0: 在一起吃个饭，我就觉得已经心满意足了。
1: 金馆长，如果没有你的提点，我是不可能做成这么大的事的。
2: 烈火虽然死了，但游击队尚未受到重创啊，他们还有能力进行反扑，可见他们的实力不能小觑啊。过去我们对他们实在是太低估了。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要放长线钓大鱼？
2: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烈火死了，郑洪涛几人他会变本加厉地向我们进行反攻，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全武汉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为了这个目标，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地取得他们的信任。
1: 齐馆长的远见真是让克阳望尘莫及啊。
2: 那就看你今后的作为了。
3: 父亲，
2: 我们晴子小姐的拿手菜做好了。柯阳，今天你可是真有口福啊！
3: 父亲大人夸奖了，这只是普通的味增汤而已。
1: 晴子小姐的手艺的确不错嘛。
3: 柯阳君，你太客气了。你现在只刚刚闻到了一点香味儿，这味增汤的味道要尝过了才知道好不好。父亲，您尝尝。
2: 不错。
3: 哎，别急呀，柯阳君，我这汤可不是白喝的。
1: 青子小姐，有什么指教？
3: 周末日本花木剧团就要走了，他们要上演《天鹅湖》，你喝了我的汤，就要请我看戏哦。
1: 青子小姐，既然你都说了这样的话，属下一定遵从。
3: 属下？柯阳君，你太会开玩笑了。我不是樱木机关的人，也不是警察局的人，你不是我的属下，你只是我的柯阳君。
1: 青子小姐，你说的天鹅湖什么时候开演？
3: 到时候我会通知你。
0: 东野君，我有点不太舒服。
2: 你去休息吧。
3: 你站住！就这么离开吗？
2: 由他去吧。
3: 柯阳君，看看你这个母亲，她在背后偷偷抽大烟了。我们日本人是最瞧不起这种人的。我希望你和她不一样。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只要能达成目的，任何选择都是对的。

0: 味道不错。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

0: 钱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

0: 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吓到你了？
0: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太不错了。
6: 我荒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7: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6: 你不会忘记我的，
7: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8: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我今天带来的是汕尾甘薯，它很绵稠但不带筋，然后它的甜度呢达到40度。
10: 刘总这个是完全没有纤维感，就是很丝滑，真的像榴莲一样。
11: 我最喜欢的就是

0: 就是那个大大大珍珠奶茶。
1: 小婷又给了我一个思路，可以做珍珠奶茶，但是我们能不能换一下，变成是红薯奶茶？
2: 那究竟我们的这个产销对接是否能成功？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董事长，
1: 我是担心你醒了后看不见我。没关系，我没事。你忙去吧。我把事情都交给柯阳了，他很能干。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你说。
0: 柯阳铁了心要跟你，我也没办法。可是，柯阳他……青子，这样可不行。好了，青子这孩子一向任性，你知道我也管不了他，就像你管不了柯阳一样。可是，哎，雪芳。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好，好好休息啊。

0: 报告，
1: 进来。
0: 总探长，这是您要的关于国民党军统在武汉活动的文件，都在这儿了。
1: 去吧。
0: 是。
1: 把门关上。
0: 是。

0: 柯阳君，
1: 晴子小姐，怎么是你？你是想用枪指着裴友去看天鹅湖啊？
0: 今天不行。哎，今天为什么不行啊？我都已经打扮好了。今天的事情非常重要，如果我要擅离职守的话，你爸爸所有的计划都会泡汤。啊，
1: 那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骗我？
0: 骗你？
1: 我有必要得罪晴子大小姐吗？那不行，你必须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机关长的女儿。
0: 告诉你，不行，因为这是机密。
1: 哎，你不许走！你要走的话，那除非你杀了我，要不你不能出这门。哎，你要干什么？哎，
0: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杀烈火的时候，被军统的一个特务。 叫变色龙的人看见了，现在红桃和游击队他们都在找他，我一定要在他们之前找到他，杀他灭口。否则的话，我这条你爸放出的长线，如果没了钩，怎么钓大鱼啊？
1: 那你是怎么知道变色龙的下落的？
0: 我抓到了给他做掩护的假丈夫，
1: 假丈夫
0: 他说前两天变色龙回来过，现在事情很紧急，多一秒钟就多一份危险。晴子小姐。
1: 请你不要再闹了，让我赶快去办事吧。嗯。等等，柯阳君，我觉得很奇怪，变色龙是一个打打杀杀的人，怎么能随便把任务告诉别人呢？再说了，那只是替他打掩护的假丈夫而已。你说这个事情会不会是个圈套啊？

0: 通透啊，真有你的，你是想引蛇出洞啊，差一点就上了你的当。晴子小姐，谢谢你对我的提醒。
1: 那你可以陪我去看天鹅湖了吧？
0: 没问题，但是今天不行，我必须得把这件重要的事情处理完了。
1: 郑克阳，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答应过我的。
0: 青子小姐，非常对不起。
1: 哎，你这人，哎，郑克阳。

黑公方，到我这儿来一趟，有很重要的事情。我和游击队已经确认，那个叫林彤的女人正是出卖大家的凶手，必须要除掉。我本来应该亲自执行，但是东野非要我去陪他女儿看戏，没办法，这里只有你最合适。记住，一定要干净利落。

0: 郑良，你当众杀人灭口是吗？
1: 杀人灭口？我这是替大哥报仇呢。这个人我已经查得很清楚了，老车是他杀的，烈火也是他杀的。为了这些，东野还给了他很大的赏赐。

0: 哼，
1: 烤羊，那照你这么说的话，你这个小跟班本事不小啊。
2: 哼，红头，我还想问问你呢，你背着我设下这么一个局，什么意思？
1: 我不信你啊。你这个跟班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你连问都不问一下，开枪就把他打死了，你太狠了。
2: 我已经确认他就是杀害老车和烈火的凶手，我为什么要手下留情？他杀害的是你大哥，也是我大哥呀。
1: 大哥的仇我自然会报的。
2: 红头，就凭你设了这么个漏洞百出的局，
1: 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你根本就不配继承烈火，你也不能当游击队的领袖。如果没有我，你什么都办不成。这么明白一件事，你都看不出来。这个黑工方，他就是来杀林童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日本人也要杀林童。林童现在很危险，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他的话，转告他一声，让他好自为之吧。
3: 别动，
1: 放他走。

0: 现在怎么办？我需要见林童。林童，你知道他在哪儿？知道，他没有失踪。那他现在在哪儿？其实今晚这个以假林童为诱饵引郑克阳露出马脚的计划，正是洪涛和林童事先商定的，但没有想到。 柯阳用黑工坊做了替死鬼，下一步该怎么办？洪涛必须马上去见林童。这个你就别问了，我自有办法找到他。 林童对洪涛提起过的水厂，就是这里，他的周围岗哨林立。 戒备森严，看来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水厂，它的里面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1: 哎，林童，过来。
2: 坐吧。哎，那个自来水厂里边到底有什么名堂？好了，你先跟我说钓鱼计划怎么样了？
1: 上钩的根本就不是柯阳，是他手下一个跟班叫黑工方。
2: 他是不是有所察觉呀？可能吧。也许那间根本就不是柯阳，就是他手下那个跟班黑工方的。不会呀，那个黑工方只是郑柯阳的一个跟班，他怎么可能？而且向思年只是我的一个身份掩护。
1: 他不会知道我的藏身之处的。也是，
2: 是不是郑克阳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找了个替死鬼？洪涛，我真的一直觉得郑克阳他是最可疑的。我也是
3: 这么觉得，可是这件事情太大了，咱们不能轻易下结论，慢慢查吧。啊，
2: 嗯，好。
4: 父亲，
2: 嗯，
4: 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2: 你是说郑克阳？
4: 他为什么这么傲气？我三番五次的邀请他，他还不领我的情，他以为他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那你还生什么气啊？这年轻人遍地都是，为什么你只生他的气啊？
2: 父亲，我知道您想说什么，可是我就是不服气。

0: 还记得你以前送过我一个娃娃吗？土做的。
1: 嗯，记得，那是无锡的大阿福啊。
0: 那个娃娃做工不够精细，

0: 怨恨爸爸了？
1: 我不怨恨爸爸，我知道您把他安排到柯阳身边也只是暂时的安抚，柯阳要真的喜欢他我也不介意，就像您也喜欢过别的姑娘，而且那还是您朋友的女人。
0: 太放肆了。
1: 爸爸，我虽然怨恨舒雪芳，但是她也是值得原谅的，因为她只是一个女人，为了一段真挚的感情才跟您走的，可是他那个儿子却偏偏不愿跟我走。
0: 那你就不要去理那个郑可阳吗？
1: 您知道您送我的那个娃娃最后怎么样了吗？我亲手敲碎了他。
2: 近日武汉三镇刘三之汉为烈火，已被皇军击毙，其麾下匪众几近覆灭，军心大振，民心大快，樱木机关警示全武汉市民，凡破坏共荣、负隅顽抗者，皆同死下场。
3: 我看见洪涛了。
1: 啊，什么？他怎么样了？
3: 状况很不好，日本人在搜查他。
4: 日本人不会找到他们的。
3: 那也不见得，游击队里没有内奸，是林童。
4: 不可能的，他不可能是内奸，洪涛那么信任他。
3: 你不也一样信任洪涛吗？
4: 这不一样。洪涛，我是军统的特派员，代号变色龙，这个你知道？
5: 我知道。
4: 我来武汉呢，主要有两个任务，第一就是要除掉叛徒朱崇义，第二就是要搞清楚敌人运送油料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阴谋。可是我在武汉根本就没有根基，所以只能利用你还有游击队。不过我会全心全意地帮助你们，真的，这点你不用怀疑。
5: 林统啊，我从始至终就没有怀疑过你。当然了，我不怀疑你，不代表别人不怀疑你。
4: 别人我不在乎。你知道我终归是军统的人，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赶在你们之前查清敌人要干什么，所以那天你们失守之后我才会单独行动。
5: 你不用跟我解释了，你这么做我非常理解，而且那天你不是也被袭击了吗？
4: 那天我在树林里发现东野亲自在那儿坐镇，我就想擒贼先擒王，可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个郑克阳。后来我又一想，如果樱木机关的人都去打你们游击队了，我何不杀他个回马枪。于是我去了樱木机关，到了那儿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5: 什么秘密？
4: 所谓真空地带背后藏着一个惨无人道的计划，细菌弹。
5: 细菌弹？
4: 嗯。
5: 什么细菌弹？
4: 你怎么那么笨呢？就是包含着很多细菌的炸弹，他们要用这炸弹轰炸我们中国人。
5: 啊，真的？
4: 之前我们打探的那些情报很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他们正在准备一场细菌战，而武汉是他们的重要根据地。
5: 那你还查到什么了？
4: 我在水厂已经五天了，可是我没有发现进水和出水，看到的只是活人和死人。
5: 什么活人死人？你越说我也听不懂啊。
4: 那里是活体实验室，他们把我们中国人运到那儿之后做活体解剖的样本。那天你从卡车里解救的那些人本来都是应该送到那儿去的。
5: 这些小鬼子真是丧心病狂了。
4: 是啊，他们想用细菌弹摧毁我们中国人的意志。
5: 那现在怎么办呀？
4: 没有时间了，我要马上向上峰汇报。
5: 是。哎，那现在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

0: 我们现在需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打倒日本人。
1: 。
2: 当做了要除掉的反日分子，他现在很危险。如果找到他，好自为之。

0: 夜色龙，哼，跑不掉了。
1: 知道是什么人吗？
2: 不知道。
1: 行了，赶紧离开这儿吧。
2: 你等我一下。

0: 哎，你放火干什么？不要让日本人以为我死了呀！上面有命令，我必须消失。
1: 哦，那咱们现在去哪儿？分道扬镳，后会有期。
0: 林童，我们以后真的还能再见面吗？
1: 洪涛，谢谢你今天救了我。以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有困难，我都会无条件的帮助你。
0: 林童，你应该知道，我们之间不用谈这些。
1: 我知道。那你保重。你也是。哦，对了，这个。 虽然很难看，但还是修好了，你收着吧。
0: 挺好的，挺好看。

0: 真忘得了林童吗？他们心自问，答案是不能。共同经历过的生生死死，让洪涛感觉到林童对自己的一片深情。但是，一直以来，在林童面前，他只能选择一再回避，想着过去的林林总总，洪涛觉得真是愧对了这个女人。
1: 二哥，大半夜的在街上干什么？这话我得问你啊。我可没闲心半夜逛街。我的手下得到消息，说日本人已经派出杀手去杀林童，我正要去找他。
0: 你一向是消息林童的，这次怎么晚了？林童已经死了吗？
1: 什么？林童已经死了？
0: 嗯，死了。
1: 二哥，你不要太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凶手的。

说的没错，凶手我一定会找到的，到时候新仇旧恨我一块儿报。

0: 走，叫兄弟们辛苦点，彻底搜查武汉的每个角落，一定要查清林彤的下落。
1: 是，可是洪涛不是说林彤已经死了吗？
0: 把胆，洪涛的话能信吗？你知道个屁！
1: 哎呦，哎，
0: 刚才我跟你说什么了？赶快去找人！
1: 是。
2: 龙探长，
0: 今天周小姐出去过吗？
2: 她一天都没出去过。她要是出去了，我们不就死定了吗？
0: 干嘛呢？
3: 你是不是在替日本人做事？
0: 你在偷看我的文件。
3: 这份文件到底怎么回事？
0: 男人的事，你最好别管。
3: 这些天，你一直把我关在这儿，限制我的自由。我只是想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
0: 都跟你说过了，我让你待在这儿，是为了你的安全。外面很危险。
3: 这份文件说明日本人在做一些很大的阴谋，你完全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在替日本人做事？
0: 你是在审问我吗？
3: 你回答我。
0: 你给我乖乖的闭嘴，乖乖的闭嘴！告诉你，我在警察局那只是一个小小的警探。日本人让我做一些抄写的工作，我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我知道日本人有阴谋，但是这个阴谋的核心机密都锁在东野家的保险柜里。我一直想得到这个情报，可是我一直没得手。
3: 好。就算你没得到核心机密，可是你至少要把这个情况告诉游击队，让他们有所准备吧。
0: 我是想告诉游击队，但是我怀疑游击队里有叛徒。
3: 你别找借口，我告诉你，这个叛徒就是你。
0: 你说什么？你说我是叛徒？那我就是叛徒。告诉你，给我！你不是说我是叛徒吗？告诉你，我现在就是叛徒。
3: 放开我！
0: 游击队是我出卖的。
3: 放开我！
0: 你想知道我是不是叛徒是吗？我跟你说，
3: 放开我！
0: 就是叛徒。
3: 放开我！
0: 出卖了游击队。
3: 放开我！
0: 是我亲手杀的。你还想把这件事告诉洪涛吗？是不可能的。
4: 这一晚，朱军一直无法入睡。他决定改变策略，跟郑克阳假意周旋，一定要打消他对自己的戒心，然后找机会

0: 可阳，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你是男人，你做什么事都有你的道理，我不该干涉你。
1: 哼，你在骗我。
0: 昨天晚上我想通了，既然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从今以后我会死心塌地跟着你，你到哪儿我到哪儿。
1: 我太了解你了，你从来都是把爱国主义的情感放在个人情感前面。
0: 是，我以前是这样，把国家放到任何情感的前面。可是当我看到我父亲就那样死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后悔了，我从心底里彻彻底底地厌倦了这场战争。我柯阳，我已经决定了，我这辈子只属于你，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真心对我好。我错了，柯阳，所以从今以后不管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我都不会离开你，柯阳。

你说的是真的吗？朱军，对不起啊。

0: 探长，局长召开紧急会议，说是汉阳那边两个日本军火库让游击队给炸了，东野机关长很生气。
1: 我知道了，马上就去。
0: 是。
1: 我现在有事情要出去，等一下你把早点吃了，在家里待着，别乱动，记住，乖乖在家待着，别乱跑。
2: 柯阳，你就放心吧，我会等你回来吃饭。

0: 跟底下的兄弟们说，还是要看紧朱小姐，别让她随便出去，知道吗？
1: 知道了。
0: 这钱拿着到书店买两本小说，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待着很闷的。
1: 是。

0: 同志们，这位是来自湘鄂赣抗日根据地的老周同志，周书记是代表组织上来我们武汉的。同志们好，好不容易才和你们接上头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周书记。
0: 哎，这位就是郑洪涛吧？
3: 对，我就是郑洪涛。
0: 哦，坐坐坐坐。郑安澜同志生前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到你。 他很相信，并对你进行了一系列的考验，指定你为烈火的接班人，这些你还不知道吗？我都知道了。哦，现在你就是烈火了，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这个新的烈火表示认可，并希望你能够排除杂念，继续战斗。今后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待你们呀！啊，
3: 好，组织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全力。
0: 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啊，这边的情况，老邹同志都已经和我说了，条件暂时是艰苦一些，希望同志们能够同心协力，共度难关。组织上也会尽可能的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
3: 谢谢，谢谢组织对我们的帮助。
0: 组织上一刻也没有忘记奋战在武汉的同志们。现在。 全国的敌后抗日武装已经形成了规模，尤其是在华北地区，取得了更大的成绩。好，太好了！啊，你们干的也不错嘛。周书记，我们刚刚打了一个败仗。哎，
4: 不怕败事不利，就怕灰心丧气。再说，你们也救出了那么多的专家和俘虏，这也是大大的成绩嘛！啊，我这次来武汉啊。 就是来接那些专家们的，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了，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尽快的把他们送到重庆去。今天晚上就出发了。哦，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过不了多久，将会有新的血液加入到你们的队伍当中来啊！哎呀，
3: 这太好了，我们这儿正缺人手呢，
0: 不光是人，还有枪，还有子弹啊！哎呀，
5: 真的。
0: 好了，不多说了。总而言之啊，一句话，希望同志们能够坚定信念，争取更大的成绩。嗯嗯。好，时间不早了，我和专家们要出发了，不能让同志们等得太久啊。好，再见。
3: 再见，周书记。
5: 再见。
3: 再见，
0: 洪涛，我送同周书记吧。
3: 好，
5: 好，请。
0: 哎，好，好，再见。
5: 来。
6: 朱军太想离开这里了，离开这间像牢笼一样的屋子。他多想变成一只小鸟，自由飞翔，一直飞到他心爱的人洪涛的身边。馄饨，汤圆，卖汤圆，
5: 很好吃的，您可以尝一下。馄饨，慢走。哎，老板，来块红薯啊，
7: 来两个。
5: 哎，好。
7: 你们好，卖枣啊，卖红薯嘞，卖红薯嘞，热乎的红薯，卖红薯嘞，卖红薯嘞，热乎的红薯，卖红薯嘞，郑克阳。
8: 你就这么忙吗？这么多天都不去看看我。你是不是一点都不想我？就算你不想我，你是不是也该去看看你妈呀？
7: 连你都知道我这么忙，我哪有时间看我妈？
8: 哟，这么粗劣的食物，也会有人喜欢吃吗？你这个是买给朱军的吧？嗯。

0: 金子小姐，你还有事吗？没事，我走了。
1: 哎，你就这么急着回去见那个女人吗？郑克阳，你得罪了我，会给你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你就一点不怕吗？
0: 我郑克阳走到今天还没怕过谁。再见，青子小姐。
1: 你，郑克阳，你是个混蛋！

0: 你回来了，这么多菜，都是你亲手做的。是啊，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辣椒炒肉，还有钱江虾，来，过来尝尝。嗯，辣椒炒肉。
1: 味道还不错，
0: 来尝尝虾。嗯。

0: 周军，其实这么多年，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家。我经常幻想着，我每天回来的时候，家里有一个我心爱的女人，帮我做几道我最喜欢吃的菜，饭菜都热乎了。
1: 你放心，以后我天天等你回来吃饭。

0: 探长，东野机关长送请柬来说，务必送到您手里。
1: 谁的生日啊？东野的女儿晴子，那个日本丫头，特别烦，我是不会去的。
0: 东野武雄是你的顶头上司，你不去的话，可能会得罪他的。嗯，没事。我明天派人买束花送过去就行了。这样更不好，礼到人不到。我看你还是去比较好。你应该吃醋才对啊。 怎么，看来你很支持我去参加这个日本妞的生日派对。他的父亲是东野武雄，我一个平民百姓，怎么能跟人家千金小姐比呢？哼，他应该嫉妒你啊，因为现在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
5: 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

0: 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果你的心里真的在乎我的话，你应该把我带到公开场合告诉大家我是你的女人，你敢吗？
1: 这有什么不敢的，我明天就去商店给你买套漂亮衣服，然后我把你带到东野家的生日宴上，我要让全武汉的人都知道你朱军是我郑可阳的女神。
2: 哦，东野君，恭喜恭喜了啊！
3: 谢谢，
4: 多谢多谢啊！谢谢谢谢谢谢了，
5: 谢谢各位
6: 小姐，生日快乐！
5: 谢谢，
7: 生日快乐！
8: 啊，晴子小姐越来越漂亮了，
4: 越漂亮。来来来，
5: 你好，谢谢，谢谢，
7: 生日快乐，
5: 谢谢啊，干杯，
9: 郑总探长到，
7: 欢迎欢迎，来来来来，走，
5: 干杯，好，好，好，一起过去看看，探长好。
1: 生日快乐，晴子小姐。
7: 是，
1: 这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特地为您挑选的礼物。
5: 谢谢，朱小姐今天很漂亮。对，
0: 谢谢。
5: 欢迎你们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两位好好享受吧。
1: 当然，这么隆重的生日宴会，天就这么好，所以我们一定会好好的享受享受。
5: 那好。希望你们玩得尽兴。
1: 跟我来。

朱小姐，你今天真的很漂亮啊！谢谢。你就是朱小姐啊？啊，的确是漂亮。我儿子还真是很有眼光。是啊，雪芳，你有没有发现朱小姐的某些神情很像你年轻时候的样子？看来柯阳。 对你这位母亲还是很有感情的，连找意中人都是按照你这个母亲的相貌去找啊！啊！<笑>

0: 各位，今天是我的小女20岁的生日，我打算送她一件礼物。大家请看，这就是我送给小女的礼物。哦，
1: 好漂亮啊！
2: 漂亮，
3: 太好了，漂亮，
2: 很漂亮，
3: 太漂亮了，
1: 刚才。嗯，
2: 好好啊。
4: 对不起，小姐，对不起，对不起。
1: 没关系，没关系。
4: 夫君，没事吧？
1: 没关系，我去一趟洗手间。
4: 哦，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1: 不用了，你在这陪他们，我一会儿就回来。
4: 哦，快点。
5: 伺机逃跑的朱军误打误撞地来到了东野的书房，无意间发现了保险柜。
6: 这个阴谋的核心机密，都锁在东野家的保险柜。我一直想得到这个情况，可是我一直没得手。
0: 喜欢吗，青子？
1: 喜欢，谢谢爸爸，太喜欢了。不过，还有一样想要的东西，爸爸还没给我呢。
0: 傻孩子，急什么呀？难道你还在意他身边的女伴？他只不过是个战利品，迟早他都会玩腻的。我的女儿才是他这辈子应该捧在手里好好珍惜的人。
1: 但愿如此吧。
5: 保险柜怎么也打不开，急切中朱军的视线落在了那架大钟上，钟居然是停的。朱军猛然醒悟，停止的表针指向的数字应该就是保险柜的密码。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朱小姐人呢？
4: 她上洗手间了。
1: 她是不是喝多了？还是觉得我们这酒会不好玩，不想和我们一起开心呢？没问题。要不要我去洗手间替你找找？

0: 我们见不见了，爸爸？爸爸，你看到朱军了吗？
1: 没有啊，什么事？怎么？酋长，你的一些东西丢了。啊？天天有，马上去搜，
2: 是，
1: 一定要给我追回来。
2: 走。
1: 包天居然偷到我的家里来了。郑开阳，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3: 这些人都是靠不住的。我看如果没有人指使的话，一个女人是做不出这种事来的吧。

0: 柴田先生，朱军是我带来的，这件事我会负责的，你别再多嘴多舌了。
1: 你给我闭嘴！现在谁的话我都不想听。郑克阳，你带来的女人盗窃了帝国的机密文件，你责无旁贷。现在我命令你，给你一天的时间，一定要给我抓住朱军，一定要给我找回文件。
0: 是，机关长。
2: 情报赶到了当铺，但当铺的大门紧锁，怎么找到红袍，怎么找到游击队，终于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火字。
3: 哎，车夫，
4: 哎，再见您。
3: 我找红袍，快点。
4: 好。
3: 我找红袍。红涛呢？
5: 朱小姐，你怎么来了？
3: 红涛在哪儿？我要找他。
5: 我也不知道。郑可阳在当铺留下口信，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见红涛，他就去了。
3: 什么？郑可阳把他叫走了？
5: 出啥事了？
3: 坏了坏了，我还是晚了一步。郑可阳是内奸，我好不容易从他那儿逃出来的。
5: 他是内奸？

0: 你们在这儿等我。
1: 是。是
2: 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周军出事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搞到一份真空地带的情报，让他送出去。他没有经验，被日本人发现了。现在柴田一直在找他，我们一定要在柴田之前找到他。
2: 那你不赶紧去找他，你找我干什么？
0: 周军肯定不会回我那儿，他一定会来找你的。所以你现在必须得带我去游击队的秘密驻地。
2: 他不会找你，而是来找我。
0: 怎么，你不相信我？你以为我会用朱军做诱饵来骗你？
2: 哼，这个你心里最清楚。
0: 现在满城贴的都是朱军的通缉令，而且柴田这个人能干出什么来你也不是不知道。所以我们应该放下成见，赶快去找他。
2: 柴田现在在哪？
0: 在城里难民营。
2: 去找柴田。
0: 红头，我跟你一块去吧，两个人的力量总比一个人大。二哥，怎么着，你还不信任我，怕我出卖你啊？

0: 这王二哥，大名鼎鼎的烈火，对他客气点。行，老三，别那么多话了，干！情况我已经都说清楚了，大家现在应该明白了。你说应该怎么办啊，老醋？
1: 幸好我们这个地方比较隐蔽，洪涛一直防着郑克阳，他不知道这个地方。
2: 可是洪涛该怎么办啊？他现在很危险。
1: 急也没用啊，朱小姐，你就放心吧。我们在城里的暗探已经在找郑克阳了。再等等吧。
3: 哎，走是走不得，待又待不住，快想想办法吧。
4: 哎呀，想想办法就是。
1: 别急。

0: 告诉你，游击队的秘密基地在哪儿？
1: 曲家屯。
0: 曲家屯。
1: 曲家屯当铺。
0: 当铺。
1: 曲家屯当铺。当铺。
0: 二哥，那我是谁？
1: 你是老三，柯阳。
0: 这日本人研究的迷药还挺好使。你赶快去叫弟兄们，多带些人。我们要把游击队全部消灭，但是朱军要抓还的。
2: 是。
0: 曲家屯当铺，开车。
2: 不行，我们不能再等了。热票，你带两个兄弟保护朱小姐。
3: 好，
2: 其他兄弟跟我进城。
3: 好，
4: 好，
3: 好，走。
5: 老曹，我也跟你去。
2: 不用了，朱小姐，你就在家等洪涛吧。万一他回来呢？走，
3: 走，
2: 走，
3: 走。

0: 在日本警察局里边没白混了这么多年，真是长本事了，连下迷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学会了。
1: 二哥，我这不都是你逼的？如果你要痛痛快快的一开始就把我带到游击队的驻地，也用不着我再花这么多的心思了。

老三，你真当汉奸了？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是汉奸，因为是你泄露了游击队的地点，而最后杀了汉奸的人是我，拯救诸君的人也是我。

0: 我记得大哥活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勇敢的人能够拯救自己，伟大的人能够拯救别人。你拯救不了自己，你也拯救不了朱军，你拯救不了任何人，你知道吗？
1: 你跟着大哥就学会了一些假模假式的空话。

0: 老车是你杀的是吗？
1: 是。
0: 大哥也是你杀的？
1: 是。
0: 你为什么呀？
1: 因为权力。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个世道，只要拥有了权力，就会拥有一切。二哥，我仔细想过了，我之所以要跟日本人在一起合作，我就是想利用他们得到一些权利。现在

0: 我想我们哥俩可能只有最后一个机会了。如果我们两个人再次联手，你跟我合作，你也会拥有权利。到时候，在武汉，就是咱们哥俩的天下了。我们可以拥有全世界。
1: 权力真就那么重要吗？为了你说的那个所谓的权力，你就可以放弃一切是吗？
0: 二哥，选择一下吧。跟我合作。
1: 你是想把我变成像你一样的人，是吗？你根本办不到。
0: 二哥，那你就只有去死。
1: 你把枪放下，我饶你不死。你今天杀不了我，不信你就回头看看。

0: 站长，打起来了！
1: 在哪儿？
0: 在那边山脚下，正和游击队打得热闹呢。
1: 等去。
0: 是。

再给你一次机会，主角，现在是我的人了，难道你还想向你的男人开枪吗？

没事了，走，坐这儿，没伤着吧？这里安全吗？啊，安全，只要我在你身边，你就是安全的。你在这歇会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我知道柯阳为什么会追杀你。这个是日本人质空地带所有的资料和文件，我拿到了。

0: 他就是为了这么一个东西追上你，是吗？
1: 洪腾，洪腾，柯阳那些在不是人，他一直在骗，他骗了所有的人。他天天跟我说骨肉之情，兄弟之情，可是你知道吗？他杀了我们的同胞，杀了所有的人，杀了大哥。 他亲手杀了我们的大哥，他亲手杀了我们的大哥，你知道吗？主持人，安静点，我都知道了，安静点好吗？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这些日子怎么过的，他简直就不是人。
0: 不是不想跑，是在我跑不了。他控制我，甚至侮辱我。朱军，柯阳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是不是心里很痛？
1: 我心痛，是因为他变成了日本人的走狗，他残忍地杀死了我们的同胞。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他，我没有爱过他，主君。
0: 别这么对我，我不值得你爱，我怕玷污了你。朱军，你听着，在我心里只有一个女人，就是跟我拜过两回天地的这个女人。无论这个女人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这个女人变成什么样子。

0: 李立，过来，快！明
1: 正，
2: 下一个，
1: 走吧，走吧。
3: 是的。
0: 李，过来，
1: 过来，
0: 把手拿出来。走吧，
1: 什么东西？
0: 站住！
3: 走吧。
1: 好了，
3: 明正呢？
1: 走吧，走吧。啊。

0: 走，
1: 跟着。
2: 好，
0: 别，走吧，
3: 来，过来，
0: 过来，过来，过来。您放开我，走，放开我。
4: 前日来对洪涛和朱军的搜捕一无所获。郑克阳从来没有如此绝望过。他曾经不惜舍弃道义、尊严和亲情去换取的爱情。他曾经用自己的生命去

一步步远离了自己。接下来还有什么是值得自己去珍惜的呢？而那些企图被自己掩盖的罪恶，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正可以让感到自己无处遁形。

0: 为什么会输？
1: 季馆长，您武力过人，克阳不敌。
0: 你还没有领悟到大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在关键的时刻一定要抓住机会，否则你是做不成大事的。你想想看，我给了你多少次机会，又容忍了你多少次，可你连个郑洪涛都抓不住。现在武汉的局面越来越乱，我们还怎么谈统治全武汉？
1: 给我三天的时间，只要再给我三天的时间，我就可以控制全武汉。
0: 没有时间了，我现在命令你，在运送油料的船到达码头之前，所有妨碍真空地带行动的东西必须一律消失。
1: 属下会尽力而为，但是洪涛也确实不好对付。
0: 这么说你是认输了？那么就请你亲口告诉我，你不是郑洪涛的对手。
1: 我没有认输。
0: 那就不要再跟我提条件，你听清楚了吗？开弓没有回头箭，你现在必须抛弃一切杂念，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如果你的心里还是放不下那个叫朱军的女人，等待你的只有死路一条。
1: 我明白。
0: 月亮围着地球转，一分也不慢，帝国的计划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有你自己。

0: 做饭呢？你回来了，进去歇会儿。没事，我不累。来，我来吧。喝口水。怎么样？跟游击队联系上了吗？联系上了。跟我分开以后啊，他们跟柯阳打了一场遭遇战。
1: 现在都在侏儒山呢，在那个地方可以休整一下。
0: 转移到山里也好，这样比较安全。程先生，你回来了。
2: 日本人不会坐到这儿来吧？
3: 放心吧，这个教堂是德国人修建的，里面也都是神职人员，日本人一般不会来这里的。
0: 啊，我们呀也不给你添麻烦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转到侏儒山去。我想问问你。 能不能找到林童啊？
1: 哦，林童，
0: 是，
1: 我也很久没有见到他了。你也知道他的身份，以前都是他来找我的。
0: 好，您先忙吧。
1: 好的，谢谢。

0: 现在只有找到林童才能够破译那份文件，可神父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咱们找林童就太难了。
1: 他走的时候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话或什么东西啊？
0: 就给我留了一个荷包，是他亲手绣的。哎，我
1: 拿出来看看吧。
0: 好。

0: 就是这个。你看，这上面绣的什么？
1: 这上面就绣了个梅花啊。
0: 你再好好看看，以后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无条件的帮助你。
1: 仙乐思。

0: 欢迎光临。
1: 先生里边请。
2: 那台上唱歌的是谁？
1: 他呀，红粉蝶呀、啊。这你都不认识？
2: 是吗？
1: 现在全武汉，她是最有名的舞女。
2: 那得好好看。去吧。别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你了。
3: 哼，我可是在台上一眼就把你给认出来了。
2: 哼，好啊，红粉蝶，这名字真好听。
3: 是吗？我也觉得这个名字比变色龙更有女人味儿。
2: 哼，可变色龙厉害呀。我记得我当初认识你的时候，你是一个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然后就变成了军统的女特工，再然后呢，就是送牛奶的工人。现在好了，摇身一变，成了红粉蝶了，真有你的。
3: 你以为我愿意吗？任务需要，没有办法。
2: 我要有你这本事就好了。
3: 你本事可不小啊，现在整个武汉让你给搅得鸡犬不宁。
2: 行了，你就别损我了。林童，没有你我不行，你得回来帮我。
3: 哎，你倒是说清楚，是任务没我不行啊，还是过日子没我不行啊？
2: 我，你别笑，真的，朱军得到了一份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需要你。
4: 洪小姐，洪小姐，洪小姐，你在吗？
3: 嘘，走。我，好好在这后面藏着，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出去，知道吗？
2: 这么快就找了一个相好了，
3: 别乱说话，事关重大，听我的，别乱动。
2: 好。
4: 洪小姐。
3: 哟，罗山先生啊，送这么漂亮的花，谢谢。
4: 洪小姐，这个是送你的小礼物。
3: 还有礼物啊？
4: 是。
3: 谢谢若山先生，我真是有点受宠若惊啊。
4: 洪小姐，可不可以带着他今晚跟我去玄宫饭店共度良宵啊？
3: 若山先生，对不起，我还是那句话，不行。
4: 为什么？
3: 你也知道，我现在是武汉最红的舞女。
4: 嗯，

0: 前我跟你出去开房间，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1: 可你就是个舞女啊。
0: 洛山先生，请你放尊重一些。我以前也是出身于大户人家，要不是遇上这乱世，可能我也不会在这儿了。
1: 洪小姐，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洪小姐，要不我们去你那里？
0: 我那儿很不方便，我和几个小姐妹住在一起。
1: 哦。
0: 洛山先生要是有诚意，那就去你那儿吧。
1: 我那里实在是不方便。
0: 那好吧。那什么时候若山先生找到方便的地方，再来找我吧。请回。
1: 洪小姐，洪小姐。
0: 若山先生，你要是有心来风流，就拿出点诚意来。我要的不是金，不是银，是你的真心。你想好再来找我吧。
1: 我。
2: 那人是谁啊？
0: 那个冤大头。叫若山内丰，他就是那间水厂掩护下的秘密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
2: 哦，我说你这些日子忙什么呢？原来忙着收集那个秘密实验室的情报呢，是不是？
0: 没错，我一直在打探情报。这个若山内丰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
2: 那看来那个实验室里确实有名堂。
0: 嗯，非常的森严。里面的那些研究员都不能随便的进出，但是这个若山内丰是个例外，因为他给日本天皇的孙子教过化学，所以这里的日本人都特别的尊重他。
2: 哼，我说呢，他怎么能大摇大摆的来看你跳大腿舞啊？
0: 你能不能说话不那么难听啊？你以为我愿意露大腿啊？啊，
2: 行行行，别生气，我错了还不行啊？只要能得到情报。让我脱光了我都愿意。
0: 你脱光了谁看呢？这个若山啊，特别的好色，所以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现在这条鱼终于上钩了。
2: 别说那么好听行不行？是你盯上人家了，就你这样，你盯上谁谁能跑得了啊？哎，行了，你跟我说说，你这么一直盯着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0: 我要想混进实验室，就必须利用若山。
2: 明白了。
3: 来，喝口水。

0: 这些文件确实很重要，我终于搞清楚了敌人的全部计划。你知道日本人不惜一切代价运输的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油，而且是昂贵的航空煤油。
1: 航空煤油？他们要运航空煤油？这日本人要动用飞机啊？这细菌弹和飞机有什么关系？
0: 这日本人真是太狡猾了，他们双管齐下，一面运输航空煤油。
1: 一面抓紧研制细菌弹，而且他们已经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不走公路了。现在他们已经改变了计划，明天一早那些煤油就到汉口码头了。可是我还没明白呀，这细菌弹和航空煤油有什么关系啊？
2: 我明白了，细菌弹一旦研制成功的话，日本人就会动用他们的空军力量，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投下细菌弹，造成大量的伤亡。
3: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特大好消息，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是要59元。等等，这还没完，震撼力度第二重只要39元，第二重真的只要39元。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

0: 这鞋好，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3: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2: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4: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2: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0: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5: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呀、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0: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5: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8: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4: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1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8: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4: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8: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10: 对，
9: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1: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5: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11: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10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1人1双。
9: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浴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浴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8: 特大好消息，
7: 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7: 等等，这还没完，
8: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9: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1: 这鞋真是太好了，
3: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1: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0: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
1: 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2: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脚底按摩线不行，
2: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5: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4: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6: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5: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7: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8: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9: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7: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9: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7: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9: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5: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
4: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5: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10: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1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10: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1: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12: 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8: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9: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7: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
9: 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色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一。

0: 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日本人就会动用他们的空军力量，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投下细菌弹，造成大量的伤亡，这样从根本上就能征服中国，瓦解中国人的意志。这就是真空地带所有的内容。啊，没错，这个文件上的内容和我了解到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日本人的秘密实验室应该就在那个水厂的地下室里。从解密的日期上来看，细菌弹的研制。
1: 已经接近了尾声，如果他们的研制一旦成功的话，就会进行大批量的生产，会制造出很多的细菌弹。那还等什么呀？把实验室给端了吧。
0: 对，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从若山那封那里搞到进实验室的办法。啊，
2: 洪小姐。
3: 哟，若山先生啊。
2: 洪小姐。
3: 今天下班以后，去我那里好吗？那得看我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
2: 哎，洪小姐，洪小姐，
3: 洪涛，别弄了，来吃点东西，尝尝我做的面条，来，快吃吧。
4: 哎。
3: 笨啊！来，我教你，这样拿着。
4: 有些东西啊，小时候学不会，长大了一辈子。

0: 都学不会。哎，你看我使枪了没有？哎，使枪就是长大了要学的，现在我双枪使得可好了，不比我大哥差。
1: 这倒也是，你啊，要不是学会了大哥那套绝招，谁相信你是烈火呀？
0: 哎，现在想起来，当初要不是你和静波到监狱里去看我，我可能现在还是狱霸，当什么烈火呀？
1: 你还说呢，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了，你记得你见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
0: 说什么了？我不记得了。
1: 真不记得了？
0: 真不记得了，那么长时间了，谁记得住啊？
1: 来了，上炕。
0: 你瞎说，我怎么不记得？哎，我觉得我好像我第一次见你，好像夸你长得特漂亮。
1: 没有。
0: 我夸你长得特漂亮，然后你拿一花盆砸我，你说你有没有？你拿没拿花盆砸我？
1: 但是因为你吓唬我，你说非要我嫁给你，所以我才拿花盆砸你的。
0: 是吗？我不记得了，我记得我好像就是说你长得漂亮，然后你就特别凶，拿着一个花盆就砸我。
1: 哎呦，你就编吧你。
0: 哎，你说你凶不凶啊？你现在抬手就打你还不凶啊？
1: 我，
0: 你给我打傻了，怎么使筷子我又忘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个钟只顶着这个，然后这儿放在这儿，试试看，这样就可以用了。来，
0: 你相信人的命吗？我信。你说第一次在炮台山见到你，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现在咱俩能坐在这儿吃你给我煮的面条，要我说的话，这就是命。你还记得我当初跟你说过什么吗？我还记得我当时跟你说，是你让我知道了，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是你让我明白了，一个人为什么活着。
1: 红头，其实现在想起来，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觉得你像个男人，后来我们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只要你在我身边，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我都能挺过来。红头，只要是为了你，我吃的苦都值得。
0: 嗯，我明白你说的，我懂。
1: 嗯，
0: 为了我，你受了很多的委屈，我会补偿你的，真的。
1: 知道吗？正是因为你，只要一想到你，我就什么都不怕了。我相信，这场仗总有打完的时候，你跟我一定会过上太平的日子。
0: 我也一样，你相信我。这一切都会过去的，等这一切过去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家的，我们在一起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家里会有很多的孩子，但你得先嫁我。
1: 我们会有个家的，一定会有。
0: 想起来我都会害怕，怕孩子笑话我不会使筷子，赶紧教我。

0: 请出示一下证件，
1: 若山先生，我还以为您是个大富豪、大老板呢，您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啊？
0: 宝贝儿，这里面可是别有洞天的啊！

0: 若山君，这位女士是？
1: 哦，这是我请来的客人啊。
0: 可是这里不允许外人。
1: 我是若山内丰，我是皇太子的老师。

0: 小心啊，这里比较暗。
1: 我知道。
0: 请吧。你今天唱得太好了，
1: 若山先生，啊，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0: 宝贝儿，你就别问这么多了。啊，亲爱的，你能转过身去吗？
1: 跟人家还保密啊？好吧，好吧。

0: 好了，宝贝儿，请吧。
1: 亲爱的，你身上可真香啊！
2: 小声点。

0: 死我了，你想死我了。
1: 若山先生，
0: 来吧，
1: 等一下，别急嘛，我们再喝一杯，来，干杯。
0: 好，
1: 干，
0: 干，嗯嗯，来，来吧。

0: 急嘛，若山先生。我问你，那边那个门为什么漆成红色的呀？
1: 那是我们这里最机密的地方。
0: 若山先生，那里面藏的是不是什么金银珠宝啊？
1: 那可比金银珠宝珍贵多了啊。
0: 真的？那你们可得看紧一点啊，别让小偷溜进来。
1: 放心吧，只有我们这些帝国的研究人员才有那个房间的钥匙，才能进得去。哦。你真是想死我了，想死我

0: 醒了。
1: 几点了？
0: 2点多了。
1: 哦。哎，林彤回来了吗？
0: 没有呢，你再睡会儿吧。
1: 怎么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0: 也不知道林彤那顺不顺利。

0: 你们若山先生他累了，他让我告诉你们，明天中午之前不要打扰他，他要好好休息，听见了吗？
1: 是。
2: 把监狱的死刑犯全部都给我放出来。
3: 探长，不合适吧？
2: 怎么不合适？我说把他们放出来，并不是把他们给放了。我是让他们戴罪立功，只要能抓住洪涛，死罪全部都可以免。
3: 属下明白。

0: 时间紧迫，明天我们必须得行动了。
1: 明天？
0: 嗯。
1: 哎，不是正好明天鬼子那批油料就要到码头了吗？咱们给他来个双管齐下。
0: 你这个办法倒是好。明天呢，我们一队人马去码头炸油料，另外一队呢去毁那个实验室。这样炸码头在明，毁实验室在暗。日本人发现我们炸了油料，一定会调大批的人手去码头，这样实验室的守卫就会削弱，我们就趁虚而入。怎么了？倒是行不行啊？
1: 林通，啊，你太累了，明天你就不要去了。我说的是真的，你就在这儿啊，好好的睡上一觉。等你醒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好消息带回来了。
0: 不行，那个实验室只有我去过，里面的地形很复杂，我必须得去带路。
1: 你真的太累了，你不用去了。
0: 哎，你是不是要抢我的功劳啊？你们游击队要干大事，总得给我们小军统点活干吧？要不我怎么向上峰交代啊？炸油料和毁实验室，我必须得干一样，不然他们还以为我在这儿度假。

0: 朱军，今天晚上林同学交给你了。
1: 嗯，到我那儿歇会儿吧。
2: 啊，是累了，是该休息了。
1: 你也早点睡。

0: 洪涛突然感到内心一阵刺痛，他很清楚林通是通过什么手段搞到的情报，他为此付出了何等的代价。对这个跟自己出生入死从未有过一句怨言的女人，洪涛一直怀有一份深深的歉疚，自己欠她的依然太多，能还她的却又是那么少。
1: 来，你先坐会儿。
2: 好。来，林彤，
1: 谢谢啊。
2: 林彤，敌人把实验室看得那么严实，你是怎么进去的？
1: 很简单啊，只要有男人的地方，他封得再严实，我也会有办法进去的。
2: 可是，
1: 算了，不跟你说了，不然洪涛该说我把你带坏了。
2: 你是说，洪涛也知道你这么做？
1: 知道啊。
2: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1: 那你说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如果是你，你怎么办？一面是国家，一面是我自己，孰轻孰重啊。我是一个特工，真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2: 林彤，这么做委屈你了。
1: 不委屈啊，这就是我的命。妹子，你人长得好，心眼也好，你才是那种让人看上一眼就会深深爱一辈子的人。来，姐给你看看手相。这手相啊，虽然磨难很多，但是你会有后福的，
2: 林彤。以前跟你不熟悉的时候，觉得你这个人不好相处，很难打交道。可是没想到你是个那么爽快热心肠的人，我误会你了。
1: 难怪你会误会我。我从小一直一个人生活，所以都习惯了。
2: 不早了，早点睡吧。啊，
1: 朱军，
2: 嗯，
1: 你别忙了，我不睡了。
2: 啊，
1: 天快亮了。
3: 你过来，
4: 站住！
3: 别别别，
4: 站住！
3: 什么东西？啊，过去！
4: 接受检查。
3: 下一个，下一个。
4: 梁明正，
3: 好，过去。
5: 你等等，
3: 过去，过来，过来，
4: 下一个。这个，走吧，过去吧。
3: 下一个，
4: 过来，
3: 小军，进来。
4: 老实点，过去。
3: 好，走吧。
1: 没问题，一切正常。
6: 大家都耐心点，十分钟以后，只要马上那边一有动静，咱们就开始行动，明白吧？
7: 明白。

0: 你们在水厂吗？找郑克阳听电话。喂，喂喂，克阳，刚到码头的游轮被游击队给炸了，你和柴田马上带人去码头支援。
1: 是，马上。
2: 是。

0: 若山君，哎，队长，队长，你们看到若山君没有？他今天应该交给我一份新的化验报告的。
1: 今天到现在，我没看到他。若山君昨晚很晚才回来。
2: 是啊，我还从他房里听到姑娘的笑声，恐怕是累坏了吧。
3: 你们走吧。
0: 嗨，若山君，
4: 闪电队长，
3: 郑可阳，你是负责外围保卫工作的，谁批准你进来的？机关长打来电话，说码头那边出事了，让我们派人手增援。这个若山，又带女人回来鬼混，回来我再收拾他。我们走吧。
5: 你是说若山君带女人回来鬼混？
3: 啊，他以前经常带女人回来，我说过他好几次了。怎么了？
5: 我们这儿戒备这么森严，怎么可能进来一个女人呢？我看最应该保护的是这里。

证件。我们是医学院传染科的，听说你们这里有鼠疫，我们必须把病源找出来。如果你要不放心的话，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但是你连口罩都没戴，进去会被传染的。

0: 你们都要记清楚，实验室的地下室拥有三道门，我们只有通过第三道门才能把实验室给炸掉。这期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轻举妄动，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马上准备。

0: 站住，干什么的？证件。
1: 码头那边出事了，为了保障这里的安全，我们奉东野机关长的命令到这里来加强实验室的保卫工作。
0: 嗨，进去吧。

0: 天要不是我的话，也许你真的就得逞了。
1: 林童，林童，
2: 臭孩子了！
3: 快下！
0: 红桃，我这叫守株待兔，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2: 别管我，快撤！
1: 放心，你没事啊，你没事。
0: 给我上！

队长，通道被截断，我们打不住。

0: 记得3天后来换药。
1: 好的。
2: 谢天谢地，总算捡了条命回来。
1: 命不是捡的，我没那么容易死。我和洪涛的事还没完呢。
2: 可你们毕竟是亲兄弟啊，手足相残。可阳啊，你究竟有什么仇恨解不开的呢？
1: 是洪涛跟我过不去，他抢我的东西，又抢我的女人，跟我以命相搏。
2: 可阳啊，你不能再过这样的日子了。就算娘求你了，你不能再跟着东野做事了。
1: 东野是谁？东野是你的丈夫，是我的长官。你现在跟我说让我不要给他做事，我还能选择吗？
2: 你错了，可阳，你一直都在错，你一直拼啊，一直追的，前面是一条死路。哎，可阳啊，你要是回头还来得及，你相信娘啊？
1: 我只相信权力。
2: 可阳，你错一步，错两步，你不能步步都错。如果你想回头，娘就是拼了老命也会帮你的。娘去郑家，去向你爸，向郑家的人赔罪，我想他们会原谅你的。如果你爸不原谅你，郑家容不下你，那么可阳你就隐姓埋名，家不能容你，国还是能容你的。
1: 妈，您太幼稚了，我到今天这个地步是您造成的，是你们所有人逼我的，我没别的路可以选择了。

0: 我现在就只有一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直到把所有属于我的东西全都拿回来。
1: 是我的错，都是我犯的错，报应。

0: 回家，
1: 咱们刚刚闹完一场，现在城里很危险。
0: 我知道危险，但是日本人一定会抓我爸来威胁咱们的。
1: 那我们跟你一起去。
0: 老错，这是我的家事。
1: 不，红桃，这是我们游击队的事。我们跟你一起去。

0: 爸，
1: 阿叔，
0: 红糖，爸，赶紧跟我走吧。
2: 快快快！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别动！
2: 别动！别动！
4: 江红涛，你果然是个孝子。
0: 小田，命大呀，还活呢。
4: 一个都别放过，给我上！

0: 柴田，今天你带的人多，在我家里耍了威风。不过，被枪顶着脑袋的滋味不好受吧？嗯、
1: 哼，
0: 叫他们都把枪放下，把我孙女儿他们都放了，我去见东野。
2: 爸，
3: 哼，总算有个明白人了。不过你可别跟我耍什么鬼花呀！把枪都放下。
0: 红桃，我跟东野去叙叙旧，你带慧儿走。
2: 爸，
0: 走，
2: 这不行。
0: 婆婆妈妈的，这哪像我的儿子？
2: 爸，
0: 走，带慧儿走。
2: 柴田，回去告诉东野，如果我爹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一定让他偿命。
0: 走，走，
2: 走。

0: 报告，进来。
1: 季馆长料事如神，郑洪涛果然带人来接他的父亲。现在那老东西被属下抓回来了。
0: 啊，好，很好。那郑洪涛呢？
1: 郑洪涛和他的手下被属下击退了。
0: 这么说，郑洪涛又从你的手里逃脱了？
1: 属下无能，不过我保证郑洪涛的死期不远了。
0: 柴天君，我们的敌人不只是郑洪涛一个人，而是这座城市里所有的地下反抗组织，我们要不择手段地把他们彻底剿灭干净，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1: 是，
0: 记住，不要让一时的胜负搞乱了阵脚。
1: 属下明白。要不要带那个老东西来见季馆长？
0: 不，我不想见他。不过咱们可以用他做诱饵，把游击队引出来。柴天君，这事就交给你了。
1: 请季馆长放心。不过万一那个老东西知道他成为我们手中的诱饵，属下担心他有可能会自杀。

0: 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日本皇军上从天意，下顺民心，无论谁和大日本帝国过不去，这就是下场。谁要和大日本帝国过不去，这就是下场。
1: 是可忍孰不可忍，下山救人吧。
2: 哥，咱跟他拼了。
1: 拼了。
3: 我是小玉，欢迎锁定本期《品质生活》《名酒有约》的现场。咱们《品质生活》栏目组和《名酒有约》首次成立合作，以品质为本，诚信为根，专为大家严选真正的好酒，打造的就是生活要有品质，喝酒更要放心，有好酒才有好故事。最近啊，太多观众给我们反映，现在很多线上买回来几块钱的酒，甚至高价买的酒，大部分朋友都分不清是不是勾兑酒、劣质酒，不敢放心喝，毕竟是喝进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所以啊，今天品质生活联合名酒有约，直接拿出压箱底的硬货战场，五粮液欢福名酒首次登陆咱们的栏目专场，正品保真，限量开抢，只为宠粉，只为见面礼。我直接给大家放福利，不要3528，不要2588，不要1588，连999都不要，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一箱，包邮到家。关键啊，还是22年生产的老酒。今天咱们名酒有约现场首次拿出一款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五粮液欢福来到现场。来，我们镜头拉近点给大家看一看，亚克力外包装上面这大 logo 代表的就是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这可不是随便一款酒都能叫五粮液的。再给大家看看啊，还是2022年生产的老酒，52度浓香型。咱们再看出品地址，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这代表着什么？正品五粮液。再看看这红金瓶身，高端大气，颜值不用多介绍，如果抢上一箱回去送礼招待，面子直接拉满。来，摄像师镜头对准，我现场给大家扫码来看一看，这款五粮液欢福官方扫码价到底多少钱？588一瓶，朋友们，588一瓶的五粮液，大品牌嫡系酒，品质硬，面子足，一箱整整有6瓶，原价算下来588×6等于3528块，3500多一箱，真真正正的高端礼酒。但是今天不一样，咱们栏目领导专门向五粮液厂家反复申请特批福利，今天首次专场重本价直接399一箱给到大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关键啊，还是22年生产的老酒。近期啊，如果有办喜宴的、办升学宴的，有需要送礼的或者自己喝的，这款五粮液欢福抢上2箱回去，简直就是赚大了。就算自己不喝，收藏也是值得。目前库存一直在下降，大家抓紧时间抢购。
4: 这款五粮液欢福酒我之前也经常喝，就是太贵了。今天看电视上名酒有约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我一下订了5箱。这款酒主要是老酒，我还是特别喜欢的。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一箱，包邮到家。五粮液欢福真酿52度浓香型白酒，这款五粮液欢福酒的名字特别有意义。你看啊，这个欢字代表的是事业顺遂、宾朋尽欢，这个福字呢代表的是家业兴旺、福寿绵长。欢福二字既是五粮液对每一位消费者的美好祝愿，更是这款酒的灵魂所在。
4: 这款五粮液欢福酒我经常喝，21年的时候我都在喝，那个时候一瓶都500多。今天看电视还是库存老酒，一箱才399，我就赶紧打电话再订10箱。这回去自己喝招待都合适，看着包装多大气的，五粮液大品牌，喝着放心。
3: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

0: 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收货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再付款。目前呢，库存仅剩下20箱了啊！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来抢购吧！来，镜头再拉近一些，我给大家看看啊，瓶身中国红搭配金色的瓶盖，大 logo 五粮液标志，自己喝也好，送礼也好。今天这款酒啊，背后是讲不完的故事，自己喝上一杯欢福酒，意义实在太多了。也就今天，咱们名酒有约专场有这样的机会。今天节目结束以后呢，马上恢复原价，出一箱少一箱，大家抓紧时间抢购。
1: 这款五粮液欢福酒，我之前也经常喝，太贵。今天看电视上名酒有约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我一下订了5箱。这款酒主要是老酒，我还是特别喜欢的。
2: 大品牌五粮液值得信赖，五粮液欢福酒电视活动，平时1瓶500多，今天不要399，带走一箱，都是库存的老酒，值得您抢购收藏指引。五粮液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收货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再付款。目前呢，库存仅剩下20箱了啊！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来抢购吧！无论是商务往来还是日常小酌，都少不了一款高品质、好口碑的大品牌白酒。自己喝更要喝好酒，而且今天这款五粮液还是2022年的老酒。我们再来看配料表啊，也非常的干净，只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这5种粮食。就是因为用这5种粮食酿造，汇聚5股精华，才能酿出经典佳酿。原价一瓶扫码588的五粮液，今天名酒有约首次成立，就是送福利。22年生产的老酒，目前呢库存仅剩下20箱了啊，仅需399元一箱。今天这款五粮液一定要抢上一箱，自己收藏都极具价值。目前啊，出一箱少一箱，库存不多了。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以后再想喝这款酒也没有了。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399元一箱包邮到家，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来抢购吧。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问啊，这么便宜酒质怎么样？这个大家绝对放心，每一瓶都带有五粮液公司的官方防伪码，如果发现有一瓶跟咱们现场展示的不一样，咱们直接包赔，全部京东包邮，货到验货再付款。那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大的福利呢？就是庆祝品质生活与名酒有约首次合作专场才有的专属机会，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来抢购吧。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收货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再付款。目前呢，库存仅剩下20箱了啊！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来抢购吧！
1: 这款五粮液欢福酒之前一直在喝，就是太贵了。今天看着名酒有约在电视台上面搞活动，都是库存的老酒，才399一箱，我就赶紧又抢了5箱。这回去招待送礼，自己收藏都是特别合适。有需要的朋友抓紧也抢上2箱回去吧。
0: 五粮液欢福真酿52度浓香型白酒，这款五粮液欢福酒的名字特别有意义。你看啊，这个欢字代表的是事业顺遂、宾朋尽欢，这个福字呢，代表的是家业兴旺、福寿绵长。欢福2字既是五粮液对每一位消费者的美好祝愿，更是这款酒的灵魂所在。来，镜头再拉近一些，我给大家看看啊，瓶身中国红搭配金色的瓶盖，大 logo 五粮液标志，自己喝也好，送礼也好。今天这款酒啊，背后是讲不完的故事，自己喝上一杯欢福酒，意义实在太多了。也就今天咱们名酒有约专场有这样的机会，今天节目结束以后呢，马上恢复原价，出一箱少一箱，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收货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来抢购吧。
1: 这款五粮液欢福酒我经常喝，21年的时候我都在喝，那个时候一瓶都500多，今天看电视还是库存老酒，一箱才399，我就赶紧打电话再订10箱，这回去自己喝招待都合适。看着包装多大气的，五粮液大品牌，喝着放心。
2: 大品牌五粮液值得信赖，五粮液欢福酒电视活动，平时1瓶500多，今天不要399，带走一箱，都是库存的老酒，值得您抢购收藏指引。五粮液大品牌值得信赖。
4: 这款五粮液欢福酒我之前也经常喝，太贵。今天看电视上名酒有约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我一下订了5箱。这款酒主要是老酒，我还是特别喜欢的。
0: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

0: 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广东卫视
1: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390，一箱包邮到家，没有任何问题，再付款。目前呢，库存仅剩下20箱了啊！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来抢购吧！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问啊，这么便宜，酒质怎么样？这个大家绝对放心，每一瓶都带有五粮液公司的官方防伪码。如果发现有一瓶跟咱们现场展示的不一样，咱们直接包赔，全部京东包邮，货到验货再付款。 那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大的福利呢？就是庆祝品质生活与名酒有约首次合作专场才有的专属机会，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来抢购吧！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 收货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来抢购吧！哎呦。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好嘞。
1: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可忍孰不可忍，下山救人吧。
1: 哥，咱跟他拼了。
0: 拼了。走。走。
2: 哎，洪涛，我跟你一起去吧。
3: 在家把慧儿照顾好，等我回来啊。
2: 来，慧儿。
4: 哦，郑总探长就是年轻啊，虽然受了伤恢复得这么快。
5: 彼此彼此，你的伤不是也恢复得很快吗？
4: 我跟你可没法比，你是闲职，受了伤安心休息就可以了，可我还得照样忙里忙外。
5: 哼，像实验室搬迁这种小事

0: 还用得着你忙吗？让下面的人做就是了。
1: 看来郑总探长只顾安心养伤了，外面发生的事情不太清楚，有时间去街上转转。

0: 你不能进去，不能进去，不能进去！你，你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1: 让他进来。
2: 这么缺德的事儿，你能干得出来？冬雨，是不是你下的命令，让柴田做那件事？
1: 做什么？
2: 你装什么蒜？如果没有你的命令，柴田敢那么过分吗？
1: 过分？武汉头号反日分子的父亲，我至今没有枪毙他，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2: 你没有枪毙他，那是你想把他当作诱饵。但是你别忘了，他是我的父亲，你抓了我的父亲，却把我蒙在鼓里。
1: 可阳，不要激动，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你和柴田束手无策，所以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2: 这就是你想出来的办法？这么下作，
0: 放肆！
1: 郑克阳，你最好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2: 我在跟你说话，季馆长。我现在正式请求你放了我的父亲。
0: 闭嘴！我告诉你，郑克阳，
1: 郑洪涛明明知道这是个陷阱，他也一定会来救老洋人。这就是我的办法。
2: 你怎么做？但是你绝对不能够侮辱我的父亲。你要是侮辱他，就是侮辱我郑克阳，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1: 好吧，我答应了。等抓住了郑洪涛，我就放了老洋人。
2: 现在马上就放。抓洪涛是我的任务，就是不让我抓我也会抓，但是你必须得放了我吧，否则的话我就跟你拼了，信不信？
1: 来人，把老洋人放了。
3: 大家伙分头行动。
2: 好，走。
4: 老爷，您可真是受了罪了。这是谁呀？下手这么狠！
2: 老郝，我来吧。
5: 老郝啊，
4: 哎，
5: 你忙去吧，我们爷俩说会儿话。
4: 哎，那我先走了。

0: 哎呦呦呦呦！哎呦，郑大官人，哎呦，不敢当啊！哎，哎呀，这日本鬼子是想方设法要我的命啊！哎，你却轻而易举地从日本人手里把我救出来了，下了很多功夫吧？我就不明白了，这小鬼子怎么这么听你的话呢？你背后都干了些什么呀？
1: 爸，我只是一个警察局的探长，

0: 我所做的都是我职权范围内应该做的。
1: 真的这样？啊？你有没有因为救我和他们达成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有吧？
0: 爸，我是你的儿子，无论我为你做什么，那都是应该做的。
1: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0: 怎么跟你说呢？如果你要担心我为日本人做事的话，那我只能跟你说，我现在长大了，我做的所有的事，我所有的选择，我都会为他负责的。
1: 你要是选择当日本人的走狗，我告诉你，郑家上上下下的人容不得你。
0: 郑家的上上下下，你看看我们郑家还有人吗？现在除了你和我还有别人吗？
1: 有，你二哥洪涛。
2: 怎么样？
3: 他们去查过了，确实回家了。
2: 回家了？
3: 啊，
2: 这太奇怪了。
3: 是郑克阳送过去的，现在周围有便衣特务把守。
2: 那我也得想办法回家去看看我爸呀。
3: 不行啊，这等于自投罗网啊。这样，待会儿安排个人假装小偷，设法进去一趟，跟你爸爸见个面。
2: 那我现在干什么？
3: 回家呀，朱军一个人在家不安全。哎，洪涛，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自打林童死了以后你就坐立不安的，这样不行啊，大伙儿还得靠你呢，还有朱军呢。
2: 嗯，好好，
3: 你得把住了。
2: 我知道了，你别说了，走吧。
3: 好。
0: 您知道吗？我二哥现在就像一只丧家之犬，带着他那只丢盔卸甲的游击队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以他现在的处境，他还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能力来为我们郑家光宗耀祖呢？
1: 我真没想到这样绝情的话居然出自你的口。现在看来，外面流传的闲话不是没有道理啊，原来你真是投靠日本人了啊。克阳啊，你大哥安澜是猎户啊，你二哥现在正带着游击队跟日本鬼子拼命啊，你怎么甘心去当鬼子的狗呢？
0: 我不是狗。
1: 帮鬼子欺负中国人，你还是人吗？
0: 爸，最起码我可以保护你，最起码我可以维护这个家嘛。爸，你看看老大罗二，他们除了装大英雄，他们还能干点什么？家里真的出了事，老人小孩他们一个都保护不了。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现在可不是你那个年代抛头颅洒热血的时代，现在满武汉大街上全都是喊着口号的假英雄，真正枪一响全都尿裤子了，全都是孬种怂包。整个武汉有几个人能够像我郑克阳这样挺着胸脯抬着头站在这儿？
1: 可你的脊梁已经弯向鬼子了。

0: 只不过是我向上爬的台阶儿。我对于日本人来说，只是我身上有他们所谓的想利用的价值，相互交换而已。爸，在我心里，我真正想要维护的，就是咱们这个家，还有您。
1: 你是在我面前炫耀你从日本人那儿得到的权利。
0: 这绝对不是炫耀，我是想和您分享。爸，你得劝劝我二哥，劝他早日投降吧。如果他现在投降的话，我和日本人都会对他网开一面，不会要他的命。你想啊，他和他那个游击队现在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还要负隅顽抗，那到最后肯定是死，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
1: 我看你倒是会死无葬身

0: 我跟您的想法不一样，您的想法太狭隘了，我没法接受。爸，您怎么就不能明白呢？任何的望族都要用权力来支撑的。我们郑家在此地是显赫的望族，为什么到你的手里逐渐就衰败下去了呢？那是因为你的手里没有权力。如果有一天我拥有了权力，我一定会让咱们郑家重新的兴旺发达起来。
1: 这个家不用你管，我们郑家没有你这个不孝之子。你给我滚，给我滚出去，滚！郑可阳，
0: 爸，你要干什么？
1: 我问你一句话，你要说半句假话，我就打死你。外边传说，烈火是死在自己兄弟手上的，你大哥安澜是不是你杀的？
0: 是，是我亲手杀死了我大哥。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他在当烈火那天起他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他想为国捐躯。
1: 你这个没有人性的东西。
0: 我只不过是成全了他，让他死得更有尊严。
1: 你将死无葬身之地，你去死吧。
0: 爸，你真想打死我？
1: 干脆你开枪打死我吧。
0: 在你的眼里，我真的是一个对自己的亲生父亲下得了黑手的不孝之子吗？
1: 一个能亲手向兄长开枪的人，你还能念及什么骨肉亲情啊？
0: 爸，在我的心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怎么样，您都是我的父亲，我都是您的儿子。

过两天，我要帮日本人把细菌实验室全部转移到北郊的深山里。这件事非常重大，如果有什么闪失的话，东野就会一枪把我毙了。等我办完事儿之后，我再回来看你。到时候，咱们爷儿俩再好好的聊一聊。

0: 孽种啊！现世报的孽种！给我继续盯紧了。
1: 是。
2: 郑克阳把老洋人软禁在了家里，临走的时候故意留下了实验室即将转移的假消息。他埋下了一颗种子，不知道收获的会是什么。

0: 局长，这情报，日本人的实验室明天就要转移到北郊深山了。
1: 老洋人告诉你的？是，我见到老洋人了，的确是郑克阳送他回去的。他们父子俩好像还大吵了一架。郑克阳已经承认投靠日本人了。临走的时候，他还说，这个项目就是他负责的，他最近会很忙，不能来看他罢了。
0: 我爸还说什么？
1: 没有，老爷子最近还很虚弱。 幸好有管家照应着，身体应该没事了。他只是让我把情报告诉你。
2: 哎，你没有被发现吧？绝对没有。我去的时候摸了底，只有三个特务在那守着。我是趁他们换班的时候摸进去的。好，赶紧休息吧。
1: 哎，好。
2: 红头，你怎么看？日本人的实验室已经暴露了，他们要转移实验室的话。 也是在情理之中。这个是天赐良机啊，怎么样，端了它？
3: 端，
2: 必须得端。万一实验室转移成功了，日本人大量的生产细菌弹，咱们想端都来不及了。
3: 没错，我们炸了日本人的油料车，那只是延缓了他们的计划。要想釜底抽薪，彻底破坏他们的真空地带计划，就要连根断掉他们的地下细菌实验室，那咱就得打他个漂亮的伏击战。
2: 你先准备，我再想想。
3: 别犹豫了，红桃。
2: 嗯，
3: 来，拿去毒来。

0: 郑克阳对父亲老洋人彻底失望了。在爱的天平上，父亲最终选择了洪涛，这令他难以接受，却又必须面对。如今他和洪涛一成仇仇，谁支持洪涛，谁就是他郑克阳的敌人，就算是亲生父亲也不例外。
1: 总探长，总探长，还不回去啊？
2: 雷公嘴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1: 啊，放心吧，只要那些打游击的一出现，立马玩完。

0: 我看到时候，咱们就在这个雷公嘴的山坳下手，来一处华容道，保证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对对对，
2: 啊，是，好，是。
0: 我觉得这事儿不大保险。
1: 怎么？你不想干？
0: 干是一定得干，这是一个机会。

0: 但是我对柯阳太了解了，我觉得很有可能他给咱们设了一个圈套，所以咱们呀得做两手准备。
1: 嗯。

0: 哎，大概还有多久能到雷公嘴啊？
1: 这么开的话，20多分钟吧。咱们选的这路线，只有雷公嘴一个地方好下手，那帮打游击的只可能在那儿劫道。只要他们一出现，咱们埋伏的人马上会把他们围起来。

0: 哎，你说他们会不会出现？
1: 反正消息肯定是传出去了，他们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我看这次一定能把洪涛逮住。
0: 看他们的造化吧，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我们的人马已经到了，
1: 探长，车胎修好了，扎了个钉子，
2: 修好了就走吧。
1: 嗨，
2: 我看洪涛的人也不会来了。

0: 好久不见了，柯阳。
1: 你还是来了。
0: 你亲自押车，我得来陪陪你啊。
1: 是不是咱爸给你的消息？是不是？
0: 是。
1: 好，我知道了。我真没想到，你能够躲过我的埋伏，然后给我来一个措手不及啊。
0: 没想到吧？没想到我会在这儿伏击你吧？嗯，
1: 那是我大意了。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像这种戳轮胎放气儿的事儿，肯定是你干的。你从小就喜欢玩这种小把戏。
0: 不玩点小把戏，怎么能抓住你这个大人物？
2: 胡涛，你猜的没错，果然是假的。哼，
0: 行啊，利用爸放出假消息来引我上钩，我差点被你把命给饶进去。
1: 二哥，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给你这个假消息，就是想看看咱爸心里有没有我。现在我有答案了，咱爸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他的心里全都是你。
0: 柯阳，郑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是你丧尽天良的事干得太多了。到现在我都想不通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今天我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不用我动手了吧？自己了断吧。

0: 二哥，我跟你打个赌，你肯定杀不了我。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咱爸在我手上。今天晚饭以后，如果还接不到他电话，他就会马上被干掉。现在天色已经不早了，我该回去打电话了。二哥，咱俩要不要赌啊？
1: 我跟你赌100美金，你肯定杀不了我。洪涛，他这是疯了，你冷静点。
2: 我很冷静。可阳，我跟你赌1块钱，你小子离死不远了。
0: 二哥，你也太小气了吧？你怎么才压1块钱呢？所以，你这辈子注定就是个穷鬼命。
2: 在我眼里，你根本就不值1块钱，你记住了。
3: 车，走，
4: 完了，
5: 走走，
6: 快走，
7: 我跟上。
8: 虽然郑克阳实现缜密计划，但他还是败在了洪涛的手里，这令郑克阳陷入了深深的绝

0: 想很多的人，想很多的事情。
1: 是啊，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要是这场雨能够把那些不好的事情都冲掉就好了。
0: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太好了。我希望这场雨下得再久一些。
1: 要是下久了的话，会把美好的回忆一起冲掉的，我可不要。
0: 朱娟，跟我在一起，受苦了。
1: 你在我心里。

0: 我还真想当英雄，可惜我不是。杜鹃，你知道，其实我只是答应了很多的人要去做一些事情，我既然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到。
1: 我知道这是你的使命，也是这里所有人的使命。
0: 你知道吗，我觉得离最后的决战已经不远了。
1: 你和郑克阳之间的决战吗？
0: 是和小鬼子。
1: 可是你还要替大哥替林童报仇的。
0: 朱娟，其实在我心里边，大哥他们的仇已经报了，因为在我心里边克阳已经是死了，他现在已经当了名副其实的汉奸，他投靠了日本人，他现在好像是得到了他最想要的权利，但是这权力越大，他离死就越来越近了。
1: 嗯，说得对。
0: 我现在每天都会想起大哥，想起林童，想起故去的很多人，我想起答应过他们的事情，我就要去做，不然的话我心里会不安的。
1: 我知道，
0: 红涛，
1: 别说话，咱们两个人就这么静静的待会儿。
2: 你擅自行动，损兵折将，计划落空，闹的是满城风雨，还说保证抓住郑红涛，现在呢？
3: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2: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我对你的容忍已经达到了极限，你的权力将全部被收回，你所执行的任务也已经结束了。
3: 可以，收回了权力，我还是会去抓郑红涛的。
2: 不必了，我已经命令柴田全权负责这件事情。
3: 柴田，他就是个蠢货，他怎么能是郑红涛的对手呢？
2: 难道你是他的对手？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换作我们日本的武士早就欺负了。出去。

0: 来，柯阳，来尝尝娘给你做的包子，这是你最爱吃的。来，柯阳。
1: 那走吧，走啊妈。
2: 你出去吧，我爸骂了你两句你就躲在这喝酒啊？柯阳，你别这样，你这样糟蹋自己，我看着心里真的很难受。
1: 滚。
2: 柯阳，我对你是真心的，你就和我在一起吧。
1: 我让你滚，听见没有？
2: 哎呀，你别喝了，你为了那个贱女人值吗？她走就走了吧。
1: 我让你滚你就滚，你要不滚你会后悔的。
2: 柯阳，你是不是疯了？
3: 先把小姐送回去。
4: 哎，嗨！
1: 哎，别走啊！你不说你喜欢我吗？别走啊！啊！
2: 太太，
1: 找死！
2: 求你了，你不要杀他！你不要杀他！你不要杀他呀！我求你了，蔡天君，蔡天君，我求你了，不要杀他！
5: 季馆长，怎么处置他？
2: 杜月君，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不要杀他！你真的不要杀他！你要杀，你就杀我好了！我求你了，你不要杀他！
3: 关起来！
2: 不要！
5: 走，走。

0: 我是奉了东野机关长的命令，快把门打开。这个是机关长的手令，你没有看到吗？
1: 夫人，这令牌归令牌，可是你要这么把人带走，这不合规矩。要是东野机关长来提人呢？你们放不放啊？放，肯定放。
0: 我是他的夫人，你不知道吗？
1: 知道。
0: 没把我放在眼里啊？
1: 不敢，不敢，不敢！
0: 快开门，快点呢。
1: 这儿来干嘛？
0: 可以啊，你快走吧，离开武汉，离开这里。走，去哪儿？去延安还是重庆？去英国还是美国？你随便去哪里，走得越远越好。别在武汉了，等事情过去以后，你再回来。我哪儿
1: 也不会去。这儿有我的理想，也有我的仇恨。这里有洪涛，还有朱军，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
0: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呢？他们很快就要追过来了。

0: 可扬，你等等，可扬，
1: 别管我。
0: 可扬，你不能回去找他。我看见东野严厉的杀机了，这次他一定会杀了你的。啊，你不能去找他。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从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0: 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要不要再送去医院看看？
2: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
3: 药起效是需要时间的，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喂。
4: 圆圆，圆圆，
5: 虽然在道德上我是有污点，但是最大的罪犯难道不是丁志波吗？如果我就这么辞职了，那不正说明我做贼心虚，就是他们想那样吗？
6: 阿姨，您是 O 进去，他是 AB 进去，知道什么意思吗？
5: 不知道。
6: 意思就是说您不可能认出他来。
7: 他到底是谁啊？
8: 如果当时能察觉出不对劲的话，我妈是不是就不会离开？
7: 你别喝！
9: 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

0: 岭南山海相见，一边是层峦叠嶂的深山，一边是碧波万顷的沧海。岭南饮食以鲜为根，以清为韵，山间的醇厚与海边的清润，看似遥相对望，实则同出一源，滋养着在此扎根的每一代人。大海慢慢醒来，一艘艘渔船排着队离开港湾，驶向未知的蔚蓝秘境。
1: 不准飘动，
2: 那个太小了。
3: 好了好了好了，两人要不了多少，
2: 都受不了。
0: 每逢退大潮的那几天，这里就会迎来一场特殊的集市。四面八方的人们掐准潮汐的节奏，循着海风里的鲜香而来。陈宁波的海鲜加工摊在集市中人气很高，一个人守住三口灶，煎炸炒煮一气呵成。
4: 醋炒汤粉跟烧盐，
0: 热油声响处，鲜香便裹着镬气扑面而来。
5: 很香，也甜，和初恋一样。
0: 渔船陆续返港，游客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一个大集市。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火爆的海鲜摊

0: 最初是从一碗炒粉起步的。
1: 是因为一从四海回来肚子饿，我是第一个在这里开摊买汤粉炒粉。
0: 这碗热气腾腾的碳水是距离饥肠辘辘的渔民最近的温暖。鸡蛋下锅炒松，再放一把豆芽和些许青菜，和粉条一起大火快速翻炒。炒好的粉条根根油润发亮，不粘不坨，入口爽滑。没想到的是，这碗炒粉吸引了大批商贩和游客前来捧场。
2: 我喜欢吃炒粉，炒粉好吃一点。
3: 好吃，炒粉
4: 这里的比海南的还好吃。
0: 陈明波看到商机，索性在炒粉摊旁增加了海鲜加工业务，就地烹饪新鲜上岸的海鲜。生意火爆，引得其他村民纷纷效仿，海鲜摊档一下增加到六家。
1: 现在游客多了，他们开到几家也是让我们压力少一点，就算是我们自己做嘛，也忙不过来。
0: 虽然被人分薄了生意，但谢小庚从不抱怨。返港的渔船越来越多，海滩集市露出了它的真正面目。
5: 我们这条海沟啊，就是那个水是有流动的，我们的活口海鲜都是在这条沟上面，螃蟹啊、虾啊、肉上啊，都是在这边。
0: 水沟里藏着野趣，鲜虾蹦跶，鱼儿扑腾，游客们围在沟边，叫卖声、还价声、孩子们的惊呼声混合着海风的咸腥气，把热闹掀到了顶。
6: 我们从湛江过来的，他从湖北过来的，
7: 这种原生态的是比较健康，什么都买一点，什么都尝一下吧。
0: 总有一些偷跑出来的小海鲜，让这里成为了小朋友们的游乐场。
8: 这是你抓的是吧？
9: 对。
0: 随着游客蜂拥而入，集市彻底沸腾。一家子齐上阵，忙的是热火朝天。
10: 炒粉老婆子，他那炒粉是有名声的。我是汤粉、椒盐、煮鱼汤。
0: 热情的游客拥在灶台前，等不及了，干脆开启自助上菜模式。新鲜是陈明波征服游客胃口的法宝。忘油烧到冒烟，活虾直接下锅，高温瞬间把虾壳爆得酥脆浓香，撒上椒盐快速翻匀，动作粗暴，调味浓郁，但却让你吃出了一个字儿：鲜。
11: 刚刚吃了第一锅，觉得味道挺好，我们又到船上去再买了第二锅，打算打包带回去。
0: 刚出水的海鱼整理好，直接丢进清水里煮，汤头清亮，鱼肉细嫩，白灼更为简单，焯熟蘸点豉油就入口，品出海鲜的本味儿。从出水到上桌，快则十分钟，慢则不超过半小时。食材到餐桌的距离之短，速度之快，让吃货们趋之若鹜。陈明波的摊档全开放、全透明，海鲜清洗、加工、收费全摆在明面上。
10: 我是靠量多赚一点，做越多就赚越多嘛。丁子爱财，取之有道，自己要满足就行了。
0: 陈明波也不是一直守着渔村，年轻时曾在海南闯荡了20多年。6年前，他告别漂泊的日子，回来帮妻子守着这个小摊。
10: 因为他好辛苦，有时候半夜也要起来熬夜熬饭。以前一年在家最多就20天，300、3天在外面了，赚少赚多在家开心。
0: 一波波的客人来来回回，太阳渐渐沉进海里，晚霞把滩涂染成了金色。
1: 卖完了，再剩下一点点。
12: 今天总共卖了多少斤炒粉？
1: 120斤。
0: 人流车流渐渐散去，可还是有客人寻味而来。
10: 买到可以加工，
12: 买东西过来加工。
0: 陈明波重新点燃了灶火。
10: 因为货源大老远过来想吃徐伟的海鲜，不能让他们失望。
0: 随着最后一桌客人离去，喧闹了一天的海滩集市重归寂静。终于能缓口气，在自家厨房里为自己张罗一顿晚饭，白日里的疲惫仿佛都被这顿饭轻轻化解了。几道简单的海味儿，一家人齐齐整整，有说有笑，这或许就是渔村生活真实的模样。同是海边风情，阳西人偏爱的却是沙滩上的快马。
3: 老板，有沙马秀吗？
9: 有啊有啊。
0: 沙马是脚眼沙蟹响彻粤西江湖的外号，用油爆香，倒入粥水之中，再加入瘦肉、鲜虾和小小的蚝仔，调味后沸腾2至3分钟，就是阳西人的心头号沙马粥。粥水吸饱了蟹肉的鲜汁，绵滑里透着鲜甜，沙马肉也因粥水的浸润变得嫩滑，
13: 越嚼越香，
11: 它好脆，然后它的肉很鲜甜。
0: 别看沙马个头迷你，来头可一点也不小，从白垩纪至今已在地球上扎根了1亿多年。西图镇临海的几个村子，沙滩连片绵延，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洞口里就藏着沙马的家。
14: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沙马蟹洞，它挖出来的沙呈扇形状的。
0: 沙马洞口边缘堆着独特的沙塔，只有熟门熟路的人才能一眼辨出。
14: 它白天就是躲在洞穴里睡觉的，晚上出来觅食的。我们一般都是晚上出来挖沙马。
0: 冯纯正自小在这片沙滩长大，对沙马的习性了如指掌。自家农庄开在海边，这是爸妈2005年开启的生计。妈妈既是采购又是大厨，一人掌管4个炉灶。今年夏天，冯纯正刚刚大学毕业，工作还没着落，索性给妈妈打打下手。
14: 现在工作难找，还没有上班，在家里学习一下我妈的厨艺，感觉她太累了，我帮一下她。
0: 看到儿子肯学肯干，妈妈心里甜滋滋的。在休市的空档，赶紧教冯纯正做些特色家常菜。
1: 熟练了，在这里。沙小米。
14: 看起来很简单的活，自己干起来是超级难。
0: 忙起来，日子过得飞快。等到母子俩收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15: 挖沙吗？
0: 饭碗一撂下，冯纯正就喊上女朋友，还有从县城赶回来的2个姐姐，拎着工具往沙滩走。
14: 我在这里呢。
4: 干嘛？
14: 这里
16: 这个追到了，他就是在沙上面，
4: 他比较年轻，没有一点阅历。
0: 沙马非常机灵，细腿一蹬，冲刺速度就能超过每秒3米，活脱脱是沙滩上的快马。沙马之名就是这么来的。
16: 他跑得很快，他会拐弯的，
4: 一脚油门，
17: 就好像沙滩上的法拉利。
0: 沙马的眼柄又细又长，顶端还竖着一根小脚，即使躲在洞里也能知道外面的动静。冯纯正和姐姐们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挖洞抓蟹。
4: 就它洞口的大小决定它的尺寸，吃的就很方便挖了。
18: 应该好爽，
19: 我慌了，出来了
16: 哦，可以。
0: 挖沙要技巧，冯纯正会用手指探一探洞口。
20: 我们要找到那个方向。出来了。
16: 挖它，出来。
14: 这就是正宗沙马蟹。
0: 沙马一被挖出，就挥着钳子进行自卫，稍不留意，手指就会被夹得生疼。
21: 这是绝了。
0: 大姐冯纯洁护着弟妹，总会冲在前面。
17: 用沙 直填住它，它就不会跑，
9: 就这样粗鲁，
17: 不然它直接跑了也很难抓。

0: 挖沙马最忌讳的是挖到另一种螃蟹，听名字就让人扫兴，居然叫做石马。
1: 它左前大右前小，石马蟹它有那种骨的味道的。
0: 三个多小时之后，手脚酸软的四人终于收获了小半桶沙马，
2: 满载而归，
3: 有四五十只了。
4: 今晚上可以喝很多酒。
0: 把沙马拾到干净，冯纯正便忙着展示刚学的手艺。椒盐沙马配粥是再好不过的小野搭子，用热油一炸，蟹壳变得疙疙瘩瘩时，捞起来撒上椒盐粉，壳都会变得酥脆，咬下去咔嚓咔嚓响。当冯纯正抓沙马打牙祭的时候，数里之外的沙趴湾有人在用另一种方式与沙马斗智斗勇。
5: 这个地方人少，会特别多那些大沙马，放掉那些鲍鱼，他闻到那些臭味就会过来的。

0: 闻到臭鱼的味道，沙马一窝蜂地往桶边凑，一脚踏空就成为桶中之蟹。
1: 哇，抓了这么多，
2: 20只左右吧。
1: 一个袋装一只，咁样就唔会打胶嘅。
0: 抓到的沙马，陈显尊并不会立即处理，而是放进沙池里养着。
1: 一两日就挖一次，养得两到三个星期。
0: 沙马越养越多，陈显尊也逐渐成为周边饭店的供应商。
1: 一齐有200-300只，一日都清晒嘅。
0: 陈显尊曾去香港打工，听说家乡开发旅游，便揣着积蓄回来学厨做生意。十来年的摸爬滚打，处理沙马早已得心应手。老广们最馋的，就是沙马的那一口鲜。沙马热油爆炒，放入焯水去色的苦瓜，加水焖煮片刻，调味后收汁，沙马的鲜居然能逼出苦瓜的甜。腌好的牛肉片铺底，码上一层沙马，拌点蒜末去腥，大火蒸透，出锅撒上葱花，淋一勺热油，沙马的鲜甜味直钻鼻腔。
3: 呢一只就是我哋喺出边啲油脂翻到嚟都系心心念念嘅一个家乡嘅味道，
4: 碗中嗌佢叫鲜甜味，
3: 一啖蟹一啖烧酒，哇，啱啱好。
5: 很鲜甜啊！
6: 你点整嚟食？有
7: 濑鱼鱼头菜啊，最兴呢手嘢啦。
0: 濑鱼便是岛上的隐秘之味，将濑鱼煎至焦黄，用清水煮一煮，只不过数分钟，汤色即变成牛奶似的白色。正因为汤色奶白，这种鱼才有奶鱼的称呼。把淀粉腌过的奶鱼炸透，浑身金黄时捞起，撒上碎辣椒和椒盐粉一起翻炒均匀，便是一道配酒的佳肴。
8: 我哋一般食奶鱼咧，就嗰个头系唔要嘅，牙齿啊好锋利啊，好容易会整损个口腔咯，上条咬碎咁食嘅，因为佢啲骨咧系蔗渣骨嚟嘅。
0: 抓奶鱼得看潮水，关龙岛本地人一到季节就会密切关注潮水的变化。
9: 潮水够未啊？
10: 够，
11: 唔够啫，
10: 唔够啫，
11: 几时够干先有窿先嘛？
0: 奶鱼学名狼牙虾虎鱼，长着6到12颗外露的弯弯大牙，通体泛红无鳞，身形瘦长如蛇，是广东中山番禺咸淡水交界处的食材。因模样不甚讨喜，骨多肉少，早年不过是渔民果腹的廉价水产。潮位适合，正是抓奶鱼的好时机。一大早，陈志田就来到渡口附近的滩涂碰碰运气。
12: 咦，两位靓女，今日多唔多奶鱼啊啦？
13: 中秋节之后就开始有噶啦，

0: 常肥。
1: 关陇岛的滩涂少沙多泥，泥泞不堪，这是奶鱼最爱的栖息之地。
2: 佢一般都系喺嗰个滩嘅底下20公分左右啦，佢会走上嚟滩涂面透气啦，透个洞口喺度透气。
3: 啲系咧，呢个好难办。
2: 哇，咁难办，好难搞喎、
0: 啊。好深嘅，而家我脚踏喺度最少有40公分嘅淤泥。
1: 虽然局部围歼，但奶鱼的诱惑更大，而挖奶鱼更是门手艺活，没有繁杂的工具，全凭一双手的巧劲儿。
2: 佢挖奶鱼嘅时候咧，一般我哋只手咧就每只手只离开大概系1到2厘米度，好好似猪八戒嗰个九节钉耙咁。
3: 睇下先，
4: 多少水啊？
3: 没有啊。
1: 惊喜总在不经意间降临。
2: 哎，有条嘅啦，哎，甜水啊，搵得餐食啦。
3: 呢条咁大条啊，靓姐。嗯，呢条咁大条。
5: 哇，这么多啊！
2: 哇，呢条大条到，呢条大一条，咁啊真系最大一条啦嗱，呢条奶鱼王啊，
6: 60公分有多啊。
2: Hello， 有冇2斤啊？哎，咁仲用啲炭烧酒好难搞喎。
1: 今天运气好，收获颇丰。陈志田在关陇岛生活了近16年，每年重阳节他都会宴请岛上的老人，以表述自己的心意。
2: 大概今日咧摆6位，60岁以上咧72人。嗰啲鱼片洗干净攞入嚟得啦，系嘛？
5: 系啊。
2: 我喺个农场里边咧打杂啊，我哋咧冇话分老细公仔嘅，我哋乜都做嘅，永远都系救火队长。
1: 奶鱼便是今天宴会的菜单之一。处理奶鱼要的是耐心细致，去掉鱼头，刮除内脏，简单腌制后上笼蒸制4分钟，淋上滚烫的热油，豉汁的鲜香与鱼肉的本味瞬间交融。这道豉汁蒸奶鱼，肉质细嫩鲜甜。另一种做法更是凸显鲜醇，奶鱼煎至两面金黄，再放入咸鲜的冬菜，焖煮2-3分钟。冬菜的咸香与奶鱼的鲜甜相互浸润。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要不要再送去医院看看？
8: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
9: 药起效是需要时间的，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喂。
10: 圆圆，圆圆。
11: 虽然在道德上我是有污点，但是最大的罪犯难道不是丁志波吗？如果我就这么辞职了，那不正说明我做贼心虚，就是他们想那样吗？
9: 阿姨，您是 O 英语，他是 AB 英语，知道什么意思吗？
11: 不知道。
9: 意思就是说您不可能认出他来。
12: 他到底是谁啊？
13: 如果当时能察觉出不对劲的话，我妈是不是就不会离开？
12: 你别喝！
9: 你知道她怎么死的吗？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来，旺仔牛奶给你。
17: 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7: 可是你会想喝呀？
18: 还是你喝吧。
17: 没关系。
1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20: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2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哎
23: 呦，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0: 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怎么样？
1: 非常严重。
0: 我问你，到底能不能给我救活？
1: 郭团长，我会全力以赴。
0: 什么叫全力以赴啊？我让你保证，必须把他给我救活。

0: 关团长，人我是给你救活了，但他能不能醒过来那就说不准了。
1: 可是他躺了一个多月了，怎么还醒不过来呀？你想想办法呀。
0: 是团长。
1: 吴十三，你小子是累了，是想赖在床上多躺几天吧，休息好了一定得给我醒过来。可我等不了你了，我要带着队伍南下了，等你醒过来以后赶紧的来追我，听见没有？这个是我从战场捡回来的。

出てくるんだ。早く集合しろ。急げ急げ。この写真をよく見ろ。写真の中のやつを見つけ出すんだ。細かく探せ。

0: 我刚才是想抢他手里的枪。
1: 哎，想出去的话就听我的，千万不能莽撞。
0: 莽撞？这院子里都是日本兵，我要是不杀出去，难不成从地底下钻出去啊？
1: 地底下肯定钻不出去，还是跟着我钻屋子吧。走。房间都是通的，我们跑到最后一间，从那儿窗户翻出去。

来。没事吧？

0: 这是要干嘛？
1: 听我的，你不想装死吗？从现在起就继续装死吧。
0: 什么意思啊？你干嘛呀你？
1: 想活命吗？想活命就闭嘴。

0: てやる。
1: ない。
0: ない。何や、ヒアルが。
2: ねえ、お前、ヒアルが。

0: 走，快走！
1: 等一下，男人们的。

0: 行け、左から降りろ。
1: 没事吧？
2: 没事，还等什么呀，兄弟，赶紧走啊！
1: 哎，等会儿，你叫我什么？
2: 兄弟啊，怎么了？
1: 没什么，我们往那边走。
2: 不是，等会儿，那是往回跑，咱们往这边走。
1: 哎呀，鬼子往那边追，咱们就跟他跑反方向。你放心吧，听我的没错。我当时牵着鬼子鼻子满山跑的时候，说不定你还在那个问红断肠戏呢。

0: 这样不行啊，必须换人。看来这帮日军拼了命了，到底是去增援谁的，咱们一定得搞清楚，而且咱们一定要把他们消灭掉。
1: 是，换谁呢？
0: 换三营，让李大胆给我可劲儿的招呼，另外把专员马上抬到后方抢救。
2: 是。
3: 你到底是什么人？从你开枪和作战的身手来看，当兵至少两年了吧，文工团的人可没这两下子。
4: 我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我是你们八路军的兄弟。
3: 我们八路军称呼战友为同志。赶紧说，
4: 你们八路军都拿枪打女人呢？
3: 如果是敌人的话就不分男女，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哎，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开枪吧。开啊。
3: 别过了啊。
4: 开啊。
3: 我可真开了啊。

0: 我的枪什么时候跑你那儿去了？就在我发现你和日本人有瓜葛的时候。什么？你刚才那张合影是跟日本人的吧？
1: 安德根，水玄Q点的时间不待吧？把吉夫Z我搜个西达，完了老邪你行きますか？俺たちの任務は武士さんを捕まえる、支援のことは周り他の部隊を任せばいい。捜索を続け。
0: 走。
1: 哎，你说你把我把这么长时间了，总得告诉我你是谁吧？让我死也得死的明白点吧。
0: 既然都知道自己要死，还知道那么多干嘛？怎么想去阎王爷那儿告我一状？
1: 你肯定不是日本人那边的，要不然也不会这么介意我跟日本人拍照。哎，你等等，看你也不像是八路军的，你是国民党军的吧？
0: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你再废话，信不信我把你舌头割下来？
1: 你说你长得也不赖，怎么这么凶巴巴的呀？动不动要割我舌头？你说你这样，以后怎么找婆家？哎，
0: 你还说不说了？
1: 闭嘴！行行行，我闭嘴，闭嘴还不行吗？撤！撤！撤！撤！是土匪！哎哎哎！
0: 走！
2: 早く早く。すべての場所を操作したあの二人を見つかりません。俺が思うのは包囲する前に奴らはすでに逃げたでしょう。二人を見つからないなんて、お前らはバカか。悪い、先は失態だぞ。みんな一日心棒だ。まず行くぞ。

0: 你们什么人啊？有什么事冲着我来啊？我想要，快把枪给我，把枪给我快一点。
1: 大姐，哟，从哪儿弄这么个傻子呀？
2: 路上顺手捡的。
1: 大姐，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你让兄弟们好个找，没事吧？哎，你咋还穿着八路军的衣服啊？
2: 没事儿，这事儿说来话长，咱们回去再说哈。
0: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跟这帮土匪是一伙的呀？
1: 你那土匪呢？老子是一线红，专门打鬼子的义军，这是我大姐。

0: 你们是打鬼子的义军呐！哎呀，那就好办了，咱们是一家人。来，别那么外头，跟我写开。哟哟哟，
1: 你小子还挺会自来熟的啊！啊，
0: 不是大钱，这什么人啊？怎么着，穿上八路军的衣服就冒充打猎的？
2: 别总跟我小子打，我有名有姓儿。你听好了，我是冀中独立一团五连连长五十三。
1: 什么？
0: 你是53？
1: 怎么？你认识我呀？
0: 我说你吹牛之前也不打听打听，这个53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死了。哎呀，我命硬，活得好好的，要不然我能在医院里面醒过来啊？
1: 你是53？
0: 啊？你不信呐？
1: 不是，53就长你这样了啊？
0: 哎，不是，我怎么就不能是53了？53怎么就不能长我这样了？
1: 嗯，我看这小子身份可疑，先带回去再说。哎，小子，啊，腿脚怎么样？
0: 你开玩笑呢？我当年就是凭着这个腿脚跟鬼子拼命的，你知道吗？
1: 哼，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嗯，嗨，
0: 走啊！
1: 哎哎哎哎哎哎，走，过来吧你。

0: 来，把脸上的血擦擦吧。一会儿再找个卫生员，给你包扎一下伤口。你叫啥呀？哪个连的？
1: 我叫郭玉生，以前是二营的文化教员，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属于哪个连的。<笑>
0: 我看你小子呀，是缺练，有股子狠劲儿。这样吧，卫生队你就不要去了。
2: 从你往后，到团部，给我当参谋。
3: 来来来，跟上点，跟上点，走，跟上，不是骨头挺硬的吗？嘿嘿，
2: 等等，怎么了？
3: 好像有点不对劲。
2: 别动，别动！
4: 要想大姐活着，最好别动啊！你不是他们大姐吗？
5: 哟，方大姐回来了，回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6: 火头，你这什么意思？怎么着，活腻歪了，想造反是吧？
5: 你说对了，还真就反了我，不但我反了，这帮兄弟也跟着反了。
6: 哟，哼，这还带回个八路啊？哟。
5: 看出来了是吧？看出我是八路了，还不赶紧把我放了？这要搁在往日啊，我还真就被你给吓住了。但现在不同往日，我现在可是有靠山的，不但不怕你们八路，这口抓着你，还能拿回去领赏。
6: 火头，
5: 难不成你现在想投靠日本人了吧？我说大姐，你说你好好的回来干嘛呀？都给我压下去，把他们枪下了。
6: 早知道我就不救你了，哪那么多事儿啊！
5: 走走。

0: 大姐，您怎么回来了？弟兄们，大姐回来了。哎呀，大姐，你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不好？怎么非这时候回来呀？
1: 不是，你们怎么都被关在这儿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别提了，自打你不见以后啊，这火头就想拉着剩下的弟兄们另起炉灶，关键他还想拉着队伍投靠他日本人，那我能同意吗？哎，大姐，这是谁啊？
3: 他说他是八路军，还说他是八路军的53，嘿，我还五十六呢。他是53，就那个卡死中村的53呐。怎就长这样？他不是死了吗？
4: 哎哎哎！我说你们这帮人是不是都一个先生教出来的？
5: 都问我同样的问题，我怎么就不能长这样了啊？
4: 算了，
6: 侯哥哥，
7: 回礼。
8: 海野君、53の指名手配はできました。
9: よーし、よくやった。印刷して引っ張れ。

0: 你说找我有好事儿，说吧，我听着呢。
1: 就这么说呀、啊？
0: 那你想咋说？
1: 我想坐着说，边喝酒边说。
0: 想喝酒可以啊，先就着老子的铁花生下酒吧。
1: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来，先看看我左边上衣口袋里放的是什么东西。
2: 二哥，
1: 认识上面那个日本人吗？
0: 好像见过。
1: 中村正雄，现在知道我的身份了吧？来，给我解开。
0: 这位兄弟，你看我见识不多，还请您亮个底儿，也好让我知道是不是遇见自己人了，别大水冲了龙王庙，你说是不是？
1: 行啊，行，都给我听好了，中村大佐是我的朋友，老朋友。中村大佐亲自派我打进八路军内部刺探情报。
0: 那敢问兄弟尊姓大名？
1: 我叫……这都是机密，跟你说得着吗？赶紧给我解开倒酒啊！快呀！
0: 快！刚刚多有得罪啊，兄弟。
1: 怎么着啊？是你们想投靠日本人呢？想法不错，不过这日本人是你们想投靠就投靠得了的吗？没人引荐，人家日本人知道你们是谁吗？
0: 兄弟，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我正准备找二虎炮楼的张队长帮我引荐来着。
1: 那张队长自个儿都在炮楼里给日本人端洗脚水，他给你引荐什么呀？撑死了就给你当他的副队长，还真不如你们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来的自在。
3: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4: 特档好消息，
3: 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3: 等等，这还没完，
4: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

0: 摩几千次。
1: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0: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2: 你看看我都硬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3: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0: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4: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4: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8: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3: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8: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3: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8: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10: 对，
9: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1: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4: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11: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9: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浴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浴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7: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8: 特大好消息，
7: 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7: 等等，这还没完，
8: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9: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1: 这鞋真是太好了，
2: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2: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他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他还穿不上，这脚底
4: 按摩线布鞋
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5: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4: 这鞋底的二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6: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5: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7: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起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8: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7: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8: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7: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8: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5: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
4: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5: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9: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10: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9: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0: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11: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7: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8: 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7: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8: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即翻。

0: 角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不过呢，如果有我给你们亲自推荐的话，这情况可就不一样了。整个燕昭地界有多少日本人都是我朋友。哎，中村大佐非拉着我照照片，你可看到了？
1: 啊，是。
0: 唐金荣知道吗？
2: 知道。
0: 冯宝知道吗？
2: 知道。
0: 唐金荣我推荐的，直接当了混成旅旅长。冯宝就那几杆破枪，我愣是给他当了一个连长。

就你们这兵强马壮的，如果经我稍稍这么一推荐，怎么着不得是一个？啊？

0: 保安队大队长 那就劳烦兄弟了啊！好说好说，但是我可不白推荐啊。不是兄弟抠门，我们不是土匪，平常日子过得也挺紧巴的，就这点钱还是硬挤出来的。
1: 您放心啊，只要我当上保安队大队长，少不了孝敬您的啊。
0: 成，谁让我跟你们有缘分呢？行吧，你派上你们两个人，再把那监狱里的几个人给我带上，跟着我一起去找日本人。
2: 哎，带那些人干啥呀？
0: 你怎么那么笨呢？我给你们去给日本人说行，不得给人日本人带点见面礼啊。见日本人，
3: 大姐，果然出卖咱们了。
4: 走，
3: 走，你
4: 放开我！
0: 咱怕什么？
4: 我太想你，我饶不了你！快点，
0: 赶紧，
4: 磨蹭什么呢？
0: 快走，
4: 快点，
0: 快点！
5: 五十三，你现在是不是打算把我们抓着，去日本人那儿邀功领赏去？
0: 我倒是为你们好，
3: 亏我们当时信了你的话，你个狗汉奸！
0: 你骂人啊？
3: 骂你怎么了？
0: 再给我骂一个啊！过来。
3: 干什么？
4: 干嘛？
0: 挺凶啊！再骂啊！
6: 你再骂！

0: 大姐，没事吧？没事。我说你小子真可以啊，刚才差点把我们都骗了。给我也解释。
1: 相信我不吃亏吧？你要是不吹牛啊，也没那么讨厌。好了，哎，大姐，这几个小子怎么处理啊？
2: 三元，
1: 哎，
2: 把他们先绑树上去。
1: 好嘞，起来，起来，
0: 起来，
1: 都起来，快点，快点，起来。
0: 他一根筋条都不给他，这事儿啊用不着他了。
1: 二哥，咱把手指头都掰折了，才找到一个能跟日本人通上关系的人，咱又是不用他，咱用谁啊？
0: 放心吧，爹爹，哥哥已经找到一个人了，而且现在已经帮我们联系日本人去了。<笑>
1: 找到人了，谁呀？
0: 这事儿回头给你慢慢说啊。
1: 哎，看来老天爷都帮咱。对了，二哥，我从镇上给你带回了口条，你最爱吃的还有烧鸡呢。
0: 好啊，
1: 还热乎呢。
0: 等等，这人就是53。马上跟我集合，兄弟！
3: 是。
0: 哎，
3: 黑道，
0: 啊，
3: 我看咱们赶了不少路了，就在这歇一歇。
0: 得嘞，哎，哥几个歇会儿吧，都歇歇吧。
1: 注意四周啊，
0: 那儿一个，这儿一个，
1: 是，
0: 去，
1: 好嘞。
4: 都这个份上了，该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混到我们八路军里边的吧？还有，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3: 对，重新认识一下，我叫方碧怡。

0: 还有啊，我可不是混进你们八路军队伍里的，是你们八路军请我去的。
1: 请你去的？
0: 对啊，半个月前吧，我去武强带了几个兄弟给一个朋友拜寿，结果半路上遭遇了二狗子和鬼子们的伏击，我那几个弟兄都死了，我也受了重伤，幸好你们一个八路军队伍路过救了我一命，把我带到你们医院去了。

0: 老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不是，我忽然觉得你长得很像我一个朋友。没事儿，可能是我看错了啊。黑蛋，
1: 哎，
0: 走了，出发了。
1: 走了，哥几个出发了。走了。
2: 你说这接头的时间已经到了，怎么还不来呀？最烦等人了。
1: 你在我眼前晃什么晃？坐这儿。你不知道啊，咱们是在敌占区，人家能带俺跟咱接头就很不错了，着什么急呀？耐心等着。
3: 躲起来！是火头，他把咱给包围了，
4: 两边都是他们的人，
5: 怎么办呢？
4: 千万别冲动啊！我们只有60枪，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6: 53，你真会忽悠人！差点上你的当，识相的赶紧带他们出来投降，我保证不为难你们。
7: 哟，认出你五爷爷我了？
6: 那你应该知道，在你五爷爷脑子里根本没有投降这个词儿。干脆今儿咱俩拼了吧，有本事就过来抓我们啊，我们等着你呢。来啊，
7: 给脸不要脸是吧？兄弟们，给我冲！他们就那么几个人，就几条破枪，别怕，跟我上。
8: 大姐和73元的枪法你又不是不知道，闭着眼睛都能取咱的脑袋，我才不出这个眉头呢。
4: 火头这么多人，火力这么强，咱们就这么点人，他们怎么不敢往上冲合围咱们呀？
9: 一线红里能征善战有血性的，不是被他赶走了，就是被他杀了，留下的这群兔崽子全都是一些贪生怕死之辈。
6: 哎，火头，你等会儿啊，我出来跟你说一句话，你别打我，我出来了啊。
2: 干嘛去？
9: 你干嘛去啊？
4: 你听我的啊，一会儿掩护我，
6: 我出来了啊！
2: 三儿，过来，掩护好。
10: 53这小子诡计多端，不知道要出什么花样，都给我警惕点。
2: 二哥，他一个人出来了，打死他算了。
10: 别，53的通缉令上那么值钱，当然要抓活的。
6: 53，别耍花样，就站在那儿，别往前走。
4: 老头。我就一个人来的，这样，你下来，咱俩聊会儿。
6: 聊？我才不上你的当呢！
4: 咋了？怕了？怕了？行，我让我那帮兄弟们都撤回去，你让你的兄弟们拿着枪指着我，行吗？你是个爷们儿，你下来，咱俩单独聊会儿。
2: 没事，二哥，大不了咱不出去，咱不当这个爷们儿还不行吗？
10: 老子好歹这一片那是有头有脸的人，都给我盯紧点，有情况马上开枪。
2: 有行客，
11: 哎，怎么是个女的？
10: 53，想说啥说吧。
4: 我呀，想给你们找一条生路。
10: 53，你小子又想忽悠我吧？

0: 告诉你啊，现在我的人早就把你们给围起来了，所有的枪口都对着你。
1: 你既然知道我是五十三，那你就应该清楚啊，我在八路军里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啊。别以为你们用几支破枪把我给围了就能把我怎么样，当年中村用千军万马不也被我灭了吗？今儿个如果我在你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觉得我那帮兄弟能放过你啊？
0: 别吹了，谁不知道武强这片的八路军早就南撤了，
1: 南下了。哎呀别扯了，我不还在这儿吗？
0: 北东，谁知道你小子怎么回事，兴许八路早就不要你了。
1: 你那消息不准，我五连有500多人呢，
0: 是
1: 一部分南撤了，一部分正往这边赶呢，很快就到了。
2: 哟，来了啊，这边有人。
1: 快走，这边更快，快走，走，
2: 别动，别动，
1: 别动。把我二哥放了，要不然
2: 不然呢？
1: 反正我们也不想活了，我只给你三个说法。
2: 二，
3: 别开枪，把枪放下，快快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4: 后队，快点，
1: 枪已经都放了，
4: 快快点，没听见啊，快点快点。后队，把手举起来，举手，
1: 把他们裤腰带都给我解了，拿过来。
5: 解裤腰带干嘛？
1: 你要还有钱赚回去，
4: 快点啊，快点，快解，扔过去，快点
6: 快点，蹲下，老实点啊，有一个不老实我就崩了你。
4: 蹲下，
6: 蹲好，蹲好了，别动，
1: 走，走，
6: 老实点。

0: 请问这是张科长家吗？
1: 你是？
0: 我是他泰州来的亲戚，刚刚下汽车。
1: 哦，张科长上个月就搬走了，他把这房子租给我了，但是他说如果有亲戚找他的话可以给他打电话。
0: 那我能接个电话吗？
1: 进来吧。
2: 不是说是个男的吗？怎么是个女的？
1: 请坐。啊，这位小姐，不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0: 我叫尤丽丽，是刘先生的外甥女，她最近被日本人盯得紧，不敢随便出来，所以让我过来。有什么事你们跟我谈也是一样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劳尤小姐转告一下刘先生，我们再约个时间和地点见面好吗？
0: 怎么，你们看不起女人？
1: 那倒不是，只不过有些事情还是和刘先生亲自面谈更为稳妥。
0: 出卖你们的话，我会只能在这儿等死吗？
1: 撤，把他带走。

0: 怎么样？没追过来吧？
1: 没有，一个人影都没有。
0: 没追过来就好，那就应该没事了。歇会儿吧。哎。你问问你大姐，那火车怎么处理啊？
1: 哎，
2: 痛快！
0: 成，你也舍不得问了。
2: 大姐，干嘛去啊？
0: 哎，我怎么觉得？你大姐这情绪不对，
2: 你是不知道啊。其实我大姐是个重情义的人，特别重感情。这火头是当年大姐她爹扯大旗拉队伍打鬼子的时候收在手底下的兄弟，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兄弟说变就变，就算是养了一条狗，这时间长了，日子久了，你把他杀了，他这心里头也不舒服。

0: 难受了，我就是觉得，当年一个锅里吃饭，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说变就变。说实话，我还挺羡慕你的。关键时候，还有这么多好兄弟跟着你一起出生入死。
1: 这些可都是用黄金都换不来的兄弟情谊啊！
0: 对了，这次的事情还是要多谢你。这次我是真相信你是五十三了。之前咱们俩可能有些误会，对不起啊。
1: 没事儿，我不是也误会过你吗？咱俩扯平了。哎，对了，一线红的营地你们也回不去了，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0: 还没想好呢，你呢？我是八路军战士，当然要去找我们大部队了。刚才听火头说我们大部队南下了，我可能要去南边找我们的部队。我知道，我也留不住你了。那我们有缘再见吧。嗯，哎，
2: 多保重。
0: 多保重了。
1: 要不，你们都跟着我吧。跟着你？什么意思啊？跟着我去找大部队，参加八路军。你们也是打鬼子的人，如今也没了去处。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这样的人。这次，我让你们做一个真正的八路军战士。你再好好想想吧。

0: 老关，怎么回事？
1: 我们暴露了，
0: 走。这位同志是？
2: 他是柳先生的外甥女。啊，
3: 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
2: 马上通知所有的人准备撤离。
0: 好，我马上去通知。
4: 快快！
0: 不好，被包围了。
2: 你这里还有别的出口吗？
0: 有，后边，跟我走。
2: 走。
5: 站住！啊！都别动。说实话，我并不想一枪打破你的头，但如果你们逼我，我也不得已这么做。如果你们够聪明，就把枪扔了。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别动！
0: 别动！别动！
6: 哟，都在呢，这下好啊，这下我可立了大功了，我就等着日本人好好犒赏我。老崔，这回干得漂亮，回去给你升官两级。
7: 多谢大哥，多谢大哥。
6: 还举着枪干嘛呀？你们这个刘先生其实是我放的一个鱼饵。缴枪。
7: 走
2: 走。

0: 走。快点，走，走。
1: 哎呀，妹妹，这回可多亏你了，让你哥可立了大功了，日本人不得好好犒劳我呀。
2: 我累了，先走了。
3: 哎，站住！
4: 俊姐，
3: 装的什么呀？
4: 哎呀，粮食，
3: 回去吧。
4: 谢谢。
3: 回去好好。站住！看看。哎，
4: 行。
3: 哎，我看看。
5: 哎呀，情况！哎呀，情况！快快！
6: 哎，那边的弟兄，别躲着，出来，出来，都出来啊！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十三，人称十三爷。我们呀也没啥事儿，别怕啊，就是想跟这儿借个道，麻烦各位给我们准备点什么吃的喝的，我们也不多待时间长，吃完我们就走啊。
7: 五十三，哪个五十三？哎，你们几个听过没有？
8: 没听过。
9: 没有。
2: 这怎么半天没动静？什么情况？
6: 哎，肯定是商量给我们弄什么好吃的嘛。哎，我给你脸了是吧？敢打你十三爷？
7: 打的就是你，给我打！
6: 一斌。

0: 怎么回事啊？哎，咋回事？好像是有人帮咱把这二鬼子 hold 住给抄了。哎，二兄弟们，都别愣着了，给我冲上去！走，别动，别动，别动！先放下，先放下啊！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干的。哎，我们也是打鬼子的，咱是一撇的。 咱先把枪放下，行吗？咱都放下。哎，放下，放下。哎，都，你们放下，放下。哎，你看，都放了。哎，兄弟，我们是八路军，你是哪个部分的？哎哎哎哎！兄弟，咱别这样，他们都投降了，咱没必要赶尽杀绝吗？
1: 给他们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啊！是是是，大爷饶命！我们再也不敢当混将了！大爷饶命！啊！
0: 你看，你看，你看！
1: 大爷饶命！行了，这要是鬼子的话，我肯定不拦着你。放下枪吧！啊！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以后要是再敢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我饶不了你们，还不快滚！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兄弟，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按说这卡子是你打下来的，东西都应该全归你。但是我们哥几个也出了力了，要不是我们在前面硬给你顶着，你也不可能在后面那么轻易的就偷袭成功，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枪支跟弹药，能不能也分我们点儿？哎，
2: 这些破铜烂铁，我一件都看不上。
0: 哎呦，那干你好！哎，哥几个，哥几个。
3: 我们先感谢一下这位兄弟，赶紧打扫战场，能拿走的全给他拿走啊！
0: 好嘞，好嘞，
4: 快点！
0: 你怎么跟个破洋贩子似的？快点！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一线红的大姐，你这事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
5: 哎呀，方毕业都这会儿了，还要啥脸呀？这个时候谁要脸谁就是个傻子。
0: 哎，哥几个，咱赶紧啊！
5: 啊，快快快快！
0: 兄弟。 你是好样的，有地儿去没地儿去啊！如果没地儿去的话，干脆加入我们吧，咱们一起打鬼子。
6: 就你们，还是好好捡捡你们的垃圾吧。
0: 我这……哎，兄弟，好歹留个姓名啊！
7: 哎，包子。

0: 哎，等会儿啊，马上好，
1: 这么亮哎！
0: 走了，走了，怎么样？
2: 来来，

0: 我们这行的年月跟说道可多了，怎么说我们也是踏踏实实的靠手艺吃饭的，你别人看不起我们呀。好了，
1: 排好队啊！
2: 哎，不错不错，
0: 帮我拿着。
2: 什么时候到我啊？
0: 马上就好了。
2: 你看这，不少。
0: 哎，咋又回答了？多少钱了？
2: 不少了，不少了，不少了，不少了。
0: 那是多少啊？
2: 我跟你说，咱们这些人这几天的饭钱可都有了。你厉害呀你！
0: 哎，那能吃几天啊？
2: 能吃几天？我说你这个笨脑袋呀，榆木疙瘩！
0: 怎么？
2: 十三哥这手艺对吧？到哪儿能饿死你？哪儿能饿着你啊？
0: 也是啊。
3: 哎哎，裴大，咱能不能有点出息？那我们这能一路上靠着伺候人剃头赚钱？我干不了。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一。
4: 稍等一下啊，
0: 你去把水给我放了去，换车子啊，快点，
5: 快点。
3: 换就换，凶什么？
6: 杨子，
7: 哎，
6: 杨子，
7: 来了来了，师傅，师傅，
6: 今天外面来的人多吗？
7: 多，人可多了。师傅，都是来给您捧场的。
6: 哎呀，
7: 我刚才看了下，底下坐的不少，看着像是有油水的人。
6: 杨子，咱们这次只是路过，你吩咐下去，这次啊。咱们就不打狼了，以免因小失大，耽误了大事。
7: 是师傅，我这就吩咐下去。
6: 哎，你师妹呢？干什么呢？
7: 啊，师妹现在正在台上张罗呢。
6: 行，你去吧。
7: 那我去了，师傅。
6: 哎，
8: 看戏了。
9: 哎，崔队长，这回啊，为了庆祝你高升，我特意把这个盖家班给请来了。咱这回啊，好好的唱了三天，他们唱的呀非常好啊，是远近闻名的名角大角啊。把他们请来可费了我劲了。哎，你瞎了你啊？没看着人呢？
0: 行了行了，
1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大爷，
0: 赶紧走开。
9: 崔队长，您请啊，稍坐啊。马上啊就开戏了，稍等。
11: 二位爷，喝点喝点。
12: 咋还不开心呢？
11: 范主说吉时未到。
12: 你说什么？什么吉时？来了就是吉时。开锣。
11: 哎，好好。
12: 告诉你们班主，今天办堂会是庆祝高升，光宗耀祖的，可别给我唱砸了。
13: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五瓶名额吧。
14: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15: 9.95块
16: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4: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17: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1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19: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8: 对，
19: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

0: 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纯粮酒
1: 大品牌，
0: 这高端手提礼盒牌面直接拉满，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
3: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五瓶
3: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五瓶只要9.9元，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7: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哇，酒花四溢啊！
7: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6: 对，
7: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8: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7: 服气。
10: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五瓶
3: 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1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1: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3: 9.9元
4: 五瓶，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0: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2: 好喝不上头。
1: 除了酒品好之外，
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2: 仿皮
0: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9.9元
4: 五瓶。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1: 请客
0: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五瓶
3: 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6: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8: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
9: 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2: 好喝不上头，
11: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3: 9.9元
4: 五瓶，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还是
10: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11: 送礼呀、特别有面子。
1: 我多订了几箱，
1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2: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

0: 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1: 九串九
2: 五瓶，
0: 我抢了好几
3: 箱。
0: 杜康是老品牌，
3: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0: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1: 九串九
2: 五瓶，
0: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3: 箱，
0: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怕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怕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5: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6: 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7: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5: 哇，酒花四溢啊，
7: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7: 服气，
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8: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五瓶
1: 只要9.9元，
8: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8: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8: 好寓意。
1: 9.9元
2: 五瓶，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

0: 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哎呦！

0: 这次不打了，知道他们是谁吗？连他们的钱包都敢偷，也不怕误了大事儿。走，来来来，
1: 坐坐坐坐，
0: 哎，系好了，
2: 好嘞，
0: 来系上。嗯，哎，开戏了，
3: 哥，
0: 哎，那啥。
3: 今儿是咱们就到这儿了吧？今儿就到这儿了，明儿继续，明儿继续。你走了，走了，
0: 真的真不行，
3: 他这不行，
0: 开戏了。我让忙了一天也得歇会儿吧。刚好我先把戏看一会儿，后面呢都散了，明儿再来啊。
3: 不行，这人家刚坐下，你给人家弄完了呀你。
0: 不行是吧？来，你来。
3: 我
0: 哎，你等会儿我刚。
3: 把钱拿好，少一分都不行。
0: 不是，这看戏能当玩豆吃吗？
3: 哎，姐，你干嘛去？啊，
4: 这惹你们男人看戏，不准我们女人逛集是吧？哼！伸手。
0: 哎，大姐，
3: 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0: 哎呦，好，哥，好。
4: 哎，老崔，光听说你立了功，升了官，立了什么功，能连升两级呀？
0: 其实也没啥，就是协助我大哥在扬州城里抓了几个八路，在扬州的探子。哎呀，
4: 我当是啥事儿呢？原来是抓住几个八路啊！
0: 嘿，这几个八路可来路不简单，听说是从河北那边来的。哦，
4: 哎，爷。
0: 我钱包不见了，你钱包丢了？
4: 对，
0: 会不会是刚才掉在集市那边了？
4: 哎呦，赶快找找去吧！
5: 哎，姑娘，看看我们家的梨，你闻闻香不香？
0: 除了这个，你再给我拿两个。
4: 哎呦，
0: 哎，瞧瞧我这布，颜色多好看！
4: 这还行啊。

0: 钱包在你手里。
1: 啊，这是我刚刚捡的，这是你的钱包啊。既然是你的钱包，你就拿好了，不用谢了。
0: 谢？你偷了我朋友的钱包，还想让我们谢你？
1: 偷？我刚刚说了，我是在那儿捡的。
0: 捡的？哎呀，这偷钱包的小偷啊，我可是抓了不少，可就没一个承认是他偷的，全都跟我说是捡的。你说，这么大个急事，怎么偏偏就你捡到的？啊？哎呀，我没看出来呀。这么漂亮个小妮子，怎么就是个贼呢？给我带回去，
2: 好吧。
0: 别动！
1: 师傅，
3: 别管，管了就漏了。
1: 这件事因我而起，我不能不管。
3: 不行，
0: 身手不错啊，还有枪。可不是一般的贼啊，你这钱包可不白丢啊。

0: 别跟上，别跟上，一会儿好说。
1: 动手，
2: 打死！抓住了，戴总，去那边
0: 走，走，
2: 快！
0: 刚才街面上那些人你也看见了，那都不是善茬。看来这薛家庄的水啊，挺深的。亮子，咱们得收拾收拾，赶紧走了。
3: 好，师傅，我这就吩咐下去。
0: 你们进去看看。哎，走。哎，认得我吗？哎，
2: 兄弟，报个名号，这三山五岳我都脸熟。
0: 谁的脸熟啊？
2: 咱可别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0: 哟，我就是大水啊，还真得冲你龙王庙啊！我，八路军。
2: 哎呀！
0: 八路爷，饶命啊，饶命啊！我可没干什么坏事啊，
2: 没干过坏事啊。
0: 刚才还不是美美的说，抓了我们八路军的两个探子，官升两级啊！
2: 说话呀，快点！怎么着是我们逼你说，还是你自个儿招啊？
0: 哎，交代，
2: 可是爷，让我交代个啥呀？
0: 你放我在这儿，来，跟我说说，你们抓那八路军的几个人是哪个部队的？
2: 这个他们倒没说，一个个嘴都硬得很。不过那两个接头的其中一个姓刘的交代说，另一个好像叫啥？关振山。
0: 关振山。

0: 你把他们抓了，已经是件大功了。审问的事情还是交给日本人吧。万一日本人回来之前，你把他们打死了，日本人非但不会奖励你，还会怪罪你。
1: 对呀，哎哎哎，别打了，下去吧。
2: 是。
1: 等一下，找个大夫过来给他们治治伤。
0: 我还得花钱给他们治病，这是为啥？
1: 让他们多撑一段时间，万一藤原君回来前死了一个怎么办？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哎哎，把城里最好的大夫给我叫来。
3: 没想到啊，这家伙还真没少搜刮敛财呀！
4: 是啊，
3: 这笔钱就当他支援抗日了。
5: 别动！哎，一会儿派人把这些东西都给百姓们分了。啊，凭啥？咱辛辛苦苦弄来的，给别人？哎呀，
3: 这是规矩，规定啊，打土豪所缴获的财物都要分给附近百姓啊。
4: 规矩，那儿那么多规矩啊？不行，
3: 这么多东西，哎哎哎，
4: 不行，这
3: 让你分就分，哪儿那么多废话？无规矩不成方圆。
5: 我们还有好多规矩呢，规矩了，好好给你。
4: 你放下，
3: 哎哎，别动，别动，放呀！
4: 把枪放下，不然俺抹了他脖子。
3: 放了我大姐，不然我打死你！
6: 快点，快点放了我大姐！
4: 行行行，你听好了，我们把枪放下啊，你看，来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哥们儿，别冲动，你把他放了，我放你走，好吧？
6: 你放我走，你当我傻呀？
4: 啊，这样，你把他放了，换我行吗？都怼着我，
6: 换你。
7: 看来你还挺喜欢这个小娘们的，把枪给我放下，往后退，往后退！谁让你开的枪？
4: 攻打据点时为首报名号的是这个人吗？就是他，就是他。
8: 好啊，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吴十三果然南下去找八路军的大部队了，他们有多少人？
4: 一伙不到十来人，另一伙……
7: 等一下，另一伙人，
8: 他们一共有多少人？一个人。
7: 什么？一个人？
8: 不过太君，那个人火力很猛，从后面偷袭我们，一上来就扔了好几个手榴弹，接着就用冲锋枪突突我们。
7: 八个。
9: 三爷，你看这个，好看，真好看。哎，太大，这儿可比那个五强大多了吧？
10: 这不废话吗？这是扬州，当然比五强大了。真好，
9: 哎哎，你看这个，
10: 哎，你看这个。哎，十里长街市井连。
3: 月明桥上看神州，
10: 人生只合扬州死。禅至山光好牧田。人们都说扬州风景好，这果然是名不虚传哈。
3: 哎，大姐，这是什么意思啊？
9: 傻了吧唧，这都不懂，就是夸扬州城好呗。哦，
3: 哎呀，这意思我也知道，不用你说。哎呀。
10: 哎，你看啊，这村队长开的路条啊，就是好使，咱这一路顺顺利利就进扬州了。就是啊。哎，还生气呢？一路上就没看你说过话。
3: 我能不生气吗？哎，你刚才为什么要打死那个崔队长啊？我还有很多重要事没问呢。哎，这团长到底关在哪儿？ 城里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确定，你让我怎么救啊？
9: 哎呀，那能怪我。

0: 园吗？那是他不老实想跑，是不是？那还打死咱一个兄弟，要是三元不杀他，他跑了，那不事儿就闹大了，是吧？
1: 十三哥，我来的路上打听了，扬州城啊就一座监狱，我八成啊，关团长十有八九就关在那儿。
0: 哎，行了，别生气了，咱们还是想想要去哪儿落脚吧。
2: 早想好了。
3: 啥？老崔死了？
4: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刚收到家里送来的消息，十几号人当街就敢开枪，一下子就把老崔架走了。
3: 哎呦啊，老崔呀，老崔，就知道臭显摆。我跟他说什么来着？让他别回家办什么堂会，非不听。十几号人当街就开枪，这什么人干的？
4: 听说把家里的钱全抢了，可能是土匪干的吧。
5: 不会是土匪。
3: 哟，起来了，妹妹。你怎么知道不是土匪啊？
5: 很简单，老崔以前是干嘛的？不就是土匪头子吗？他们那片儿哪个土匪不知道他？怎么可能去他家里抢东西还杀人？
3: 有道理啊，那不是土匪会是谁干的？
5: 八路军。
3: 八路？你凭啥说是八路？
5: 前几天我们刚刚把他城里的据点给端了，没几天老崔就被杀了，你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
3: 对呀，对对对对对对，他们现在杀了老崔，那下一个不就是咱们了吗？你去通知城里的兄弟，把据点给我守好了，发现可疑的人马上就抓起来，甭管是谁。
1: 是，去去去。
5: 行了，哥，你也不用太担心，好在这里并不是八路军的地盘。
6: 哎，搭把手啊！哎，快点，快点！
7: 弄干净了啊！啊，好，
1: 大姐。嗯。那个，一会儿把那几张桌子，
6: 几个，
1: 把那个都给擦干净了啊！水都给你准备好了，毛巾也都在这里头了，干活吧。
0: 你等会儿。你让我擦桌子？
1: 啊！
0: 小子，再给我说一遍。
1: 十三哥都说了，你擦擦擦擦擦，别生气。
0: 怎么的？
1: 十三哥说了。咱加入了八路军，那以后那个规矩、辈分都取消了，咱是平等的。大家都干活，你不能不干吗？干活吧，干活吧。嘿，
0: 等会儿。平等。啊，那要论平等，他五十三人呢，我怎么没见他来干活啊？凭什么我干呀？你看，你看看，就开这个破剃头铺子，他能赚什么钱？天天伺候人。我告诉你。别跟我讲大道理啊！要干你们干，我干不了。
1: 哎，大姐，你这耍无赖啊你！
8: 海野君，俺は聞いた。奴らの息子を殺害したのは武士団でした。
9: また一歩遅れたのか。
8: 少なくとも我らの判断は正しいでした。
9: 武士さんはどこに逃げた？
8: わからない。でも奴から聞いたのは武士さんは奴らの手伝いが欲しいです。
9: この水堆ちゃんはどこで就職する？
8: 幼州です。
10: 老板呢？老板出来！
6: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0: 你是老板啊？啊？我跟你说，
6: 不是
10: 别，嘿，嘿嘿，几位是来剃头的是吧？这样，小店三天以后才开张，你们再过来啊，到时候再好好的精精神神剃个头。嘿嘿，行，嘿，那我今儿就跟你说，来，嗯，哎呀，别那么远，过点我跟你说，哎，再过来点，哎，今天不是来。
6: 干嘛你？你干什么事啊？
10: 三元，三元，
6: 松开，松开，
10: 松开，
6: 松开，
10: 松开，松开。这位爷，
11: 啊，
10: 老板在忙，您有事跟我说，怎么样？
11: 行。这其实啊。

0: 啊，
1: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你们这帮人啊，太不懂规矩了。我今天就是替剃头行这几位老板出头来了。你们要想在这儿开买卖做生意，他不是不行。
0: 嗯，
1: 首先啊，你得在这扬州城最好的馆子办桌酒席，把这些剃头行的老板嘛都叫来，然后呢，当着他们的面磕个头，再每人包一大红包。最主要的是你每个月都要孝敬一个大红包，这样我就保你在这条街上做生意平平安安。
2: 我看这小子就是来找事儿，是不是？我住手！住手！小月，走开。
3: 这位大哥，爷，您看，这我们人微言轻的，说了话不算数。咱们去后堂，我们老板在后堂，有事跟他说，我估计能成。怎么样？
1: 那你还在这废什么话呀？
3: 该死，
1: 早该这样了。
3: 对呀，
1: 傻戳这儿干嘛呢？走啊！
3: 走。
1: 干嘛呢？走啊！
3: 到地儿了。
1: 想干嘛呀？
2: 动手！

0: 这位小哥，不好意思啊，都是我们不好。咱做生意啊，讲究的是和气生财。我们这几个徒弟啊，脾气太暴了，都有得罪啊。我们呀，就想踏踏实实做生意，不想惹是生非。哎，你回去啊，跟你那几个掌柜说一声，改天我们一定亲自登门拜访，再好好的摆上一桌酒席。
1: 哎，行行，那我先去说去啊。
0: 哎，等等，啊，拿来，奖没拿，啊，别动，啊，来给我点钱，
2: 啊，
0: 小哥，啊，这钱呢，给哥几个买包烟抽，以后啊，还仗着各位多多照顾，
1: 那行，多照顾，多照顾，那我先走了啊，
0: 好，我送了啊，啊。
3: 这大哥，这帮人也太狠了，一言不对付就动手啊！
4: 谁让你放他走的？
0: 我的祖宗们，我求你们了，能不能行啊？这是扬州城，咱人生地不熟着，能不能别闹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哎，刚才要不是我来的及时，你们差点连咱底儿都给兜了。
5: 十三哥，你这么说我可不同意啊！你想想，那帮人都骑咱脖子上拉屎了，还有呢，还给他们钱，给他们脸了，这是
0: 不就是请桌饭，给个红包吗？有什么大事啊？都别忘了咱们是来这干什么的。
2: 干啥？干啥呀？
0: 还有你，跟兄弟们吩咐一下，如果有再来闹事儿的，都给我忍着点儿。
4: 那不行，你能忍，我可忍不了。我告诉你，我们是来当八路的，不是来受气的。
6: 就是，对，
3: 你看给我这脸打的，
4: 就是你看把这脸打的。
3: 你看，我跟你说，我这
0: 行行行，反正他也没走远，你们把他追上，给他杀了，看咱今儿能不能出这扬州城。
4: 可以杀呀，早说呀，走
6: 走走，
0: 哎，等会儿。哎，我不是这意思。这都是三教九流的处事方式，你们这些拿枪的不明白。当年我在五强街上混的时候就是这个礼数啊，听我的，没错啊。别动，你跟我出去一趟。
4: 你又干嘛去？
0: 我

0: 先把正事办了，走。听大哥的啊，哥，应该就这儿了吧？
1: 扬州城就这么一个日本监狱，应该没错。这关键是，咱们离这儿太远，里边咱也看不清楚。
2: 监狱的两个岗楼，如果没猜错的话，这监狱至少有四个岗楼，每个角落一个。再看门口这些守卫的士兵，大概每10分钟路过一回，这就证明了他们是沿着外墙在巡逻。如果考虑到守卫换班的话，说明这个监狱的伪军兵力至少有2个排，日军多少，现在还不清楚。就这么一会儿，你就知道这么多？石三哥，你挺厉害的，你教教我呗。
3: 准备好了，找来了。哎，一会儿到门口啊，听我指挥。如果有人排查咱们，咱们就装着修车轮的啊。
4: 好嘞。
5: 齐三元，
0: 啊，
5: 你回去歇着去吧，我和武十三去。
0: 哎呀，哎呀，哎呦，我肚子疼啊！都要出来了，
3: 刚刚不是还好着吗？不行了，哥，我去不了了。
0: 哎，别走，
3: 厕所在那边呢。
5: 跟着凑什么热闹？赶紧回去啊！
3: 干嘛呀？谁凑热闹谁凑热闹！你天天让我在屋里干嘛？还不如让我出去放放风。伙计，
5: 走吧。啥意思？拉车也走啊！我拉车？难不成让我拉呀？你个大老爷们儿！行，坐好了啊！
3: 嗯。
5: 哎。
3: 我又不会拉车，是你非让我拉的啊！坐好了吗？坐好了，拉喽！
5: 哎哎，慢一点！哎呦呦呦呦呦！
3: 你干嘛呢？
5: 哎，太太。 这个轮儿好像有点问题，我给你瞅瞅啊。
3: 快点！你说这大晚上停监狱门口多晦气啊！哎哎哎哎

0: 干什么呢？谁让你听这儿了？啊啊！怎么了，
1: 老总？车轮松了，我给紧紧。
2: 快点！马上！
0: 快点！
2: 走嘞！
0: 哎，
2: 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

0: 少卿，你小点声。一个女孩子家家在街上又唱又跳，像什么话呀？要是让你爸妈知道了，又得罚你抄家规了，还连累我呢。
1: 怎么了？我高兴啊，
2: 高兴啊，就是应该要唱出来，跳出来。是谁规定女孩子喝多酒不能唱歌跳舞的？
1: 春季到了绿满窗。
3: 站住！干什么呢？啊！
1: 你们想干嘛？
4: 想干嘛？你们什么人？这么晚了在外面溜达，不知道这几天宵禁吗？
0: 我们是名人高中的学生。
1: 什么宵禁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女学生，我们刚刚吃完饭回家，我们又没犯法，我妈让你们什么事儿了？
4: 大晚上就不能出来？我现在怀疑你们是反日分子，跟我们走一趟。
5: 走走走。

0: 把枪放下，别开枪，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 好巧啊，又见面了，跟我走吧。
1: 跟你走？
0: 我都这样了，你还不相信我们呀？53？再不走，来陪您的可就是鬼子了。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啊！啊，走，
1: 走，
2: 走吧，走。
0: 里边请吧。
1: 别动，别动，别动。你怎么知道我是53的？
0: 就为这事儿，咱能先把枪放下来再说吗？
1: 我就喜欢举着枪跟别人说话，这样不用多废话。
0: 你俩把枪放下。
1: 大哥，
0: 我说放下。我也不喜欢多说废话，这样，您跟我去趟里屋，去了里屋，您就都懂了。如果您还信不过我的话，就一枪打死我。
1: 哎，先帮我个忙呗。
0: 您说，
1: 让你的人帮我把这两位姑娘送回家。
0: 嗯，我去那边等您。
2: 小心点。
1: 应该没事儿。
2: 二位姑娘，我希望你们把今天看到的事情和我们的身份都烂到肚子里去。
3: 知道了，我们虽然是学生，但我们也不是孩子了。今天的事情是绝对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你叫53，谢谢你了。
4: 别浪费，
1: 站着别动，站着别动。哎，哎，哎，这，哎，这，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行行啊。

0: 你先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意思？啊？是三爷，我跟您说吧，就去年啊，我有一朋友啊，跟我去河北收笔账，结果我刚遇到河北，就被那帮二狗子给抓去秋报楼了。你也知道，不让睡觉，不给饭吃啊，我得帮兄弟。 当时我真的是，我都快撑不下去，我都绝望了。就那会儿，您来了，您来把我们都救了，把我们所有人都救了，这事儿您记得吗？啊？嗯，
1: 好像有这么档子事儿吧？
0: 是三爷，您知道吗？
2: 我第一次见着您的时候啊，我都没敢认，我以为见着鬼了呢。
0: 这都哪儿来的孩子啊？哎哎，石三爷，石三爷，
1: 我都已经吃了你三个苹果了，这八路军还是什么人都收的啊？
3: 这怎么了？啊？
0: 哎，大姐，您来的正好。 您帮我说说情，我是真的想跟你们一块打鬼子，你就让我加入八路吧，啊，不是，哎哎，八路，哎，你怎么来了啊？
4: 这都是你的孩子，
0: 也不算是吧。这些孩子呢，都是我从街上捡回来的，跟我一样，都是没爹没娘，没人要的孩子。我小八子虽然捞的是偏门，但赚来的钱呢，还不是为了养我这帮小崽子。
4: 谁啊？是吗？这么严重？好，好，好，好，好！来人！来人！咋了，大哥？出事了！死俩日本人！
5: 啥？
4: 都死日本人了？啊！有阵子没这档事了，这怎么办？
5: 我这就让弟兄们挨家户搜，是让你把部队都集合起来，调到这儿，把老子看好了，明白吗？万一是八路军找我寻仇呢？咱随便派点人去应付日本人就行了，懂不懂？去，
4: 明白，明白。
0: 那个，十三哥。
5: 我能不能入伙啊？
0: 你出去。哎，就这么跟您说吧，如果你想在城里办事儿啊，我能帮上大忙。
5: 哎，你说说，你都知道些什么呀？
0: 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就今儿个下午，您在那监狱那儿盯了那么久，八成是想劫狱吧？
6: 怎么着？我猜对了？我觉得吧，他说的没错。这强龙不压地头蛇，要是有小八子这种地头蛇帮忙，咱们要办的事儿不也好办得多吗？
7: 十三哥，打仗的事儿我不懂，但这三教九流的事儿，您能由我通吗？哎，如果你要加入我们八路军啊。
6: 是要跟着我们大部队南下离开扬州的，哦，你什么孩子们，怎么办？哎，这你放心，那帮孩子我肯定都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就这帮小兔崽子，我是拿他们当亲孩子养活的，我怎么可能再让他们回到街上去呢？你听好了啊，
0: 哎，
6: 我们八路军啊，规矩很多的啊，以后。
0: 你把你身上这些小混混习气都给我好好改改，啊？不是，什么意思啊？这就算入伙了？
4: 你说你平时挺机灵个人，怎么这时候什么话你听不出来啊？啊？
0: 哎呀！有！陈爷，陈爷，这事儿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再商量商量。哎，咱在斟酌斟酌。哎呦，这事儿你帮我办成了，我能亏待您吗？啊？
4: 哼，你还亏待不了我，你能给我多少钱呢？啊，
0: 我能。

0: 您开个价。
1: 把手拿开，别跟我拍拍打打的啊！就算你能给得起这个钱，我得有命花呀。小八子，你这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下好心呢。
0: 我
1: 把八路给放了，完事我这脑袋瓜子不得搬家呀？我要不是看在我们七八年的情分上，我现在就把你扭送到日本人那儿。
2: 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3: 这陈队长说了，前两天啊，是抓进来几个八路，但一听说要放了他们，哎呦，那话说的，给多少钱都没戏。哎，
4: 看来啊，是我们把问题想简单了。这个剃头店还真得开下去啊，而且我们得做好在这里长期待下去的准备啊。哎，八子，
3: 嗯，
4: 这监狱除了穿军装啊，就再没人能进去了吗？
3: 哎，我有一法子，不知道行不行？
4: 你说说。
3: 就是监狱啊，每隔三四天吧，总得往里送一批粮食蔬菜什么的，要不然咱就扮成送粮食蔬菜的混进去救人。
5: 哎，不是，你怎么对这监狱这么熟悉啊？
3: 哎呀，大姐你看看啊，就这么跟您说啊，鬼子没来那年我就进去过了，那年我12了，那就这么算下来，我进那监狱没有8次也有7次了。
5: 是吗？八姐、啊、真光荣啊，这都成为你小子吹嘘的资本了。
4: 哎，我倒觉得这是个好法子，只不过那送菜的好说话吗？
6: 哎，十三爷，只要咱手里有这个，没什么办不成的事儿。
4: 八子
6: 啊，
4: 进监狱这么多回了，里面的地形都该熟透了吧？
3: 这个就是那监狱，据说前清的时候就有了，分前院跟后院，前院一般关的都是普通的犯，后院关的全是重刑犯和死刑犯，全封闭的，外边看不见里边。我估计你们那个团长啊，就关在这儿。
4: 行，就这么办。我们把枪和手榴弹都藏在粮食和蔬菜里，进去之后夺了制高点，我带人开始找团长他们，三员带人负责在外边接应。
3: 哎，老总，哎呦，那个，我们是来送菜的。哎，对对，我们是送菜的啊。
7: 送什么菜？赶紧走。
3: 这不说好了吗？每隔3天往里送一批菜，这里边的兄弟这还等着开火呢。
7: 我说话没听见吗？赶紧滚！

0: 运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

0: 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

0: 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0: 盒子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9: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

0: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进去之后夺了制高点，我带人开始找团长他们，三元带人负责在外面接应。
1: 哎，老总，哎，那个，我们是来送菜的。哎，对，我们是送菜的。
0: 送什么菜？赶紧走。
1: 这不说好了吗？每隔3天往里送一批菜，这里边的兄弟这还等着开火呢。
0: 我说话没听见吗？赶紧滚！

0: 走吧。哦，走，后面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哎，走了，走了，走了，
0: 快点，快点，走了，走了。
1: 哥，咱们会露馅了吧？
0: 不是露馅了，周边的小贩都没有了，而且他身上有血，肯定是有事儿了。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从背后捅二狗子刀的人，哦，他怎么会在这儿呢？难道他也是来劫狱的？

0: 面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监狱都敢劫呀？这肯定是八路，肯定是八路干的。
1: 这伙人火力怎么样？
2: 何子炮，步枪，一看就是打过几年仗的人。
3: 这么兴师动众的，看来咱们是抓住大狱了。
0: 什么大狱啊？让八路混进城了，这下事可大了。
3: 哥，城里的部队已经够多了，八路军就算进了城，也没多少人。
0: 不行，这事儿能含糊吗？去，把部队给我调回来。
3: 可是人都撤回来，那据点谁守啊？接电话去。是。
4: 谁啊？大哥，藤原太君，请您过去一趟。你瞅瞅吧，这肯定是劫狱的事儿。哎，轻点，小心点。行了，疼就叫出来，这有啥丢人的？男子汉大丈夫也有流泪的时候，是不是？
3: 这节骨眼了，还信不过我们呢？信了。哟，这能从你嘴里听出一句完整的话，还真不容易。更何况还是一只蟹呢？啊！我跟你说啊，咱俩玩命的时候碰到过两回了，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咱俩是有大缘分的。我呢，也不跟你藏着掖着。
4: 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奔着这劫狱去的。怎么样？咱俩联手，干一票大的啊！别以为你们救了我，我就能念你们的好。上次我帮了你，这次你帮了我，咱们算是清了。哎呦，行了，强扭的瓜不甜，没看出来吗？
5: 人家看不上你，走了。走了。哎，这伙人现在是什么部队还不太清楚，不过从战斗力上来看，这绝不是一般的土匪啊，这很有可能是共产党的部队啊。你的意思是说，堂堂的扬州城混进了共产党？
4: 监狱里不是关着几个新四军吗？这回又抓了几个八路，这没准是共产党派人来救人了。不过这是什么部队，我就不太知道了。我已经派人加强防范了。不过这城里的治安还得靠皇军的宪兵队。
5: 不用你教我怎么办，我自有分寸。谅他区区几个共产党闹不出什么动静来。
4: 这几天，你的人要在城里加紧搜捕，说不定他们还在城里呢。明白，明白。还有什么事情？啊，藤原太君，你看这回共产党这么兴师动众的来救人，是不是在监狱里关了条大鱼啊？我看是不是抽空抓紧审问审问？
6: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不过不着急，这几天我先去大本营参加个会议，等我回来再做安排。不是，
4: 藤原太君，
3: 下去吧。
6: 这经过这白天这么一闹，城里戒严了不说，监狱里肯定管得更严。咱们再想劫狱啊，就不好办了。
3: 我在想啊。 其实，咱也不一定非要从外边闯进去啊！啊？哎，小伙子，有啥办法能让我们蹲个监狱啊？
4: 你干嘛呀？
6: 蹲监狱？
3: 想要拿铁上。

0: 这帮人不简单呐。
1: 既然能神不知鬼不觉的从咱们眼皮底下溜走，哎，算了，走就走吧，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迟早是要走的。来，咱们商量商量。哎，商量商量。哎，你，哎，你干什么？造反呢？瞪着眼珠子干什么呀？哎呦，
2: 你干什么？
1: 哎，
2: 你
1: 干什么？哎，
2: 住手！
1: 哎，快点！
3: 我让你骂他，你打他干嘛呀？
1: 不是，你总给我使眼神，我哪知道你让我骂他，让我打他呀？
4: 我是领导，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能不能废话呀？你自己打不骂他？
1: 说啥呢？
3: 你去骂，磨蹭啥呢？走啊，走！
5: 哎，谢谢你啊，
1: 滚！
3: 哎，兄弟，这是今天送过来的人，
1: 怎么又送来俩人？这人挤的都没地方睡觉了，进去吧，进去吧。
3: 快点！我不管你们是在哪条道上混的，干什么的，混哪个码头的，谁是你们的靠山，在这儿，你们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狗。你们是死是活，对我来说完全不重要。如果你们想活着待在这儿，就要守这里的规矩。记住了，能从这里 出去的机会，会有两条：第一，被人抬出去；第二，主动放出去。你们两个如果有想要逃出去的打算，我劝你们现在立即马上给我打消这个念头。自打我当上这个监狱长以来，还没有人能够活着逃出去。前几天有一伙人端着枪要冲进来，最后还不是丢下几具尸体，仓皇而逃了吗？
1: 你叫什么名字？老总，我叫武三儿。犯什么事进来的？把警察给打了。我安静点儿。哎，这身体不好，身体不好。
3: 记住。 以后跟我说话的时候，把头低下去。没事。老总，小的武三儿出来找到，请多关照。这还想句人话？行了，把他们带到号子里去。没事。老陈，
6: 队长，
3: 把那个叫武三的给我盯着点儿。 我看他的眼神和其他犯人不一样。走，都闭嘴！我要坐车去了。进去吧。哎，哎，你进去干什么？
1: 不是，我不进车，我进哪儿？不回家呀？真有意思。
3: 你以为这是旅馆呢？
1: 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呢？不是，这是我哥，我不进去进去哪儿？那也不行。哎哎哎，不是，哥，给我送哪儿去？
3: 慢点。哎，
1: 干嘛？请吧。
3: 这小子新来的不懂规矩，你是老人了，
1: 好好教教他。
7: 好嘞，明白了。
3: 要是教不好呢？
7: 改天我单独教你啊！放心吧，陈哥。
3: 不是啥意思啊？啊！闭嘴！
7: 我告诉你啊，你敢欺负我哥！哎哎！
3: 第一次进来吧？
7: 你怎么知道啊？
3: 但凡是进来过的人，都不敢像你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乱看。
7: 兄弟，知道这《水浒传》里的人 进牢房前都有个规矩吗？
8: 什么规矩？
7: 杀威。

0: 吧。
1: 把门打开。
2: 是。
3: 爸，你怎么带我来这儿了？这不是我们家杂物间吗？怎么还派人守着呢？
2: 沈老爷，
1: 他好点吗？
2: 好些了。
1: 老崔啊，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想你也是个明眼人，有些话该说，有些话该烂在肚子里，这你应该清楚吧。
2: 放心吧，沈老爷，出了这门我就当从来没来过你这儿。告辞了。哎，
3: 爸，怎么都是受伤的人呀？
4: 沈伯伯，
1: 咱爷俩没那么多礼数。
4: 多谢沈伯伯收留我们，我要不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也不会来打扰您。我知道您收留我们就意味着把全家人的性命架在刀口上，你放心，再待几天，等城里风头过了我们就走。
1: 傻小子，你给我把伤养好了，要不然休想出我沈家的门。你只管养伤，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来，阿美，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这是冯静轩。
3: 你好，我是沈洛梅。
5: 活该！不是，你怎么不还手啊？
6: 打是能打过，我就爬了我的顶儿。
5: 不是，那咱也不能忍着呀。
6: 咱才刚到这儿，收敛点脾气不是坏事啊！哎，你帮我摁摁，疼死了！这这这！
5: 啊，哪儿啊？这儿啊？
6: 这儿这儿。
5: 好嘞。啊，
6: 轻点儿。啊。哎呦，
5: 我可真服了你了。你看到昆团长了吗？
6: 还没有呢。
5: 不是，那他是不是没出来啊？
6: 我都问过了，这儿的所有犯人这个点儿都会出来放风。
5: 对了，咱可以找小八子的朋友问问，找他问问呗。

0: 谢了。对了，怎么称呼您呢？哎，这里的人都叫我老皮匠。来，哎呀，都说这牢里是个江湖，我在这儿待了快20年了。要我说呀。 这牢里的世界比外边的江湖险恶多了，所以你们在这里头要想好好的活下去，就得知道这儿的规矩。靠墙根的那伙人是河南帮的，为首的叫青面兽，眼下是这里头势力最大的一帮。站在中间的那伙人是山东帮，也是这里势力很大的一帮。他们和河南帮始终在明争暗斗，为首的叫花猴子。 他们背后的靠山就是这儿的牢头，叫鱼头。刚才打你的那几个人就是山东帮的。要想在这儿混得开啊，不受欺负，最好是选择一个帮派加入。那您是哪个帮派的？哎，谁要我这老头子呀？
1: 青面兽，那不是小八在监狱里的朋友吗？咱可以找他帮帮忙啊。
2: 没错啊，看来他现在混成一个小头目了，找他帮忙不就更方便了吗？
1: 就是啊，哎。

0: 人搞的，也够大的呀。哼，
1: 我看呐，都是吃饱撑的。如果有这把子力气，还不如跟鬼子呀拼个你死我活，兴许还有机会逃出去。发生侵占以后，鬼子就把咱们大家伙都关到这儿了。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是件好事儿，咱们可以一起商量事儿，一起干点大事儿。我现在宣布，从今天开始，咱们扬州监狱的临时党支部就算正式成立了。
2: 太好了，首长，
3: 太好了。
1: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一致推荐我，让我当这个支部的党支部书记。敬礼了，请大家放心，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一定带领大家和鬼子斗到底。
0: 对
4: 对
0: 对，
4: 斗到底，
0: 斗到底，斗到底。
1: 另外，我们有些同志，有些是八路军，有些是新四军，还有其他部队的同志，但是大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所以我现在要带领大家宣誓。我宣誓，
5: 我宣誓，
1: 绝不叛党，
5: 绝不叛党，
1: 绝不出卖我们党和军队的机密，
5: 绝不出卖我们党和军队的机密，
1: 和日本鬼子斗到底，
5: 和日本鬼子斗到底。
1: 来，
6: 不是，这可怎么办呢？这青面兽一死，咱俩在监狱里头可就两眼一抹黑啊。更何况这关团长关在哪儿咱都不知道。
7: 现在还有一个人也许能帮咱们。
6: 谁啊？
8: 一体何が起きた？急に我を呼び戻して。お前は誰？
9: カカはきっと藤原君でしょう。どうも、俺は浅野俊二、命令を受けて要所に進駐する。
8: 命令？部隊の進駐はなぜ俺を知らない？よし、下駐司令部に電話して確認する。
9: これは本部からの命令です。長期は犯人を逮捕するために途上に通ったとこ、現地の部隊は協力してください。
8: こいつはどんな犯人か知らないけど、なぜこんなことを取るんだ？

0: 你也在看《三国演义》啊？
1: 这本书我看了20多年了，这里面有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0: 我也看三国，不过我不认得几个字儿，基本上都是听说书先生说的。老哥，既然你待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知不知道最近监狱里面抓了一批八路？
1: 你问这干什么呀？
0: 你要是知道的话，能不能告诉我？
1: 你要是能活过今天，我就告诉你。
0: 兄弟，这杀威棒不是一次就完了吗？
2: 还挺带种的，小子，我告诉你，鱼头已经关照过了，要我麻子对你

0: 大哥，别动手！我呀，就想在这儿老老实实的待着。你放心，这号子里头啊，以后还是你说了算。但是，千万别惹我。
1: 到底是什么人呀？哎，他爷爷现在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他带着一帮人救他爷爷，结果失败了。这小子也真是个愣种，日本人的监狱是那么好劫的吗？
2: 他是干什么的呀？胆子怎么那么大？之前他在北平参加一个铁血锄奸团，听说是。 一个专门杀日本人和汉奸的学生组织，后来是被自己人出卖了。他们那个组织死了很多人，他在北平也待不下去了，就跑了出来。再后来，听说自己的爷爷还活着，还在监狱里，他就跑到扬州城来救他爷爷。看着年龄跟我差不多，没想到那么厉害。爸，要不这样。
1: 你托关系，把他爷爷给救出来。哎，这我也想过，也托人打听过，但是目前监狱里好像关了不少共产党的人，所以监狱管得严了，救人也不是那么容易了。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就是收留他，治好他的伤。爸，你先喝水。
2: 大姐来了，嗯，小包子啊，你说这53和黑蛋都去牢里2天了，也没个动静。我想着，要不你去牢里看看他们？
3: 行，我一会儿就去，你放心吧。
2: 好，那我就放心了。
4: 哎，不好了，不好了，坏事儿了！
3: 怎么了？
4: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在街上，我看见这，哎呀，你瞅这脑子。

0: 大家自己看。
1: 之前呢，这院子据说关着几个新四军，这不前一阵子有劫狱的吗？这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些劫狱的是冲着新四军来的。这以后呢，就在那边单独隔出一家小院，把这里头所有的共产党全都圈在里头。我想你要找的人，应该就在那边。

0: 不是介绍一朋友在里面帮他们吗？
1: 啊，
0: 前两天让人给杀了。
1: 杀了？
0: 嗯，
1: 这怎么回事啊？那他们现在在里面怎么办呢？
0: 现在就是没人能帮他们了。
1: 小巴子，
0: 嗯，
1: 你不是在里边朋友多吗？
0: 是不少，但是现在活着的那就没有了。
1: 那你进去呗。
0: 嗯，
1: 这你在关键时候不是还能帮他们一下吗？
0: 哎，大姐别闹了，就那破地方打死我都不进去。
1: 不是，我这不是让你去蹲监狱，我这是让你去帮助他们呀。
0: 这你说来说去，这不还是让我进去吗？哎呦，您真以为那什么好地方啊？哎，就这么跟您说，一天少不着，一天我都不去。
1: 某些人呢，口口声声说要好好表现，这真到了关键时候吧，怂了，怂了。
0: 哎，不是大姐，这话可得说清楚啊！就可这扬州城，你打听打听，有人说过小巴子怂吗？
1: 不怂啊！
0: 啊，
1: 不怂你去啊！
0: 啊，我。

0: 啊？
1: 你说咱有什么法子能混进去，跟被关的同志们接头呢？
0: 我倒是有个好法子。这样，咱俩说咱俩是八路军，咱俩就可以混进去了。不是，咱俩都不自由了，你怎么进去啊？你看啥呢？
2: 你俩看什么呀？
1: 没事没事，我们瞎溜达呢。走。
0: 吓我一跳你。

0: 呀哈，嘿，成哥，哟，眼熟啊，这不是小八子吗？没安生几天，咋又进来了呢？
1: 哎呀，我跟您说吧，你以为我想来啊？要不是因为，
0: 哎呦，因为啥呀？
1: 因为我倒霉呗。
0: 小八子，
1: 咱出去再回来，那不是跟回家一样吗？有您在，您还能亏待我？
0: 呸！站了。别以为咱俩关系好啊，你就在后面瞎折腾啊！出了事儿，谁也保不了你啊！

0: 石兰哥，
1: 你是怎么进来的呀？
0: 哎，这不是青面兽他死了吗？我们呀都不放心你们俩在里边，这监狱里边水太深了，所以我就跟着进来帮你们。不是，现在啊，没人能欺负你们了。
1: 你是不是跟着其中一个守卫挺熟的？
0: 啊，就是老陈，咱之前找过。
1: 太好了，你跟他说说，看看能不能想办法让我去那边的牢区推粪车。
0: 干嘛呀，哥哥？你等那是好差事啊，别人都躲着呢，你还赶着上去？
2: 你懂个屁！咱只有这样，才能确认清楚里面有没有关团长，懂吗？
0: 哦哦，好好好，行行，那我跟老陈说一下啊，没什么大问题。
1: 行。
3: 现在这青面兽死了，谁在这里边坐庄啊？啊，
2: 一个叫花猴子的人。

0: 谁？花猴子。哎呦，这不是侯爷吗？你还这么威武是吧？哎，你进来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没来得及，没来得及。你们认识啊？那当然认识，这是我好兄弟花猴子侯爷。哟。
1: 那既然是好兄弟了，以后可就方便了啊！没错，我们两个是好兄弟。哎，你干嘛呢？
2: 别动啊！
1: 干嘛呢？
2: 别动，躲开，躲开！
1: 感人呢？啊，花猴子，别以为你叫花猴子你就能在这耍猴，晓得吧？在我地盘不好使，搞事情，放风结束，都回去。
0: 收，回去。这院子就这么大，咱俩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3: 不是你兄弟吗？
1: 兄弟真好。
3: 哎，不过这能把仨人放在一个牢房里头，你还真挺有本事的。那当然了，
1: 这以后咱聊天啥的也方便，是吧？
3: 你说你跟那花猴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怎么一见你就往死里打呀？
4: 我趁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就这么跟你说吧。反正他就认为呢，他进这个监狱就是我给他弄进来的。
3: 哎，这下可完了。我本来想着你跟他关系好，找他帮忙。
5: 帮咱们逃跑呢？哎，我你正事儿，你说，我跟你说那事儿，推诿车的事儿怎么样了？
3: 哦，那事儿，那事儿我跟老陈说了，没什么问题。不过这次他要一个大数，我这儿没有，我就让他们找方大姐要去了。他这人啊，就认钱，给小人以小利，咱放心不是？
6: 行。
5: 刘队长，今天我让你过来，是请你给我帮个忙。我希望你这段时间多多配合我。
7: 尽快找到吴十三。哟，瞧您说的，这帮助皇军那就是我分内的事儿啊，一定全力配合。啊，嗯，我冒昧的问一句啊，这吴十三是什么人呢？让您这么兴师动众的？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
8: 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9: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11: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12: 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 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

0: 点事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

0: 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目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

0: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说你跟那花猴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怎么一见你就往死里打呀？
1: 我这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就这么跟你说吧，反正他就认为呢，他进这个监狱就是我给他弄进来的。
0: 哎，这下可完了，我本来想着你跟他关系好，找他帮忙帮咱们逃跑呢。哎，我问你个正事，
1: 你说
0: 我跟你说那事儿，推粉车的事儿怎么样了？
1: 哦，那事儿我跟老陈说了，没什么问题。不过这次他要一个大数，我这儿没有，我就让他们找方大姐要去了。他这人啊，就认钱，给小人一小利，咱放心不是？
0: 行。刘队长。

0: 怎么了，
1: 小巴子？
0: 怎么了？
1: 你可够不要脸的了
0: 啊！
1: 你为了自个儿不挨打，你把人老娘都给搬出来了，真不要脸！
0: 谁不要脸？
1: 不要脸？
0: 谁不要脸了？
1: 呸！
0: 我告诉你说啊，这些年就是我在外边，真的是照顾他老娘来着。他老娘是一瞎老太婆，你知道吗？要是没有我，他这些年能好好活着吗？那封信是我真的想告诉他，我这些年呢就觉得他在这里边确实受了委屈了。再一个，就他老娘是真病得不行了，我觉得这事儿怎么也得告诉他呀。
2: 等等，你说什么？他娘真的病得不行了？
0: 哎，我说十三哥呀，我再怎么着我也不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吧。
1: 得，你当我没说啊。十三哥，想啥呢？刚才咋一直不说话呢？
2: 八子，
0: 啊，
2: 这花猴子还要在这儿蹲多久啊？
0: 就他那罪过，最少八年。
2: 坏了！
3: 哎，你们三个上去，
2: 走，
3: 走，小心点啊！
2: 走，
3: 都小心点。

0: 做我大哥，做。哎哎，
1: 出事了。
2: 他呢，就是找我去帮他找一个叫武十三的一个人，别的什么也没说。哦，对了，他似乎误会藤原太君您对他有成见。
3: 他没有误会，这么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军队，在我这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我能开心吗？
2: 可就是，太不地道了。
3: 你接下来该怎么办？
2: 嗨，我当然是听藤原太君您的吩咐了。
4: 害得我担心了一晚上，还以为是你们那边出了什么问题。
5: 不是我们，是另外一伙犯人越狱被发现了。
2: 就是没拿你的烟。
6: 我哪去？
7: 就是。
4: 这么大个监狱，想出去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5: 放心吧，团长，别人不行，但我五十三肯定没问题。
4: 现在团里情况怎么样？我这一被抓，团里一定很着急吧？
5: 团长，我压根就没跟咱们团碰到过。
4: 什么？你不是团里？不是上级派你来救我们的呀？
5: 不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一直没跟上咱们部队。我是南下找你们的时候，听说你们抓到扬州城了，所以自己带着一波兄弟过来救你的。
4: 太冒失了，这么危险，马上回去
5: 找到组织，再想办法行动。来不及了，团长，我怕时间长了你们会出事。这是监狱，不是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再说了，我只有一次出去的机会，要不然我就不走，要不然我就把你们全救走。
4: 快说你的计划。
5: 之前没有计划，不过现在我已经有一半了。
8: 有事说事儿，你老冲我乐什么呀？啊？
9: 黄猴子，昨晚越狱的事儿，你真不知道？
8: 瞧您说的，哎，监狱里面这么多人呢，想跑的多了，谁想跑我哪知道啊？
9: 黄猴子。你拿我当傻子呢？啊！昨天被干死的都是你的手下，他们想跑你会不知道？
8: 我真不知道，您怎么不相信我呢？如果要知道他们想跑，都用不着您，我就直接把他们给抓起来了，就送到您这儿来了，对不对？再说了，这监狱里边哪有我的手下呀？都是您的手下。
10: 都给我瞪大眼睛看清楚了啊！

0: 就是逃跑的下场，还有我发现你们一个一个的啊，这脑袋瓜子是不是让驴踢了都？你们在这儿有吃有喝的，隔三差五的还能开一顿荤，外头还得有人给你们站岗放哨，好好的在这儿干活，哎，少找一些麻烦，总有机会出去的嘛，干嘛要逃跑啊？再逃跑，看见了吗？
1: 这个就是逃跑的下场，思路一条。行，哼，这次我就不追究了。哎，希望以后你管好你的手下。
2: 放心吧，啊，放心，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王猴子，我希望你记住一件事情，你在这儿能作威作福，称王称霸，全都靠我罩着。我之所以让你在这儿坐庄。 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一条会听话的狗，我能让你上庄，也能让你下庄。这座监狱如果平平安安的，你我还是朋友。
2: 知道了，
1: 去吧。
0: 上面绑着的那个就是花猴子的手下。小八子，你嘴巴嘀咕啥呢？啊！今儿天气也不错啊。放风时间开始，都给我想好了。哎，赶紧把这个人放下来吧。
3: 是
0: 是，再挂都晒臭了。

0: 就这儿吧，啊，说吧，我没工夫跟你们磨洋工，说吧，什么事儿？
1: 黄猴子，你性子太急了，像昨晚那么跑的话，你跑1000次也出不去。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下午刚刚跟你说你娘病得不轻了。 晚上你手下就越狱了，这也太强了吧！刚才狱头找你，不是跟你叙旧的吧？黄猴子，小豹子跟你不是外人，我们就跟你交个底儿吧。咱们是一样的，都想尽快逃出去。我们这儿有个办法，外面接应的人我们也有。 但是就差一个在监狱里面像你这样能跟我们打配合的人。干脆，要不然咱们合作一次，我出方法，你出人，咱俩一块逃出去。
0: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法子能逃出去？
1: 你这算是答应还是没答应？
0: 哎，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1: 哟，这我可左右不了你，信不信由你。

0: 扎眼贴上，把这儿搜搜。
1: 都给我搜仔细了！我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都不知道有出息的法子，你知道啊？嗯，
2: 谁说我有法子了？
1: 那你刚才
3: 你没法子，你跟他瞎斗什么咳嗽？嗯，
2: 他万一答应你呢？
1: 放心吧，像花猴子那么聪明的人，绝对不会轻易答应跟咱们合作的。我之所以那么说，是想告诉他，探探他的底儿，看他有没有想。

0: 别人合作往出跑的意思。再就是，如果他想往出跑的话，第一时间想到我们。啊，
1: 不行，十三哥，咱信不过他呀。他万一把咱出卖给鱼头，拿这个邀功领赏，那咱还能活着出去吗？
0: 八子知道，这监狱但凡来的人，每天都在想着怎么逃出去的法子。他出卖咱出卖什么呀？有什么意义呢？再说了，如果他出卖了咱们，只会让监狱的防守越来越严，对他也没什么好处啊。
1: 也是。干啥呢？
2: 站住！
3: 站住！
2: 对不起，老总，
3: 我这朋友，他这脑子他有点那个啊，
2: 赶紧滚！
3: 好，马上走，马上走，马上走！
2: 哎，快快快，走走走，
3: 马上走，
2: 走走走，
3: 别走走走走。
0: 这些大箱子如果靠着墙垒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梯子，一个通往牢外的梯子。
4: 十三哥，你这主意是不错，但这光天化日之下。咱们在这帮二狗子眼皮底下垒起个箱子，
1: 关键是咱还得救团长，把团长还有他手底下的兄弟救出来，也不知道多少人，这一点麻烦。
5: 辛苦啊！
6: 没事。
4: 猴子，想明白了？
5: 想明白了。我不过来，怎么跟你们商量逃出去的事儿？说吧，怎么才能出去？哎，今儿我累了，我先睡觉。你们仨好好商量，明天一早，要不告诉我怎么逃出去。我跟你们仨没完，啊！

0: 都别动，例行检查，都别动啊。
1: 干什么呢？
0: 没事儿，例行检查，没事儿啊。这个人你们见过吗？
1: 这个
2: 没有，
1: 记不太清楚了。你看我们这天天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人，我哪能都记得清楚啊？是不是？
2: 就是啊，
0: 没见过。也正常。以后这张纸呢，就贴在你们这儿。见到这个人啊，记得向我汇报，有赏钱呢。
1: 是吗？那感情好。
0: 爹，
3: 你要带那几个共产党走，你们什么人？
4: 你别管我们什么人，你就记住，我们能把你带出去就行了。
3: 行，你们干什么我不管，反正啊，咱们能逃出去就好。你们跟我说说，怎么出去啊？
4: 计划很简单，花猴子，你要在大伙放风的时候跟他们打起来，越乱越好。
3: 这简单，
4: 一乱起来，院子里所有的守卫都会跑去拉架。这时候，你带着手下，在最短的时间内，靠着墙根垒。

0: 箱子，想法子让家里人送点家伙进来。到时候，我跟团长一起干掉院子里的几个日本兵，好在人数不多。然后我们趁乱跑到墙根下，让家里人提前在外边接应咱们。
1: 大姐，都准备好了。
2: 看见那边那几个人了吗？一会儿你们几个过去，给我狠狠的打，把事儿啊闹得越大越好。
3: 明白，
4: 明白，明白。
2: 但别伤着咱们自己人。
5: 同志们，计划都清楚了吧？
6: 清楚了，
7: 清楚了，清楚了。
5: 记住了，一会儿行动，无论是谁，一定要绝对的服从命令，动作要快。嗯，走。
1: 好，
7: 好。
1: 大姐，你看这块儿，这就是地图上面那块儿。
8: 这样，咱们就在这个位置去接应。
1: 墙有点高啊。
8: 是啊。
1: 这样的话，他们翻出来可能性不大。哎，快收下！
9: 哎，我说那个婆娘啊，你天天衣服也穿不好，邋里邋遢的。哎，别看我怎么的，给我回家去！我回家我收拾你。
8: 你小子长胆了是吧？
1: 对不起，对不起，这不来人了吗？
8: 五十三说了，这几个二狗子平均10分钟来一回。
1: 是，10分钟就一趟。
8: 时间有点紧张，告诉兄弟们，分散躲在这周围。
1: 好嘞。
8: 走了。
1: 快走，快走！
10: 站住！

哎，老哥，你什么意思啊？啊，你到我脚上了？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老哥，漏了，老哥，漏了，您还到？ 去先把马桶修好再倒啊，修不好永远别倒啊。

0: 哎，怎么还不出来呀？不知道啊，里面怎是什么情况？哎，哎，急死了都！哎，瞎挠什么呢？
1: 不是，姐，你说都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动静啊？哎，不会是他们里边出什么事儿了吧？应该不会。 你说这出事儿的院子里能这么太平吗？我估摸着，他们应该是中间出了什么岔子，让他们不得不临时变化。
0: 那咱怎么办呢？不行，我先带几个兄弟先冲进去。哎，
1: 你急

0: 么，再等等，等到晚上咱们再行动。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日本人临时把箱子弄走，这事儿我没法提前知道。
2: 你别说了，我早就觉得你这计划是胡扯。他们傻呀？啊，那么容易让咱们得逞吗？哎，下回啊，你动脑子行不行？把计划想好了再做，我没时间给你瞎耽误功夫。
3: 哎，
1: 黄子，
3: 黄子，
2: 干什么？
3: 干嘛呀？
1: 你看你这怂样，你怕什么呀？哎，这么点小困难就怂，你还算是爷们吗？
3: 不是，干嘛呀？哎，别动！
2: 别动我！
3: 你干嘛？
2: 你干嘛？
3: 你干嘛？
2: 你干嘛？
3: 你干嘛？别别别打呀！
2: 你干嘛？
3: 你打打！
2: 快大点！
3: 别动啊！
2: 到时候招来的可就不是我一个人了。
3: 不是，你说你干什么？您这什么意思？
2: 你拿我那东西该还给我了吧？
3: 嗨，对不住啊，老爷子。
2: 你们要折腾啊，回耗子里边折腾去。你们在这儿这么闹，万一把那看守给招来了，让他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就吃不了兜着走。
4: 哎，我们想干什么呀？你不知道别胡说啊。
2: 我在这里待了20年了，就你们那点小伎俩，我能看不出来啊？
1: 老爷子，你这话啥意思呀？能不能跟我们说明白点儿？
2: 这不是什么寒碜事儿，凡是到这里头来的人，谁不想往外跑啊？不想才不正常呢。
3: 老先生，咱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2: 我要是想告发你们呀，这会儿你们早就让鱼头给枪毙了。
3: 老先生，对不住了啊，不应该拿您东西。您说那事儿？我们真没那意思，越狱掉脑袋的事儿，我们哥几个这才多大点事儿啊，关几年兴许就出去了，犯不着拿命去拼，对吧？
2: 是，那就算我没说。原先我是想告诉你们，我这儿有一个逃出去的好方法。
4: 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逃出去的好法子？啊？
2: 你们不是没想着往外逃吗？那你现在问这个干什么？
4: 老头，你别再卖关子啊！你岁数大，我尊重你，但是你别为老不尊。说，什么法子呀？啊？
5: 收了，收了，都进耗子里去了，快点儿！
2: 先想办法把我调到你们耗子去。
6: 为啥我们要取消行动？
7: 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想，肯定是中间环节出现了什么问题。
8: 那会不会是我们暴露了？
7: 不太可能，如果暴露了，日本人早就对我们下手了。不过我估计明天他们一定会派人再跟咱们联络的，到时候问问就清楚了。
9: 哎呦，这几天啊，可把兄弟们给累坏了。这所有的商户、住户，挨家挨户全都搜了个遍。哎，照片也对比过了，可就是没有发现53呢。
10: 没发现？不可能啊！难道他没进扬州？
9: 早月太君，我看您也别太灰心。毕竟扬州这么大，这想藏下个人吧也挺容易的。实在不行，我让兄弟们加班加点儿啊，把扬州给他翻个遍，我就不信了还找不出个人了。
10: 那就拜托尤队长了，辛苦了。
9: 嘿呦，瞧您说的，给皇军办事儿那不是应该的，应该的。那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那我先走了。
10: 明日は、公開の舞台で幼少長の 包围50キロ以内で全てのところを捜査し始めろ。
11: だが藤原の方はどう対応すればいい？
10: 俺らは城内の行動は不便けど、だが城外の行動なら藤原君もきっと気にしないんだろう。

0: 你给我听清楚啊，我既然能活着把你给弄到这儿的，就能有办法把你弄死了再给送回去。你能活多长时间看你是不是跟我说实话。说，
1: 我要是你啊，就不想把我给弄死。我要是死了，你真就在这儿蹲一辈子了。
2: 哎，
0: 你跟我这叫板是不是你？
2: 哎，等会儿猴子，你说话，
0: 还跟我这卖关子？
2: 别急，咱听他说。
1: 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吗？我以前是这扬州城最大建筑公司的老板，整个扬州城一半的水泥房子都是我盖的，包括这座监狱。
2: 哎，不是不是不是，您等会儿，这监狱前清那会儿可就有了。
1: 没错，可当年在翻新扩建的时候，他们找到了我。我清楚地记得，当年这里有一条破旧的下水道废弃了，这条下水道的那头通向监狱外边。
2: 那监狱的这头从哪儿进呢？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在现在这个杂物间里头。可我们要想利用它，还费点事儿。
3: 为什么呀？
1: 因为是废弃的下水道，当时施工的时候就把这头给填上了。
3: 老爷子，你这说了不等于没说一样吗？
4: 不是那些个看守能让咱随随便便的进什么杂货间刨地挖坑吗？
1: 反正主意我是给你们出了，想不想干，怎么干，那就看你们了。你们就不能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了呀？
0: 杂物间，
5: 小胖子，
2: 嗯，
5: 呀，陈哥来了。
2: 哎，东西呢？我答应你的东西能少得了你啊？今儿谁生日啊？
5: 花猴子，别废话，拿东西，快快快快！
2: 没劲。
5: 我跟你说啊，我拿这个还不是为了拍花猴子马屁吗？毕竟啊，他现在在这坐庄啊。
2: 行啊，小巴子，你这拍马屁，你这我还真想学习学习。
5: 哎，行行行行，
2: 哎，咱先说好了，喝归喝，千万别喝大闹出事儿来。
5: 就一瓶，少点什么吧。
2: 不是，咱们不是说好了见面分一半吗？
5: 别废话，赶紧的，快快快快！
2: 这就留给你。
5: 想好了，咱们怎么干呀？
0: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你把酒给搞到了，怎么放火就是我的事儿了。不过你放心吧，如果连这点事儿我都办不了，白在牢里边混这么长时间了。

0: 您是关团长吧？我是十三哥手底下的兄弟。
1: 兄弟，你说啥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0: 十三哥跟我说了，说您最爱喝的是酒，而且你们之前都是五强独立团的人。第一次跟您上战场的时候，他也是偷偷跑过去的。这下您总该相信了吧？
1: 五十三人呢，出什么事儿了？
0: 十三哥正在见接应咱们的人，昨天临时取消了行动计划，因为有点变化。十三哥让你们安心的等，十三哥已经想好新的计划了。

0: 第一步成功了，接下来你真要跑不上宇都来找你啊！放心吧，我早就安排好了。快点！哼，哟，嘿，让日本人给揍了。其实这事儿不赖你，这代号号的怎么监狱就着火了呢？
1: 哎哎，别着急，我这不正给你倒呢吗？我着什么急呀你？今天几号了？大概初七了吧。花猴子，啊，我让你到这儿来坐庄，不是他娘的因为你好看，啊，咱们说好的每月的初三往我家送一箱烟土。今天都初七了，烟土呢？
2: 我连一个毛都没看见。
1: 哎呦喂，我在里边哪知道外边的事儿啊？可能我那帮兄弟有事给耽误了呗。哎，别着急，你再宽限几天行不行？
2: 宽限几天？我让别人坐几天庄，你乐意吗？啊？我告诉你，我都多等你四天了，我的耐心全没了。
1: 听着，从此你再到这儿来的唯一机会是，我宣布给你加刑的时候。
0: 瞧你！
1: 来，
0: 哎，你先别生气呢，别生气。我找你来呀，是想你发财。我能让你得到一笔钱，就这笔钱够你买5箱烟土的。
1: 那你快说！
0: 哎，我听说人日本人是不是想让你修理这杂物间呀？按道理，你是不是得找外边的人来修理这杂物间呀？
1: 嗯，
0: 完全没必要，找外边的人得花钱呀。
1: 你就从
0: 监狱里边找几个人，让他们修，剩下的钱不都落在你的口袋里了吗？找几个人干活容易，嗯，可这修房子的师傅，我替你说主意啊！我听说啊，监狱里边这老皮匠，过去就带人修理房子的，哎，让他带头找几个年轻力壮的、有劲儿的，这活不就干了吗？
1: 行，今天我就饶过你了。嗯，他只能算这个月的孝敬钱，下个月如果再出岔子，我还要还人。瞧
0: 你说的，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给你安排去，行不行？<笑>
1: 能在这儿干活，那是你们前世干了好事积来的福分。在这儿干活这些日子呢？
3: 白面馒头管够，隔天呢，还加点荤腥，都给我吃饱了喝足了，活得干好。哎哎哎，别给我惹麻烦！
4: 不会不会不会，
5: 嗯不会。
0: 哎，监狱长，放心吧，这儿有我呢，我替你看着他们，保证出不了事儿啊。您就回去歇着吧。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
6: 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8: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9: 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升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 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

0: 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

0: 宝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9: 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能在这儿干活，那是你们前世干了好事积来的福分。在这儿干活这些日子呢，白面馒头管够，隔天呢还加点荤腥，都给我吃饱了喝足了，活得干好。
1: 哎，
0: 别给我惹麻烦。
1: 不会不会不会，
2: 嗯，不会。
3: 哎，监狱长放心吧，这儿有我呢，我替你看着他们，保证出不了事儿啊。您就回去歇着吧。
0: 哎，老皮匠
4: 啊，
0: 把这四面墙都刷好了，这架子都上上去，都搞利索，得几天呢？
4: 这活儿七天吧。
0: 七天哪行啊？
4: 不，这已经是最快的了，七天是最快的了。
0: 七天不行，绝对不行。15天
4: 啊，
0: 15天知道吧？一天都不能少，你明白吗？
4: 啊，那什么，我算错了，这活儿得15天，最快15天。
0: 明白了？
4: 哎，明白。
0: 哎，你小子不是拉粪车的吗？怎么在这儿干活？
1: 哎，老总，这儿有白面馒头管够，谁不愿意来呀？您放心，我这边干活绝不耽误我那边拉粪车呀。
3: 啊，是这么回事，就这小子推粪车推的啊，浑身都是劲儿，干活是把好手。别看他瘦，有劲儿。要您说的啊，15天把这活都干完了，他一人就能干了。
1: 没事，
0: 你小子还真行啊，没2天半就和花猴子混在一起了。别给我耍滑头啊，都给我好好干这点。
3: 监狱长慢走啊，慢走。哎
1: 哎
3: 哎，您慢走啊，都慢走。
1: 行了，开干吧。老皮匠在什么位置？
4: 好像就在这个地方。
3: 你别好像，我跟你说，你给我找准了。这大家伙费了这么半天劲，如果你找不准的话，挖了半天白挖了，我饶不了你啊。
4: 不，这么多年了，我尽量。好吧，我尽量。
1: 行吧，
3: 行，你快点吧。
1: 老皮匠
3: 快点
1: 来，我们来挖，你出去给我们放风、啊、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赶紧通知我们
4: 啊。好
1: 去吧，来，轻点轻点，你们放这儿。
3: 这挖。
5: 哎呀，藤原太君，我们是认认真真的搜了一遍，没找到那个叫53的。早野太君让我们再搜一遍啊。对，还有早野太君带来的人也在城外搜索呢。
6: 嗯，只要不耽误咱们的正事，就由他去吧。
5: 啊，
6: 毕竟越快找到他要找的人，就越快离开。侯哥哥，进来。
7: 大本营来电，命令我们把监狱内的战俘送到东北，充当满铁劳工。
6: 我知道，下去吧。
7: 嗨。
5: 太君，您稍等。
6: 嗯。
5: 那几个犯人可别急着前往东北送啊，咱们还没审问呢，万一能审出点大线索，您跟上边不也好交代吗？
6: 嗯，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0: 那就暂时把新转来的几个八路军先留下，过几天我先审问那几个新四军。
1: 好，明白明白。有情况，快快快！
2: 哎，我们要给老子的鬼！哎，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2: 我都认。

0: 说了，以前抓的那些新四军啊，现在正被日本人严刑拷打呢。哎，他还说呀，日本人他这两天啊做好准备，说藤原雄要亲自来审问剩下的那些被抓的八路。藤原雄？藤原雄是谁啊？
1: 是日军在扬州最大的官吧？哎，说哪天了吗？
0: 他没说，但应该就这两天吧。
1: 坏了。 咱们得尽快行动，一定要赶在他们把团长带去审问之前逃出去。
0: 嗯，
2: 海涛，
0: 哎，
2: 上来，我来。
0: 慢点，慢点。辛苦了。
2: 来，慢点啊。哎。

0: 怎么没进去看黄？
1: 我这个岁数大了，腿脚不行，我就给他们出出主意，告诉他们怎么干就行了。
0: 你们干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该修的修了，该补的也补了，就剩刷墙了，再有个八九天就完了。
2: 哟哟，监狱长来了。
3: 黄猴子啊，出来偷懒了？
2: 瞧您说的，一会儿都没闲着，一直干活呢，刚出来透口气碰上您了。
3: 少废话，我看看。
2: 哎，您就别进去了啊。
3: 怎么了？怕什么呀？
2: 什么都不怕。哎，这里边乌烟瘴气的，不是为您身子着想吗？
3: 有这个就不怕了。
2: 哎，你

0: 哎，这活干得不错，
1: 是吗？
0: 老子，老皮匠辛苦了，今晚给你们家彗星。
1: 哎呦，太好了！
2: 谢谢队长。
0: 应该是还有一个人吧？人呢？
1: 哦，
0: 人呢？

0: 上茅房了。这两天吧，他一直闹肚子，这一干活就闹肚子。
1: 对，
2: 就是上面，
0: 好好干活，干好了不会亏待你们。
2: 好，
0: 慢点啊，慢走啊，
3: 别偷懒，好好干活，
0: 这您放心吧。慢走，
4: 来，
5: 快，
4: 十三哥，
5: 没事吧？
4: 来，
5: 十三哥，
4: 没事吧？十三哥，
5: 吓死我了！你，我生怕你被发现了。
6: 我告诉你们，我挖到入口了。
5: 啊，挖到了！
4: 真的？
7: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怎么了？是不是五十三他们出事了？
6: 没你想那么坏，放松点啊，姐。十三哥他们准备提前动手了。这个是他们的部队在城外驻扎的地方，让他们通知部队袭扰日军，吸引日军兵力，并在城外接应。

0: 哥，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想问我，既然知道这么一条逃跑的通道，为什么不跑啊？是吧？
1: 看来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啊。知道前一阵劫狱那伙人是冲谁来的吗？
0: 是来欠你的，领头的是我孙子，他这么一闹，肯定让日本人给盯上了。乖乖呀，我把孩子给害了。
2: 老哥，要不说咱俩有缘分呢？我跟你保证，你孙子现在肯定没事。
0: 你怎么知道？那天晚上，劫狱跑出去之后，是我们救了他。
2: 真的？他是不是拿一杆长枪？
0: 是。他人现在怎么样？在哪儿？
2: 我也不知道。
0: 我们救了他之后啊，就跟我们不辞而别了。你可不知道，他现在可能为了一个人拿了一杆长枪，打死了好多二狗子呢。

0: 何？直ちに支援部隊を出せ。
1: 我俩在清河镇纽库鲁布西道无所谓的，跟在杨三瓦瓦嘎文送部队的高山区。
0: もしもし。何？

0: 53，在我眼皮子底下藏了这么久，没发现。等会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尽快的穿过人群，记住了吗？好，明白。
1: 出去，就看这最后一搏了。
2: 老外界。

0: 我指挥。你们往那边走，你们往那边走，
1: 千万
0: 别让守军发现了。
1: 好。
2: 武三，等一下，监狱长找你。
1: 找我？
2: 对，
1: 找我干啥呀？
2: 我哪知道。
1: 行，
2: 走吧。
1: 你们该干嘛干嘛。
3: 他不是说了吗？咱们该干嘛干嘛，走吧。
1: 哎，干嘛？不能扔下我十三哥。
3: 那怎么着？警卫他一个人，咱们都不走了。
4: 要不咱们再等等吧，兴许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哎，对，再等啊。
3: 我先说好了啊，最多等半个小时，啊。
1: 哎，我

0: 旅长，人带来了。旅长，你找我呀？你叫武三，
1: 是，
0: 河北人。
1: 我们在老家河北剃头可有名了。
0: 解释一下，这个叫五十三的八路军连长的通缉令上为什么会有你的照片？
2: 哎，这么长时间他还没出来，咱们不等了，走吧。
1: 哎，彪子，别犯慌，再等会儿。
2: 怎么等？啊？我跟着你们忙活这么长时间，可不光是为了救他，还有你们这些人。你们爱走不走，反正我得走。啊，
3: 花猴子，十三哥为了谁啊？这么长时间没有他，咱能有今天吗？你小姑和拆桥咋的？
1: 不是你
3: 怎么着？
1: 哎，
3: 怎

0: 说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动手啊！
2: 放手！
3: 哎，这个时候，咱们打起来，对谁都没好处。有本事就打我，啊！厅长，你们要等53，我不拦着。但如果你们要拦着我，别怪我真不客气。走，
0: 猴子，你。

吃饱了撑着。

0: 怎么样了？
1: 花猴子那王八蛋，不等你就动手吧？
0: 快点，快点！
1: 算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先走。
0: 好。

0: 这小子是谁呀？
1: 算是自己人，都往枪放下！
2: 不行，石尚哥，不能放他走！
3: 这王八蛋想过河拆桥！
4: 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我要不能走的话，你们谁也别想走！
5: 你试试！你想疯了你！
6: 来呀！
7: 来呀！来呀！
8: 来呀！
9: 这样的话，咱们谁都出不去，都往枪放下！
10: 吵什么呀？吵什么吵？你们要不想走，我先走了。
11: 快走！
12: 走！

0: 小包子，你们带着团人先走，剩下的人给我留下来断后。
1: 我说在，你给我小心点，咱们城门见。
0: 好，走
2: 走。
0: 我们走。老皮匠，老皮匠，你怎么了？是不是走累了？
3: 我可能走到头了。
4: 坏了，肯定是刚才在院子里被乱枪打了。
3: 以后不能跟着你们一起看正事了。
0: 老皮匠，别说傻话了，走，我们带你去医院。走走。
3: 心里有数，
0: 老皮匠，
3: 快走吧。为了一个快死的人，耽误大家，不值。走吧。
0: 不急了。

这边。

0: 海野君、ヤツの後を見つかりません。
1: ウシさん、お前は一体どこだ。
2: 海野君、支援に来る部隊は怪しい者が見つけた。ただいま降参中です。
1: ウシさん、きっとウシさんだ。ヤツらは今どこだ。
2: 南城門の近く。
1: 城門は封鎖したか。
2: 命令は下したか。守備の方は藤原命令しか聞かん。他が経験ない。
0: このバカが。
1: もういい、全員ついてこい。
0: 早く。
3: 哎，这团长他们怎么还不过来？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4: 是啊，
3: 这么长时间了。哎哎，团长他们来了。
4: 团长，你们来了，我大姐呢？
3: 怎么样？
4: 怎么没看见我大姐啊？
5: 我们在路上遇上了几个鬼子，他们非要掩护我们，现在还留在那儿呢。
3: 什么？那他们现在人呢？
4: 还在那条街上呢。
3: 三儿、梅道，你们跟我走。
6: 等等，快抓去，
3: 得去接应他们。他们人太少了，根本顶不住鬼子的。
4: 这恐怕不妥吧？这样，十三哥，你带关团长他们先撤。我跟三元去救我大姐。
3: 我们去，
4: 走。
3: 等等，
4: 去。
6: 这现在城门守卫少，咱们得找机会冲出去。要不一会儿鬼子来了，谁都跑不了。别忘了，咱们费这么大劲是为了什么？
5: 胡子说的没错。如果我们现在回去的话，到时候有可能一个人也出不来。
4: 是啊。
7: 这馆子还不错啊。
8: 是，下回还来。
3: 走。行。咱们先冲出去吧。
4: 不行，我大姐呢？不救我大姐了。
3: 大姐怎么办？你们听我说，我们先冲出去，回头咱们再想办法。
4: 绝对不行，我要救我大姐。
3: 黑蛋，
9: 你们干什么呢？手里拿了什么东西？

0: 是负责城里治安的，这是怎么回事？我也刚赶到，我也不知道啊，我这程渊君。
1: 可以把这伙人堵在城门内，为什么我之前提醒你，监狱里发生暴动，你置若罔闻？为什么我下命令封锁城门，你的手下却没有执行？如果你第一时间赶回来，如果第一时间让你的手下执行我的命令，武士三他们根本跑不掉的。哈亚诺什锦，我再一次提醒你，扬州城的最高司令长官是我，而不是您。还有。 你没有资格向我下达任何命令，我所做的一切安排，你没有任何资格指挥我。好啊，你看，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我现在很好奇，你要怎么跟华中司令部报告今天发生的一切。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
3: 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
2: 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4: 没领到，真的要花300-80元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2: 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广东卫视4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3: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
0: 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

0: 变声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

0: 变声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哈亚诺·徐吉，我再一次提醒你，扬州城的最高司令长官是我，而不是你。还有，你没有资格向我下达任何命令。我所做的一切安排，你没有任何资格指挥我。好啊，你看，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我现在很好奇。
1: 你要怎么跟华中司令部报告今天发生的一切？哎呀呀呀呀！这天真热啊，这天太热，这人火气就大，都是自己人，何必吵架呢？这伤了和气多不好啊！这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还得合作嘛，是不是两位太监？53呢，53，你就是个属猫的。
2: 从河北到这儿这么远的路，一路上鬼子又在通缉你，你不但没有被抓，反而把我从监狱里给救出来了。
3: 团长，关键是你福大命大呀！这老天爷就是不想让你死，所以才会让我知道你到底关在哪儿了。再说了，我就算是再厉害，那也是你团长培养的好啊。
4: 会说话。
2: 哎，你等等。
3: 啊，干嘛？
2: 那些日本人挨家挨户搜查呢，咱们往里走干嘛呀？
3: 大姐，我告诉你啊。
2: 我在这间房子里挖了一些地窖，就是为了躲人用的。这鬼子要是真搜到咱们这儿，咱们尽躲一下啊！
0: 不行不行，这躲得过一时，躲不过一世。你想想，你小八子在监狱里人脸混得那么熟，现在你跑了，他们很快就能找上门来。
2: 嗯，
0: 所以咱们还是得先想个法子，赶紧出城去啊！
2: 啊，不说，先跟我走。
0: 方碧怡，
2: 就是之前跟咱们在一起的那位姑娘。
0: 是他帮着你套出来的，除了你们两个人，其他的同志就没有活下来的。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也没时间去找幸存的战友。我看到的人都没有活着的，这么多伤员，还有这么多医生，咱们现在缺的。
5: 就是医生。这笔血债早晚咱们要找他们讨回来。报告，三安计划来接应咱们了。太好了，他们终于来了，咱们走吧，走。哎，咱们终于可以回家了。好，走。我らの部隊は敵を追撃して10キロ以内を捜査した敵の跡を見つかりません。そろそろ暗くなるので。
6: 私は撤退命令を出した。すみません、早野君。大丈夫だ。少なくとも牛さんの動きを分かったのだ。そう、そうだ。その早野俊治だ。奴が聞いてからいろいろ起こした。その早野俊治の独断のせいで、俺の計画は徹底的に失敗した。はい、ご安心ください。詳細な報告を出します。うん、逃走犯は。
7: 他太乙马天还救的死。嗨，哎，怎么样？这军装还穿着合适吧？哎，怎么了？这情绪都不高啊！
8: 我是在想，咱现在都是安全的，咱也快走了。你说我大姐现在一点信儿都没有，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见着我。 我，别说你们了，其实我呀，也在操心你大姐跟小八子的安全。我已经派人去小南庄接应他们了。你们放心吧，你大姐不是一般的女流之辈，况且这身边现在还跟着一个地头蛇出身的小八子，肯定会没事的。我相信他们一定很快就能跟咱们大部队会合的。啊，放心吧。
9: 都在呢，来，这是团长特意吩咐炊事班给你们做的饼，来吃着吃。
8: 哎呦，我好久没吃烙大饼了，来，三幺二。

0: 都吃一个，来，虎子，来，坐这跟我们一起吃吧。哎，
1: 我不吃，我吃过了。哎呀，吃点吃点。哎，哎，你们听说了吗？
2: 什么呀？
1: 团长刚刚好像收到命令，说是不让咱们南下了，好像是要编入苏中的苏中新四军的序列。
3: 支援苏中的抗战啊！不南下了，
1: 不南下了。哎呦，那太好了！我还说呢，这要南下找方敏仪还不方便了，这下可好了。
0: 太好了，哥，
1: 赶紧吃，赶紧吃吧。
3: 不早了，
0: 你看我这新军装穿了还不到一天呢，
3: 这又换了。
1: 那有啥呀？啊，反正咱们衣服都差不多，不就换换号吗？在哪儿都是打鬼子。
0: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这新四军跟八路军都是一样的。
1: 都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都是打鬼子的队伍，所以穿什么衣服，在哪儿打，那也是一样的。
3: 就是，只要咱不走了，让我干啥都行。
1: 行，别吃了，跟我过去，我跟你说句话，慢慢吃啊。嗯，这下放心了。嗯，咽得下去了，我早饿了。
3: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啊，我想起来了，上次你骗团长那坛子酒的时候，就是这个表情。
3: 我可告诉你啊。
1: 我什么都没有。
0: 哎呀，你放心吧，我不问你要东西，我就是想问问，这次我回来，团长给我安排什么任务了？

0: 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可算回来了！我等了你一天一夜呀，你跑哪儿去了你？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你不知道，监狱那几个犯人跑了，关键他有几个是共产党啊。那小监狱可是归我管的，这日本人要是怪下来，这我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喝汤？
0: 我都忙了一个晚上了，喝口酒垫垫神儿还不行吗？喝，我让你喝。这日本人要是怪下来，我脑袋都没了。这断头酒，我让你喝个够。哼，
1: 断头酒，还是留给越狱的那几个人喝吧。
0: 啊？听你这么说，你心里有数了？
1: 把人带进来。
0: 这就是昨天越狱的主犯之一。这么说，你昨晚就追他去了？
1: 好了，带下去吧。我昨天一听说有人越狱了，就第一时间带人去追捕，
0: 这样不是能尽快的给日本人一个交代吗？哎呦，哎呦，我的好妹妹呀！
1: 亏了你了，你哥哥有救了。这要是日本人怪罪下来，脑袋可就真没了。多亏了妹妹了。
0: 哥，我帮了你这么多，你答应过我的，让我见陈峰。哎呀，他不是我不让你见，你哥有多大权利你还不知道吗？ 是日本人不让见，哎，不过你放心，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说再等两三天，你就在家安安静静的再等两三天，肯定能见着。哎，你哥还能骗你不成？好吧。
2: 这几天，城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想必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就目前的情报而言，我阳太地区活跃着一支从河北南下的八路军部队，目前这支部队已经改名为苏中独立团，直接骚扰和威胁着我们的安全。所以，我计划过几天对这支新四军进行一次讨伐。从即日起。 各和交通要道，增设关卡和人手，盘查一切可疑人员。下面，请海洋君介绍一下这支部队的情况。
3: 这支队伍在冀中战斗力强悍，为首的指挥官关震山是参加共产党独。

0: 不想说点什么吗？
1: 昨天晚上我抓住了一个越狱的主犯，现在正在抓紧审问。还有其他几名犯人的通缉令我已经发出去了，用不了几天肯定会有线索的。
0: 很好，我希望你用你的实际行动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1: 明白明白明白，
0: 散会。
2: 老总，那个我们是进城赶集刚回来。
3: 赶集啊？赶集看到关卡为啥跑啊？
2: 没跑啊。哦，我呀突然间想起来还有点事儿，我们得去一趟赵家台，我舅家。
3: 我咋看你这小子贼眉鼠眼的呢？咋这么面熟？
2: 对，我长了张大众脸，谁看我都眼熟。
3: 少废话，既然来了就到太君那儿认认脸吧。
2: 哟，没必要啊，老总。
3: 你走。哎。
0: 哎，怎么了？你看。
3: 老五这腮帮子干嘛呀？
4: 我牙疼。
3: 牙疼？把人放下。

0: 停，别打了。猴子，咱们也算老相识了，我是真没想为难你，何苦呢？看看你，说出来，说点有用的，咱们还是朋友。
1: 该说的我全都说了，真的，剩下的我全都不知道了。
0: 猴子，你这是逼我呀？哥几个招呼着。
1: 李大忠，你真的一点往日情分都不顾了是吗？啊，如果有本事你今天就打死我，否则的话等我见着日本人，我就把你如何让我帮你贩卖私盐，在监狱里边你怎么收受贿赂的，我全都告诉日本人。还有我每月孝敬鱼头那一箱烟土，鱼头都分你半箱，有没有这事儿？哎，
0: 猴子，你这是逼我呀，我可没想杀你。
1: 那你就把我放了，咱们一切照旧，否则日本人来

0: 处长，
1: 确定是这个人吗？
0: 手下的兄弟说就是这个人，他们一共四个人，逃跑的时候被打死了两个，还跟着个女的。
1: 女的？

0: 这些人都不是那两个逃犯打死的，他们都是从背后和侧面中枪，他们肯定是被人偷袭的。
1: 哎，团长，我跟你讲，我不管，反正我不干什么特务连连长，还是个代理的，没准人家正式的回来就给我撤了呢。我还要回我们五连，我们五连的番号还在呢。
2: 回什么五连？番号是在，一个兵都没有，你就是一个光杆司令。
1: 哎呀，我不是拉回来20多个人吗？你再给我配几个新兵。要不干脆这样，你把这特务连并到我们五连得了。虽然这战斗力没我们之前的强，但好歹也是团里的主力部队，好好训训，拉出去也能打硬仗，我就不嫌弃。
2: 你不嫌弃，我还嫌弃呢。好好一个特务连，说给你就给你了。特务连的连长小马，那是得病了，在医院住着呢，等病以后。

0: 回来，他不天天跟我闹啊！闹不管，
1: 报告，团长，日军有新的动向，
2: 有任务。哎，
0: 这次日本兵力大概有一个大队，两个连的伪军，指挥官是扬州城最高指挥官藤原雄，他们的先头部队大概有两个小队的兵力，已经在仙人安附近和我们的二营交上了话。
2: 哼哼。
3: 我看挺好的，咱们初来乍到的，
2: 鬼子就这么急于跟我们交手。
4: 他们说的是，
2: 咱这片土地是咱们中国人的土地，咱们这次要让鬼子们知道，谁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
4: 是。
2: 我最近正在琢磨呀，想跟鬼子们打一仗，没想到他们到主东宿上门来了。我们需要一场胜仗。 长我们的志气，壮我们的威风。通知各个部队，马上集结。是。
4: 哎哎哎，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
2: 武志森，你怎么还没走啊？
4: 咋了？咱团要打仗了？
2: 是要打仗啊？怎么着啊？
4: 我们连啥任务呀？
2: 你们连呐？你们连的任务很艰巨呀。
4: 是吗？您说。
2: 担当全团的预备队。
4: 预备队？不是，团长，你这个太瞧不起人了。我这刚当上代理连长没几天，您就让我在全连战士面前丢人，我这以后兵还怎么带呀？
2: 少跟我叫唤，让你们担当团的预备队就不错了。你刚去透连没几天，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万一上了战场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赶紧的，带队人到我的指定地点去集合。
4: 是。
2: 哎，
4: 哎，咋了，团长？
2: 想通了？哼，你小子笑什么呀？你心里是不是正在琢磨着等枪一响，怎么掺和上战场去打仗吧？
4: 没有，你说我啥时候敢违抗团长您的命令啊？
2: 你违抗的命令还少啊？你小子那点心思我还不明白，把你放出去了，就没人管你了。现在你们连又没指导员，不行，我得找个人管着你。郭医生，
5: 到。
2: 你过来，团长叫我，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的新搭档，这位是特务连的代理连长武十三。
4: 我，武十三，你就是武十三？嗯，你认识我呀？全团上下谁不认识你啊？首任中村的人。哎，不对，团长，新搭档是啥意思啊？
2: 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特务连的代理指导员，任命日期呢是从现在开始到这次战斗的结束。你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给我好好看着武连长。
4: 哎，明白，你明白啥呀？不是团长，
5: 武十三，这可是个大秀才，大文化人，上过大学，虽然是个秀才，但发迹很来不比你差。我亲眼看见了，在战场上一口气砍了三个日本鬼子的头。你们俩好好的切磋切磋吧，啊！
4: 哎，团长，哎，团长，
5: 你是什么事啊？哎，团长，你听我说，连长，还没做一下自我介绍。
4: 我叫郭雨生，希望以后啊，咱们多多。
5: 行了，整得跟真事儿一样。
4: 你现在就是团长派来监督我的监军，
5: 军监。
4: 派谁来吧？给我派个穷酸秀才。

0: 指挥最前线，危险啊！
1: 说什么呢？我要给我指挥的，我也是前面那人闯来的。哎呀，比这的视野好啊！我准备把指挥所就设在你这儿。这部队的伤情怎么样？
2: 其他连队还好，负责正面阻击的纪连伤亡四分之一了。鬼子的火力太猛了，
1: 让战士们咬咬牙，再坚持一会儿。部队正在拼命往那儿赶。
2: 啊，
1: 有这儿的地图吗？
2: 地图。
1: 怎么没有给他阵地后面的地形图？
2: 本来大部队开过来没几天，地图勘测还没完成，再加上负责绘制地图的作战参谋是个刚从连队里回来的二把刀，速度慢，这地图刚绘制了一半，鬼子就打过来了。
1: 乱弹起，没有地图怎么打仗啊？

0: 不是箱子吗？快上，派人拉到鬼子阵地后面去，给我侦查。可是村长，
1: 派谁去呢？
0: 现在所有的队伍都接到任务，侦察连都派去支援阵地了。
1: 五十三他们不是已经作为一个队了？让他们带着作战参谋去。
2: 是，
0: 望远镜，
2: 望远镜。

0: どういうこと、早野くん。
1: 戦闘部隊に追撃すんな。時間を稼げばいい。我らはすぐに着く。
2: はい。
1: 全速進め。

0: 连长，这以后啊，还得向你多多学习啊。
1: 学啥？向我学啥呀？要说学，我也得向你这个秀才学啊。我这大字不识几个的，我哪敢教你啊？
0: 吴连长，我们中间是不是有啥误会啊？我咋觉得跟你说话中间总带刺儿呢？
1: 没有啊，有啥误会啊？我哪敢跟你带刺儿啊？哎，对了，啊，团长说你这上战场一气儿砍了三个鬼子？
0: 啊，不过我那都是侥幸，瞎打一通。
1: 我说嘛，我看你就不像一个抡刀的人。
2: 我原以为当兵啊，就是上战场打鬼子。咱这可倒好，嘿，你看人家前面打得多热闹，咱们跑着什么侧翼来？哎，这半天什么也没干，就跟人家画画了，这叫什么事儿？
3: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了，到时候再骂你。
1: 听到人家说的话了吗？让我陪他在这儿画地图啊，这可不是我53干的活。
0: 吴连长，咱们是军人，上级让干啥，咱就得干啥。
1: 呦呦呦呦呦呦！你这刚当上代理指导员没一天，就开始给我讲大道理了。
4: 报告，连长、指导员，那边有情况
1: 啊！看看。

0: 这地图是两个参谋刚绘制好的，我看看。没想到啊，这儿居然有条小河沟！哎，你们看，就在这儿。鬼子的后续大部队如果想进攻咱们的话，就必须要过这条河，所以他们在河上架了一座桥，这样才方便他们的卡车跟火炮的运输。 你们别看这条河小，对咱们可有大用处啊！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河来掐住鬼子的后路啊！
1: 你的意思是咱们把桥给夺下来？
0: 没错，我的意思啊，咱们夺下这个桥，再给他炸了。啊，这边鬼子大部队如果想过河的话，就得重新架桥，而这边两个小队的鬼子被断了后路，如果咱们死死阻。

0: 对岸的鬼子，不让他们过桥，同时让团长集中优势的兵力，
1: 这样就能把两个小队的鬼子包饺子了。
0: 哎呀，行啊，看你呆头呆脑的，你也不傻呀。哎，我就想吃掉这帮鬼子，这买卖不小了。
1: 那行，赶紧派人通知关团长吧。
0: 派啥人呢？咱又不是吃干饭的，咱不是有现成的人吗？
1: 可是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勘测绘图，没接到作战任务。
0: 哎呀，这叫什么？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懂吗？再说了，你要是再不打的话，到时候鬼子大部队打过来，这桥可就拿不下来了。哎，魏生，今儿个我把话跟你说明白了啊，这仗打完之后，你就不再是我们连的兵了，我们连丢不丢人跟你也没什么关系。本来当个预备队已经够让我窝火的了，就连一半新兵的九连都拉到仗打了。我告诉你，我53还准备和全连战士靠这场仗翻身呢。
1: 吴连长，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吧？我虽然是代理指导员，那也是我们特务连的指导员，哪怕就一天，我也应该和全连共进退。不过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我没有打算阻止你，但是无论如何必须派个人通知关团长，剩下的人准备战斗。
0: 行吧行吧，鬼生，你带着一个班负责预备队，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1: 哎，吴连长，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你都说了当预备队不打仗会让战士们瞧不起，怎么的，你让我当预备队，想让我在全连战士面前丢人吗？
0: 哎呀，关键是团长说了，你是秀才，高材生，得让我照顾好你，别到时候有个啥三长两短的，团长拿我试问。
1: 吴连长，这要是搁以前呢，我可能就怂了，但是自从上次战役砍死三个鬼子之后，我倒盼着天天上战场杀鬼子呢。你不是不信我能砍死三个鬼子吧？今天我让你瞧瞧。
0: 哎呦，
1: 兄弟，我看你那把刀不错，借我使使呗。
2: 谁？我呀？
1: 是啊。
2: 行吗你？
3: 行行行，给给给。哎，好好打啊。

我们回带一半战士，悄悄从河上游过去，绕到河对岸去。一旦我们就位，就开始进攻。你这边听到枪声，就跟着动手。

时候，我们同时在离桥三里的地方设置阵地，阻击前来夺桥和增援的鬼子。只要我们能拖住一小时，你们和大部队就可以歼灭已经过河的日军了。

0: 子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5: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6: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9: 来，旺仔牛奶给你。
10: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1: 还是你喝吧。
10: 没关系。
1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俄乌短暂缓和终结，相互发动大规模纵深打击，双方对抗手段是否已进入新阶段？俄白边境重兵集结，乌克兰北线危机是否再度浮现？北约东翼军力补强，欧洲安全形势面临怎样的考验呢？敬请关注6月6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俄乌冲突拉锯与新布局。
2: 我今天带来的是汕尾甘薯，它很绵稠但不带筋，然后它的甜度呢达到40度。
3: 刘总，这个是完全没有纤维感，就是很丝滑，真的像榴莲一样。
4: 我最喜欢的九龙冰室就是那个大珍珠奶茶。
5: 小婷又给了我一个思路，可以做珍珠奶茶，但是我们能不能换一下，变成是红薯奶茶？
6: 那究竟我们的这个产销对接是否能成功？
7: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2026年6月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在广州举行，黄坤明致辞，黄润秋讲话，孟凡丽出席。黄坤明督导检查全省高考准备工作，周密周全严谨细致抓好组织保障，全力守护广大考生平安顺畅应考。高考在即，广东各部门迅速进入护航模式，全方位保障每一位考生安心赴考。
0: 六月五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天上午由生态环境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6月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在广州举行。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出席活动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活动。
2: 黄坤明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主场活动举办表示祝贺。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生态文明建设亲切关怀，叮嘱我们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寄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广东劳技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谋划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突出抓好森林和海洋保护修复，着力厚植绿色家底，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有力攻坚解决一批绿色难题，大力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现路径，持续激活绿色动能，不断深化绿色合作，凝聚绿色共识，携手港澳共建绿色湾区、美丽湾区。我们将以办好本次活动为契机，一以贯之，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来抓，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努力让广东环境更优美、群众更幸福，加快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东样板。黄润秋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美丽中国建设布局全面展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组织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奋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美丽中国建设汇集亿万群众，是全社会共建共享的事业，要强化思想引领，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宣传阐释，唱响生态文明主旋律，弘扬生态文化，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提升生态文明素养，开展全民行动，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凝聚美丽中国建设的强大合力。中央宣传部部务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表示，精神文明建设战线与全社会共同努力，深化生态实践，强化制度支撑，广泛动员群众，凝聚起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力量，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美丽中国建设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风气向上向善的美好图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念塑造、全民实践、文化滋养、讲好故事上持续用力，发挥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阵地功能，引导各地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发动群众在知行合一中把家园装扮得更加绿意盎然，注重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热爱自然、善良温和的种子，持续推出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用心用情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共同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崭新篇章。活动上播放了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片和国家主场粤港澳宣传片，并进行多项主题文化展示。现场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并宣读粤港澳共建国际一流美丽湾区行动宣言，公布2026年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名单，还为2026年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颁授聘书。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郭芳、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向阳、省领导王希、冯中华、胡进军、叶真琴、李运、唐一峰、张少康、湖北省副省长胡亚波、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国家部委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和中直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部分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同志、联合国有关机构驻华代表、驻穗领馆代表、作家及专家代表、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0: 2026年夏季高考即将开考，6月5号下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到广州市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周密安排、精心保障，全力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工作，严丝合缝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切实把这件民生大事实事办好办实，确保全省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考生平安顺畅复考应考。
2: 黄坤明首先来到省教育考试院，听取今年我省高考准备工作的汇报，并走进国家教育考试广东省指挥中心，通过指挥大屏调取查看各地考点实况、考期气象预报以及试卷运输动态，视听考场指令播报，全面了解考情总体态势。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高考整体报名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对做好高考组织保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谨细致的态度扎实做好准备工作，深入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及时补齐短板弱项，切实守住守牢高考安全底线，确保考试顺利进行。要充分发挥指挥平台中枢作用，紧盯考前考中重点时段和重点部位，强化调度管理，高质高效做好动态监测、信息搜集、监考巡考和风险预警处置等工作，全面提升考务组织管理水平。随后

0: 昆明来到广州市执信中学考点，深入考务室、试卷保管室、样板考场，细致检查考生入场安检和考卷保密管理等组考关键环节，听取考点开展暖心服务和餐饮保障情况介绍，并同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和诚挚慰问。黄昆明说，大家身处高考组织管理工作的最前沿和第一线，与广大考生面对面，担负着重要职责，希望同志们认真负责地做好考务工作，严格规范考场管理，带着感情服务好考生，及时响应并解决合理诉求，助力考生以最佳状态从容应考。期间，黄昆明还走进学校校史博物馆，考察校园环境建设，全面了解学校办学历程与育人特色，希望执信中学坚持优良办学传统，始终把立德树人摆在第一位，着力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上下功夫见实效，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争当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标杆示范。黄昆明在督导检查中强调，高考寄托着万千家庭的期盼，事关每名考生的前途，党中央高度重视，全社会高度关注，全省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做好高考保障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对各环节进行再排查、再优化、再提升，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确保服务保障扎实细致，坚持以考生为本，全方位做好交通疏导、噪音治理、食品卫生、医疗服务、供水供电、心理辅导等事项，加强考场周边安保工作，及时畅通救助渠道，以周到服务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要强化全天候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高度重视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发布暴雨、短时强降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提示信息，细化突发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努力避免因极端天气出现误考、缺考情况。要确保考录工作公平公正，从严从细加强考务管理，贯通考前、考中、考后全流程、全链条，做好试卷流转、入场安检、监考巡考、评卷录取等工作，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行为，严密防范作弊舞弊，切实维护高考正常秩序和考生合法权益。各地区要落实属地责任，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省教育厅要发挥好牵头抓总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周密组织实施好考录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心协力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目标。省领导王希、冯中华、张国志、胡进军、刘国洲参加督导检查。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6月4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要求，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研究推动我省服务业扩能提质、高质量发展工作。省委书记黄昆明作出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全面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水平，统筹好发展和监管，培育更多广东服务品牌，奋力开创广东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在统筹推进中把握好突出重点、分层分类、分门别类，尽快出台一系列一业一策政策措施，深入具体推动服务业各细分行业规模不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能级不断提升。要大力推动批零助餐业实现量质齐升，加快培育金融业成为强大的支柱性产业，抢抓历史机遇，推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跨越式发展，全力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积极推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更好为发展赋能，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在结构优化中推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顺应群众和市场需求，加快文化 化、体育和娱乐业发展，积极发展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同时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好服务贸易，系统谋划推进旅游业发展，有针对性推出更多分众化的观光游、休闲度假游、周末游等产品，积极推动景点区、酒店经营主体培育、市场开拓等方面有更多成果，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协同推进，推动普惠养老服务供给提质扩面，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用心用情办好一老一小的事，全产业全链条谋划布局宠物经济。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按照即将印发的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加强组织，抓住重点，抓好落实，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对照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培育壮大市场主体，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投资，强化要素支撑保障，完善园区综合配套，加快打造应有尽有、高效便捷、单方面突出、综合优势更强的良好产业生态。要推动服务业各行业政策措施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制造业当家、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国家和省重大战略部署衔接协调，同向发力。要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全力推动我省服务业发展取得更大成效，更好肩负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省委金融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等单位，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顺德区、茂名高州市等地区做了交流发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主持会议，省领导刘国洲、唐毅峰、陈良贤，广州市市长孙志阳、深圳市市长秦伟忠，各地级市、省有关单位、中职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今年六五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国家主场活动首次落户粤港澳大湾区，立足绿美广东建设部署，我省全域联动举办系列主题活动，形式多样地晒出蓝天碧水、山海增绿的生态答卷。
0: 在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正式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十四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趋势。粤港澳三地代表共同宣读《粤港澳共建国际一流美丽湾区行动宣言》，同时公布2026年全国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名单。来自深圳华侨城湿地自然学校的何显红获奖，也是广东唯一获此荣誉的志愿者。
2: 我是一个华侨城湿地自然学校的环保志愿教师，我的本职工作是在学校里面做老师，周末节假日的时间就去做这个环保志愿者。从2014年开始做，十几年来就是给公众做自然教育，所以现在有30000多名的公众聆听过我们的这个自然课程，自己快乐的同时可以把这些快乐的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
0: 2026年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也接受了聘书，并分享了日常环保理念和习惯。
3: 出门带一些环保购物袋，这样可以减少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把小事养成习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建设美丽中国中。
0: 活动现场，全省各地特色农产品也集中亮相，依托大湾区生态修复成果，岭南特色果品变身富民产业。
4: 眼前这艘极具岭南特色的龙舟格外的吸睛，它满满的盛放了我们岭南的特色佳果，像有我们特别喜爱的荔枝、火龙果，还有黄皮等等，这些丰富的物产都是好生态带来的好收益。大湾区的生态变现，富民增收，成果亮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我们大湾区已经成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
0: 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5: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千万考生的人生梦想正待扬帆起航。从舌尖安全到考点守护，广东各部门迅速进入护航模式，全方位保障每一位考生安心赴考。
0: 广东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校内校外食品安全以及燃气用气安全，开展考点专项安全检查。肇庆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

0: 人员来到高腰区第一中学，重点针对食材仓储保管、餐品留样管理、食品温度检测、从业人员健康资质、食品进货台账登记等关键环节逐项检查，
1: 严格把控食材采购、加工、消杀与营养搭配各项流程，不断优化菜品结构，营造整洁卫生的就餐环境。
0: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校园超市，严格核查产品保质期、储存条件等关键信息，
2: 紧盯考点校园食堂及周边餐饮店、流通店，严格核查食材进货渠道、食材保质期，规范食材加工、餐饮具消杀和餐食留样流程，杜绝生冷高危食材上桌。
0: 为筑牢全域立体安保防线，广州公安启动高强度常态化勤务模式，落实一考点、一团队、一专属方案的精准安保模式。
3: 是看到了我们的重装巡主头戴上的一个是 AI 眼镜，能够通过这个数据库的对比和现场的感知，对人员进行一个识别，能够快速的辅助我民警对相关的人员进行一个发现和及时处置。
0: 广州交管部门已对各考点周边交通状况进行逐一研判，在31个考点周边设置送考车等专用车道，最大限度提升通行效率。高考期间，广州全市户政窗口还开通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居民身份证件免预约、优先签发、加急质证等服务。在广州市设置的72个考点中，有38个临近地铁站。6月7日至9日，广州地铁将在临近考场的车辆段等区域全天取消列车鸣笛，同时加配运力投放，
4: 重点盯控我们考场周边的一些线路啊，还有车站的客流的一些动态，那么结合现场的客流的情况来灵活调整我们的行车组织，及时安排这个备用车来上线疏导客流。
0: 广州地铁还将在陈家祠、沙冲等11个临近考点的车站设置爱心助考驿站。
5: 在临近高考考点以及进行了常态化客流管控措施的车站，广州地铁都设置了这样的考生快速绿色通道。像在地铁天河公园站这边的每一个进出口都有这样的绿色通道，考生以及陪同的家属可以凭借准考证快速通过。
0: 广州地铁提醒，如果考生在复考乘车过程中遇到困难，可随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拨打96891广州地铁服务热线寻求帮助。广东台报道。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东各地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迅速启动部署，有力有序开展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二季度是决定全年走势的关键期。5月26日至29日，珠海举行二季度重大项目联评互鉴现场会，6个调研组深入各区、功能区生产建设一线，看项目、问进度、解难题、支实招。这是继今年2月珠海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贯彻落实现场会后，珠海再次以联评互鉴的方式树牢大抓项目促发展的鲜明导向。调研组走进一批优质企业，实地查看生产车间、技改产线与投产运营状况，同时聚焦 OPC 产业园等载体发展，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提质升级把脉问诊。
7: 电商有很多的服务的需要，那我的数据的管理、流量的推送、达人的培养、孵化以及售后供应链，其实原来来讲的话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的，在未来是可以通过 OPC 的形式给予解决的。
8: 标杆产线它基本上可以达到95%以上的自动化，在2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个月只能做3亿的这个产值，现在可以做到7到8亿。而从我们选址到我们建成，包括我们投产，我们整个市包括高新区，基本上有求必应吧，来去帮我们事情做好。
0: 阳江市阳东区紧扣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积极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受理向主动服务转变，有效实现办事质效与群众满意度双提升。原本让企业头疼的来回跑、多头跑，如今变成了服务团队的现场跑、数据跑。
9: 过去办理业务流程长、材料多，现有帮办团队到我们企业跑腿，协调部门指导我们准备申办材料，和手把手指导我们在手机终端上申办企业变更事项，从排长队变为坐等办结。这种把企业事当自家事的态度，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营商环境的温度。
0: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6月5号，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

0: 督察组交办第27批群众举报件270件，来电67件，来信203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78件，噪声49件，水47件，生态40件，固废40件，其他污染16件。其中广州52件，深圳23件，珠海4件，汕头8件，佛山20件，韶关7件，河源9件，梅州19件，惠州13件，汕尾5件，东莞11件，中山14件，江门7件，阳江13件，湛江13件，茂名16件，肇庆8件，清远4件，潮州12件，揭阳12件，云浮4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六月五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8批17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7件，阶段性办结62件，正在办理中5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今天为期三天的第15届金交会在广州闭幕，展会期间聚焦智能装备、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五大前沿领域，举办多场项目对接会、项目路演专场活动，以精准对接、高效赋能为导向，构建项目筛选、精准匹配、金融支持、持续服务、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今天2026智能机器人发展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发布了广东省具身智能训练场首批六家分训练场，并举行授牌仪式。分训练场正式落地，标志着广东在具身智能数据归集、算法实测、模型训练等关键环节实现突破。一个省训练场加一个深圳具身智能示范区加 N 个垂直分训练场的训练场体系全面成型，为全省机器人企业技术迭代与产品落地夯实关键底座。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今天开始进入芒种节气，芒种是播种和收获的时节，高考也临近，也愿所有学子芒有所获，种有所得。明天我们省依旧是暑热伴有雷雨，中西部不少地方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去考场踩点记得带上晴雨两用伞。后天的是高考的第一天，雷雨会更加活跃，中西部以及河源一带会转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余市县也会有雷阵雨。高考第二天和第三天雨水会更加猛烈，全省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容易导致低洼路段积水，山区还容易发生地质灾害，考生要多关注天气情况，提前规划好路线，路上多预留一些时间。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6到33摄氏度；佛山雷阵雨转大雨，27到33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6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27到32度；珠海多云转大雨，28到31度；韶关雷阵雨，24到33度；河源雷阵雨，25到33度；梅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惠州中雨，26到33度；汕尾雷阵雨，27到30度；揭阳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汕头中雨，26到31度；潮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清远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云浮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8到36度；阳江阵雨转中雨，27到33度；茂名雷阵雨转大雨，27到34度；湛江雷阵雨，28到33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要不要再送去医院看看？

0: 在道德上我是有污点，但是最大的罪犯难道不是丁志波吗？如果我就这么辞职了，那不正说明我做贼心虚，就是他们想那样吗？
1: 阿姨，您是 O 进去，他是 AB 进去，知道什么意思吗？
0: 不知道。
1: 意思就是说您不可能认出他来。
2: 他到底是谁啊？
3: 如果当时能察觉出不对劲的话，我妈是不是就不会离开？
4: 你别喝！
1: 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
5: 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6: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体照，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

0: 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

0: 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五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五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

0: 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 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

0: 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1: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4: 太阳。哇，

0: 上播出。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2: 张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又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你怎么坐在这儿？你怎么了？人不舒服？我想了一晚上，你说的没错，我们是一样的。我真的想过，这辈子要彻底把丁志波忘了，不告诉任何人，哪怕是你，我们两个身上。 都有一辈子不想让人知道的伤口和耻辱，所以，对不起，我没有资格来指责你。

0: 你不用逼你自己去接受这样的我，真的，你不要。我愿意，我愿意接受，我愿意，就像你全盘接受我一样。我们两个都有伤口，两个人一起治愈，总比一个人好得快。 我爱你，你对我的保护和支持很重要。你说过，之前无论经历多少困难和百口莫辩，你都不想放弃。我也是，我也不想放弃，我一直挣扎着往前走，我这才遇到了你。
1: 还有一件事情，我骗了你，我把结婚证给你，说我能接受，你可以离开我。我是在撒谎，我真的好害怕你答应，我真的好害怕你真的离开我。
0: 想想没有你的生活。如果我们两个是上天给予彼此最好的礼物，我不会离开你的。谢谢你，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谢谢你还愿意做我老婆。我愿意，我当然愿意。我离不开你，我一辈子都离不开你。
2: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不可以分开，我不会让你离开我。我爱你，
0: 我不会离开你的。
2: 我爱你，
0: 我愿意。
2: 妍妍，你怎么了？怎么了？啊啊！

0: 你醒了？伤口还疼吗？
1: 需不需要帮忙啊？
0: 不用，我来就行了。医生说要你静养。
1: 要是都让你来，这样我休养的时间会不会越来越长啊？
0: 我做饭也没那么糟糕吧？
1: 我倒希望你糟糕一点，这样我就可以一直吃坏肚子，就不用去上班了。
0: 让我看看，好像真的被打傻了。我想回去看看妈妈。
1: 你又想到了？
0: 不是，我说的是你的妈妈，你真正的妈妈。我想带小乐一起去看她。你妈妈一个人在老家肯定很孤独，她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搬来跟我们一起住。
1: 你真的这么想啊？
0: 我妈妈走了，我真的好后悔，我错过了很多跟她在一起的时光。我不想让你再有遗憾。你放心，我会把你的妈妈当成是自己的妈妈那样对待的。
1: 谢谢你，你刚刚说的话要是让我妈听见，她一定会非常感动。要是让她看到小乐，她可能会更开心。医院电话，还有一堆事等着我呢。老婆，等这段时间忙完，你和我还有小乐，我们一起回老家看我妈。
0: 好。
1: 喂，怎么了？
2: 那个圆圆这两天好像病得更厉害了。
3: 有时候抽摇奖风好久都停不下来啊，那些药
2: 好像也不管用。他每次吃完药
3: 都还头疼想吐。要不要
2: 再送去医院看看？
1: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药起效是需要时间的，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喂，一天不能差，一颗不能少，知道吗？
2: 哎，知道了。

0: 之前没来得及告诉你，我结婚了。
1: 啊，结婚了？
2: 他是谁呀？
0: 他是个大学老师，是个好女孩。正好找个时间，我带她回去看看你。
1: 哎，好的，好啊。
0: 照顾好我姐，别让我操心了。

0: 师，我毕业了，如果没有你我肯定做不到的，真的好感谢你。好遗憾你没来参加毕业典礼，我好想你。
1: 李长，你毕业了，他真棒，你怎么不去看看他？
2: 学校根本没有通知我去参加毕业典礼。
1: 也是啊，站在学校的立场我可以理解。
2: 你也觉得我不该去？
1: 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了解你啊。现在对学校来说，你的确就像是一个烫手山芋一样。哎，也许我这么说你会觉得很刺耳，但如果你是学校，你会怎么做？毕竟那个人把所有的信都公开了，我知道你的心路历程，我也了解你是怎么一步又一步地走进了他的陷阱。可是学校不知道，其他人不知道，在外人眼里，你就是一个主动去求爱的第三者，是个骗子。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休息一段时间啊。嗯，也让外界这些声音静一静，换个环境，再重新出发。
2: 你的意思是，让我辞职？凭什么？犯罪那个人又不是我。
1: 你这样跟我耍小朋友脾气是没有用的。客观来说，你的职称没有评上，就算不发生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也未必能留下来。现在走与不走，只是你和学校谁先开口的问题。
2: 那我就应该举手投降吗？
1: 好，好，好，这说到底是你自己的事业，我只是帮你分析利弊。所有的选择你自己决定，我不希望看到我的老婆受到委屈，看到她满腔热血地回到学校却被他们拒之于门外。算了，我不说了。

0: 说的对，老公，我回去可能也是自取其辱。
1: 有些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还是要说，我养得起你和小乐，我不要我老婆出去受到任何委屈。
0: 老公，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对不起。
1: 没事，我没有生你的气，
0: 是我不好，你不要怪我。
1: 我没怪你，你得好好想想，好好想想。
2: 请21号病人到1号诊室就诊。
1: 您好。
3: 哎，你好，
1: 请坐。
3: 好，
1: 放这边。有哪里不舒服吗？
3: 哦，我是个警察。
1: 啊，
3: 就是最近有个案子，还挺麻烦的。就整得我，哎呀，我整夜睡不着觉，我白天也没法好好工作，我这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想来看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
1: 你既然已经进了诊室，就只是个病人，你对我所说的话，我是要尽保密义务的。
3: 啊，那就好，那就好。
1: 但是，你跟我谈的内容会不会涉及到你们保密系统的问题？
3: 啊，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就已经很多年前的案子了，得有个10多年前了。
1: 嗯，
3: 啊，是这么回事。有一个很普通、很贤惠的妈妈，想为自己儿子找一个家教。
4: 你别说了，全忘了。
3: 如果我告诉你，你妈妈当年离开你和你爸，以至于她后来自杀，是因为被坏人骗了吗？
4: 他是个大学生，人挺好，平时除了辅导我功课，几乎不怎么说话。有一次我妈做饭，把手给烫伤，他还拿药箱给我妈包扎，我妈还夸他，说他明明是学精神病学的，没想到外科手法这么娴熟。结果他不知道因为什么就生气了，一连好几天都没来我家上课。我本以为我妈会给我换一个老师，没想到他又来了。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就近了很多。后来他说他要去港岛留学，我妈还瞒着我吧资助他，我翻来覆去想了很多次，如果我当时能察觉出不对劲的话，我妈是不是就不会离开？
3: 儿子再次得到妈妈的消息已经是2年后了，偷听到他爸爸打电话，知道他妈妈自杀了，死在了冰原。
5: 你别喝，
1: 别喝。
3: 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

0: 他当时就躺在浴缸里，全是血，全结成冰了，要跟个冰雕一样。后来尸检发现他当时怀孕了，一尸两命了。那儿子他妈妈为了所谓的爱情抛弃了他，他爸爸到处出差根本没空管他，他就只能跟了外婆。没过多久他外婆伤心过度也走了。你说说，好好一个家庭就这么被毁了。那个骗他妈妈的王八蛋是不是该千刀万剐？那个家教叫什么？
1: 罗亮。

0: 可我听下来，这个妈妈所做的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选择，不存在骗啊！啊，
1: 你还挺了解的。
0: 怎么会呢？一个不曾认识的陌生人，怎么了解她？我只是很客观的来分析你的故事。但是我好奇的是，一个10年前就已经被定为自杀的案件。 也不是在本市发生，为什么你要重启调查呢？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困扰你？这个就确实涉及到办案机密了，不能说。我只能说啊，我觉得。 他自杀没那么简单，你觉得呢？

0: 其实我不懂得办案，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嗯，吃个糖吧，吃点甜食可以帮你放松神经。你们警察就是压力太大了。
1: 是。
0: 以你的情况来判断，你应该是 PTSD， 创伤后应激综合症。嗯，可能是办案的现场画面对你造成了太大的冲击，让你的心里会有压力，一时无法消化。其实这很正常，一点都不丢人。而且你现在来找专业医生的协助是很值得被鼓励的。
1: 谢谢。
0: 我开个药给你吧。
1: 好，没事就好。罗医生，我看外边墙上挂那个简介，说你是在成渝读的大学啊？
0: 是啊。
1: 哎，挺巧的，我刚说那家人也在成渝。他那个家教不是学医的吗？没准你们上学的时候都见过。

0: 李志恒。
1: 对。
0: 你是之前负责简磊磊那个案子的警察。
1: 对。
2: 嗨。
1: 我跟严老师认识。我之前他就跟我提起过您是精神科的医生，我这才慕名而来的。你这个号特别不好挂，我还加了钱挂了特需，我才看上的。
0: 那你应该早点说的啊！以这个情况来说，你跟我算是有多重关系。原则上，我不适合帮你问诊。
1: 哦，是吗？哎呀，那这我还真是不太了解了。我就想，我说这严老师就相当于我亲姐姐一样，这么多我都该叫您姐夫。我就说小舅子有点不舒服，来找姐夫看看病，天经地义呢。所以姐夫您放心啊，严老师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姐无论发生什么事儿，我这个当弟弟的都管。
0: 那我也先替他谢谢你了。但不管怎么样，最好什么事都别发生。是吧？
1: 那肯定的。
0: 我帮你开了一些放松神经的药，你睡不好的时候吃一颗。嗯，有镇定集中精神的效果。
1: 好好。

0: 这个，那改天约约严老师，咱们一块儿坐下吃个饭，
1: 没问题，
0: 正式见一面。
1: 好，
0: 行，那您忙啊。
1: 好，
0: 还是少喝点冰的，对胃也不好。

0: 冯妈，依林，找林主任是吧？他在里面跟学生谈话呢。啊，没事儿，那我再等等。啊，
1: 那也好，你等等啊，我去学生处签个表。
0: 那我不陪你了，您忙。哎。

0: 是要再修，多修一点院。
1: 交叉的能好看。
2: 交叉的好看、
1: 啊。还行。
3: 那、这个呢？你再来。
4: 哎，小乐，
5: 妈，
4: 你怎么来了？啊，你们真是有心了，我都没想到。
6: 刚好顺路去买的。你怎么捂着肚子？不舒服啊？
4: 背有点不舒服，没事儿，歇一会儿就好。
6: 那你进屋休息一下。
4: 不用。
6: 去吧，我照顾。嗯，你健康吗？
4: 那我先去睡一会儿啊。
6: 去。这个还没修呢，这个修过了。来，小乐，最近妈妈发生很多事，心情不太好，所以才会忘记给外婆买花的。我们是男孩子嘛，要体贴一点，知道吗？嗯、来吧。赶快把新的花插上去，然后我们去煮饭，好吗？
1: 嗯。好吃。
0: 小心烫啊！哎，小乐，你看我在家人炒的好不好？
1: 好。
0: 盛盘。
1: 我送你们。
5: 我家里也装饰。
0: 好啊，你装饰一下。小乐，这个叫巴塞里，等一下帮我撒一点好不好？来，
1: 打厨。
4: 哎呀，对不起啊。

0: 我只是想稍微眯一下的，没想到睡那么晚。
1: 不会，你起来的正好，我还怕你睡太久，菜都要凉了。
0: 我还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2: 没事，反正你做的就那样，看我和罗医生做的，和干妈做的有一拼。
0: 看来我真得好好学习学习了。
1: 不用，你就好好待着，让我们伺候你就行了。
2: 对啊，之前是干妈和外婆伺候你，现在到我了。
0: 袁家乐，你这么说我好久没有良心了啊！你平时是谁给你叠衣服、给你刷鞋子的？
2: 外婆呀，洗的。
1: 小乐，体贴。
3: 小可乐差不多也饿了，帮我问一下。
0: 好。
2: 哎，等一下，妈妈。你把上面的生水擦干净，小可乐吃了生水会拉肚子。
0: 知道啦，你对我都没什么关系。
2: 你又不是仓鼠。
1: 小乐上菜啊。哎，我们还缺什么？用个秋葵吧。
2: 走。
1: 你来加酱汁，像大厨一样很潇洒的撒上去，哇！
4: 像狮子一样，狮子，露出你的虎牙。哎呀，
5: 左边，完了，左边，右边，哎，好了，干净了，吐。
1: 来，去睡觉吧。
2: 妈妈晚安。
0: 晚安。
1: 杯糕糕。哇呀，来盖杯子啊，小乐。
6: 睡吧。
0: 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就好了。小乐回来我都没有好好准备。
1: 你是在怪我吗？
0: 没有啊。
1: 我原本想给你个惊喜，以为你会很开心。我是小乐的继父啊，他也很喜欢我。我以为你看到这一切你会很高兴，可是没想到你关注的重点是我没通知你就接了他回来。
0: 你接他回来我当然很开心啊。你干嘛生气啊？
1: 不是啊，你刚刚的口气很奇怪啊。就算不是我，只是你一个普通朋友，比如小乐同学的妈妈，她把小乐接回家来，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谢谢人家，反而去质问人家说你为什么把小乐接回来了。
0: 我怎么可能质问你？我很感激把小乐接回来，还给我妈妈买了花。我的意思是你以后做这样的安排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有所准备。
1: 好，我知道了，是我的错。以后小乐给我发的每一条信息，打的每一通电话，我都完完整整的跟你汇报。之后他要是叫我去接他，我一定要得到你的同意，你的允许，这样行了吗？
0: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你怎么不讲道理？
1: 我不讲道理？居然变成我不讲道理了。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你今天身体又不舒服，我去接小乐回来煮饭要收拾东西，我还不讲道理。我和小乐猜你回来见到他一定会超级开心，你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高兴就算了，但你对我们的付出完全没有反应啊。你让我受委屈没关系，可是这样对小乐并不公平。
0: 我怎么可能没有反应？我知道你付出很多，我很感
1: 就这样了，为了这一点小事要扯半天，我劝你一下。
0: 我没有怪你啊，我。

老公，老公，你别生气啊！你听我说，我没有怪你啊，你误会我了。

0: 喝个热牛奶比较好睡觉。
1: 老公，我刚才真的没有怪你，可你突然就发脾气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话了。
0: 好吧好吧，我知道了，算我不好好不好。我没生你的气啊，你心情不好是不是又去学校发生什么事了？
1: 我在林主任办公室门口，我等了很久，但我最后没有进去。
0: 为什么？
1: 我在门口看到冯妈了，我觉得她一直在躲着我，而且她看我的眼神就好像她就相信我是那样的人。我不想进去了，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
0: 你根本就不用去求他们的谅解，既然他们让你不舒服，我们也不要给他们有为难你的权利。之后井水不犯河水，干嘛可怜兮兮的去求他们让他们可怜你啊？看你笑话。
1: 我从学校出来，一个人在车里坐了很久，我扪心自问，作为老师，我的学术水平是过关的，对学生我也是尽心尽力认真负责的，虽然在道德上我是有污点，但是最大的罪犯难道不是丁志波吗？如果我就这么辞职了，那不正说明我做贼心虚，就是他们想那样吗？老公，我不想这样，我不想这样就退缩了。
0: 好，只要是你的决定我都支持，现在什么都不要想了，先睡觉，有事明天再说。
1: 老公，你不要生气，你为我和小罗做的一切我都知道，我都很感激你的。
0: 没事，我没生气，真的，我没生气。

圆圆，妈给你做碗馄饨。啊，这怎么了？圆圆，你怎么了？啊！哎呀，圆圆。

0: 这是肖元江叔。哦，我女儿怎么样了？啊，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再晚来10分钟可能就救不了了。哎呦，
1: 小姐，那她到底是咋回事呀？
0: 她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她是药物中毒。
1: 药中毒？
0: 她平时都吃什么药啊？啊。
1: 他脑子有病，吃的都是那治脑子的药。我不识字儿，只能看颜色给他吃药。
0: 那你都是带他去哪家医院看的病？哪个医生给他开的药？
1: 外地的，我们老家的医生。

0: 他身上那些烧伤是怎么回事？
1: 这我也不晓得，他出去打工回来就成这个样子了，脑子也一起坏掉了。
0: 这样啊，您现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开张单子，他得住院啊，您别动啊，等着啊。
1: 好。
2: 赶紧报警，这妈不对劲儿。
3: 你好好再回忆回忆，看看还有什么细节。

0: 我再问你一遍，这个女孩跟你什么关系？我女儿。阿姨，您是
1: O 型血，她是 AB 型血，知道什么意思吗？不知道。意思就是说，您不可能认出她来。她到底是谁啊？那，
0: 就是我女儿啊。
1: 那你给他吃的这些药是从哪儿来的？这些可都是处方药，没有医生的处方，普通的药店根本买不到。是哪个医生给他开的药？
0: 关了，起来！
1: 妈妈，我走了之后，记得给他喂药，我都已经放在床头柜里了，一天都别落下。 小的，一天两次，一次三片；大的，一天三次，一次四片。
0: 什么病呀？又吃这么多的药？
1: 你不用问，你照喂就是。
0: 我脑子不好，记不住，我写下来。
1: 你要写，你就好好的记在你的脑子里，一天都不能差，一颗都不能少。你好好照顾他。 我整理一下就回去。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清干净，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横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新更新。
1: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石头。
4: 你怎么也会唱？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新更新。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纪
2: 太阳。哇！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

0: 点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5: 哇，真的。

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 哇，
2: 嗯，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6: 哇哇。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石头，
4: 怎么也会
2: 哇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在做什么啊，老公？牛肉馅饼。对，
1: 网络上查的。小刘最喜欢雷雷做的馅饼吗？我知道。
0: 老公，辛苦你了。
2: 应该的。
1: 好大的烟呀！
0: 起来了。
1: 哇，什么味道呀？好香呀！
2: 你不是说你馋这个吗？你最喜欢的牛肉馅饼。
1: 但第一次做还挺有难度啊，搞回家里像起火一样。老婆，烟太大了，帮忙把窗户啊、门啊打开，散散味道。抽油烟机完全不管用啊。哎，
2: 小乐，来，帮我尝尝看，是不是这个味道？嗯，
1: 还不错。
2: 还不错啊。
1: 不过，张妈做的好像还有一点冲冲的味道。
0: 冲冲的味道，嗯，
2: 该不会是花椒吧？
1: 对呀，花椒的味道。那这你别吃了，我改进改进。嗯，
2: 等我一下。
0: 看你认真的样子，都快赶上搞科研的了。
2: 这是当然的了。既然小乐是我兄弟，我兄弟的愿望我一定要帮他达成的，是吧？
1: 谢谢老大。
2: 别客气。
1: 看来我只能打打下手，扔扔垃圾了。
2: 老婆。
1: 昨天晚上还剩了一点鸡肉，楼下不是有很多只流浪猫吗？你要不要带小乐一起出喂喂它们？
2: 我要去。小乐，给我一点时间，我很快。你上来的时候就煮好了。嗯。
1: 小乐，换双鞋。
2: 嗯。
1: 外面下雨，妈妈拿把伞。
2: 老公，
1: 我们很快就回来。
2: 好。
1: 我把门开着。
2: 好。
1: 今天下这么大雨，猫咪是不是都躲起来不出来了？咪咪在哪儿啊？来，帮妈妈开一下垃圾桶。谢谢。哎，他们好像在那儿，你看，我们去看看。我还听到猫叫了，是吗？嗯。 哇，真的在这儿！
3: 你看他们在吃什么？
1: 他们已经有东西吃了。

0: 哎，妈妈，你锁呀？
1: 什么呀？
2: 别看小了。
3: 真的关笼子了，我记得很清楚。
4: 你是不是没上锁啊？那个门关上之后要往右拧一下的。
3: 拧了，我拧了，我记得我做过这个动作。
4: 可是昨天晚餐之后，我和小乐就再也没有喂过小可乐，他不可能自己打开笼子跑出去啊。
3: 小乐，不哭了，妈妈陪你把小可乐埋了，我们再养只新的，好吗？
5: 不好，根本就不一样，小可乐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明明就是你害死的小可乐，你为什么不承认？
3: 真的不是我，
5: 你就是这样，当年就是你害死了外公，害得外婆孤孤单单一辈子，你就是这么自私。犯了错还不敢认，只会怪别人。
3: 小乐，小乐，小乐，你开开门，听妈妈解释好吗？
5: 我不想听，我只想让小可乐回来。
3: 你先把门开开好吗？你听妈妈解释好不好？小乐，小。
4: 给他一点时间。
3: 他刚才说的话你也听到了，他怎么会这么想我？
4: 他只是伤心过度，面对小可乐的死，找一个人责怪会让他心里好过一点，这是一般人常用处理悲伤的方式。蕾蕾和妈去世的时候你不也是这样吗？
3: 我昨天喂完小可乐，我真的关笼子了，我真的拧了，我记得很清楚。我承认我拉开窗开门的时候，我是没有注意到小可乐还在不在笼子里。我要是没开窗没开门就好了。
4: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现在是要怪我，是我叫你打开门，小可乐才会跑掉的。
3: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你刚才那样说会让小乐觉得好像都是我的错。
4: 所以小乐说的没错，你就是需要找一个人担责去责怪，所以现在这个人变成我了。
3: 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觉得
4: 我觉得，我以为我记得，为什么你眼里只有你自己，别人的努力别人的感受根本就不重要。
3: 曲解我的意思
4: 啊。进房室。我就直说了，你嘴巴上说想安慰小乐，可你有真的关心过他的感受吗？他才10岁，他因为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承受了多少的压力和委屈你知道吗？他和我聊天，他说他同学都在悄悄议论你，他很不开心，可是又没有办法反驳，这些他全部都自己默默承受了。
3: 我承认我的状况会让小乐很困惑不开心，因为太复杂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但一码归一码，笼子我真的锁了，你们不能冤枉我啊。
4: 是是是，你永远都是一个被害者，永远都是被辜负的那个。你父亲的去世，你母亲一辈子的痛苦，老卢的一夜情，小乐的出生，你告诉我，这一切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你不敢接受你的生活是被你自己搞砸的，说你必须永远是对的，是正义的，是公平的，错误永远都是别人给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你刚刚甚至不惜要把错误推到我身上，来减轻你自己的负罪感。
3: 不是这样的，不是
4: 这种时候，小乐这么伤心，但凡能够让他心里好受一点，难道不是你这个做妈妈的应该想方设法去做的吗？可你居然关注的还是有没有冤枉你。

0: 喂，怎么了？
1: 肖素是吧？
2: 我是梧州东桥派出所的民警，你的母亲花三妹现在在我们这儿。
0: 您好，我妈她怎么了？
2: 跟你母亲一起住的那个女孩是谁？你知道吧？

0: 他是我一个病人，我是精神科医生。
1: 这个病人没有其他亲人，他继父又不愿意照顾他，加上前阵子他病
0: 情恶化，养护院涨价，他住不起了，我就把他接到我老家去，让我妈照顾他。
2: 但是你母亲坚持说这个女孩是你的姐姐萧元啊。
0: 我姐和家里的关系并不好，很多年前就离家出走了，
1: 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妈受了很大的打击，可能她内心
0: 很希望那个女孩就是我姐吧。
1: 我觉得这样也好，
0: 她能够把她当作是女儿一样照料，对病人也是好的。
2: 那这个女孩吃的药是你给她开的？
1: 是我开的。
2: 你在哪家医院工作？
0: 我在里海市仁心医院精神心理科做医生。警官，想跟你交代一声，我大学复读的时候为了学姐把名字改成罗良了。
1: 是我爸没办的，我妈不知道。
0: 警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你母亲给他吃了3倍的药量，这可是致死的量
0: 啊。我妈文化低，看不懂药名，我是按照颜色大小教她怎么喂的。
1: 她会给珊珊吃错哪种药了？珊珊现在怎么样了？
2: 还好你母亲及时叫了救护车，
1: 这个女孩才捡回来一条命。
0: 哦，真的是太好了。
2: 这个药你母亲是怎么拿到的？
0: 是这样的，我开的是处方药，不能快递，我用平信寄过去的。
2: 这个女孩的真实姓名叫什么？你是从哪个疗养院给她接出去的？
0: 她叫乔子珊，港岛身份，之前一直住在港岛的民康养护院。
3: 罗医生啊，是我们护养院义诊医生，都照顾了珊珊很多年。
4: 他妈妈纵火遇难，就是靠罗医生冲进火场里面把他救出来。
5: 原来打算成大毕业以后
4: 去读美术设计，结果呢，他妈妈突然间发疯纵火，把他给毁了，太可惜了。要不是罗医生一直帮他付住院费，靠他那个继父，
5: 我这早就是。
6: 那罗医生为什么要接乔子珊出院呢？
4: 最近我们这里被收购了，又全部提价，他那个继父哪里负担得起？再说，让一个老男人去照顾一个根本没有血缘的女孩子，哪里方便啊？
0: 我是个医生，对待每个病人都是一样的。
4: 他怎么可能对他有特殊目的呢？这罗医生啊，对所有的病人都一样的，他应该是医解人心。
5: 他尤其是对那些弱群的人啊，非常帮助他们。
4: 所以啊，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还有包括我，都非常敬重他。
0: 如果要说上特殊，可能是因为我在火场里救过他的命吧。我更希望他好好的活下去。
2: 你稍等一下，乔素，我们刚才核实了一下，你说的情况基本属实。
1: 据我们的了解，你母亲对乔子珊照顾的也挺好的。
2: 这次事情可能确实是个失误，那我们就按意外结案了。但是你一定得叮嘱你的母亲，
1: 以后千万不能犯同样错误。
0: 这是一定的，一定。

0: 小乐，你要去哪儿啊？
1: 去我爸家，我跟他和芳芳姐已经说好了。
2: 那妈妈送你吧。
1: 不用，我不用你送，我让我爸来接我。
3: 小乐，我陪你下去吧，外面下雨。

0: 你好，你好，这是他的行李。哎，好，麻烦你照顾几天。应该的，应该的。
1: 来，走吧。
2: 小亮，别难过了，别哭哭啼啼的。
3: 但凡能够让他心里好过一点，难道不是你这个做妈妈的应该想方设法去做的吗？

0: 谢谢你帮我送小洛，我也是他爸爸。
1: 对不起，你说的对，我真的不是你的好妈妈。

无论你做错什么事，我们都会原谅你。我们是一家人。没事的，让他去做几天，没事的。

0: 歇会儿，不行了，王菲，
1: 都不行，不行。
2: 说说案情吧。
1: 嗯。何潇儿子亲口证实，当时他的家教叫罗良，而且何潇还资助了罗良一笔钱，让他去港岛读书。
2: 那最多只能证明他俩是情人关系，不能代表他就是先生，也不能证明他跟何潇的死有什么关系。
1: 我知道，所以我直接去找他了，我还挂了一专家号。
3: 锦州，放嘴。有什么不好吗？
1: 特正常，完全看不出任何破绽。所以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你说我要不要找严老师，把咱知道这些告诉他呀？
2: 你在担心什么呀？
1: 人两口子刚结婚，我听严老师那意思，人感情挺好的。我们现在都只是猜，万一他不是先生呢？我跑人严老师跟前，我说：“哎，你老公是夏意他们那帮人投的，那些什么 PUA 啊，全都跟你老公学的。”严老师不得疯了？之前胡总就说：“咱们办案得疑罪从无嘛，求真的同时也得求善，是吧？”
2: 你弄的
1: 啊？那开玩笑，专案组能白带啊？你看啊，罗良，哦不对，那会儿不叫罗良，肖素，1999年考上了东广市的南山医科大学，2000年因为强奸未遂被判刑入狱3年，出狱1年后，2004年改头换面。以罗良的身份重新考进了成渝市的天府医学院，何潇的家那会儿就在成渝。2007年，罗良应聘到何潇家里边当家教。
4: 我妈经常留在家里吃饭，我们就像是一家人。
1: 2009年，谢科到成渝市参加当年的欧亚青年运动会花滑比赛。我查过了，那届运动会无数天府医学院的学生就在里边当志愿者。
5: 现场是后水，这是水。

0: 为了谢珂，他把何潇无情的甩尾了，既是何潇那个时候怀了罗良的孩子。
1: 没错，2010年初，何潇不甘心啊，为了挽回恋人，跑到了冰原市，找到谢珂，求他跟罗良分手。
0: 这样我抛弃了，儿子我也不要了，我只要他一个。大哀求无效，何潇在冰原自杀。
2: 以死向谢珂宣誓绝望，
0: 向罗良表达他的爱。
1: 没错，也就是何潇自杀后没多久，
2: 在一场比赛前，谢珂突然从同伴的口中得知了这件事情。我就知道傻美大爷，谢不能挎着个尸体谈遭报应，
1: 整个人全乱了。所以他才会在做那个高难度动作的时候失误，他的同伴才会碰到他刚刚纹身的伤口。
2: 谢珂在那场比赛还会意外摔伤。2010年的时候，罗良已经用何潇之前资助他的钱考到了港岛的湘江大学医学院读博士。
1: 没几年，
2: 身穿打工的理发师魏之华就自杀了。
1: 没错啦，我没有啦。
0: 她那么漂亮啊，你懂的啦。我推测，很有可能就是在罗良读博期间，往返港岛和身穿的过程当中，认识的这个理发师。因为认识理发师魏之华，罗良对谢珂进行甩尾。
3: 你这么久了，去哪里了？
4: 我在港岛读书啊。
3: 那你怎么都？

0: 不回来看看我？
1: 你也知道，我可以很忙的。
0: 你是不是又爱上别人了？他是什么样的人？
1: 她是一个很简单的女孩，不像你这么高冷又难亲近。
0: 我不是这样的。
1: 她很爱我，我说我想要个孩子，她马上就答应
0: 了。我也爱你啊，我也可以啊。
1: 我不想骗你，你也别骗你自己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该怎么继续下去？
0: 我不要，你别离开我好吗？
1: 我
0: 现在天哪！

0: 他曾经夺冠的地方，实际上。
1: 那是他跟罗良第一次相遇的地方，直到死，他还爱着他。从何潇到谢珂，再到魏志华，他们仨从开始认识罗良，最后到自杀，中间的这个时间间隔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这是不是能说明他越来越熟练？ 先生是2010年在网上开的游乐园论坛开始发那些 PUA 理论，到了2014年，论坛突然就下线了，先生也消失了，为什么呀？良心发现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像他这样的人会放下屠刀？
0: 我仔细看了夏意的截图啊，我觉得这个先生跟夏意还有欧阳不一样，他不好财也不好色，就是单纯的享受控制的快感。根据他的理论，他会把对方带入到自己的逻辑，居高临下的攻击对方的弱点，让对方不得不解释证明自己的爱。 甚至产生内疚的情绪，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而一旦猎物想要逃出这个逻辑，有自由意志，就会被惩罚。在对方快要濒临崩溃的时候，先生又突然变得特别温柔，这感觉就像我突然掐着你，你快要窒息了，然后突然松绑。 就这样反复的循环，这猎物啊，就是 Buffalo
1: 的狗，最后彻底变得老老实实。那你如果跟一个人在一起这么难过、这么痛苦的话，你直接离开他呀？
0: 你记得截图里头有“真空”这两个字吗？就是把受害者身边的所有社会关系剥离开。

0: 让她孤立无援，身边只有这个男人。
1: 其实说白了就是洗脑嘛。那不对啊，就算这个罗良啊真是先生，

0: 2023年3月15日，魏之华上吊。
1: 那到2014年游乐园下线，为什么有一年多的空窗期？
0: 对呀，你说这种连环作案的人不应该都保持一个特定的规律吗？除非
1: 出了意外。
0: 对，如果不是先生死了，
1: 很可能有什么突发事件让他感受到了威胁，突然关闭了网站。
0: 2014年，罗良那会儿在港岛的爱德华医院实习呢。
1: 他上大学读研读博的时候都有受害者，
0: 所以他工作实习的时候应该也有啊。
1: 你有港岛通行证吗？
2: 喂，罗医生，好久不见。
3: 最近好吗？
2: 不好，挺无聊的。
4: 没什么挑战。我也在想啊，如果能让荒废的游乐园
5: 能重新营业开放，那种坐着过山车冲上云霄的刺激，才是最巅峰的幸福感。你说呢？
3: 游乐园里刺激的项目太多，不适合现在的你。
4: 我的建议是，
3: 有时候可以做点公益，帮助一下别人，
4: 会促进多巴胺的分泌。
5: 公益，
3: 帮我去看一个人。
6: 嗯，来。啊，你是谁呀？
7: 我是你妈妈呀，来，忙啦，快来。再吃，来。
8: 这15床啊，下午安排爽数，病主他一定不能再吃东西了。
9: 好的，陈医生。
8: 哎，行。那个小女孩怎么样了？
10: 哦，都正常。这个阿姨对乔子珊真是太好，连亲妈都未必能照顾成这样。可惜这女孩是越来越糊涂了，刚刚见了阿姨还问阿姨是谁。
8: 这是个好迹象，说明她开始慢慢清醒了。我过去看看。
11: 胶质瘤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脑部疾病，控制不力的话发展会非常迅速。
12: 肿瘤已经恶化，压迫到神经，如果不及时处理，这个手术风险非常大。但是不做手术，丁总应该承担这个结果。
13: 丁总已经将他们治疗的资源给您了，这是手术知情同意。

0: 严小姐，你先喝杯咖啡。
1: 该签的字我都已经签完了，时间不早了，我要先走了。
0: 不行，严小姐，医生专门嘱咐过了，万一术中出现任何状况，还是需要您再签字的。
1: 他为什么要回来？他不是在国外吗？
0: 他想要回来接受一些采访，很多媒体跟他谈那些信的事儿。他说他要为自己和公司证明

0: 在家，我在外面呢。
1: 哦，是吗？你去哪里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2: 手术很成功，丁总救回来了。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去救他？如果不是刚好我打电话给你，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
1: 对不起，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该怎么来跟你说，还是不和你说反而会更好些。我真的不想他的事情再来打扰你，伤害你。
0: 伤害我？所以你担心被我知道你还爱他会伤害到我？
1: 当然不是，我救他当然不是因为我爱他。
0: 那是因为什么？
1: 是因如果他死了那是他的事情，但因为我不签字让他死在我手里，那我这样做我和他有什么差别？为了报复他失去人性，我真的做不到。
0: 你真是个好人。是一个被他剥光衣服也不反抗，忍气吞声的好姑娘。所以他从小就选中你，让你爱上他，对你为所欲为，接着过了十几年之后依然可以骚扰你，用他的生命来检验你对他的爱。
1: 我不爱他，你知道的，都是他的错，你说过都是他的错。
0: 凭什么？凭什么？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做？为什么你允许他这么做？
1: 不是，
0: 我用尽了全力去支持，你没有考虑过一点点我的感受。你告诉我，那些信是不是一字一句亲笔写下来的？
1: 不是，
0: 我好想你。夜里我都幻想着自己快点长大变成真正的女人，你的女人。是你写的，你心里说这就是我们两个相爱的方式，是两个相爱的人能做到最极致的事情。我属于你，你属于我。你信上说你们的爱情超越了年龄，你们跨越了所有的境界来表达这份爱。你问他为什么要疏远你，你说在每个夜里你都在想他，渴望他拥抱你。
1: 我爱他，我真是不要你了，
0: 我也不想记得。可是你写的每一句话都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再是个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再难接纳别人，可是我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你用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的情话对另外一个男人如此热烈的表白。
1: 我爱他不是真的。
0: 你叫我怎么接受？你叫我怎么不难过？你说过你之所以没有办法原谅你自己，有过快乐。快乐
1: 没有？
0: 是什么样的快乐？
1: 没有。
0: 是你把第一次给他的快乐吗？
1: 对方说我不要你了。
0: 你告诉我
1: 是真的？我没有。
0: 你把第一次给了他，你属于他，他也属于你的快乐。
1: 不要。
0: 是不是？是不是？跟我在一起，还来得更快啊！我为了爱你，我都忍了。你和他那些恶心的过去，我都忍了。你是怎么对我的？会用你无法想象的痛苦去贴上你来

0: 今天带来的是汕尾甘薯，它很绵稠但不带筋，然后它的甜度呢达到40度。
1: 刘总，这个是完全没有纤维感，就是很丝滑，真的像榴莲一样。
2: 我最喜欢的九龙冰室就是那个大珍珠奶茶。
3: 小婷又给了我一个思路，可以做珍珠奶茶，但是我们能不能换一下变成是红薯奶茶？
4: 那究竟我们的这个产销对接是否能成功？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远方。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广东各地开展丰富活动，全域联动展现绿色转型成果。
1: 高考来临之际，各地硬核保障守底线，家校联动暖心细节显温情。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今年的国家主场活动也首次落户粤港澳大湾区，
1: 立足绿美广东建设部署，广东全域联动举办各式各样的系列主题活动，集中展示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凝聚全社会共建美丽中国的行动共识。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正式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十四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趋势。活动上，2026年全国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也同步公布，并为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颁发聘书。
2: 我的本职工作是在学校里面做老师，周末节假日的时间就去做这个环保志愿者。我们的环境不是一个因为一个人，而是因为一群人的努力，它会变得更好。
3: 出门带一些环保购物袋，这样可以减少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这样，因为一次性塑料袋其实很难被降解的，所以把这种生活中的小事情变成一种习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把小事养成习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建设美丽中国中。
1: 在国家主场活动之外，广州也同步开展了主题活动，市民在观赏万亩果林、飞鸟和冲、岭南湿地绝美风光的同时，近距离参与生态科普、环保体验，实现赏湿地美景加学环保知识的双重体验。住穗央企也在现场分享酒店节能改造、低碳旅居建设落地成果，以实体经济案例诠释绿色转型路径。
4: 是展示绿色实践的契机，也是我们优化低碳服务的新起点。我们将固化长效机制，节能降耗，升级绿色服务，全力打造绿色饭店标杆。
5: 通过这场活动，通过我们现场的一些展板的布置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宣讲啊，呼吁更多的市民朋友们能够身体力行的去加入我们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个工作当中来，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更多的这个低碳行为。
1: 汕尾市也开展了环保微课堂、生态法典宣讲、监测实验室公众开放等系列活动。活动通过实验室实景科普，让参与活动的人员近距离接触生态监测核心工作，观摩监测设备运行状态，详细了解环境采样、实验分析、数据审核出具的全流程，有效提升群众生态环保参与度、知晓度，筑牢全民守护绿水青山的全民根基。
6: 近年来，我站实验室不断加强人力建设，现已具备水质、大气、土壤、噪声等环境要素的基本监测能力。值此六五环境日，我们敞开大门，邀请公众走进实验室，近距离了解环境监测数据的诞生过程，引导大家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携手守护汕尾的绿水蓝天。
0: 又是一年盛夏至，又是一年高考时。本周末，万千高三学子将怀揣热爱与期许，奔赴属于自己的青春赛场，执笔书写数年耕耘的答卷。
1: 为了守护每一份青春梦想，广东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全面发力，以全链条保障、多维度服务，为考生打造安全、公平、温馨的考试环境。
0: 根据广东省公安厅消息，为进一步严密考点安全防护圈，高考期间，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将结合考点片区实际，启动高等级互考勤务。全省608个考点纳入指挥一张图和一分钟快速反应圈，严格落实一考点一团队一方案，治安、交管、特巡警多警种联勤联动，加强考点及周边安全防范。
7: 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全面落实高考专属接警通道，涉及高考的警情案件一律提起盯办，快处快播，根据我省近期汛期天气特点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0: 全力保障考生平安顺利复考。
1: 是看到了我们的重装巡主头戴上的一个是 AI 眼镜，能够通过这个数据库的对比和现场的感知，对人员进行一个识别，能够快速的辅助我民警啊，对相关的人员进行一个发现和及时处置。
2: 我们就是推出了轮式巡检机器人、无人巡检车、警用无人机等各类科技尖兵，同步融入了高考交通保障全过程，构建了空天一体化的科技护考模式，全力做好高考交通疏导和服务保障。
3: 目前各地公安机关已组建工作专班，持续开展24小时监测预警，加强涉考线索摸排和网上有害信息处置，重拳打击网上售卖作弊器材、组织作弊、贩卖答案，全力防范 AI 大模型被用于助考违法犯罪。高考期间，广州地铁也将启动高考护航模式，推出多项暖心举措，为考生和家长打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6月7号至9号，广州地铁在临近考场的车辆段等区域全天取消列车鸣笛，同时加配运力投放，还将在陈家祠、沙冲等11个临近考点的车站内设置爱心助考驿站，
4: 重点盯控我们考场周边的一些线路啊，还有车站的客流的一些动态，那么结合现场的客流的情况来灵活调整我们的行车组织，及时安排这个备用车来上线疏导客流。驿站的话呢，我们配备了像爱心的文具袋呀、便民药箱、一次性雨衣、雨伞等等物资，可以供我们的一个考生免费的取用和租借。
3: 在深圳，针对高考考点附近的酒店，疾控工作人员围绕客房关键项目开展专项卫生检查，现场督促整改不合规问题，筑牢考生住宿健康防线。
5: 考试期间，一是每个考点我们安排专业人员现场保障，协同指导考点做好卫生防疫巡查、场所的通风消毒工作；二是安排专门力量对考生、考务人员入住酒店、考点及周边酒店等公共场所进行卫生监督，确保卫生安全。
3: 潮州市场监管部门则通过驻点值守、抽样快检、动态巡查等举措，线上线下同步监管，对各考点供餐单位食品安全全流程各环节进行闭环监督，全方位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6: 成立了专项食品安全保障小组，考前考中全程紧盯，层层把关，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线上巡查，严控食品安全风险，全力守护考生时间上的安全。
7: 硬核保障之外，考场内外也涌动着满满的温情，一幕幕暖心的场景，一项项贴心的举措，为高考增添了别样的温暖底色。
8: 家长的暖心祝福，医护科学支招，学校全程陪伴，多方温情聚力，只为了让每一位考生卸下压力，轻装上阵，在高考的赛场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临近高考，不光是考生们在做最后的冲刺，家长们也开始忙着准备各种好彩头。北京的这家旗袍店，旗袍展示区焕然一新，更新成中高考季相关系列。商家表示，不少家长提前一个学期甚至一年就预定了。
9: 后面这件衣服啊，很多家长争相选购，它取的寓意叫子定能成，紫色的盘金绣绣花和橙色的小马甲的配色，上面呢是蝴蝶呢，也寓意着福运叠至。这款呢就是向日葵，寓意着一举夺魁。我们还做了龟背竹系列的，寓意着是大业有成，也祝愿各个考生们旗开得胜，鸿运当头。
8: 高考前难免会出现紧张、焦虑、失眠等情绪波动，如何在最后冲刺阶段保持良好心态，以最佳状态迎接考试，成了学生们关注的焦点。为此，心理专家支招考生在学习学累的时候，可以短暂的放空一下，看一些绿色的植物。考前要按照高考的考试时间来调整生物钟，不要突击熬夜刷题。而对于家长来说，这个阶段更需要少问、多听、多包容。
10: 我们作为家长，不要频繁地提问那个复习的进度，家庭的氛围要平稳，我们尽量就不要在家里面争吵啊，不要跟小朋友说太多的一些关于升学的利弊方面的问题。另外，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呢，多包容安抚，等小朋友情绪平复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做一些沟通。
8: 此外，不少即将参加考试的女生担忧经期与考试撞期，痛经、乏力、焦虑等不适症状会影响临场发挥，是否需要调整生理周期？考场突然痛经怎么办？医生也送上了实用的减压锦囊。
11: 如果突然因为紧张或者考试的环境，考场比较凉啊，

0: 他突然的疼痛的话，比如说摁合谷穴呀，揉揉肚子呀，家长呢做着饭里面调理气血特别有益的一些处方，比如五红汤、大枣啊、红皮花生啊、枸杞啊，这些红糖啊这些。
1: 每年的高考期间都恰逢是广东的雨季。据广东省气象局消息，高考期间全省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对此，广东省气象部门也对考生及办考家长做出了提醒。
2: 送考的家长和考生们要注意防暑降温和防范雷雨突袭，雨伞要随身携带，遮阳挡雨两相宜。请多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避开强降水时段，提前规划路线和出行时间，避免影响考试。
3: 再来看一组政务要闻。
4: 四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真琴在广州会见斯里兰卡传媒部副部长、议会议员考沙利亚阿里亚拉特纳一行。叶真琴表示，欢迎斯里兰卡朋友多来广东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岭南的开放与好客，也欢迎私方企业到粤港澳大湾区投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考沙利亚阿里亚拉特纳表示，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将更加辉煌，实现互利共赢。四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亚红应邀出席意大利驻广州总领事馆在广州举办的意大利国庆招待会并致辞。刘亚红表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广东与意大利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在经贸、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保持着紧密合作。广东正以崭新的姿态拥抱世界，期待与意大利各界朋友携手并进，分享发展机遇，共绘宏伟蓝图。
3: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正式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这是落实十五规划要求、推动 6G 从技术研发走向产业落地的重要举措。
1: 政策引导下，各地已经在终端实测、仪器攻关、试验网建设等方面积极行动，一批关键技术成果相继涌现。
4: 随着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的推进，各地 6G 测试验证工作加速落地。近日在武汉开展的 6G 终端原理样机系统下行风速测试中，单台终端下行峰值速率达到 5GBps， 系统下行峰值速率高达 10GBps， 实际验证了 6G 技术在吞吐量和频谱效率上的巨大潜力。这一实测效果也为即将全面铺开的产业协同创新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
5: 意味着整个这个 6G 从标准到进一步的一个进展，把我们从实验室的工作就是迁移到我们室外，那么为我们就是在外场试验做完之后有提供相应的一些数据支撑之后，才能去做整个设备的研发、整个终端的研发、整个产业链的研发，就是最终能够做成产品，能够让大家使用。
4: 与此同时，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已经正式在南京投入全线运行。该试验网依托现有 5G 网络基础底座，全面叠加全套 6G 前沿关键技术，在超大宽带、超低时延、全域立体覆盖、 AI 深度融合等核心指标上实现系统性跃升，综合能力达到现役 5G 网络十倍以上水平。
6: 再有两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 6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 6G 标准完成很大家就会看到或者演示系统出现。我们 6G 网络的第一个重要使命的话，就是要赋能 AI， AI 和 6G 的双向融合是最有前景的方向。
4: 技术突破之外， 6G 的应用探索也在同步推进，从工业互联网的远程精准操控，到自动驾驶的车路云协同，再到沉浸式通信与空天地一体化网络， 6G 正加速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目前多地围绕典型场景开展前期验证，为 6G 商用铺平道路。
7: 高精定位技术呢，它的市场应用前景是非常广的，将来无论你是身处在哪个停车场或者哪个医院、商场，打开手机就可以轻松的实现的导航服务。我们还会和具身智能的公司合作，把我们的 6G 高精定位呢用于支撑机器人、无人车、无人机等产业发展。
3: 今天2026智能机器人发展大会在广州举行，
1: 大会汇聚了国内外机器人行业的专家及产业链龙头企业代表，围绕具身智能技术攻关、场景落地、产业协同展开深度对接。

0: 加速广东打造全球具身智能产业创新高地。大会发布了广东省具身智能训练场首批六家分训练场，并举行授牌仪式。这也标志着广东在具身智能数据归集、算法实测、模型训练等关键环节实现突破。一个省训练场加一个深圳具身智能示范区加 N 个垂直分训练场的训练场体系全面成型，为全省机器人企业技术迭代与产品落地夯实关键底座。
1: 我们在全省就打造了一个错位分布、各自发挥各自地势的这个产业优势的这样一个特色。而且未来呢，除了地市建分训练场，还有在各行各业也会建立各种各样的这个分训练场。
0: 会议期间，一批跨区域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涉及技术研发、产业链协同等领域。大会还同步启动了广东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接榜巡回大赛，采用接榜挂帅机制，首批遴选了智能制造、医疗康养等十多个真实应用场景作为赛题，通过以赛促用，打通技术研发和市场落地的壁垒。
2: 渝湾具身智能创新中心联合开展大小脑的协同算法迭代和核心技术的攻关，对开放城市治理、工业制造等多个场景，推动机器人产品的规模化验证和落地应用。第三是深化产业链的协同，加速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替代和标准体系的建设。
3: 我们叫真落地、真订单。场景是实实在在的场景，不是实验室的场景。我们会把这些取得的这种成效，真正的规模化的落到我们的生产车间，落到我们的这个企业当中，让这些技术能力转化为我们企业真正的生产力。
0: 近年来，广东持续优化产业政策，培育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企业超3700家，上市企业超150家，已建成从基础软硬件、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到场景落地的完备产业链。全省智能机器人产销规模持续领跑全国，
4: 产业链比较完整，生产制造成本呢相对比较低。在国外来说，生产一台机器人成本高几倍，我们搭建这个桥梁，就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出来，把我们的新技术、新产品这个走向世界。
0: 再来看一组晚间快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如误购车票，在购票支付成功30分钟内，且距票面发车时间4小时以上，即可自行线上免费办理退票。近日，广东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正式出炉，广东地区不含深圳残贫户数达543万户，较上年增加87万户，其中 A 级纳税人达95.4万户，同比增长115.80%，创历史新高。广东税务部门还针对 A 级纳税人推出落实政策找人工作机制，运用大数据精准识别企业可享受的税费优惠政策红利，让企业有更多资金活水用于优化产业布局。
5: 今天，广东粤智富制造业赋能对接平台首场线下产业对接活动在东莞举行。活动通过成果分享、案例解析等形式，为企业精准匹配资源，激活产业集群创新活力。今年，广东将分片区在纺织服装、皮具箱包和制鞋产业带举办多场赋能活动，助力行业企业降本提质增效，推动全省轻工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6: 晚安。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雨很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2: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好了，
4: 短暂缓和终结，相互发动大规模纵深打击，双方对抗手段是否已进入新阶段？俄白边境重兵集结，乌克兰北线危机是否再度浮现？北约东翼军力不强，欧洲安全形势面临怎样的考验呢？敬请关注6月6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俄乌冲突拉锯与新布局。
5: 我今天带来的是汕尾甘薯，它很绵稠但不带筋，然后它的甜度呢达到40度。
6: 刘总，这个是完全没有纤维感，就是很丝滑，真的像榴莲一样。
7: 我最喜欢的九龙冰室就是那个大珍珠奶茶。
8: 小婷又给了我一个思路，可以做珍珠奶茶，但是我们能不能换一下，变成是红薯奶茶？
9: 那究竟我们的这个产销对接是否能成功？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其实我不爱跳舞。我好像就是要比别人家孩子笨。家长会老是说我乖、文静，可我觉得我就是没有别的优点才夸我乖的。爸爸妈妈说我需要一个特长，送我去学舞蹈。
1: 好，齐刷刷下，来听我口令，好，下。好，下。
2: 保持，下腰，用力，下，加油。
0: 老师，我不舒服，我想请假。
3: 你才练几天就不舒服了？啊？还想不想学了？
4: 小青，没事的，没事的啊，你继续加油努力，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安排下一场，好不好？没事的啊。
5: 汪老师，不好意思啊，是我们孩子的问题，给您添麻烦了。
3: 没添麻烦，你孩子没天赋，我真教不了。
5: 哎，别别别，您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优秀的老师，怎么能教不了呢？再说了，现在的孩子不都是从零学起的吗？就麻烦您多费费心，我们小青也是想跟着你好好学的，对不对啊？说话呀。
0: 我想的。
5: 对吗？
3: 小青啊，老师也是真心为你好，咱还是别学了啊。小青妈妈，还是出去退学费吧，啊？
5: 万老师，我们明年就该升初中了，怎么样也得有个获奖证书吧？我们就普通家庭，我求求您了，您多费费
3: 心。小青
5: 心。
3: 妈妈，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也别逼小青了，她这年纪再学跳舞啊，是有点晚了。
5: 晚了不怕呀，你可以给我们单独加课时嘛。对对对，你给我们上小课，我们加钱。
3: 不是这个意思。小青妈妈，我还是那句话，你就别再逼你孩子了，行吗？
5: 小青，来来来，你跟老师说，你好好表个态，是不是想跟着老师好好学，好好练？
0: 我错了，我听话，好好练，
5: 对吗？
6: 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 7 8，3 2 3 4 6 7 8，膝盖不要弯，哎，
7: 对，抬头抬头，哎，不错啊，来，扣手，放手，1 2 3 4 5 6 7 8，慢慢下，对对对。1 2 3，
6: 停！哎，哎，今天练得不错，啊！来，小琴啊，哎，过来，来嘛。今天表现不错，你去那个房间，老师要奖励你。

好了，同学们，快点快点。好，站位。好，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昨天的舞蹈啊。这边手高一点，对，注意表情啊。

0: 我记得那个沙发，蓝色的，可以打开，变成窗。
1: 后来，他还对你做过一样的事情。
0: 而且我是醒着的，我想反抗，但就是怎么都动不了。
1: 这些事情你有告诉过大人？
0: 阿姨，他真的让我去参加比赛了，我也拿了奖。我不想让爸爸妈妈不高兴，现在他们肯定觉得我是个很坏的孩子。
1: 他还做过什么别的事儿吗？
0: 没有。他说不能告诉爸爸，说了的话爸爸会失望。他不知道我已经说了，我好害怕。
1: 不怕，说了就说了，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这里边啊，有点照片。你选出来你认识的人，好吗？慢慢看，不着急啊。你在他那见过哪个人？
0: 没有。
1: 一个都没有。
0: 嗯。
1: 你确定吗？

0: 我记得那个沙发蓝色的，可以打开变成窗。
1: 师傅、
2: 啊、
1: 人带来了。
2: 啊，对对，屋子呢？里边东西呢？
3: 我们要扩建教室，所以就拆了，东西也扔了。你这
4: 万学民，你因为涉嫌强奸罪，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们现在决定对你执行刑事拘留。
2: 靠着，
3: 凭什么拘留啊？你没有证据吗？
4: 没有证据不会抓你，希望你配合。
3: 哎呀，杜队，这是误会，我一个守法公民，你们
2: 这不是误会，会搞清楚的，带走。
3: 哎，杜队，这真的是误会。
4: 小姚啊，
1: 师傅，
4: 现场已经被破坏了，所以我们更要仔细的查，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放。
1: 是。
3: 你们再换人问我也没用啊，我没做过的事情我不会承认的。
1: 你什么时候开始给王雨晴上课的？
3: 不到半年，学校都有课时记录。哎，我说，公安都问过很多次了，你们要给我安罪名也得有证据吧？
5: 我们是检察官，不是警察，公安机关已经提请批准。

0: 法，我们只是在跟你核实情况。如果公安搞错了，我们可以不补。如果你非要让我们按照公安给的证据直接补也行，我们也想早点下班。
1: 今年夏天，他爸妈送来的。我真是后悔收他，没天赋就污蔑我，这简直是农夫和蛇。
0: 我看你们学校挺有名的，哪年开始办的学啊？
1: 2007年，到现在也差不多8年了吧。
0: 干这行赚钱吗？
1: 银海市干这行的，能出成绩的，只有我们这家。
0: 哦，你还做慈善？
1: 不算什么慈善，就是有些孩子想学跳舞，可家里穷没钱，那和老师一商量，得，都收了吧。这教几个不是教啊，不就是辛苦一点吗？
0: 我看新闻上说你在这方面投入挺大的。
1: 还行，就每年免费多收十几个孩子，现在好苗子少，这些事儿对穷苦人家的孩子来说，那可是人生里最大的希望了。
2: 你觉得你的所作所为是在给他们希望，是这样吗？
1: 当然，我小时候就这么苦过来的。
2: 孩子们跟你关系怎么样？
1: 反正我对他们是全心全意，至于他们怎么看我，那我就不知道了。现在的孩子早熟心眼多，也许我对他们是严格了点，但那也是为他们好。
2: 万学民，你觉得公安申请以强奸罪批捕你的依据是什么？
1: 还不是那些孩子撒谎呀、啊，这都是道听途说，哪有什么真凭实据啊？
0: 你跟王雨晴说你喜欢她？
1: 说过。对，我说过，就是老师喜欢孩子那种，就喜欢学生，你知道吧？哎呀，现在这个年纪的学生，老是爱看偶像剧。这情情爱爱的，难免会带入到剧情里。
0: 我可没给你什么暗示啊！你说你这脑子里面怎么全都是情情爱爱的？
2: 10月6号的时候，信里区派出所的民警去你们学校问过话，是吧？
1: 别提了，还不是王雨晴那个小骗子诬陷我。
2: 我们看过讯问笔录，你当时根本不知道王洪全报警了。但是你为什么要去王雨晴家？
1: 没有啊，我没去过啊。
2: 你没去过
1: 啊？
2: 这是谁呀？
1: 哦，对对对对，瞧我这脑子。对对对，去过去过，我给忘了。就是例行家访啊。
3: 坐下吧。坐近一点。挨着我坐。

0: 那些家访，故意选择一个上班时间去他们小区，故意选择他的父母不在家的时候上楼，这是家访。你都去过哪几个学生的家呀？
1: 就算我真的去过王雨晴家，也不犯法吧？明老师认识吗？啊，那个，明明啊。 好久没见了，
0: 多久没见？
1: 前2年我们谈过恋爱，也就谈了三。

0: 三五个月吧，这分手也一年多了。哦，对了，他倒是知道我们学校一些基本情况。
1: 少装了吧，他就是你的帮凶，
0: 这可不。

0: 对，
1: 情节较轻，具有坦白等从轻处罚情节。嗯，我认为可以不予起诉。
2: 完美，你是一个优秀的检察官，也一定是一个好妈妈。

0: 这个没人知道，不知道能不能帮到我。阿姨，我还能再做一件事，我能够上法庭作证，证明他是坏人。
1: 我已经把问你的笔录都记好了，法庭比你想象的复杂，除了我会问你很多问题之外，对面的律师也会问你很多问题，他有可能会为难你，所以不去也是可以的，我有那些笔录就够了。
0: 我去了能帮到你吗？
1: 能，但是有可能会伤害到你。
0: 我想去。
2: 听爸爸跟你说，
3: 有事儿一定要告诉爸爸，爸爸是你坚强的后盾，知道吗？
2: 少嬉皮笑脸的，严肃点啊，爸爸没跟你开玩笑。
3: 你
4: 他饿了，我先喂他啊。好，不说了啊，
2: 等我回去继续啊。
5: 哎，老白，你这症状多长时间了？
2: 我这是心理暗示，他现在听不懂，以后他能听懂。你怎么又这么早走啊？
6: 你别管。
2: 喂，别动。
5: 哎呀，
2: 哎，领导，司法考试攻略。
5: 怎么了？
2: 我们成威这是要当律师啊。
5: 哎，白恩宇，你是不是就默认我考不上检察官？
2: 检察官可要考两种事
5: 啊。我知道啊，你都能考过，我怎么就考不过？
7: 他这每天下班都得去培训班，您得鼓励鼓励他，嘲笑
5: 就是啊。
2: 行，那祝你考得比我分高，行了吧？
5: 你多少分啊？
2: 360，刚过及格线。
5: 哎，360，他骄傲啥呀？
7: 你赶紧去吧，别跟他拼了。
5: 哎呀，我去了，你给我，我走了，涛姐。
7: 拜拜，
2: 早点过啊。
5: 再见。
7: 喂。哎，怎么了？哦，我知道8:30吗？哎呦，你给我发过包间了，我记得住啊。啊，一会儿见。
5: 嗯，拜拜。
2: 哎呦，这受我的影响情商猛增啊，都开始社交了。
7: 你脸更大。
2: 我脸不大，榜样的力量大。
7: 碎嘴子，老嫂子。
8: 准时准点啊，来了，
7: 肖老师，这不是辩论社聚会吗？
8: 肖老师说想你了，让我想想办法，一定要把你请来吃个饭。来来来，边坐边说，坐。今天呢，主要就是叙叙旧。我要不那么说啊，你肯定不会来。我是觉得你现在这个状态特别适合来我们律所，
9: 虽然之前。

0: 跟你说过，但是今天我觉得我还是要坚持一下的。
1: 小李，人各有志啊，你已经讲过的话就不要再讲了啊。
2: 是，
1: 你们都是那届最好的学生，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做出成绩的。小林要留在警察院，那也是见识我们云海嘛，啊。不过呢，责任越大风险也越大。我明白你是要坚守自己认为的公平正义，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我得跟你说句实话，不管你当不当这个检察官，人呢还是要务实。比如你最近接的那个万学民的案子吧，咱们还是可以讨论一下嘛。
3: 我明白，肖老师。不管怎么说，您在我的学生时期教了我很多东西，很感激您。您刚才说的务实，我觉得务实本身没问题，但是我也活了三十几年了，我觉得人活着总得坚持点什么，无所谓对错，都是选择。我这杯茶什么也不代表，祝您身体健康。啊，你们多吃点，我先走了。
4: 哎，那才来怎么就走了呢？哎，
0: 老师还在里面呢。
3: 李道然，你知道人的样子是跟着心走的吗？你知道你现在什么样子吗？
5: 我们证件挺神秘，走就走，怎么连说一声都不说呀？怕我去抗议，还是怕白女去打鼓？
6: 哎呀，我是怕我就看见你们我就舍不得走。
5: 走就走了，还扔句话，又树又种子的。那复检我估计背那个也挺费劲，他估计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7: 我那是在提醒他呢，让他有点责任心。
5: 来吧，采访一下我们原证件，调去不同的领域，什么感受？
7: 哎，你还挺记仇啊你。
8: 对。
6: 哎呀，我呀，我这回去了妇联，我准备在反家暴还有儿童保护上多使使劲儿，以后咱们就是姐妹单位了，遇事可以一起上。
5: 行，那你这领域有没有什么空能把板宇弄走呢？啊。
6: 我想想，要不然去问问共青团或者是社会救助局什么的。
5: 真琢磨上了，我开玩笑的，他留在卫检还是有点小用的。
6: 来，咱们边吃边聊吧。
5: 是是是。
6: 你现在身上有点变，是不是不想再去搞什么疑难案件了？
5: 没变呀。你刚才说的那个多部门联动，不是能建立一个更大的保护系统吗？这更难吧？我适合做最难的。
6: 其实卫检的工作本质上呢，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3: 这话我说得找个本记下来。
6: 你记心里。
5: 我背下来了。
6: 你背。
5: 我明天背，我明天打电话背给你。
6: 这是一个教育学家说的，用一支笔守护另一支笔，送给你。
5: 哎呀，这根给我了。这算是传承吗？我还以为是珠宝什么的。
9: 最后一道菜，
6: 来，你也快来吃吧。
9: 感谢老板照顾生意，今天我给您打12折。
5: 天天讹我，每天流水都来自于我。
9: 正爷，
6: 哎，你好，
9: 还合口味吗？
6: 很好，你手艺很好啊，真的
5: 是不是？
6: 那个，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说眼珠这么高吧，长这么，
5: 哪一下子长得20多年长那么高，长得让人都看不见脸，参天大脸。
9: 别瞎说。
6: 没有，你们俩已经长成我期待的样子了。
5: 什么样？
6: 就现在这样。
5: 我呢？

被告人万学民涉嫌强奸罪、猥亵儿童罪一案，现在开庭，请法警带被告人万学民到。

0: 这是万年星辰舞蹈学校在校生的学问笔录。在这份笔录里，曾经有6名女同自述，曾长期多次被被告人万学民以辅导跳舞的名义触碰身体的私密部位。
1: 万学民，
2: 审判长，我是舞蹈学校的负责人，教孩子跳舞的时候碰到孩子身体很正常，不能就因为这个说我对孩子做坏事吧？他们在我眼里可都是孩子。
3: 这些孩子的陈述属于主观证据，而且他们还在一起上学，很容易互相影响的。像这个年纪的小孩，只要一个人说肚子疼，全班所有人都会跳起来说自己肚子疼。这种不自觉的谎言在小孩里面是很常见的。
4: 审判长，这些孩子说的都有客观证据证明，比如这个汪萌小朋友明确说儿童节在有钢琴的教室里，公安机关取证了舞蹈学校的课程表，证明那天他就是在这间教室单独上的课。这个赵春天小朋友说他碰了我这里，经鉴定练功服上他所说的地方检测到了万寻民的半个指纹。还有这个孟佳欣小朋友说是他在第二次值日的时候在器材室里，也和学校的值日表对得上，都能印证孩子这些话的真实性。
5: 辩护人，请你就公诉人出示的证据进行质证。
3: 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包括证明目的，我们都认可。
6: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0: 在被害人王雨晴的询问笔录里自述，她曾经遭遇过万学民多次强奸，地点就在舞蹈学校天台的器材室里。被害人准确地说明，我记得那个沙发，它是蓝色的，可以打开变成床，就是这张沙发。
3: 等一下，公诉人当庭出示的证据材料里面没有所谓的这个沙发床啊。
0: 在公安机关第二次现场勘验检查笔录里显示，器材室门上有2处刮下来的蓝色线头，而且器材室地面有床脚磨损的痕迹，都能印证孩子们说的是实话。而在公安机关的第一次现场勘验检查笔录里也能证实这个沙发的存在。而且我想提醒何一婷的是，被害人王雨晴明确地说，我记得那个沙发，它是蓝色的，可以打开变成床，这属于非亲历不可知的证据，这种证据的可信度是极高的。
3: 好，我认可这张沙发床，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吗？证明强奸吗？如果想证明强奸的话，起码你们得有体液证据吧。
0: 这是被害人王雨晴提供的被性侵时所穿的内裤，鉴定结论显示该条内裤上检测出了被告人的精液和被害人的体液，充分证明被告人对被害人实施了强奸行为。
3: 这份证据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就算这条内裤是真实合法收集来的，这也不能推导出被告人强奸被害人的结论，因为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6: 辩护人，请你解释你的观点。
3: 审判长，被告人提出了新的证据。这里有40条不同女性翻过的内裤，由于鉴定时间比较紧张，未能在开庭之前提交在庭上。
7: 他怎么拿这些出来啊？他什么意思啊？
6: 公诉人，你们对新的证据还有什么疑义？
4: 我怀疑你这份证据的真实性，你这份证据来历无从考证。
3: 助理检察员，现在是举证、质证，不是法庭辩论。你提出的问题，我不予回答。
6: 请辩护人对该份证据的来源予以说明。
3: 云海市通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果，其中有6条有被告人的体液，被告人也承认心理上面存在问题， 长期收集女性内裤，供其猥亵，所以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有强奸行为。
6: 公诉人，请继续举证。
0: 沈班长，我们申请本案受害人王雨晴以远程视频的方式进行陈述。
6: 可以。
8: 你知道什么是非亲历不可知的证据吗？
9: 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10: 看来你在里面的状态保持得不错。
8: 当一个小孩在陈述的时候，
10: 他描述了一些不是自己亲眼看见就不知道的事情，往往这个时候
8: 法庭会采信他的话。我已经阅过卷了，
10: 只能说目前的证据足以证明你对孩子有过猥亵行为，而且还有很大的强奸罪嫌疑。
8: 不就是嫌疑吗？我就不信他们会有证据。那我就想问问你，你有时候收拾的是不是不太干净啊？你可以选择负隅顽抗，但结果就是把牢底坐穿。
10: 或许你卖个破绽，
8: 丢租保局。
10: 你是我的甲方，你有权利不听我的话，但是我也要提醒你，

0: 小晴，你不用紧张，你复述一下印象中的事情经过。
1: 暑假的时候，万老师第一次给我单独上课，
2: 那天他夸了我，让我到器材室去拿礼物。

0: 审判长，我可以开始质证了。
1: 可以。
2: 王雨萍同学是吗？叔叔问你几个问题。你刚刚说被告人侵犯你，也就是说你当时是确切的知悉被告人的身份和他跟你发生关系的事实，对吗？
3: 是。
4: 但我太害怕了，我不敢反抗他。
2: 我看你的陈述说之后还有几次，你反抗了吗？

0: 但是他是大人，我是小孩，我不敢反抗。
1: 沈班长，被害人王雨晴是一名不满14周岁的幼女，我们在询问。沈班长，现在是我在发问，请公诉人不要打断我好吗？我怀疑他在干扰被害人陈述。
0: 公诉人，你的意见可以到法庭辩论的时候再提。辩护人，继续发问。王雨晴同学，你今年几岁？
2: 13，他第一次侵犯我的时候是12。你特意强调了自己被侵犯时候的年龄，刚刚也特意提到了，他是大人。
1: 你是小孩，也就是说你很早就清楚，
2: 只有当你不满14岁的时候，他跟你发生关系，无论你是否同意，都算强奸，对吗？
0: 我知道。
2: 但是你刚刚又在表述的时候屡次用到了侵犯这样的书面字眼，你熟悉法律，而且明确的知道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是不是？我学过一点普法手册。是谁给你的普法手册？你又是怎么知道强奸罪的构成要件的？又是怎么想要说出来这一切的？是有谁教过你吗？
1: 王雨晴同学，现在是我在向你发问，你在看谁？你现在是在检察院吗？你身旁是有谁在教你什么吗？
0: 没有。
3: 沈班长，辩护人在刺激被害人的情绪，在引导被害人的陈述。
1: 沈班长，被害人自述被被告人强奸，且当时没有检查身体，留下事隔证据。
2: 所以，被害人的陈述事实与否是本案的核心，是定罪的关键。
1: 辩护人继续发问，但注意你的措辞。好的，沈班长。王雨晴同学，你确定你们第一次发生关系是在暑假吗？
0: 我确定。
1: 你能具体的形容一下当时大概是什么天气？你穿的是什么衣服？他穿的是什么衣服？
0: 他对你做过些什么？但是我要提醒你，如果细节不准确，我们很难认为你说的是真话。那天我参加去比赛的前一周，7月15日，我穿着普通的练功服，他穿着平常衣服，戴着手串。
1: 是什么样的？就是他一直戴的，檀木的手串。
0: 你身边有其他人也戴这样的手串吗？没有。那你是怎么认定这个手串是檀木的？谁跟你说过？老师聊天的时候我听到的。
1: 沈班长，我这里有一份云海市2015年7月份的天气记录。被害人所说的时间段前后一周，云海市都在下雨。
0: 我记错了。
1: 是雨天，那个房间没有窗户，我忘记了，我还去小卖部来着，我还带了伞。但你说的那个周五是晴天，你是不记得了，还是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我提醒你啊，这是法庭，如果你当庭说谎，就是诬告罪。

0: 到底是真的被他侵害，还是其实你就是一个坏孩子，你做错了事，不敢让你爸妈知道，只好把这件事情
1: 推到万校长头上，或者是
0: 你跟他有矛盾，在借题发挥。我听说他曾经把你妈妈叫到学校来批评你，是吧？
2: 沈班长，辩护人在公然恐吓被害人。
3: 辩护人，注意你的措辞，如果你再发表这样不负责任的言论，本庭将剥夺你继续发问的权利。
0: 公诉人多次阻挠我正常发问，如果说被害人说的情况不是真相，那么公诉人应当对此负责。
4: 你那是正常发问吗？你那是在逼迫一个13岁的孩子。
0: 我在寻

0: 我们真相。辩护人，本庭对你做出警告，不得再随意发表意见。审判长，我们是在围绕核心问题在发问。被害人第一时间没有报案，第一次询问的时候也拒绝陈述情况，但是现在又明确地说他知道是被告人在强奸自己。要么他当时在说谎，要么他现在在说谎。
1: 但是在法庭上面，任何一次说谎都是不被允许的。
0: 辩护人，本庭对你做出警告，你再随意发表意见，本庭有权将你驱逐出法庭。
2: 王雨琦，你到底有没有真的被万校长强奸？还是说你其实就是因为他批评过你，怀恨在心？
3: 我错。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金。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心更近。
1: 小小生物君，如恒温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2: 俄乌短暂缓和终结，相互发动大规模纵深打击，双方对抗手段是否已进入新阶段？俄白边境重兵集结，乌克兰北线危机是否再度浮现？北约东翼军力补强，欧洲安全形势面临怎样的考验呢？敬请关注6月6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俄乌冲突拉锯与新布局。
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好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王雨晴，你到底有没有真的被万校长强奸？还是说你其实就是因为他批评过你，怀恨在心？
1: 我错了，对不起。
2: 公诉人，我还记得有一个叫崔佳怡的孩子，你也可以请他出庭作证。我知道政治卷里面没有这个证据，但是就算是证据突袭，我也不介意当庭质证。审判长，抱歉，我刚刚情绪激动了，我要问的问题问完了。
0: 公诉人，还有其他证据吗？
3: 审判长，我们没有其他的证据了。
1: 我刚才……
4: 你是想保护小琼和佳佳，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
5: 我明白。五年，猥亵罪，可以了。
6: 我的当事人也不会上诉。
7: 合作愉快。
1: 我要不穿这身衣服，我就把你踢进去。
7: 你以为我自己不觉得恶心吗？但是法庭上总有一个人要出现在那个位置，这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权利。
5: 去一边去。
7: 可惜了，本来你可以赢的，但你变了，你动恻隐之心了。

0: 我要抗诉！
1: ！
0: 怎么就不能通过我的抗诉申请呢？一个强奸犯猥亵儿童罪判五年，您觉得这合理吗？
2: 你问我吗？你该问你自己啊。你的案子输了，你应该自己反思。人家法院判的有错吗？判决依据的是证据，你的证据就是不排除合理怀疑，你拿什么抗诉？
0: 我是不是已经把证据形成证据链了，对吧？那性侵案本来就发现难取证难，那都是非亲历者不可知的事儿，而且我已经论证得很清楚了，领导你看一下嘛。在
2: 你这些资料我没看过吗？
3: 你
2: 看
3: 资料什么你不清楚，人家法院有程序做法，有事实不清楚，你有心事是心理
2: 吗？这种情况实践中能改判吗？你现在抗诉除了浪费时间浪费资源还有什么意义？
0: 刘，

白眼熊同志，爸爸遇到麻烦了，需要找人说说话。按理说呢，我们有保密制度，但是你反正也听不懂，也就当爸爸的树洞吧，好不好？我和你陶阿姨呢，正在办一个大案，可是这坏人呢太狡猾了，他的律师更狡猾，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看着你陶阿姨跑前跑后的忙，我也找不到一个法子解决，我想帮他，可是你爸爸连法考都是擦边过的人，这专业上咱也没人家懂啊。是，咱们的长处是跟孩子打交道，是吧？咱们了解孩子。可是，人家受伤的是一个小女孩啊，咱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去跟人家沟通啊？哎，白眼熊同志。爸爸是因为你才成为的检察官，爸爸就希望我能有点用。你长大了，生活在一个没有坏人的世界里。

月行，月行，你刚刚说什么？月行，爸爸在。哎，爸爸在，爸爸在啊，爸爸在，爸爸在。月行会说话了啊，爸爸一定好好干，把那些坏人全都给干掉啊啊！

0: 太不合胃口。啊，没有。工作上遇到困难了，哪个王八蛋又判刑了？我没说错吧？嗯。
1: 什么情况啊？这么不开心？这次这挺难的。能有多难啊？使不上劲儿。
2: 林世堂，咱有多大劲儿，要使多大劲儿。

0: 上次你说的投资我的店，你有多少钱啊？你能给我多少？
1: 你不是瞧不上我给你钱吗？你不是嫌我老拿钱砸你？
0: 你拿钱砸行，你别拿筷子。
2: 你死了，别在这影响我用餐。
0: 公共场合不能打人啊！
1: 哦，这是公共场合，别人让你立功了你。
0: 魔怔了。
3: 班宇，加班，出来，快，不走了。饭，不吃了，不吃了。
4: 傅姐，
3: 您还没吃饭呢，来，我帮您抱。
4: 父亲，我们已经找到抗诉理由了。嗯，
3: 您看看那法条，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23条。 明确说，在校园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不管当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都算当众强奸猥亵，在公共场合是要加重的。哎，这不是明显的法律使用错误吗？
5: 不要把问题想得太简单。抗诉不是小事儿，要向省检报送的。
1: 如果省检认为抗诉不当，可以直接撤回抗诉。到时候领导会如何评价我们的工作？兄弟单位对我们会怎么想？还有你，省里施加公诉人的优越感。施加几家加不加的我无所谓，我现在要判他，我要重判他，我现在证据够了，我要以强奸罪判他。
3: 对，数罪并罚，
5: 泡着吗？一点就着。 做事要考虑后果，抗得出去，还要抗得赢，抗得硬。上诉之前要考虑省检能不能支持，到时候审判机关能不能支持，会不会认为我们是浪费司法资源？
1: 算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找检委会了，让他们来判定吧。
5: 郑检察长真是看错您了，还跟我们说你人好，可以依靠，靠什么呀？靠墙头草。
6: 走，别搬了，
5: 坐下。
6: 我让你们走了吗？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早就觉得这个王八蛋判轻了。你们啊，想个法条想那么久。第23条，好。 我就提给法院，有人拦，我就扫清障碍。不是说我是大树吗？那我就得给孩子们遮风挡雨，发扬艳来精神，只争朝夕。
7: 干什么呢？
1: 父亲，您吃早饭。来，
7: 说
1: 点话。
7: 您之前说您哪儿不舒服来着？我给您按按。来，
8: 颈椎
1: 是吧？
8: 我看
1: 我有一段霹雳舞。
5: 我现在哪儿都舒服。
8: 就是饿了，
9: 这没有音乐，就是有点干嘛。那就跳交谊舞。苏老师，哎，检察官，
1: 小倩怎么样？
9: 情绪还是有点低落，她是孩子慢慢调整。好。 我方不方便进去跟他单独说两句？可以，可以。谢谢。没事。小娟啊，对不起哦。阿姨，没有对不起。我难过不是因为他说我什么。 只是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因为做了坏事而受到惩罚。我之前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完，我会把它做完。那我也要道歉。我答应了阿姨要一起打坏人，但是没有打过，我们都有责任。 这个小树苗送给你。

0: 整件事情你没有做错，你不用道歉。咱们这些女孩面对这种事儿的时候，老觉得自己做错了，因为我们很害怕别人怎么议论我们。但是其实你想想，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议论完你，他们就玩去了，然后我们自己受折磨。小青，不要管别人，我们先关照自己。 那些真正伤害你的人、议论你的人，咱就大声地跟他们说：“滚蛋！”
1: 滚蛋！
0: 对，
1: 滚蛋！
0: 对，
1: 滚蛋！

0: 这个我已经修好了，谢谢杨哥。老袁啊，你可以啊，从基层直接到省院高升了啊，恭喜恭喜！
1: 谢谢。
2: 工作场合，升职务，我是正常选调。
1: 万学民案子的卷宗转过来了吗？看过了。
2: 他这个案子具备未成年人案件的客观证据少、直接证据少，被告人不认罪的特点。抗作书里写过的可以不用再说了。我之前在基层，一年要办几百个案件，抗作书转过来我就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是想先用第二十三条在法院挂个号吗？多判几年问题不大，定他强奸罪，要你想要的无期徒刑。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没有新的证据。
3: 不可能，不是我想要无期徒刑，现在一审认定的是事实不清，但是实际上我们有非常完整的证据链，被害人的内裤证据现在鉴定中心已经拿回去重新换了方向，重新检验，我们很快就有消息了。很快有消息就是没有消息呗。还有被害人的陈述，一审之所以没有被采纳，是因为李道然在庭上把那孩子给逼崩溃了呀。
2: 威逼利诱就能改变陈述。 你们为什么允许被害人上庭呢？
4: 袁佳欣，
2: 你们自己想不到吗？好，我马上过来。我得下去接个人，你们自便吧。但我得说一句啊，卷宗移交过来就是我的案子，请你们尊重一下法律程序，不经同意不要介入，好吧？
1: 我先下去。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谁没在省级单位干过啊？小点声吧你。别喝了。
5: 这省院不也是高沫吗？
6: 我想来省里阅卷，给你打个电话，看你们在不在。
5: 我说他刚才怎么那个态度？这不踏破他熊大熊二吗？
2: 别这么贪得叫老袁，我们不行，明显的徇私枉法。我判一下呗，有种证据到时候举报他。
1: 走了。
2: 哎，怎么不动啊？老实。不
1: 行。
2: 这边。干嘛？
1: 李道然。
2: 你也是系统里出来的，你三番五次私下会见检察官，你想干嘛？私下？这里在你林检察官眼里难道不是公共场所吗？他来阅卷，我接他，合理合法啊。走吧，上去。
1: 老袁，给你说两句。
5: 等会儿，
2: 还是六楼啊？
5: 你爱上几层上几层。
2: 你先上去，你先上去吧。啊，那结束之后，老袁咱们
5: 先说吧，待会儿我找你来。
2: 怎么了？
5: 姓袁的，
2: 怕为了万学民的案子，我什么损招都用不了了，不该避嫌吗？我避啥嫌啊？律师都是法律共同体，只是工作内容不同。你们俩那么大敌意干嘛呀？
1: 李道然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
2: 哎呦，水至清则无鱼，为了挣钱，把这个检察官做跳板的我见多了，宋棍我也见多了。 那至少他现在还是一个守法公民，我得以礼待之吧。
1: 我就是希望你在办案过程中能公正、客观。

1: 陈指导，不是每个人都得按你的标准才能做事情。我再说一遍，这是我的案子。要我送你吗？
0: 我们认路，
1: 竟然不允许去法庭旁听，心里必定有鬼，啊！
2: 他要是敢徇私枉法，我就把这张照片交出去。我到纪委去举报他。程维，你跟我一块去，帮我抬骨。我击骨鸣冤。
3: 行。
2: 这种未成年人性侵案不让参加庭审是正常程序。
1: 什么正不正常呀？123069电话，督察电话，最高检举报电话，我一样给他打一遍，我让他猖狂。
3: 粤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4: 传原审被告人，请检察员发言。本案一审认定，原审被告人万学明对多名幼女实施猥亵行为的地点，分别是在万学明培训机构的教室、器材室、办公室等多个场所。
5: 具有在公共场所当众这一加重情节。
6: 应当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一审判决没有认定这个情节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4: 沈班长，我仔细核对过公安机关取证的每一份被害人的陈述，
6: 我想提醒法庭和检察员，在所有被害人之中，没有一个孩子说自己是在公共场所被当众猥亵的。现场是否是公共场所？
4: 是否是当众实施要进行综合判断？该校全年对外招生，孩子们说的教室、器材室、办公室，都是全天对家长进行开放参观的。同时，案发时都还有其他的老师、学生在进行正常的培训、办公行为。
6: 反对。有其他人在场就被认定为当众行为吗？那到底是哪位老师、家长还是学生？
4: 看见了万学明实施猥亵行为的，还是你面前的这本政治卷里面的哪一页？上面显示有这个证据呢？
5: 很遗憾啊，辩护人显然对法律规定缺乏正确认识。
4: 基于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需要，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明确规定，在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场所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
6: 猥亵犯罪都应当被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犯罪，这个公共场所很容易理解，就是公众性，多数人可以随意进出、随意使用。那也就是说，要符合这一加重情节，同时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检察员，
5: 你说的好，
6: 当众意味着具有公开性，那随意使用和进出就一定代表会被别人看到吗？
4: 那本案里面到底是哪位证人看到了万学明实施了猥亵行为呢？辩
3: 护人不经法庭允许不得随意发言，现在是举证质证期间，你有意见等轮到你发言再说。
5: 检察员请继续。
4: 正如辩护人所言啊，万学明是否是当众实施是为关键。本案万学明在上舞蹈课时。 在办公期间趁机对被害人王雨晴等人进行猥亵，而同时在一个场所的老师、学生人数较多，万学明的行为随时可以被发现。那么根据法律规定，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都可以被证明为在公共场合当众实施犯罪。辩护人、
3: 检察员回答了你刚才提出的问题。 本庭看到这份证据，在被害人王雨晴第一次陈述中有说到，你是否认可？认可，但是原审被告人仍然不构成强奸罪，因为原审案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实原审被告人实施过强奸行为。我申请出示下一份证据。
6: 由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被害人王雨晴内裤的鉴定意见，
4: 这份证据一审已经出示过了，而且已经被原审法院认定为不予采纳。
5: 辩护人，听清楚，这份意见是本院今天刚刚取得的，由云。

0: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意见认定内裤上的精斑和女性体液为混合态。沈班长，我申请 DNA 鉴定专家原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卢文昭出庭为我们做出说明。
1: 叠加态是一种液体干涸以后再附着其他液体所产生的，而混合态是两种液体先经过混合然后再附着在其他物质上所产生的。简单的说，这两种形式的产生是和不同液体混合的时间的早晚和先后顺序有关。如果按照辩护人的说法，被告人是收集完女人内裤然后进行自慰的时候所导致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这应该是叠加态的形式，但是经过我们鉴定，这是混合态，因为在内裤上这两种液体是同时产生的，这就证明被告人有着奸淫幼女的行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0: 根据这份鉴定意见，就可以直接证明原审被告人万学明。 和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应当判定为强奸，而不是原审被告人和辩护人所辩解的个人癖好行为。所以，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建议发回重审。
2: 陈班长，检察员这是证据突袭。
3: 辩护人，你对这份新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4: 当然有异议。
0: 请检察员说明理由。确实，检察员申请出示开庭前为移交法院的证据，但是该鉴定意见是依据一审前被害人主动提交的证据作出的，提起程序合法。一审案件公诉人在第一时间进行鉴定，因鉴定程序问题，当庭申请提交。那么，辩护人。
2: 你要质疑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吗？辩护人，你有权利申请休庭，但我提醒你，鉴定意见合法合规，你申请休庭吗？
5: 李庄然，
2: 安静，全体起立。宣判如下：经本院审理，原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
5: 才定如下，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6: 哎，
5: 热烈庆祝咱们抗诉成功，本案正式移回云海市卫检。
6: 哇，这什么东西啊？这是啊，就是接着，给我看看。
5: 我闺女最近特别喜欢听这个。 你先工作好不好？我买了可多了，哎，不用白问。
6: 行了，差不多。
5: 这个袁建新啊，还有亮相呢，是不是？那个别看他贼眉鼠眼的样，净犯硬事儿。哟，袁检察官，
6: 袁检察官，
5: 今天大老爷呀，我们未成年人的救星啊，未检向您致敬。
6: 哎，我就给您道个歉。
5: 哟，这怎么看还到您这儿哑了？哎。
6: 一二三零九，督察举报电话，
5: 这是。
6: 以防万一，以防万一。哎呦我天，喝口水。
5: 谢谢。
6: 要不进屋坐会儿？
5: 不用，等了。
6: 我那个收回上回对你的说的话啊。
5: 你对李钊然的评价没有问题，不用撤回。他这样的人走了也不可惜，正好呢腾出位置给你们这些有理想、有抱负的检察官。像你这样称职的。
6: 说的不好意思，哎，就是，哎，他这样的也行吧？你看看，我回去琢磨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万学明啊，请李道然来给他辩护，绝对是花了大手笔的，因为钱少了，李道然不会去，所以我判断万学明应该还会有别的事儿，也就是说，受害者不一定只有佳佳和小晴。
5: 发回重审正好为你们争取了时间，你们就认真补充侦查吧。
6: 没问题。
5: 这个案件，审院检察长也很重视，他让我给你们带一句话：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6: 说吧。

0: 谁啊？
1: 你说呢？
0: 他怎么了？
1: 晕了。
0: 你弄晕的？
1: 对啊，这不是方便你办事吗？
2: 要不是你当年把我从福江湾带出来，
1: 还不知道现在在哪儿。
3: 再往前两个村就是胡明敏的老家了。
4: 哎呦，这路真的！他的原名叫胡美美。

0: 哎，老胡，哎，老胡，哎，来，这是来调查情况的警察和检察官同志，想问一下你女儿的事情。
1: 93年左右出生的女儿胡美美，去年9月份去世了。我们家没这个人。
2: 他留下钱没有？
3: 想什么呢？还钱呢？您女儿没了。要不是生了这几个，赔钱的货，我们家现在怎么会过成这个样子？村东头那程瘸子的儿子在工地上死了，赔了不少钱呢。
1: 哎，他是咋死的？赔钱了没有？就算他留了钱，你怎么能证明胡美美是你的女儿？
3: 要啥证明啊？哎，要不你抽我的血，拿去化验化验。
1: 他没往家里寄过信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啊？
3: 这个不孝女，发达了，也不记得给老子寄点钱来。
1: 你怎么知道他发达了？他是回来过吗？
3: 当官的了不起啊？
4: 上门来问个事儿，你不带点东西是吗？走走走走走走，我们还……好好说话，别动手。
5: 林主任。
6: 这不是万学民学校的资料吗？你还说不知道？怎么啦？就因为她是个女儿，你们就不把她当条命了？人活着的时候，但凡你们有点良心，哪怕就对她们好那么一点，对她好那一点儿，她现在都不至于这么惨，你们也不会活成这个熊样。有什么问的？
5: 我好久没见他了，是妹妹。妹妹是家里的老幺，13岁的时候出去跟人家学跳舞。我想着，她那么大的一个女孩，出去不太好。但是我爹说，只要能赚钱就行。那你对带她出去那个人，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印象啊？
6: 记不太清了。 就记得是一个男的，个子中等，看着挺正派的。他说：“美美这个名字不好，改成明明，说是能改命。”
7: 真的不要我交学费啊？
8: 真的不用，学校包吃包住呢。
7: 跳舞是童子功，得从小练起。一旦你女儿练出来，那可是能帮你赚演出费的。

0: 他，从小是我带他长大的。
1: 不是还有一个更小的妹妹吗？叫狐狸。
2: 你再想想，现在差不多8岁，一直跟胡敏敏在一起的。
0: 那是他女儿。
3: 你是说狐狸是胡敏敏的女儿？你确定吗？
0: 狐狸的狸是哪个？
1: 荔枝的荔。
0: 他女儿，我确定是他女儿。
2: 那胡敏敏怀狐狸的时候，还未满14周岁呢。
1: 刘洋，给多多打电话，马上确认一下狐狸和万学民的 DNA。
0: 我应该早点拉他一把的。

0: 谁呀？
1: 我，妹妹。
0: 小美回来了。
2: 这是谁家的孩子？你说话呀！倒了八辈子霉了，丢人现眼。

0: 了。
1: 恭喜刘，马上又要当奶奶了。
2: 对对，哎，要当奶奶了。知不知道是孙女还是孙子？孙女都一样，
1: 不是的，现在都是这样的。
3: 大姐，麻烦打扰一下。
4: 找人呢？
3: 您认识胡美美吗？
5: 哎呀，你说胡美美啊，好久没见到她了。
6: 哎，听说她也就回来过一两次，是吗？
5: 哎呦，回村一两次就把村里的女孩子都带走了，不知道干嘛。你问问她家孩子就是。
7: 我家阿芳是去跳舞的，正经的乱讲什么？哎呀，
5: 我也不是专说你们家的事儿，我就是说都没回来嘛。
7: 是，我都说了是出去跳舞不回来的嘛。村子里也有差不多的女孩都去了，那隔壁村也有去的呀。而且，人家给钱回了本的。
6: 这些呢是目前我们找到的万年星辰舞蹈学校所有的在校生、临时生还有毕业生的全部资料，一共呢有640份。不过呢，可能还有一些旁听生或者是没记录档案的，这些人可能就比较难追溯了。
8: 明白。
9: 这个狐狸的 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
8: 怎么说？
9: 跟咱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个狐狸跟万学民没有血缘关系。哎，不过你们放心啊，不管他这个亲生父亲是谁，我们一定会把他找出来。只是就这条线不能作为暗死万学民的证据了。
6: 这胡敏敏到底经历过什么呀？这都不敢想。
8: 那我们就把注意力再放回来吧。
9: 没问题，我们公安的信息系统可以先做一遍核查，把这个准确的联系方式都给确认下来。
8: 好，那我们就缩小范围。
9: 嗯，
8: 这胡敏敏的身份证是个假身份证，所以她去不了太远的地儿。我们就以福江湾和云海为半径，在这个范围里找，好吧？
9: 可以是可以，但是后续的这个摸排工作可能会有麻烦，因为我们队啊这个月有2个专案要办，所以要抽调大量的人手，显然是不可能的呀。
10: 李姐，程伟已经去联系帮忙了，看看能不能增加点人手。但是就目前的线索来看，咱们只能拿着胡敏敏的照片去当地一家一家的问，没别的办法。
1: 需要帮助吗，
8: 郑姐？
1: 好久都没人这么喊我了。
10: 应该叫郑主席了啊。
1: 哎，案子我都听说了，遇到困难了。
10: 太困难了。
1: 嗯，
10: 这个案子太多的潜在受害者，我们又需要大规模的拉网式的调查，这就这么几个人手，压力实在太大。
1: 别忘了，我们有600多名妇女主任，沟通联络是我们妇联最拿手的。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丹霞赤壁，霞光尽染；鼎湖山林，幽涧明泉。围屋炊烟，客家摇起；潮汕古意，诗意斑驳；海上鱼排，星火点点。当 4K 镜头穿街过巷，你会听见村落戏台飘来的弦乐，看见红树林里白鹭掠过的剪影，闻到农家柴火饭里特有的老广味道。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漫步于南岳乡间里，流连于碧水青山中，苍翠点染的是其乐融融的温馨，徐徐升腾的是乡村幻彩的韵律。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谁呀？我，快开门！哎，
1: 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2: 现在鬼子啊，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0: 这太好了。
2: 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胡，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该鬼子洋行里当第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0: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3: 你看，谁回来了？若翰，红哥，老红，你回来了！红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住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
0: 就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4: 是啊，老黄，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0: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1: 红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0: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1: 来，咱们坐下聊聊。

0: 王小光，
1: 哟，
0: 张子良，
1: 哟，
0: 刘飞，
1: 哟，
2: 是。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1: 是是的。
2: 是吧，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2: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3: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4: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了，山口司令。
3: 嗯。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嗨，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110，110。
1: 哎，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来了，114。
2: 鬼子来了。
0: 116。
3: 哎，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0: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4: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没事没事，
3: 别
4: 啊。
5: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2: 好说好说，请里边歇。
5: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6: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5: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0: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5: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7: 李先生，
8: 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不二，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7: 哎，不，我喝够了，
8: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7: 好，
9: 好。哎，
8: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
7: 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10: 好家伙，
11: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8: 怎么打啊？有种的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7: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8: 要害？
7: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8: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7: 这个大队长你谈。
12: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8: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2: 老洪啊，咱们探查刚开起来，买卖不

0: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了，那干嘛要拉枪？
1: 我就不顾了。
2: 你想到小妮是怎么办？
3: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1: 这不丢脸吗？
4: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咱们是什么？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跳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1: 是。
0: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静雯，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你个呀，我花棍呀，你小心呐，啊，王大刀剑那么去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刀那么参加，那宝剑真不可有苦，嗯哎哎哟哎哟。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好，休息。
2: 天天
3: 逛
2: 到
3: 哪
2: 呀？
3: 哎
2: 呦，哎呦！
1: 大队副，
4: 啊，
1: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4: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到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1: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4: 还怕没得干呢？

0: 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1: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2: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3: 老洪，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它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骗票。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我看你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股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
1: 你想什么？
0: 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那有多么好啊。
1: 会的，一定会的。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林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我知道，现在已经来不及了，跳墙走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
0: 啊，
1: 哎，小心！
0: 我知道。

0: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
1: 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老胡，不能这样打，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
1: 郑雷，你给我处分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洋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地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2: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3: 好。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记住。
2: 来五斤饼，四碗面，
0: 哎，行，
2: 再来半斤白兰，
0: 哎，好好，行行行行行，进里边坐。
3: 唱姑娘们，唱姑娘们，
4: 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3: 里边有，里边坐了。
5: 列位，唱姑娘们的，
6: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0: 他们在谈什么？
1: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啊、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0: 哦。
2: 我看这儿不能多待，赶走吧。
1: 好。
3: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身口哨。
2: 嗯。
1: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呢、啊。嗯，
4: 这帮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5: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1: 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6: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1: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魏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尾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怎么办呢？回不去。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反正也拖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对，跟鬼子拼。
6: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
7: 大队副，
8: 哟，
6: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8: 是，村里进口。
7: 这是命令。
9: 下士。
1: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10: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耿陈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迎上去。
1: 喂，哪鸟是这种的？
0: 搜索敌人的。
2: あの敵捜査官知ってます。
1: 捜索官，
0: 你们他什么部队？
2: お前たちはどうぞ捜索だ。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0: 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0: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2: 正回来喽，正回来。

0: 好了，好了，同志们好！
1: 走走，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3: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好。

0: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来不及了，快。
1: 好，
3: 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再买炸药。哎，来不及了。

0: 是我们维护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

在大兴安岭与黑龙江的交界处，一月平均气温接近零下30摄氏度，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最耐寒的生命，还有最冷、最长的冬天。这就是中国纬度最高、冬季白昼时间最短、最寒冷的极北极寒之地。

中国的极北极寒之地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在这里大兴安岭由西南向东北，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中国面积最大的寒温带森林就生长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树干笔直，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乔木。9月，处暑节气刚过去不久，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迫近冰点。群鹿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这里也是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鄂温克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它们去往食物更多、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接下来的整个冬天，鹿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度过无人看管的寒冬。森林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石蕊就是它们越冬的主粮，它的枝杈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

一年只能长3到5毫米。驯鹿总能快速找到食蕊，并挑出其中最鲜嫩的部分。休息时，他们还会抓紧时间进行。

二字就来源于满语，意为极寒之处。九月中旬，森林中迎来了第一场雪，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八个月的冬天做好准备。在大兴安岭西侧，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这是中国第五大湖，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北长93千米，最大宽度41千米，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大了整整两倍还多。入秋后，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停留中转。呼伦湖是游鼻天鹅在中国境内最北的繁殖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游鼻天鹅已经5个月大，它们必须在湖面彻底封冻之前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10月下旬，寒风中的呼伦湖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了。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辽阔的湖面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继续滞留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这一天，他们的邻居大天鹅纷纷起飞，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事实上，迁徙并不是每一只候鸟都天然具备的本领。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小游鼻天鹅必须更加努力。第二天清晨，在父母的鼓动下，小天鹅再次起飞。它们不断地盘旋着，越飞越高，越来越自信，终于朝着南方踏上了飞往长江流域越冬的漫长旅程。入冬后，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还会进一步推动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直抵大兴安岭。每到这时，森林中的气温就会速降到-20度，甚至更低。漫天的大雪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困住了。

不过，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却在积雪中找到了新玩法。这是一只年轻的紫貂，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紫貂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的独特物种，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不过，到了食物短缺的冬季，也不得不白天出动。这一天，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这可是附近唯一的火。他的绝大部分猎物

要么已迁徙离开，要么就是藏起来冬眠了。留下过冬的山雀就成了他最难得的选择。可惜他的动作太大，山雀被吓跑了。不久之后，雪过天晴，紫貂再次出动，但是没有了满天飞雪的掩护，它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它小心地试探，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紧接着他改变策略，迂回行动，势在必得。作为森林中的小猛兽，此刻他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运气。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但是树枝越来越细，只能放弃。进入一月，在蒙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与雪的世界。紧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北段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中俄之间的界河黑龙江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低至-40度的严寒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由此形成的雪花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雪。风雪过后，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住居民，他的胆子极小，非常警觉。为此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舞步。据说这样的步态能让他在酷寒中随时启动，快速逃离。他们生活的这片滩涂就是中国版图的最北点，乌苏里浅滩，北纬53度33分42秒，面积约50平方千米。因在清朝时曾设边防哨所，所以又被称为乌苏里卡伦浅滩。由此向东17千米，黑龙江突然回流急转。三座相互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行程长约30公里的欧米伽型大湾，视为龙江第一湾。在乌苏里浅滩，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荚。这里的冬季已接近他们的生存极限，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就有可能冻饿而死。同样安家于此的并不是只有狍子。

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东北野猪。成年野猪身长近两米，体重可达300千克。它们皮糙肉厚，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令人闻之色变。不过，一旦入冬，致命的低温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为保护自己的孩子，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雪、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在这里，它们只有抱作一团，相互取暖，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一月，大兴安岭西侧呼伦湖已完全冻结，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应力，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或堆积，或迎风处理，有如灾后的废墟，触目惊心。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2米，白色的新雪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堆积出神奇的图形，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每到这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就正式拉开帷幕。一块白雪环绕的坚冰，光滑如镜，犹如宝石。不远处，一个圆形的冰盖却反而铺满了白雪，一黑一白，恰如阴阳之两极，心心相印。在湖面的另一头，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竟在急速冻结时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堪称奇观。此刻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驯鹿必须不断地进食，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他们最钟爱的石蕊已被冰雪掩埋，每吃到一口都格外珍贵。好在石蕊的生命力极强，冰雪之下的它们只是暂停生长，口感和营养依旧尚可。驯鹿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才会返回，不过离开时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撒好食盐，每隔一段时间，鹿群就会凭着记忆找到这里，刨开坚硬的冰雪，舔舐主人留下的厚礼。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林海雪原中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鹿，它们的身材要比驯鹿高得多。其中的成年公鹿即便在冬季也保有漂亮的鹿角。事实上，鹿科动物或许就是最能适应极寒的动物类群。1969年，大兴安岭北端的漠河曾创下-52.3度的中国极低温纪录。2001年2月，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记录到连续13天的零下40度极寒。

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旱马保护区，极端低温曾低至-49.6摄氏度。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地。它们肩高超过2米，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仅有100只左右。它们的存在，几乎把鹿科动物的耐寒极限推到了极致。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偶尔也会有惊喜。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在大兴安岭西坡，即便遭遇-30度的低温，这条流淌的小河也不会封冻，热气环绕，终成艺术。4月，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启动了他们最隆重的演出，这是雄鸡寻找伴侣的歌声。很快，不远处的树梢上来了一只添乱的，两只雄鸡拉开架势叫起劲来。把握好节奏和音量，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却与耐力相关。果然，对手认输了。长达8个月的寒冬，真的就要结束了。小紫貂看上去非常健康，严酷的寒冬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紫貂通常都是独居者，春天是他们最浪漫的恋爱季。这是一只雄性紫貂，小紫貂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新屋，接下来就看是否有缘了。这或许是林海中最动人的一刻。多年前，他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如今随着保护的深入，他们的种群数已得到恢复。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就有可能与他们不期而遇。4月下旬，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在山脉的北部，驯鹿也变得活跃起来。不过，冰封的黑龙江还要等到5月上旬才会化冻开江。这是中国最北的江界，历经寒冬之后，所有的坚持都有了非凡的意义。不久之后，随着气温的逐步回升，这片中国极北之地的白山黑水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绚烂时刻。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

十月，青藏高原开始入冬，散布在高原各地的黑颈鹤陆续出发，踏上迁徙之旅。其中的部分黑颈鹤会带着幼鸟，沿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向东寻找越冬地。这是青藏高原上最壮观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后，飞行距离最远的黑颈鹤家族就会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尽头，直接面对世界上最深、最大、最神秘的峡谷。

这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最东端。云雾中耸立的极高峰名叫南迦巴瓦，事实上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直到1994年之后，中国科学家才最终确认，雪山脚下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就是世界上最深最大的峡谷。更神奇的是，大峡谷起点附近的雅江湿地竟成了许多候鸟的重要越冬地。成群的斑头雁刚刚落脚，更多的黑颈鹤

地球上有15种鹤，黑颈鹤是其中最晚被命名的，也是唯一一种终生以高原为家的鹤。与它们动辄超过4000米海拔的繁殖地不同，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的越冬地，江面湿地

不到三千米，冬季相对温暖。这是当年出生的小贺第一次来到这里，由此向东眺望，就能看到高耸的地标南迦巴瓦峰。而且就在南迦巴瓦峰的西北面，直线距离不足20千米处，还有一座极高峰加拉白垒。长矛形的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制高点。马鞍形的加拉白垒，海拔7294米，是念青唐古拉山脉东段的最高峰，正是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剧烈碰撞，把两座极高峰推到了一起。板块接缝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应运而生。为寻找冲出高原的缺口，已奔流了1500多千米的雅鲁藏布江，不得不在两峰之间不断试探，向北、向东、再向南，拐出一道大弯，一路俯冲，终于在板块接缝处，冲撞出一道长达504.6千米的幽深峡谷。江面海拔从约3000米骤降至800米，最终冲出高原，注入孟加拉湾，其规模之大，举世罕见。在陡峭的峡谷之上，雪峰林立，雪线处，一座座冰湖，常年白雪皑皑。来自孟加拉湾的湿气就在这里被凝固、被滞留。由此往下，随着海拔的急剧下降，一日之内即可从寒冬穿越到盛夏，从积雪冰川到高寒荒漠，再到针叶林，直至热带季雨林。整整9个垂直自然带就密集地镶嵌在峡谷两侧。这群猕猴就追着植物的生长节拍，来到了海拔2000多米处。他们是欧亚大陆上适应力最强的猴子之一，但是要想在狭窄陡峭的山崖上立足，不仅要随时保持警惕，还得具备垂直迁徙的高超本领。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生长变化的超级峡谷，其中的无人区大约有1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难穿越的区域之一。这是迄今为止峡谷最深、最新、最难得的一段高清影像。在这里，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激烈地交互着。急速奔流的雅鲁藏布江被两岸的花岗岩山体一点点挤压到了不足30米宽的缝隙。江水爆发出的巨大动能，甚至让两侧的山体都为之颤动。事实上，在峡谷深处，下切的江面与南迦巴瓦峰的垂直距离已超过6000米。

深邃的河谷，极端的地形，甚至把许多日常的必需品都变成了稀缺物。

江畔的崖壁上，西藏岩蜥露出了小脑袋，一只，两只，三只。作为变温动物，要在这样的高寒地区生活，就得依靠阳光来充能。但是，阳光不会停留。追逐开始了，必须往上，再往上。来到高处的岩壁，西藏岩蜥终于彻底暖和过来了。沿着雅江继续往下，当江面海拔降至近2000米，峡谷中的一切都变了。

大峡谷打开的通道带来大量的湿与热，西藏地区65%以上的植物和真菌都生长在此，茂密的原始森林几乎挤满了峡谷中的每一寸土地，遮天蔽日的丛林不只是挡住了世人探索的脚步，更让这里成为了中国版图上最神秘的区域。一种罕见的灵长类动物就隐身于此，深居简出，异常警惕。直到2015年，中国科学家才首次确认，它们居然是一个新的灵长类物种。它们个头不大，花白的毛发从耳后绕过面颊，延伸到脖颈的下方。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白颊猕猴。他们的行踪是如此神秘，以至于直到今天，他们确切的种群数和分布区依旧成谜。茂密的森林看似物产丰富，无奇不有，但是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生活的不易。为此，白颊猕猴甚至演化出了仅靠树叶和枝条就能果腹的坚韧个性。进入五月，降雨日渐频繁，峡谷两侧的高山草甸迎来了短暂的花季。在这里，授粉期和雨季重叠，生长于此的植物各有应对。塔黄珍爱自己的花粉，它们选择长出宝塔般的苞片，让娇弱的花蕊不受侵扰。此时，在峡谷下游的低海拔地区，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声势愈发强大。入夏以后，这里几乎每天都会降下大雨。事实上，这里距离创造世界降雨量之最的乞拉蓬齐仅500千米，年均降雨量超过2330毫米，是中国境内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之一。连连飞瀑，滔滔江水，巨大的峡谷不只是生成了大量降水，还把它们汇聚注入雅江，化成汹涌的激流，继续向南奔向大海。就在峡谷的最末端，江畔的密林中藏着一座人迹罕至的天然湖泊。群湖与雅江近在咫尺，海拔却比江面高出了将近1000米。更令人惊奇的是，幽深的湖面竟呈现出一幅中国版图的模样，令人过目难忘。在这里，湖畔的每一寸空间都被形形色色的生命塞满了，极度的茂密、潮湿和闷热，甚至能把闯入者逼到抓狂崩溃的境地。不过只要静下心来，新的发现
便会接踵而至。长腿猪需要赶在雨后编织新的蛛网，广翅腊蝉急需完成下一步蜕变。纯白色的若虫姿态在丛林里太惹眼了。马蟥依靠前后两个吸盘灵活运动，吸盘中隐藏的锋利颚片可以割破皮肤，让它们吸取营养，抢占生机。这里是中国境内树蛙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仅仅近年来新发现的就有数十种之多。每当夜幕降临，这片稠密的雨林便进入了喧闹。

一只蚂蟥出发了。作为峡谷中最负盛名的吃货，他似乎已接到宵夜的邀请。是一只双斑鼠蟒，久居于此的他们也得提防蚂蟥的侵扰。

这是横纹树蛙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每一只树蛙都凝心聚神，等待行动的时机。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池塘边的这棵大树。一只强壮的雌蛙已背着娇小的雄蛙捷足先登，他还得继续努力向上攀爬。他们神秘的新房就藏在上方这片茂密的寄生栏之中。

爱里，也把目标聚到了这里。附近还有许多单身的雄蛙纷纷赶来，伺机而动。新人们不会退缩，想要及时入住，他们就得孤注一掷。

眼前这些纤细柔韧的寄生蓝叶子，就是他们梦想中的婚窗。一周之后，粘在叶片上的蛙卵就会陆续孵化，小蝌蚪会从这里直接落入池塘，开启新生。当浑浊的雅江水逐渐清冽，意味着冬季来临。白颊猕猴又一次来到丛林边缘，寻找果腹的食物。此时幼崽已将近五个月大，白颊猕猴身上覆盖着厚厚的毛发，用以保温。然而一旦毛发变得脏乱潮湿，保温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为适应大峡谷与世隔绝的复杂生境，白颊猕猴的个体间关系尤为紧密。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群体内家人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几乎成了这个独特群体继续生存的关键。一世独立，隐秘低调，几成传说。当干冷的冬季渐行渐远，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便会由南向北重返大峡谷。此时大峡谷的中低海拔区气温已回升至25度左右，不过只要沿着峡谷继续往上，随着海拔的急速抬升，并列于两侧的极高山便会显露出它的威力。即便已经进入五月，高踞在青藏高原之上的峡谷北坡气温却只有8度左右，而且时不时的降温还会给峡谷的北侧带来纷纷扬扬的大雪。此时雅鲁藏布江江畔，小黑颈鹤已经换上春装，大雪过后气温逐渐升高，春天

接一个的黑井鹤家族纷纷结伴起飞，迎着暖风挥动双翼，一起告别雅鲁藏布大峡谷，朝着高原深处的夏季繁殖地飞去。在他们身后，高耸的南迦巴瓦峰仍在以每年30毫米的速度向上生长。

雪峰之下，汹涌的雅鲁藏布江仍在向下深切，继续塑造着举世无双的峡谷秘境。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这是一座有2000年底蕴的城市，独特的气候，多样的地貌，发达的水系，造就出丰饶的物产。南海之滨的东莞，更多以发达的制造业为人所知。装点世界的同时，山川的容颜也在经历巨变。然而，洗尽铅华，这里的人们依旧因循时节，用淳朴的民风把天时的赐予凝聚在餐桌之上，美味之中。

0: 仿佛一夜之间，东莞最高山峰的脚下开满了白色花朵，花蕊中晶莹的液体散发出清甜的味道。罗卫国一早便开始打理风箱，再过些天，山坡上舞动的花海将在蜜蜂数百万次的飞行中转化成蜂蜜。蜂蜜是罗卫国的额外收获，养蜂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给花朵授粉。
1: 你没有松到头吗？
2: 没的，还没红皮的头松，你就满。
0: 这50亩花田是罗卫国家的荔枝林，从开花授粉到挂果，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天气晴朗，花开繁盛，但罗卫国开始警觉，这并不是丰收的预兆。必须扫除适量花朵，避免争抢养分，影响挂果质量。

0: 来自40多年的经验。此时正值清明节前，山谷里一种野生植物刚刚展开黄色的小花。
1: 两毛。
0: 鼠曲草，当地人叫艾草，长江以南的人们习惯把它当成春季尝鲜的野菜，而东莞人更是独有心得。高温热油混合鸡蛋煎制，鼠曲草释放浓烈芳香。与鲫鱼同煮，去腥提鲜，为汤汁增添别样的余韵。罗卫国和家人更喜欢传统做法，加入糯米粉，揉捻成团，花生碎、芝麻、白糖、椰蓉做馅儿。树菠萝叶衬底，蜡质表面不易粘连。

0: 鼠曲草的微苦衬托出馅料的香甜，两种看似对立的味道彼此呼应，相互交融。
1: 在这哪都是狼子。
0: 罗卫国赶在清明节前完成了所有扫花工作，现在终于可以短暂歇息，感受春季山野的味道。东莞夏季丰沛的雨水是荔枝生长最重要的条件。栉风沐雨，两个月后荔枝终于挂满枝头。罗卫国家的荔枝品种以桂味为主。桂味的外壳凹凸明显，核小肉厚，天然糖分高。而最令东莞人着迷的是它绵长的桂花香气。为此，当地的大厨们用足了心思。

0: 可以啊，吃啊，好吃，可以摘啊。
1: 整整半年，罗卫国和老伴儿一直没有停歇。到了收获的时刻，儿女们也赶回来帮忙。连续几天，根据订单，罗叔起早贪黑。
2: 十点钟起床。
0: 十点。你去他也差不多搞到中途啊。
1: 离开枝头，荔枝的风味会逐渐散失，因此最好的荔枝应该在果树下享用。然而果农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品尝，全家一年的收入都将仰赖这一个月的采摘。

东莞常年湿热，四季没有明显变化，但谙熟天时的东莞人不但能够敏锐判断季节的流转，甚至昼夜之间的细微差异也能精准把握。初夏的清晨，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凌晨3点熬制的豆浆表面开始凝结，到了关键时刻

0: 整张挑起，分离出腐皮，油润透亮，其薄如纸。小心划开，折叠压缩后，制成的叫腐竹。腐竹在中国各地都有制作，但在东莞，黄百森要付出更多辛劳。趁气温较低的深夜开工，是为了赶上清晨第一缕阳光。
1: 我从1962年呢，跟爸爸干这个做副作。
0: 夏季的东莞阳光直射，日出后气温急速升高10度以上，30摄氏度，只需要2到3天，腐竹便可以脱水定型。成品腐竹遇水后，逐渐恢复活力，变得松软弹嫩。简单凉拌就能发挥甘香本味。与鸡蛋、红枣熬煮，便是柔润甘甜的腐竹糖水。东莞人更偏爱一种做法，生长超过2年的鳙鱼先过油，熬出白汤后再加入腐竹，鱼肉与豆类中不同氨基酸相遇，鲜味成倍放大。东莞保留了大量类似的传统菜品，外表质朴却搭配精妙，回味悠长。如今腐竹生产多在工厂中完成，耗时费力的手工作坊在东莞为数不多。第一步，去除纤维较粗的黄豆表皮，脱皮后研磨，让豆浆更加细腻，也更适宜长时间熬煮。

因为网络，老黄家的作坊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不过他们等待的并不是腐竹。

0: 被称作腐皮豆浆，豆香浓郁，口感黏糯嫩滑，略带胶质，这是传统制作工艺的额外惊喜。
1: 真的要吗？下个了啊，就是高高温的呀。

手工作坊完全依赖天气，突然的降雨让小店暂时停工。此刻家人也可以从容准备一顿午餐。腐竹过油开始富有韧性，香气也更浓，加入羊肉炖煮是老黄家的拿手菜。

每逢雨天，黄百森都会打烊。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家老小能放慢节奏，安心享用美味，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雨水丰沛的东莞，年降水量是北京的五倍。端午前后的大雨被东莞人称作龙舟水。雨水中一种植物正在疯长，鹿兜树，当地人叫它林旁。厚实的叶片，边缘长满自我保护的利刺，东莞人却对它格外偏爱。小心去除硬刺，清理过的林旁叶在东莞主妇手里开始显现奇观。它们被编织成不同造型，寓意着吉祥美好。端午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表现在食物上，各地都会吃粽子，但味道和形态千差万别，这一点在东莞最为明显。盛产香蕉的麻冲，人们就地取材，用蕉叶包裹上馅料，如同一个个小金字塔，富有蕉叶的植物清香。观草，生长在咸淡水区域的一种水草，相传东莞因这种植物而得名。在水乡道教，人们多用它捆扎果蒸粽。果蒸粽的馅料甜咸兼备，脱皮的绿豆口感沙软绵密，咸蛋黄带来持久厚重的咸鲜，五花腩肉裹满五香粉，贡献充沛的油脂。

这些都无法与一种东莞特有的粽子相提并论。用林旁叶编织成的菜篮、鱼篓等，正在装入丰富的馅料。

林庞仲奇特的外观并不是他的全部，东莞人的祖辈选择林庞还有更深层的秘密。天然林庞叶富含与大米相同的芳香成分，七八个小时的蒸煮能为粽子增添更加浓郁的稻谷芬芳。

端午节当天，每一个家庭都用时令美味礼拜神明，祭奠祖先。在东莞，由于制作方法和馅料的差别，风格迥异的粽子超过20种。这是漫长岁月中东莞丰富的地貌和多样的习俗共同造就的宝贵遗存。

端午之后，东莞进入漫长的酷夏。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夏季太阳直射，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将持续3个月以上。地表温度超过50度，珠江口的表层水温急速上升。然而在水下，一种极致美味开始酝酿。

整整两个小时，雌性青蟹用尽全力完成了最后一次脱壳，这意味着它从此迈入成年。海水与淡水交汇的珠江入海口是青蟹的栖息地，

在东莞，青蟹一年四季都能品尝，不过它的肉质和风味在不同季节却各有千秋。冬春的烟仔蟹是未成年雌性青蟹，半流质的膏体，淡雅清甜。加入简单配料，在密封瓦煲中焗烤，又嫩鲜美。

夏秋的膏蟹是成年雌性青蟹，橙黄色蟹膏更加致密紧实，鲜味浓郁内敛。在许多人看来，膏蟹是青蟹最诱人的阶段。然而东莞人还在等待另一种季节点化的极致美味。夏至，珠江口的水温达到一年中的峰值，

0: 平均1000只青蟹才有一只能够蜕变为黄油蟹，而且只在最热的6到8月集中出现。珠江入海口开阔的水域都有黄油蟹，东莞并不是集中产地，但正因为如此，收获才显得更加珍贵。
1: 那个油呢仲可以，你今日
2: 就有边角化咗啲，
1: 已经通透啦，整到啦，系咪先？
0: 黄油蟹体内仿佛充满金色油脂，这是由于在高温季节里，青蟹卵膜破裂，汁液渗透全身所致。这是青蟹中的极品，烹饪必须小心翼翼。

如梦幻般的金黄色枝叶与蟹肉浑然一体，呈现出绵密的颗粒感。黄油蟹的鲜味是普通膏蟹的十几倍，悠长的鱼味中带有松子般的油脂香。

0: 黄牛蟹的成因十分复杂，至今还无法人为控制。要享受一只黄牛蟹的美味，需要一方风土的精细缔造与夺得天时的机缘巧合。雨水渐少，到了夏天的尾声。
1: 好，现在可以杀了。
0: 距离珠江口几十公里的平原上，年近七旬的卢国华开始新一轮的播种。

体型细长的白色根茎被当地人称作爬齿萝卜，它所含糖分是其他同类植物的4到5倍，但由于芥子油类物质含量高，味道辛辣，口感粗糙。要驯服爬齿萝卜的桀骜，卢国华延续着祖辈的方法。深秋10月，东莞天气晴朗，最适合晾晒。

0: 新鲜蔬菜干制是东莞人保存食物的习惯。冬瓜爆成2毫米的薄片，只需晾晒2天，变成了家常食材冬瓜干。脱水后的冬瓜干，清香四溢。与肉类搭配蒸制，冬瓜干的纤维再次恢复活性，保吸汤汁，柔韧缠绵。爬齿萝卜要变成可口的食材，则需要更长的等待。晾晒一周，萝卜变得柔韧，释放出淡淡清香，这是一个关键信号。卢国华需要仔细分辨，待晾晒到7-8成干，立刻进入下一道工序。
1: 这个最晒4天可以，4-5天，4到5天。
0: 转入室内。开始阴干，爬齿萝卜伴随轻微的发酵，体内淀粉逐步转化成糖分，并产生大量游离氨基酸等纤维物质。距离收获已过去1个多月，爬齿萝卜有了新的名字，阴菜。东莞温润的天气赋予阴菜如果脯般的口感，柔韧甜香。东莞人习惯用阴菜搭配油脂厚重的红肉，阴菜贡献清香，是化解油腻的最佳辅佐。煲汤最能展现阴菜的灵魂。选取牛后腿肉和整条阴菜，再加入黄豆进一步增鲜。熬煮2个小时，阴菜的香甜与牛肉的醇厚充分交融。牛肉脱胎换骨，鲜嫩弹牙。然而汤才是主角，两种食材精华汇聚，彼此平衡，柔和甘香。

0: 来。妈妈唔好大胆。
1: 咩啊？我凭借影放里不入热乎啊，不入落乎啊。
2: 卢国华祖辈生活在东莞，他见证了自己的村庄一步步演变成现代化都市。高楼环抱中，卢国华固执地保留下一小片土地，在方寸之间感受物候流转，时令

0: 深秋，北风渐起，东莞迎来一年中短暂的干爽，这是冬令风味集中登场的季节。
1: 最靓的角落卖给我了啊！
2: 干排。
0: 孙国和与妻子到菜场挑选猪肉，为半个月后的一次重要家宴做准备。夫妻俩都是村宴厨师，多年搭档，配合默契，偶尔的争执也是因为烹饪上的见解不同。瘦肉剁碎，肥肉切丁，按照接近1:1的比例。加入大量白糖搅拌。
1: 拌炸，放大量。
0: 高度白酒必不可少，不仅增添酒香，更利于抑制细菌滋生。
1: 嗯，对了，加点。
0: 灌入肠衣，开始酝酿东莞人的家常美味——腊肠。
3: 炸了之后比靠快，关要干得比较快嘛。
0: 莞式腊肠肉质紧实，身材短小圆润，便于晾晒。和岭南其他地方一样，东莞人将制作食物的巧思封存进腊味里。烹饪猪头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年节菜里必不可少，不同的是东莞人不厌其烦，要仔细去净所有细骨，用海盐反复揉搓，精细按摩是为了让盐分深入食材肌里。充分晾晒后，猪头皮均匀透亮，富有喜感的造型是东莞人喜欢的年节彩头。清蒸是对腊猪头皮最高的礼遇，柔韧中带有胶质，汁香盈口。还有一种腊味，工艺繁复，只有冬天才能见到。简单晾晒，增加猪肝弹性。选取猪臀间肥肉，冰冻后用盐、糖、酒腌制，嵌入猪肝内部，形成精巧的造型。

外层富有韧劲儿，内里油润微甜。这种神奇的辣味有一个吉庆的名字，金银润。如果说此前的辣味在整个广东地区都能见到，那么对油鸭的加工则体现东莞人对这种风味的精益求精。普通的白鸭育肥一个月，皮下脂肪变得丰厚，腌制两天自然晾晒，直到油脂渗出，成为东莞人餐。

桌上的油鸭。然而，这只是前奏。肥鸭食管周围布满脂肪，手工翻转将油脂包裹在内。脱水收紧后的食管紧紧锁住油脂，奇特的滋味要等到烹饪后才能显现。用素淡的萝卜搭配鸭喉，汤汁清澈浓郁。油脂已经完全融化，用力咬开，刹那齿间爆浆，这是品味鸭喉最美妙的一刻。

历经半个月的晾晒，孙国和家的腊肠咸味中透出醉人的甜香，这是秋风和阳光的味道。今天儿子第一次带未婚妻回家，老伴特地用心打扮。精心准备的家宴即将开始，孙国和争取到掌勺的机会，但妻子仍然不忘见缝插针，用行动表达自己对调味的意见。今天餐桌上的压轴是辣味煲仔饭。正式的东莞宴席上很少看到辣味的身影。家人团聚，辣味上桌，质朴的菜肴代表着对家庭新成员的接纳。

转眼到了冬至，这是东莞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今晚又一个家族将齐聚餐桌前，主妇谢艳珍一早就开始忙碌。

糯米粉反复揉搓，团成直径两厘米的丸子，煮熟制成小汤圆。这只是其中一道菜的开始。东莞长夏无冬，农作物一年两到三熟，几乎四季耕作。从前只有到了冬至，颗粒归仓，人们才能空闲下来庆祝一年的收成。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制作最丰盛的食物，从山区一路绵延到海洋，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的传统风味，从多种角度集中展现着东莞美食的魅力。水乡万江，人们用糯米包裹上甜咸两种馅料，以颜色区分口味的差异。这种黏糯的食物叫冬团，寓意冬日的团圆。同样用糯米做皮，生活在山区

区的客家人在馅料上独辟蹊径，鲜肉、腊肉、虾干与萝卜丝等同炒制成馅料。包成不同形状，口感软糯，鲜香浓厚。这是客家人在冬至一定要享用的美味——萝卜板。

沿海地带，人们更喜欢用甜味迎接冬至。大黍，颜色接近紫薯，口感类似山药。与红糖、鸡蛋熬煮的糖水，色泽温暖，是沿海居民的节令美味。谢燕珍住在山海过渡的丘陵地区。傍晚，家族成员逐步汇集。全家四代20多口人，每年只有冬至才能聚齐。忙碌了大半天，家宴主菜的食材已经备齐，鱿鱼、香菇、鸡肉、腊肉等多达10几种，食材的丰富彰显着

几个小时前制作的汤圆终于派上用场。复杂的汤底衬托汤圆的素净清香，这道费时费力的节令美食叫做咸丸。

一年的辛劳告一段落，祖先和神明的牌位前再一次摆上丰盛的食物。千百年来，风土与传统塑造的习俗仍然根植于东莞人今天的生活。

时代在变，但人们对亲情的寄托、团聚的喜悦与对祖先的感恩、自然的敬畏，都凝聚在食物之中。

银屏山下，罗卫国不能休息，他要为来年的荔枝做准备。天气放晴，黄百森继续在灶火旁忙碌。新的一年，卢国华依旧守护自己的一方田地。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先行地，半个世纪以来，东莞已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但四时流转，乡土之中还能窥见祖先留下的足迹，星星点点，温暖如初。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从高山到海洋，从水网密布到峰峦叠嶂，古老的地质运动和常年的江河冲刷，造就了今天东莞人世居的土地。物产丰味，一路绵延，山高水长。九月，东莞迎来近十年最大的台风预警。800公里外，热带风暴正急速迫近，波叔必须做出选择。当天凌晨一点，东莞最大的虾塘里，波叔决定提前收网。

九节虾又叫鬼虾，深夜觅食期间最易捕捞，海虾会尽快送去市场。虎门海鲜市场通宵不眠，刚出水的鱼货在第一时间被送到这里。现在这个季节最受欢迎的有两种，梅童鱼，广东人称黄皮头，肉质极嫩。高温让薄软的外皮逐渐酥脆，轻易衬托出鱼肉的水嫩。至于九节虾，只用葱姜就可以激发美味。软嫩弹牙的肉质被鲜香完全包裹，这些最受欢迎的水

0: 水产共同生长在一片特殊海域。
1: 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介绍，山竹风力强度高，强风范围广，风雨影响严重。
0: 虾塘是波叔一家人的收入来源，一旦遭遇自然灾害，有可能血本无归。看似平静的波叔，内心承受着巨大压力，
2: 就是怕潮汐大，那潮水淹过来，我们都很麻烦，很担心的。
0: 东莞时常受强风暴天气侵扰，然而虾农们却甘愿冒险将虾塘临海而建。原来开阔的珠江入海口，淡水中和了海水盐分，交融的咸淡水孕育出独特的海洋生物。为了适应海水盐分的波动，咸淡水生物会产生更多游离氨基酸，也就是纤维物质。刀额心对虾，因为背部有芝麻状斑点，又被称为麻虾，是虾塘中市场价格最高的品种。趁台风未到，赶在天亮前，波叔开始第二次捕捞。这次收获比较令人满意，麻虾很快就被餐厅预定一空。用玫瑰露酒做燃料，迅速翻炒。

开水快灼，虾体表面微红，蛋白质刚刚凝固。麻虾虾壳薄如蝉翼，只有精准控制时间，才能锁住最水嫩的瞬间。食用无需蘸料，肉质甘甜，如果冻般弹润。

0: 对波叔来说，除了收获，更幸运的是，台风并未给虾塘带来太大损失。忙碌了一天一夜，虾农们终于开始这天的第一顿饭。
1: 人生的乐趣就这样，投入的话就做好了，就是乐趣。虽然辛苦一点，但是还是有乐趣，就是这样的。
0: 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多样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东莞丰富而独特的食材，也塑造了人们根深蒂固的饮食偏好。

0: 想提灯舞，先有灯迷作酒啊。
1: 在东莞的村镇，这种四五层的自建民居十分常见。
2: 这座渔船是在
1: 靠近顶层的房间，偶尔用来出租。一楼通常是主人的客厅，

每个月，叶家兄妹都会回父母家中聚餐。每次餐桌上都少不了一种食物。鹅在岭南饮食中占据当之无愧的霸主地位，每逢重要节日和红白喜事，主菜一定少不了它。在广东，每年至少有1.7亿只鹅走上本地人餐桌。叶家长子阿文负责挑鹅的重任，在大岭山，他有自己的鹅场。大岭山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湿热的气候、密布的河网为鹅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潮汕偏爱卤鹅，广州热衷烧鹅。相比之下，东莞吃鹅的习俗更加多样。酸梅酱能有效中和油脂，为鹅肉带来酸甜可口的清新味道。煮好的整鹅迅速降温，历经冰火两重天，白斩鹅爽滑劲道，清淡素雅，最适合夏日消暑。人气最高的还是烧鹅，作为粤菜经典，制作难度极高，通常只有专业技师才能胜任。然而在大岭山，这种工序繁复的食物却可以在家庭烹饪中轻松实现。酱料是烧鹅的灵魂，每家配方都不一样。阿文家的传自爷爷。

驾驭复杂的烧制过程，大岭山人自有妙招。独门武器正是这口中型罩，当地人叫它鹅楼。弧线状器型更易积聚热量，耐高温的当地陶土使热辐射更加稳定持久。就地取材的荔枝木质地坚硬，可以长时间燃烧，提供稳定的热力来源。

厨房饭菜准备妥当，楼顶烧鹅也已经变得金黄焦香。酱料在高温中反复释放香味，并保吸鹅肉油脂，成为这道菜的点睛之笔。大岭山烧鹅外皮油润筋道，肉质弹嫩多汁，料汁咸鲜中微透清甜，由表及里再次浸润鹅肉，这是属于东莞本土的风味。一只鹅，广东人吃了上千年，创造出几十种不同口味。对大岭山人来说，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收获美味。这份自信源于他们对食材的理解和古老烹饪传统的继承。40公里外，东莞西部沿海，一种美味正在成熟。

0: 去皮后的鲛蕾，既拥有春笋的脆嫩，又含带秋葵的年华。清焯去除苦涩，在猪肉蛋饼的焦香中，鲛蕾如同跳动的音符，让味觉层次和口感进一步丰富。
1: 定定，
2: 猛买，请都没买。
0: 钟丽芝今年41岁，是这片焦田的主人。香蕉收获正值暑假，焦田里总少不了孩子们的身影。

刚砍下的香蕉要尽快储存，以便继续熟成。父亲要不停地在储藏室和田地间往返，孩子也有自己的乐趣。彭奇生活在淡水的小型蟹类，对水质极为敏感，近年又重新出现在蕉林的水渠中。奶奶黄干开可以赋予它别样的风味。彭奇与炒米充分混合，加快发酵。奶奶做的叫彭奇酱，一周时间足以发生蜕变。彭奇酱气味浓烈，并伴有尖锐的鲜香，

蔬菜一起爆炒后，收获脆爽口感的同时，香味极为优雅。奶奶总会留些蓬奇，制作孩子们最喜欢的蓬奇粥。香蕉的生长周期约300天，轮种轮收，钟丽芝从年初忙到年末。作为水果，刚采摘的香蕉还不能吃，但它们已经成为麻虫厨师追捧。

清香蕉生色无糖，烹饪后质地变软，口感和芋头非常相似。麻虫人为它找到不同的搭档，

与紫菜红糖微煮，绵滑的青香椒被鲜味包裹，这种异想天开的搭配恰好是麻冲的甜品标志。每个麻冲人的生活都离不开香蕉，相关的种植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上世纪50年代，香蕉已成为麻冲的经济支柱。到了90年代，中国各地的大宗香蕉贸易主理人大多来自麻冲。

从采摘到享用，需要一周的等待。内部淀粉迅速减少，糖分急剧升高。外皮轻薄的麻冲香蕉，糖分含量高，果肉细腻绵软。对全家人来说，香蕉林总意味着欢乐的时光和可口的味道。

告别香蕉贸易的黄金岁月，今天中荔枝已是麻虫为数不多的蕉农。虽然时代在变，但这片紧邻大海、河渠密布的蕉林里，美味一如既往。

山地、丘陵、平原，由东向西地势一路降低的东莞，在珠江沿岸到达最低处。3000年前，这里还是浅海中的岛群，随着常年的泥沙堆积和频繁的人类活动，海岛逐渐连成陆地，形成了不同于长江下游的珠三角水乡地貌。

晚上八点，古戏台准时给村民们带来精神食粮。街头巷尾的宵夜排档也如约而至。

对两毫米厚的鱼片来说，滚开的白粥足以激发最佳风味。火候是料理鱼鲜的关键，水乡人家总能精准拿捏。

不需要明火，仅靠开水就完成加热。加盖焖20分钟，鱼肉刚刚断生，停留在最弹润的状态。公馆人做鱼的独到心得，不仅源自丰富的淡水资源，更离不开人们的烹饪智慧。鲮鱼，东莞常见水产，腹部上下1厘米厚的鱼肉最肥美，力度由重到轻，均匀递减。经过上百次推擀，鱼肉变成厚度不足1毫米的薄饼。这门手艺，平姨练了40年。鱼肉成皮，猪肉做馅儿，东莞人称为鱼包。只需慢火滚煮5分钟，鱼包外皮劲道弹牙，内馅醇厚多汁，两种食材交相辉映，回味悠长。水乡的夜幕再次降临，熟悉的声音和味道再次如约而至。地理物产形成的味觉基因早已深入血液，无论身处何处，它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饮食偏好和生活习惯。

清早，阿音收到一份快递，全是妈妈寄的烹饪材料，煲汤用的陈皮、蚝豉、做菜的辅料南乳和黏米粉。赵峰英是地道的东莞人，一年前来到北京。一南一北两座城市相距2000多公里，走在干燥寒冷的大街上，阿英最清楚家乡的距离。

0: 赵凤英尝试各种办法适应北京的生活，然而肠胃依然倔强。母亲最了解女儿的心思。妈妈用早稻磨成的米粉，口感爽滑，是她的最爱。
1: 早上习惯了吃肠粉之类的，就只能想办法自己做。
0: 这天是冬至，阿英决定邀请北方朋友感受东莞美食的韵味。窗外是零下二摄氏度的北京，此时的东莞气温超过23度。与北方不同，冬至在这里是全年最重要的节日。赵凤英的家乡在东莞北部石龙镇，过去是水路码头，今天是广深铁路必经之地。虽然交通枢纽的身份从未改变，但有些食物仍然只限本镇区流传。比如这道菜，很少有人数得清所有食材的种类。再加入30度米酒，酒酿，还有猪肝、煎蛋，甚至黄酒、鲜奶，看似脑洞清奇的复杂搭配，需要一种香料统领大局。这位主角就是姜。普通一锅要放6斤姜，甚至很多东莞人都未必体验过这份酣畅淋漓。如果只能推荐一道石龙美食，当属这道咸姜水。赵凤英决定在聚餐中复制这道食物，让朋友们体验一次奇幻的风味之旅。
1: 对，猪肝首先除筋，然后咧，
2: 炒鱼。
0: 阿姨首先求助更有经验的妈妈，按照母亲的方法一步步操作，赵凤英完成了简化版咸姜水。保险起见，他还特地准备了拿手菜。妈妈记得南乳是岭南的重要调料。
3: 差不多了。
0: 咸香软嫩的鹅肉被已经融化成沙质的土豆浸润包裹。老火靓汤，鸡肉的风味有足够的时间与陈皮的爽口清香、好齿的浓郁咸鲜杂糅释放。

与父辈相比，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与故乡和土地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然而，无论走多远，对乡土的眷恋总会沉淀在特定的食物中，慢慢发酵。

毕竟过于小众，最花精力的咸江水还是不出意外地受到冷落。或许食物就像人生经历，有些故事值得分享，有些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品味。

0: 落去咧，我带住你要储粮啦，做边皮。
1: 这样怎么不
0: 贵呢？哎呀，你婆好大婆，你婆来送啊！
2: 焦玉，又叫旱藕，生长于亚热带山地，中国南方部分地区有少量生长。焦玉口感类似马蹄，与肉类搭配，汤汁在清香中伴有微微甘甜。

处理新鲜焦芋耗时耗力，罗半兴需要乡邻的协助。在孩子们眼里，这是游戏时间，对老人们来说，则是对童年味道的追念。焦芋富含植物纤维，物理研磨使口感更细腻，滤出的纤维罗半兴不会浪费。焦芋纤维、糯米粉与调料搅拌，上火蒸足一个小时，纤维依然肌理清晰，粗粒的口感在今天看来或许算不上美味，它却让老人们时常记挂。纤维之外，是被过滤掉的焦芋淀粉，经过一上午的沉淀，已经结块。趁着冬季温暖的阳光，北风会更快地把水分带走。焦芋对老人们有特别的意义。这种南美洲植物在60年前被引进中国，成为当时的备荒口粮。在物质不够丰富的年代，它的口感和味道曾经是一代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开水中焦玉粉浆浓稠绵密，与藕粉类似，罗半星多加了几个鸡蛋，希望能让孩子们喜欢。今天焦玉粉即便在东莞也不常见，只有山区的部分村落还在食用。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食物的意义已经悄然变化，风味与物

千年前，珠江三角洲第一次有人类定居，正是富足的海洋无条件地接纳了他们。

0: 这是张志强出海的第四天。
1: 出去四个钟，五个钟，出五个钟都忙了。
0: 春节后三个月，决定全年进七成的渔获。每年春夏时节，东莞西南方向都会有大群游鱼回游至近海准备繁殖。

张志强的祖辈都是渔民，在历史上被称为疍家人，曾经常年居住在离岸的船上。渔船空间狭小，只能进行简单烹饪，好在食材新鲜，这些渔获一旦上岸，就会调动厨师更多的灵感。

玫瑰毒油常见南海海底，背鳍含有致命毒素。由于肉质鲜美，训练有素的东莞厨师自有一套处理方法，让它的风味完美呈现。龙趸又叫巨石斑鱼，重量可达100公斤，鱼皮厚度超过5厘米。晶莹剔透的龙趸鱼皮富含胶质，能够耐高温久煮。用本地黄面酱提鲜，醇厚弹嫩的口感让东方食客趋之若鹜。

丰富的海产遍布东莞近150平方公里的海域内，曾有近万名疍家人以此为生。70年前，他们逐渐上岸，聚集在虎门新湾。今天，新湾仍在从事渔业相关工作的已不足500人。不过，要找到最初始的南海风味，这里仍然是必到之处。和张志强家一样，明叔和父辈也曾是疍家人。虽然已经上岸40年之久，但曾经的海上经历让他对海鲜烹饪独有心得。疍家海鲜干通常保留少量水分，以便获得更复杂的风味。海鲜干既拥有因脱水产生的干香，也保留了新鲜海产的弹韧口感。研究厨艺30年，明叔最拿手的还是虎门传统菜。本地膏蟹鲜甜多汁，鸡蛋与肉末混合，九层塔带来浓烈的甜香，滋味互补的4种食材是虎门蟹饼的标配。生活重心转移到岸上后，明叔也在厨师间的交流中获得了新的成长。大火焗煸，贴近碗底的部分逐渐焦酥，散发浓郁肉香。这是渔船上的简单烹饪无法获得的风味。

尽管海上生活已成为历史，但海洋却没有因此退场。纷繁的海味继续孕育着新的饮食习惯。张志强一家仍在海上航行。据父辈上岸定居已经过去30年，他决定成为职业渔民，在浩瀚的大海上继续跟随先辈的足迹，寻找曾经的味道。大海依旧如故，养育着一代又一代东莞人，毫无保留，悄无声息。

郭叔迎来全年短暂的休息，他的虾塘正为来年1200万只虾苗储备养分。胶原又开始新一轮收获，钟丽芝打算把胶林护理方法逐步交给孩子们。

一方风土孕育的独特物产，记录着命运流转与时代变迁。山水相逢，美味中标定着我们一路走来的足迹，也指引着未来的方向。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春节大菜中神秘的酸是什么？
1: 要加酸，但不加醋哦。
0: 广西人对酸甜执拗的偏爱改造了哪些水果？
2: 我就咁讲，真系几多冇调过出嚟。
0: 如何在大自然的风味中提取酸与甜？
3: 这野生蜂蜜啊，在清香味啊也特别好。
0: 酸酸甜甜是老广餐桌上的柔情与浪漫。老广的味道是酸甜好野。甜是人出生后最先出现的味觉，对甜的热爱是人类的本能，而酸伴随着农耕的历史，在发酵腌制中诞生，是中国人对食物最长情的挽留。当它与甜携手，是恰到好处的对比与融合，是老广餐桌的生猛之外另一抹别样的温柔。万物皆可酸，这是广西人对酸的执拗偏爱。广西人的早晨从一碗粉开启，粉皮切条，加入炸波肉、炸牛巴、凉拌黄瓜，卤水提香，但绝对不能少这一勺醋汁。酸粉的灵魂是醋汁，这是老祖宗早就立下的规矩。南宁夜市烟火气十足，一条街融汇五湖四海，但人流最多的摊位却主打素菜。一家家色彩斑斓的果蔬摊就这样活跳跳地从烧烤烟气中蹦出来，三五人围着一袋像调了色的果蔬，吃得沉醉，吃得入魂，吃得享受。香菜、盐巴、辣椒、秘制椒盐、红糖酱，充分搅拌后倒入塑料袋，这是广西人的开胃醒脑神器。几十块一大袋，既照顾了钱包，也呵护了身材。在塑料袋里占据 C 位的是芒果花，青芒果改刀，撒满秘制椒盐，酸辣爽脆，一口下去像挨了当头一棒，瞬间整个人精神了。
2: 美女，辣椒水，辣椒粉，辣椒粉。
0: 按照老广的白话发音，这种美食的正式名称为酸野，无需翻译成普通话就能秒懂。
2: 好，多谢啊。
0: 这家在南宁一中旁开了30年的酸野店，操盘手是老板娘林姐，手电响二是都哥。从流动摊档到三家门店，林姐与都哥青春不在，但成了一届届毕业生的回忆背景。
2: 下岗啊，当时拎一笔钱去创立，30年了，一中的学生一批一批咁奔条车，你谂下。几十届人咯，有啲嫁得几远，上海、北京到春节，佢都一定要翻嚟。你穿个面啊，冇啱食啊，佢就同我哋定啊，3个人要1000蚊。
0: 酸野必须用当季的水果制作，这是南宁人的

0: 国民零食，用没有完全成熟的果蔬为原料，新鲜水果，酸甜适口，现切现卖。蔬菜要用酸水腌制24小时，配上秘制蘸料直接食用。1000个南宁人就有1000种蘸料，个性是酸野打败工业化零食的骄傲。
1: 传统都有椰菜、莲藕、萝卜、木瓜，但系呢现在呢越嚟越多啦，都豆啊、豆角啊啲咁都系传统做落嚟嘅。
2: 阿玲啊，又加啲菠萝啊，青瓜咪有啦，啲果啊都加啲落去啊。
3: 要粉咧要水。
0: 玲姐的酸野自有属于玲姐的个性，也有不离不弃的粉丝。没开店就已经有人在等，卖到凌晨2点，顾客依然络绎不绝。秘诀是3个字：鲜、酸、爽。
1: 喺个佛山学过，但系冇教齐，翻嚟我就自己模仿啦，我就自己整啦。传统咧又酸酸甜甜，比较适合大众化咧。
0: 春夏是专属于酸野的季节，一般的新鲜水果切块直接售卖，但梨果的处理考究功夫。玲姐选用云南的珍珠梨，个大脆甜无酸味，加盐拌匀去除涩味，然后按比例倒入糖、黄皮酱、酸梅酱、辣椒酱、辣椒粉，妥帖拌匀才能售卖。玲姐的酸水调配看似简单，在清水中加入糖、盐、醋，搅拌均匀即可，但大道至简，她有自己的底气。
1: 全部都是自己做，辣椒酱咩我都是自己做，好多人冇调得出啦，我就咁讲出嚟，佢都冇调得出啊。
0: 木瓜削成薄片，加盐拌匀，静置30分钟后，水分析出，肉质变得柔软，但依旧保持爽脆口感。洗掉盐分，放入酸水中浸泡4个小时，风味最佳。酸野好吃的秘密在于通过发酵产生的酸性物质调动食欲神经，从而让人胃口大开，欲罢不能。但玲姐才不会纠缠这些高深的生物化学理论，她最爱逛的地方是广西最大的菜篮子基地，在综合批发市场里挑挑拣拣，能买到五湖四海最当季的果蔬。
2: 攞啲木瓜，
1: 攞啲木瓜，攞啲李果，
2: 好卖啊！
1: 攞啲萝卜啊！
4: 开饭好啊！
2: 今日靓记啊！我哋今日啊，今日眼度啊，帮我要16件啊！大包嚟等紧，我哋咁三轮车佬嚟拉啦。
0: 玲姐做酸野只有一个信念。要成为江湖的传说，就必须把控原材料。店里每种食材原产地都经过他无数次筛选。有人说不用出国，在玲姐的店，你可以感受整个东南亚。
1: 芒果，越南咪有，泰国有，羊桃咧系福建啊好食，芭乐嘅系福建啊好食，啊啲系凤梨，台湾出嘅。
0: 30年了，每天去市场进货，玲姐已经成了老行尊。酸野不是什么大菜，酸野店也不是什么大生意，就是一家人的生计温饱。那简陋的塑料袋里，那一汪水中，酸味上头的那一刻，甜也会沁出来。这就是南宁人的日子，新鲜，没有刻意装饰的真实的日子。两广地区处理酸花样繁多，秘方各异，只要是潮湿炎热的地方都有不外传的独家秘籍。距离南宁700公里外的广东韶关，把酸做成了大菜鹅醋钵，吃过的人用2个字评价：难忘。这道大菜的酸来自酸窖头。韶关新丰独有的这道菜有400年历史，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大菜走下神坛，成为普通人随时享用的招牌菜。
5: 来，尝到了这个本地的特色，酸酸甜甜。
4: 很爽口，
3: 很好吃。
0: 朱强明从记事开始就跟着父亲做鹅醋波，是第五代传承人，恪守传统才能炮制出正宗的鹅醋波。鹅必须是自家养了130天有斤重的本地火鹅，此时的鹅刚好褪去绒毛，肉质软嫩中带着弹性。把整只火鹅放进炉灶，用柴火蒸40分钟，不砍腱是为了防止肉质变柴。鹅醋波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制作鹅血酱，用蒸鹅吸出的肉汁作为酱底，加入黄冰糖、酸酵头水、酸酵头、盐、糖，炭火慢慢熬煮，
5: 以酸为主，1/4酸、3/3甜、3/3咸。
0: 炭火慢熬汤汁的同时，取新鲜的鹅血与酸酵头水按比例搅拌混合，倒入汤中搅拌，以防止鹅血凝结成块。待酱汁粘住筷子头，鹅血酱就能和蒸到80%熟的砍腱火鹅会师了。吃新风鹅醋波一定要趁热，最好是炭炉跟上，馥郁醇厚的酸甜香气一揭盖能香半条街。鹅血酱的酸甜味是深沉悠长的，把鹅肉衬托得越发紧致香滑。血酱正是鹅醋波的灵魂，血酱的极致之味来自于酸，当地的酸酵头只用食盐、炒米水2种配料腌制，酸度在柠檬汁之上，锐利刺激。
1: 老板，师傅来了。
5: 看尝一下你的。
1: 尝一下那个味道。
5: 品相还行，不够酸。
1: 可以加一点米水，浓一点的。
5: 你不要加醋哦。
1: 不加，从来没有买过醋，一天做的酸，很酸的豆的。
0: 黄水湾住在30公里外的窑田镇，窖头是他生活的全部。今天要收200斤窖头。黄水湾把女儿、邻居们都喊来帮忙。这是今年最后一批窖头。
1: 今年没去年干啥？
6: 可以啦，像这样的都可以了。
1: 大概苗黄了、浅了、软了
7: 就可以收的。
1: 不修的话，它会长出嫩苗来的。
6: 哇，好多啊！你看，
1: 看看有多少？
6: 好产啊！
1: 我数一下，看有多少？15束，30个。
0: 去苗后的窖头必须当天处理完毕。把窖头拉到河边清洗，去除污泥。晾干表面水分后，搬回家深加工，挑出各大饱满的窖头，剥去老皮，修剪头尾。加入适量食盐，去除腥蜡，腌制3天才能放入缸中。3天前腌制的窖头今天可以入缸了。黄水湾带着女儿做酸水，
1: 那种菜脯炒，没那么煮炒。
0: 酸水的原料只有一种，就是本地种的大米，柴火小火慢炒，炒出香味，十分考验耐心。
1: 炒黄的慢慢炒，不敢太薄，要烧要快点拌的。
6: 你要干这边吗？
1: 忙得。
6: 你叫忙啊？
1: 你叫。
0: 大火烧开水，把炒米放下去熬煮。
1: 有点浓味了。
0: 滤出米水，放凉备用。
1: 水干了。
6: 干水的，干凉水。
1: 我已经入缸了。
6: 对呀，干好啊。
1: 慢慢。
0: 窖头依次入缸，塞满后，倒入炒米水。
6: 炒米水要浸过面了。
0: 最后盖上盖子，米水封坛，静待4个月。 四个月里

0: 米水开始慢慢发酵，酵头辣味减少，酸味增加。120天后，晶莹剔透的酸酵头就能食用了。今年酵头丰收，黄水湾准备晚上做大餐犒劳大家。
1: 来老爷，你菜好卖吧？
2: 过年的时候比较好卖啊，因为过年我拿去煮酸甜糕啊。
0: 鹅醋钵制作实在复杂，黄水湾自由料理酸的简便心法。鹅肉煸炒，高温逼出油脂，起锅前加入适量酸酵头，酸甜鹅就制成了。酸同样是老广料理下水的秘密武器，热油爆炒青椒，倒入酸酵头煸炒，起锅备用。猪大肠单独高温爆炒后，加蚝油调味儿，最终与青椒酸酵头混合即可出锅。酸让猪下水有了清新的口感。在客家人的后厨房，酸是下饭的代表，丰收的标识，家的温度。
1: 快饭啦！他在撩这个皮，
3: 好爽。
1: 一上菜，
4: 你这香菜话，穷人一直做的不？
3: 又爽又好，味道又好。
4: 你点
0: 过来吧。从化学成分来说，酸是来自氢离子的刺激。对黄水湾而言，这就是他谋生的手艺。家乡物产孕育出的酸，构筑起了信丰人的生活与乡愁。阳朔以千姿百态的喀斯特景观闻名于世，在形状奇特的枫林中，却藏着一种美味。蜂蜜是珍贵的甜味来源，曾经因为稀少，只能作为生活的点缀。追寻甜要付出苦，饮蜂追蜂，这刻在基因里的传统手法是养蜂人朱自强的必备技能。
5: 水往那边开了，拿开拿开。
6: 哦，那往西头边。
5: 哦，
6: 那都是蛮高兴的。
5: 是啊是啊，就在那边。
0: 追寻野蜂靠的是眼力和听力，没有任何标记物，蜜蜂的飞行路线是唯一的指向标。
7: 这里有蜜蜂飞啊，
6: 这里小心，
5: 好多蜜蜂飞哦，你们先上课啊。
0: 朱自强一路追踪，好几次丢失目标，在悬崖峭壁攀爬了接近3个小时，最终还是找到了野蜂窝。
6: 果然有一窝不？
5: 蛮大啊，这窝，
6: 好大的蜜蜂声音，嗡嗡的。
0: 蜜好吃，蜂难惹。面对房子被强拆，野蜂开始反抗。
6: 哦，哎呦哎呦哎呦，把这个眼睛给遮了。这个蜜蜂太凶了。
0: 取一半留一半，蜜蜂才能熬过冬天。朱自强要获得稳定持续的蜂蜜，必须在人与自然的平衡中找到办法。
5: 这个成果还是不错的，
6: 留一点留一点。自己搞到的蜂蜜吃起来就是甜。
0: 朱自强拿着野生蜂巢做起了手工。
5: 得了，可以了，
6: 就这样放着给他自己筑巢了，我们就不管了。那么这个蜜的品质呢，和野生蜜蜂酿的蜜呢是一样的品质的。
0: 全程不干预，放养式养殖，野生蜂很快就在山洞安了窝。按捺住采蜜挣钱的冲动，耐心等候放置一年才开箱检查。
6: 有点重，要慢点。这个野生来的蜜蜂啊，急不得。啊，这小蜜蜂来了一年多，繁殖的还可以，蛮大一箱了。可 可能有十来斤吧，大概。
0: 天然的成熟蜜，颜色如鸾金，浓稠到闪闪发光。蜂巢中还带有少许花粉，香甜可口，风味独特，口感与味道都和野生蜜极为相似。
1: 甜。
0: 朱自强自小跟着爸爸学习养蜂，到处追花酿蜜。每年九到十月，一种长条状的白色小花是他最喜欢的蜜源。九龙藤是一种中药材，花朵流蜜量大，酿出来的蜂蜜清甜中带有淡淡的苦味。蜜蜂以蜂巢为圆心，周围3公里都是它们的采蜜范围。为了解渴和稀释浓蜜食用，它们还需要采水，因此无污染的环境、丰富的蜜源、充足的水源缺一不可。
6: 今年这个九龙藤开的比较多，应该是一个丰收的年产。
0: 仿野生蜜和九龙藤蜂蜜的热销，让朱自强看到了商机。他贷款了200多万元，投入全部积蓄，把蜂场扩大到140多亩。然而，这一举动却遭遇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
5: 投资大，负担大，效益一下子看不到啊！所以你说好几百万呢？我们贷款的时候，两家房屋我都压在那个信用线。从现在来说，还是技术支持的。
0: 父亲的担忧，朱自强心里明白，他只能加倍努力，让家人放心。为了提高蜂蜜播美度，朱自强把蜂王关起来，不让它产卵，工蜂可以专心采蜜，不用采水喂幼虫，从而降低巢房的含水量，摇出浓度高、质量好的自然成熟蜜。今天朱自强打算把放了2年的老巢皮拿出来摇蜜，这是他期待已久的时刻。
6: 哦，蛮重喽，
8: 变得慢慢了，
6: 可以。

0: 蜂蜜大丰收，晚餐要加菜。自家酿的蜜是必不可少的黄金配角儿。香芋扣肉是粤菜经典，水中加入花椒、八角增香去腥，把五花肉整块煮熟，捞起。
1: 现在给它扎皮，抹点蜂蜜，为了给它松皮。
0: 蜂蜜是朱自强信手拈来的甜味剂，涂抹蜂蜜的五花肉下锅油炸，肉皮发泡，呈现诱人的焦黄色，取出切片。
1: 一块芋头，一块肉，
0: 淋上盐、老抽、腐乳汁，还有蜂蜜混合调制的甜咸口酱汁，才是地道的桂式风味。上锅蒸40分钟，碗扣即可上桌。五花肉松软咸香，肥而不腻，芋头酥粉软糯，一夹即断，肉汁和蜜香都被它吸入体内，绵滑的叫人觉得这样的日子也挺美。蜂蜜烤鹅则是朱自强浪迹山野自己琢磨出来的蜂蜜大菜。选取5公斤左右的大鹅，用盐、葱段、姜片、白酒做全身按摩，确保每个部位都均匀涂抹。
1: 最后加点酱油，让它更入味，颜色也更好看。现在可以上架了，半个小时。
0: 腌制后的大鹅整只摊开，绑在烤架上，用铁线固定，在炭火上翻转烧烤，火焰收敛了鹅肉的水分，鹅皮收缩，需要及时涂抹食用油，防止

0: 它是需要火候的，烤3个小时是最合适的，低温慢慢烤。
1: 大鹅烤到70%熟，朱自强的秘方必须登场，就是刷九龙藤蜂蜜。蜂蜜可以减缓鹅肉油脂和水分的外溢，更让烤鹅拥有金红色的亮皮和焦糖的甜香。但是一定要克制，避免抢了鹅肉的本味儿。表皮焦香弹牙，肉质鲜嫩多汁，炙烤过的蜂蜜散发出田野的清香，这是属于养蜂人的饕餮时光。在别人眼中白开水般平淡的日子里，多吃两口甜，朱自强就已经很满足了。这是他给生活加的蜜，给自己打的气。凌晨6点，姚玲夫妇上山了，今年第3批熟果等待收割。
2: 嗰班黃啲嘅摘嗰度啦，今日要割500斤喎，今日5日喎，要割快手啲啦嚇。
3: 好嘞。
1: 8点前，最新鲜的一批菠萝就要送下山参加结业礼，神湾菠萝节。
3: 快啲啊！
1: 神湾菠萝是中山神湾的地标水果，除了直接把原汁神湾菠萝就地正法之外，它还能用来做菜。神湾菠萝酱就是老广调味的秘密武器。把神湾菠萝切块打汁，慢火熬煮到变浓稠，加入蜂蜜增甜，神湾菠萝酱就新鲜出炉了。酥脆的烧猪，流筋的酱，就像流星一样划破烧肉的油腻，透出丝丝缕缕的清甜。在广东，菠萝在菜肴里面的作用就像醒狮最关键的一环，点睛。热带水果独特的甜中透点酸味，奠定了粤菜在酸甜领域的独特魅力。但让菠萝入职来到菜肴里面，是老广灵光一闪的剑走偏锋。菠萝蛋白酶是纯天然的嫩肉粉，同时果酸果糖亦会渗入肉类和海鲜里，最后只需撒少许盐，就能带出鲜果丰沛香甜的气息。这就是酸甜的岭南表达。
3: 啲菠萝都卖得7七8八啦，我而家上山度割一啲落嚟补翻啲货。
4: 剩下的2个装箱。
1: 五一假期游客最多，生意火爆，车辆停满压际山，排到山脚下几公里之外是常态。趋之若鹜，排队轮候，食客就是为了抢先品尝时令的第一口酸甜。神溪村背山面海，阳光充足，雨水充沛，是神湾菠萝的主要产地。3000亩神湾菠萝因地制宜，依山而种，形成了景观独特的梯田菠萝山。
3: 落边啲菠萝都卖得7七8八啦喎！你而家割咗几多啊？
2: 我个今朝5点钟起身，而家割到1900斤咯。
1: 姚玲家的菠萝非常抢手，长在地里就被预定，不用出压际山就已经售罄。自然成熟的菠萝外皮呈青黄两色，摘下来就能直接进口，咬上去像引爆一颗甜蜜的小炸弹。至于果肉则爽脆无渣，连菠萝心也是脆生生的。天然种植的水果，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们与种植农户之间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风味密码。
3: 日照比较强啦，同埋个利水咧都比较好嘅。
2: 最近都滚地啫嘛，真种到不过好辛苦，太

0: 次啊！一嚟路开摩托车开唔掂，我哋都系50斤啊，50斤咁托上嚟。
1: 育苗、种植、施肥到日常管理，夫妻二人亲力亲为。
0: 高山种嗰啲菠萝咧，同埋嗰啲真系唔同嘅，一般情况一咁多就够噶啦。
1: 种植距离有讲究，植株过密，光照不够，间距过疏，容易灼伤果实。遇到一块石头，就得少种十几颗菠萝。
0: 种唔到咪避开佢啦。佢田咧，起码一亩地咧种3000唔到嘅。
2: 毛种硬到嘅。
0: 有咩毛啊？你试下啦，田地种啊。
1: 山地菠萝的产量仅仅是平地的1/2，一亩地只能种2000个菠萝。菠萝的生长期一般在18个月，而姚玲家的菠萝必须种足24个月才收成。
0: 真系老身咧，菠萝咧特别好入噶，
2: 要时间你烘先得噶。
1: 挑出果园里一些个头较小的菠萝下山售卖，目的是吸引游客来果园体验采摘菠萝。
3: 诶，点解有大有细嘅？点样至拣噶？
2: 啲人中意大只，有啲人中意细只，其实都系一样咁嘅品质嘅。
4: 而家啲菠萝都大量喺度出紧。哦，夏令营啊，可以啊，可以啊。
1: 果园后院散养着上百只金鸭鹅，周末给熟客提供限时限量的特色农家菜。菠萝园早已是个立体的商业综合体。姚玲带着夏令营的小朋友上山摘菠萝、尝菠萝，林哥则在后厨开火，准备大展身手。参考儿时泥烩鸡的做法，他用黄泥搭建了烩鸡窑，柴火热窑，处理好的走地鸡用盐按摩，再用荷叶包裹，卷上锡纸，把鸡依次放入窑中，焗45分钟出炉。自产的菠萝自然拥有标志性的味道，鸡肉煎到表面金黄，炒至调味后，关键是最后才加入菠萝。高温之下，盛大的菠萝酸甜味一浪接一浪，层层叠叠拍过来，香气袭人。菠萝炒饭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熟米饭提前用蛋浆捞匀，敷个全身膜，翻炒到粒粒金黄，就加入叉烧、豆角、红、绿、黄三色辣椒，然后才到神湾菠萝粒就位。花红柳绿的配料通通成了龙套，没错，菠萝哥就是这么霸道。
5: 这个菠萝炒的还蛮好吃的，
6: 3000克。
1: 食客大快朵颐，心满意足。离开时已经是下午3:30，夫妻二人此时才能吃午饭。新鲜的包心生菜叶，包裹煎熟的五花肉，用青菜的爽口、猪肉的丰腴、菠萝的酸甜，治愈疲惫的身心。朴素的老广用苦涩的汗水，对每块菠萝田都真诚相待。大地懂得这份纯真，于是，一年一度用峰回路转的酸甜，定时回馈，从不爽约。香港像一锅滋味丰富的大杂烩，要细细品味。水泥森林之下，一中一西才是市井的烟火，美食的天堂。而酸甜恰恰是中西合璧的味觉共识。这家本地人追捧的餐厅，酸甜口味的都是特色菜。中午时分，食客蜂拥而至。负责楼面的是老板娘，八面玲珑的当娜姐。
7: 老板娘，山炒骨饭冻奶茶，唔该。
8: 坐。
9: 开播。加多个煲仔饭。
1: 而风风火火、气场全开的后厨一哥，则是老板石宇冲，倒油、下料、爆炒，一顿操作猛如虎，瞬间9秒9小炒王就可以上桌了。疯狂武士总算告一段落， 但预约电话却从未停过。
6: 即系蟹炒肠粉嗰个嘛，
8: 今日结，好，拜拜。
1: 此刻老板娘大脑必须飞速运转，根据食材制定当天的菜单。夜幕降临，中午人声鼎沸的餐厅摇身一变成了预约才能登门的私房菜馆。

0: 酱汁里。山楂、番茄酸香开胃，苹果、胡萝卜清甜爽口。经过冲哥耐心翻炒，五个多小时的熬煮，水果与蔬菜的精华浓缩，升华为风味独特的咕老汁。里脊肉裹上淀粉，油温准确控制在70到80摄氏度，低温油浸接近熟透，倒入水果、洋葱等配菜，过油捞出，最后加入秘制咕老汁一同翻炒。金黄酥脆的猪肉饱吸汁水，松脆的表面附上一层晶莹流动的糖壳，酸甜与甘香在舌尖迸发，彼此成就，汇成最为原始动人的鲜。冲哥的咕老系列人见人馋，每桌必点。除了咕老肉，还有咕老凤尾虾。海虾的鲜甜迎头撞上咕老汁，酸甜好吃，叫人头皮发麻。
1: 咁啊，嚟到咧，基本上就唔使谂想食咩餸咯，所以好开心噶嚟食饭。咁即
0: 系家常的味道，温馨的氛围，风趣的老板，让很多食客吃着吃着就变成了多年的老友。夜慢慢深了，送走老朋友，当娜姐依然停不下来，预定明天的海鲜食材。
2: 一条大鹰仓，两只海花龙，十只大圆贝，你警号呢就通知我，我听日来拿 ，OK？
0: 香港宰鱼市场是本地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凌晨四点，这里货如轮转，灯火通明。阿邦是资深的海鲜买手，与丹娜姐合作了十几年，每天来回两次，争先抢购当天的鱼货。海鲜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糖原，这是甜味的主要来源，越新鲜含量越高，滋味越甜。香熟的档主会预先留好货，这些红玫瑰是阿邦的心头好。
3: 我系中意买啲啊，又冇骨又鲜甜嘅啲肉，拣啲鱼咧，拣啲原生啲嘅，只眼咧亮晶晶嘅，咁啊攞过去咯，买份鱼啦。
0: 好货难寻，有些档主会把好货藏起来，待价而沽。
3: 有乜嘢靓嘢？最靓嗰啲都系睇关系啊，熟啊，你俾到价钱去俾你啊。
0: 买手与餐厅之间的默契，只需要一个电话。
3: 喂，汪娜姐，今日你订嗰几样货咧，帮你拣好啊，拣靓噶啦。咁你晏啲过嚟攞埋啦，好，唔该晒啊。
0: 为了确保食材新鲜，老板娘15年风雨无阻地在市场淘货。不同于买手阿邦的扫地式大选购，满足餐厅全天的需求，当娜姐强调精准二字。
2: 我条仓鱼呢，
3: 系啊，拣起咗，大圆贝都系冇一个，
2: 买十只咯，搞掂，咁样咧就好有目的地咧，就呢度买啲，嗰度买啲嘅。我哋每一档有佢我需要嘅一啲嘢咯，应该咁样讲。
0: 每个月夫妻俩都会约熟客朋友吃一顿饭，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为了今晚的聚餐，当娜姐备足了料。
2: 搞掂。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这是关于味道的双向奔赴。肥美的鲳鱼在热油中浸泡，炸出透人的金黄。
4: 如果油温咧，如果唔够高咧，会黐住嗰个镬，嗰啲鱼啊，咪甩晒皮咯。最少都要100度。
0: 辣汁里藏着刺激味蕾的指天椒，再舀上一勺秘制咕老汁注入灵魂，酸甜辣咸鲜。味觉层次分明，又融合得恰到好处。在冲哥的古老元宇宙里，还有一道隐藏菜单：鲜墨鱼胶酿油条。打成胶的墨鱼

酿在酥脆的油条里，带来双倍弹牙，尤其在咕老汁的点化下，衬得它的鲜甜更为直白。精心准备的菜肴陆续上桌，浑身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和卡路里的光芒。手机先吃，当然是让筷子先行，不然就辜负了老板高速送他们上桌的苦心。独自奋斗了一晚的冲哥也自带光环登场亮相。时间沉淀的味道让陌生人成了朋友，酸甜是味觉的刺激，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的期待。开胃的酸，美好的甜，再加上一小撮盐，能让鲜更凸显，连辣也收起了锋芒。酸也好，甜也罢，这并不是岭南独有的幸福体验，老广们只不过让酸甜成了街头的小确幸，生活里的小满足，然后依旧踏实过着属于自己的小日子。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粤北各类菌菇撑起当地农产一片天，粤西普通罗非成为渔民生计所在，粤东牛肉丸成为故乡的名片，东进西拓，北上中优，老广进行味觉实验，锁定你的乡愁。老广的味道之蒸蒸日上，菜强调时令，不时不食是道法自然的老规矩，但看天吃饭，被动的等待和质量的良友，让心思活络的老广更笃信守正不意味固步自封，出奇往往带来惊喜。于是他们在味道的世界里开始了创新的跋涉。徐喜家驱车50公里来到了曲江，只为寻找一种高山菌菇。
3: 带你去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高海拔的防野生种植的一个椴木冬菇。
4: 这个生态很好，环境很好啊。只适合菇类哦，这个整个罗坑的环境非常好。
3: 这个你种的冬菇啊？
5: 是啊是啊，
3: 我这里挺好的，这海拔应该有400-500左右吧。
5: 有，
4: 是一个利用这个好海拔高一些，然后有温差哈，
3: 还有它的生态，
4: 它出来的品质会是比其他的要好的。
2: 椴木冬菇相比带料香菇周期长，产效慢，但香味更加浓郁。身居韶关罗坑大山，香菇素的营养积累好。徐喜家今天要挑选的育种选手有两个标准：八成熟，个体健壮。
4: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3: 哎呀，长出来的，
4: 好好好，找一个在青年阶段的，子实体要硬实一点的，这个菌种才比较强壮。
5: 开模了，刚开，
3: 刚刚开啊，
5: 孢子也没弹。这个里面就是那个菌褶一条一条，那里面就藏有孢子的，你要收集到孢子才行，所以这个可以。
3: 好，八好香。
4: 阿志哥，下次如果说野外有看到有野生的这个香菇，你联系我，打个电话给我，好吧？喂，今天我们采了这个高海拔的这个香菇，我们马上把它这个提取一下菌种。
2: 徐喜家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总工程师。

0: 业后就来到这里与各种食用菌打交道，今年已经是第19个年头。
1: 那是什么木材呀？
2: 这是灌木的，
3: 我们就把菌种给它提取附状，看把菌种再活力再增强，提高产量的质量。
0: 四处奔波寻菌菇，培育菌种是他的日常工作。韶关地处粤北山区，平均气温低，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食用菌的生长。这里出产的食用菌品种很多，香菇、真鸡菇、白玉菇、黑皮鸡枞菌等几十个品种深受食客们喜爱。在诸多菌菇中，香菇才是老广最宠爱的食材。昔日人们会把产于粤北晒干的香菇称为北菇，其中冬至采摘的头菇最是抢手。日式料理店里脑袋顶上划了几刀的香菇，模仿的就是当年被北风吹裂了口的头菇。激发北菇的鲜美和香气，老广自有方法，将干香菇浸发后切粒儿，放入调好味的肉馅中拌匀，酿入泡发后切断的竹笙，填满香菇。以鲜味取胜，无需太多花火，简简单单清蒸就好。此时肉汁和油汁都被竹笙和香菇吸收，香气扎实浑厚，肉馅鲜甜干爽，尽显香菇王者风范。新鲜鱼黄膜洗净切碎，和肉碎干黄酱一起猛火爆炒收汁，细腻浓香的鱼黄膜肉酱是面条的灵魂伴侣。黑牛肝菌本是云南菌子界的当家花旦，每年只有到夏季才能吃到，保存期极短，但是在韶关想什么时候吃随时供应。用肉类油脂滋润牛肝菌，提升鲜气，和五花肉同炒，鲜香味道就迅速地冲浆出来。菌子与鸡肉也是天然的好搭档，鲜菇土鸡煲是一道不显山不露水的老广靓汤，鲜香潜藏在金黄色的鸡油之下。为了吃到全国各地的菌子，老广不惜投资设立了菌子生态工厂。徐喜家所在的工厂主要生产真鸡菇和白玉菇，通过控制空气、光照、温度、湿度等条件，模拟菌子的生长环境，实现食用菌规模化、标准化、高效化生产。
2: 这个叫真鸡菇，也叫蟹味菇，从放菌种到培养到这个出菇时间115天。
0: 徐喜家每日不厌其烦地检查调整车间的工作，只为保证每一颗菌子都是大自然的天然味道。
2: 厂房有30个库啊，那我们一天的一个产量是将近45吨，能够实现每天的一个循环，每天有进的库，每天有采收的库、出的库。安慰，今天来看一下这个回溯花哈。
0: 徐喜家有个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
2: 现在这个效果来看，还是长得比之前改善很多了。这一瓶是谁定的？
4: 是我们国内最大的火锅市场。
2: 行啊，主要说我们前面把这个工艺稳定好。
0: 在这里有新开发的品种。
2: 虫草现在怎么样？
4: 虫草现有的配方是稳定。
2: 挺好。
0: 生态工厌每天出菇100多吨，流水线从不休息。按照客户的指定规格包装冷链发货，已经成为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的主要供应商。
2: 喂，你好。罗师叔啊。
0: 从美食天堂潮汕来到客家人聚居的粤北山区，徐喜家实现了从大海到大山的跨越。
2: 好的，我过来啊，我现在开车过来。
0: 热爱只有一个理由，制造鲜美。
2: 哎，张姐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这菇长得不错哎，
5: 还可以。
0: 香菇种植是山区农户的生活保障，徐喜家经常下到村里帮助大家。
2: 这种就不会留在上面了，你看，昨天产量。留块根部在上面，那个菌柄在上面是不好的。啊，这个留在。
0: 很多山区农户没有专业技术，徐喜家就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6: 我们都很开心啊，小孩子又能顾上，工作上又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这样，不错了，不错了，可以了。
0: 如何种植管理？何时才能收成？怎样分级定价？徐喜家和团队都会一直跟进。
2: 后面如果有什么问题啊，你就发信息给我都行，我们会第一时间会反应的。
0: 在菌子的世界里，研究菌子的人和烹饪菌子的人是天然的好友。
2: 杨哥，
7: 哎，你好啊，许总，
2: 你好，
7: 好耐冇见啊。
2: 新研发的微循环生产版，哇，
0: 今天徐喜家提供新研发的菌子，好友强哥负责下厨炮制。
7: 入去整翻两尾，
2: 整翻两尾好。
0: 这是一种少见的食材灰树花，老百姓俗称五菇栗蘑，它是一种寄生在栗子树下的野生蘑菇，
7: 它会更加香一点。
0: 灰树花肉质脆嫩，强哥用粤菜的料理手法上脆姜油炸。脆姜看似普通，实则复杂，要用盐糖鸡粉调味后，再加入适量水搅拌到柔滑无颗粒，才能放入灰树花上浆。灰树花要炸两次，中火炸到金黄，定型捞起，待油温升高到一定程度后再复炸，外表挂浆酥脆，内里菇肉肥美，蘸上泰式酸甜酱，酸酸甜甜，鲜鲜嫩嫩，佐酒最佳。既然是菌菇专家提供食材，强哥自然不客气。最后的压轴菜是菌子大聚会，先把白玉菇、杏鲍菇、黑牛肝菌、香菇、黑松露切碎，灰树花丝条，然后将灰树花和各种杂菌依次放入油锅炸干，水分捞起，另起一口锅，下橄榄油，摇住丝冬菇粒儿炒出香味儿，倒入菌子，调味儿翻炒出锅。这是粤菜料理手法中用素食展示浓郁口感的独门秘籍。
7: 哎，许总，
2: 哇，咁靓嘅餸啊，好香哦！
7: 整咗几味啦，咁啊，依个咧就系用嗰个天妇罗炸佢，佢系要舔一舔呢个汁色
2: 嘅。好嘅，我试下先。嗯，一边脆嘅，一边系嫩嘅，好香哦。
7: 这个呢就是灰树花呢就是炒腊味啦，吃起上来呢更有一番滋味嘅。
2: 嗯，好鲜甜啊。
7: 是啊，最重要呢就是啲原材料要好。
2: 咁啊系喎。
7: 我今日呢就整呢个菇酱呢，许总你呢都可以做一个预制嘅呢个菇酱悭返煮餸啦。
0: 吴川地处粤西最大河流建江的下游，三江汇聚，濒临南海，丰富的水资源使得吴川的水产养殖业兴旺发达。罗非鱼独占鳌头，成为吴川走遍世界的名片。80后的中金鱼是水产养殖大拿，有着20多年的养鱼经验，在当地小有名气。精心养护了7个月的鱼，明天可以下网捕捞，大家一年的生计都在这几口鱼塘里。
8: 每次台风过来呢，我哋都会有个损失，
2: 所以我养殖种植好难讲啊，靠天命啊。
0: 天刚亮，一支12人的专业捕鱼团队已经开始做捕捞前的准备工作。根据鱼塘大小，他们把3张50米长的渔网拼接成一张大网，是为了捕获1斤以上的鱼。 领队宁亚宗经验丰富，一边观察水中情况，一边指挥工人将渔网慢慢沉入水底，确保渔网把池底铺满，兜住鱼群。两个半小时过去了，众人开始合力缓慢拉网。突然，泡在水里的宁亚宗兴奋了起来。
5: 咦，也关键你哋作网捞咗到先有用噶，系咪咯？
0: 随着渔网逐渐聚拢，数万条罗非鱼即将起水，另一个挑战接踵而来。
5: 你鱼啊，你而家太多啦！
0: 渔网里的罗非鱼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容易供氧不足，导致死亡。
5: 跟住鱼回来冇得昂头噶。落台有危险啊！
0: 经验老道的中金鱼连忙开启供氧机，随后又拿来一桶补氧神器，鱼群终于能正常呼吸，他这才松了口气。货车很快入场，准备装载今天的第一车鱼。
5: 做嗰啲罗非啊、烤鱼啊，就要嗰啲噶啦，斤七左右，斤六七啊，就要足够噶啦。
0: 这次捕捞了十万斤罗非鱼，大大超出中金鱼的预期。
5: 老板佢哋估算系六万几斤，从三部车一直派到第六部车咧，加扎晒一万斤都。
0: 在过去，罗非鱼销售主要依赖出口，大丰收往往未必有好收入。但在吴川烤鱼闯出招牌以后，养殖户多了一条赚钱的通道。
5: 出口嘅话，价格一直好被动啊！政府啦，呢几年就搞个烤鱼啦，而制菜嚟讲，对我哋都有好大嘅帮助。
0: 捕鱼队立大功，中金鱼请来村里的乡厨给大伙儿做饭。今天的主菜是酸菜罗非鱼，新鲜的罗非鱼简单处理后，直接切块下锅煸炒，用姜豉调味儿。最后加入酸菜炒香。家常菜主打鱼肉新鲜嫩滑，酸菜馥郁爽口。
5: 喂，你好，陈总啊。
9: 老板你好啊。
5: 依家啱咗鱼啊，咗青鱼嚟。
9: 啊，好啦好啦，啊，赶紧送过来啦，等你移过来。
0: 刚刚捕捞的罗非鱼被迅速送到加工厂，陈隐生和同事们同步验收。罗非鱼按一斤和一斤半两个规格分拣出来，由质检人员抽样检测。
9: 这里杀这一个鱼呢，这种品质就是非常好的，这种肉质的感官就非常好。这个颜色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没有什么黄肉嘛，是吧？看这个也没什么寄生虫，非常适合做我们的烤鱼。
0: 过完质检关，新鲜捕捞的罗非鱼马上被送到车间。打铃和开背。
9: 好，我们原来大概一个小时要十几个人才能够做3000多条鱼，现在一台机器要两个人就可以解决了，替代了。
0: 今天要做的是蒜香风味烤鱼，适合吃辣功力偏弱的老广，在180摄氏度高温下炒香蒜蓉。经历半个小时的水深火热后，集体送去滚揉车间。
9: 就是滚揉后的一个鱼呢，它的这种肉质弹性会更充足，然后呢也是可以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嘛。是，一定要把控好啊，这个是保证口感的关键。
5: 是，
9: 好吧。
0: 经过210度以上的滚油热烤，罗非鱼外皮变得焦香，肉质依旧保持鲜嫩。此时满车间都是诱人的味道。经过二次调味的烤鱼被源源不断地送进一台双螺旋冻机中，会在零下45摄氏度的温度下冻结一

0: 超低温可以锁住肉汁和香气，吴川烤鱼风味多样，麻辣、青花椒、蒜香是食客热捧的主流。研发部的陈文伟决定再来个泡椒风味，定期碰头试吃新品是陈寅生和研发部的日常工作。这次的泡椒风味由四种辣椒和紫姜调配而成，吃一口老广能辣的倒吸一口凉气。
1: 先试点汤，
2: 对，
1: 试一下这个汤。我试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辣度呢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广东人的，
2: 很下饭。
1: 对，
3: 以前我们炸的是1到2分钟，现在我们延长时间3到4分钟，你会更加酥脆。
1: 酥脆哈。
0: 流程管理，规模运作，批量出品，质量稳定，这是老广在味觉世界里的新尝试。其实这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变革，更不是向工业化的妥协。
4: 全香味好适合我们不吃辣的广东人。
5: 这个味道比较好吃，这个绝对上瘾，就是太辣了。
4: 当然了，一个人吃完一盘都没问题的哦。
0: 唯一改变的是食客出现的时间、地点和品尝的方式，唯一不变的是味道，才是买单的前提。在美食大省广东，有一种吃法是从头到尾只有一种食材，但却不会叫人腻味儿，它就是潮汕牛肉火锅。在翻滚的清汤中，一片肉只需三起三落就能让人吃得销魂。
6: 五花子、十层、十饼、六龙棒、薄层、六龙肉。
0: 潮汕牛肉火锅集合了整头牛的精华，可以一次吃到超过10种的牛肉部位。其中有些部位是连普通餐厅都没法拿到货的。
6: 你看我殖民一啤的，殖民一下落的，你几多嘴落的，你一个人你自动就下落的。
0: 下手快准狠，这位可以用庖丁解牛来赞美的厨师是行业里最年轻的老师傅林海平。他打破了牛肉火锅走出潮汕就变味儿的定律，用20年时间把潮汕本地流行的火锅开成了全国闻名的连锁店。29年前，初中毕业后的林海平跟随大哥到八合里旁的市场当切肉学徒。眼看林海平渐渐从学徒熬成了师傅，哥哥林海滨决定赌一把，借来10000块钱，在市场旁边的小巷开了自家的牛肉店。
7: 做事就用靠口碑质量，有好多客人来的时候跟我说，你有这么好的牛肉质量怎么不打火锅呢？就买了几个炉，就这样把火锅给做起来了。
0: 从卖牛肉拓展到做火锅，靠的是诚恳务实。随着店里人气兴旺，林海平看到了商机，于是向哥哥提出了自己的经营想法。
6: 我这边现在竞争能力这么大，老是在这个地方啊，然后两兄弟一大家子，藏在这个地方也不大行嘛。我想出去。
0: 7年间，林海平从家乡走到了北上广深，成为218家连锁店的负责人，而他的自信来源于经过重重筛选的优质牛肉。
8: 我们现在大部分来自于内蒙古、陕甘宁、云贵川，正常来说是30个月到36个月是最好的，是毛重，大概的700斤是最好的。
0: 吃草晒太阳，黄牛的生活很惬意。牛群居住面积比中产阶级还大，幸福指数蹭蹭上涨，牛肉肉质自然更加香嫩。但是自家的牛从

0: 3000公里外的牧场，舟车劳顿运送到各地后，林海平要求必须静养3天。
1: 它主要是平衡一个牛的心情，如果它是处于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就会影响口感。
0: 潮汕牛肉火锅对牛肉新鲜程度的追求，可以用苛刻形容，甚至要求挂上铁钩的牛肉能够微微抖动。
1: 我们所有的门店都每天会上宰上送，我们有严格的规定，是每天从屠宰到餐厅不能超过4个小时。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同的食客都有自己对不同部位牛肉的喜爱，但只有牛肉丸是征服所有食客味蕾的单品，每桌必点。
1: 我们一头牛呢，37%做火锅，剩下的我会把它做成牛肉丸、牛筋丸。
0: 20世纪初，客家商人让潮汕人认识了牛肉丸。经过几番研究，潮汕人把工具从刀背改成了重达3斤、宽度4厘米的铁棒，30分钟总计2400次捶打，牛肉被慢慢打出胶质。打好的肉糜在恒温60到80摄氏度的水中快速定型，一颗颗爽口弹牙的牛肉丸就做好了。
1: 汕头牛肉丸的标准呢，是牛肉含量要达到90%以上。
0: 圆滚滚的丸子搭配着沙茶酱，爽脆爆汁，满口是肉。牛肉丸也从不拒绝重口味，直接上架烧烤，表皮紧缩，颜色加深，泛起油脂，焦香飘逸，再配上辣椒粉，是年轻人的减压菜式。清蒸居然也是体验牛肉丸的不二法门，把牛肉丸切成10字中分，放在胡萝卜薄片上，大火蒸10分钟，就为了突出一口标志的热乎劲儿。优质的后腿肉要依靠人工捶打做成牛肉丸，再健壮的双臂也无法满足热情高涨的牛肉丸爱好者。
1: 因为有很多客人吃完了以后就是要打包了，我们2018年建立这个工厂呢，就拿到了出口的许可证，大规模去生产，让海外的人尝到潮汕美食。
0: 用机器模拟人力捶打的节奏，就是林海平的创新思路。每天屠宰场的牛经过精细处理后，新鲜的后腿肉分3次运送到基地，切肉师傅会把肉进行细分，变成牛肉、牛油和牛筋3部分。
1: 我们看一下中间如果有筋的，必须中间把它剔出来。
0: 切好的牛肉通过机器切成肉碎，在高速搅拌下成为肉糜，再放到机器中挤压成丸。
1: 像我们这样一台机器呢，每一分钟可以生产400颗牛肉丸，它每天的工作量呢，相当于20个年轻的小瓦子每天不同的在挤牛肉丸。
0: 工厂生产似乎很轻松，然而老师傅林海平却发现了问题。
1: 我跟你说，这里面的稍微有一点空气，它就会变小。
2: 对，
1: 你自己要注意一下，一般要撑，要撑到5个，不要撑1、2个。
0: 每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才能还原手工的原味儿。62摄氏度的水初步定型后，87摄氏度的水中蒸煮，经过自动降温，在丸子达到最佳口感时，立刻进行速冻。一颗颗牛肉丸完成包装后，变成日常中俯首即得的家乡美味。经历机器自动化处理，牛肉丸在外形不但保持着统一的标准，而且肉质依旧弹力十足。轻轻掰开，汁水瞬间迸发，鲜甜劲道，口齿留香。无论手打还是击打， 牛肉丸的核心秘密永远是一句话，纯粹的牛肉才能成就纯粹的牛肉丸。
2: 对，我们弄牛肉也是一样，是不是？
3: 这是我们申请邀请，我真正手里定下来了，你看
2: 不容易啊，花费了2年的时间终于把它拿下来了。
0: 在市场切过肉的林海平知道生活的真实模样，那些不起眼的小菜，那些很平凡的邻居，那些看似苦哈哈的日子，是最亲切的记忆，也是潮汕人走南闯北最怀念的味道。顺德不但是鱼米之乡，还是盛产粤菜大厨的沃土，大街小巷走动的都是美食家。在寸土寸金的顺德，本地人但凡能找到一点点田地，都用来种养自己喜欢的食材。
4: 健哥，呢度好正喎，养紧咩嘢啊？
5: 养好多嘢噶，我哋有鸡啊，有鱼啊，有鸭啊，有鹅啊，系咪先？
4: 顺带啲人都捐窿捐罅搵啲靓嘢食嘅。
5: 唔会即系带你睇下嗰啲鱼。
4: 哦，好啊。
0: 今天食品公司的负责人何丽梅又到当地名厨健哥的农庄寻找好味道。
5: 嗱，好多鱼啊，有大鱼啦，有玩鱼啦，有靓鱼啦。起码钓廿天水嘅，咁啊啲鱼咪瘦身咯。玩鱼嚟讲咧，我哋就八姜嗰个盐水蒸。
6: 好啦，啊，下轮蒸啦，食嗰班人未啊？唉，咁用嘅。
7: 哎呀，呢只靓嘢系嘛？走地鸡啊！
5: 即線雞，你看看佢啊模式，等於係著咗羣咁嘅，百幾日，150幾日嘅啦，日日好似白斬咁喎，你舔到整都係靚嘅。
0: 少即是多，用這句話形容順德菜的製作方式，也是最貼切的。順德人只相信一條美味法則：好食材必須原汁原味，新鮮亮肌，白切最好。剛出水的活魚。油盐蒸最好。
5: 老实啊，你食材靓就好难搞噶，食材靓咧，佢始终系揾你。
4: 嗱，呢个油盐蒸鱼咧，同我哋做预制菜嘅目标系一样嘅，追求好嘅食材，原汁原味。
0: 顺德菜近几年受到不少人的追捧，火到全省。不过何丽梅早在30年前就开始做顺德风味的预制菜式了。
4: 九年开始咧就做卤水咗猪手，初初嘅时候系2-3种啊，依家差唔多200种喎。卖得唔系咁好咧，都会退下嚟换新嘅上去，换上去嘅通常都有10-20种噶。
0: 无论是现场烹饪，还是工业化生产，想完整体现顺德菜的风韵。第一条规则就是食材。
8: 阿峰啊，呢个派嘅好似有啲厚，有啲薄，好似唔系好均匀嘅，质量得唔得？
9: 誒，依批臘排啊，原料咧稍微啊厚融咗少少，所以一啲廢料係多咗少少。
8: 要按照我哋嘅要求7公分，厚嗰啲一定要切咗佢出嚟嚇。
9: 有嘅有嘅。
8: 新緊啲。
9: 斬出嚟依啲7公分全部都係標準噶啦，又係精選出嚟嘅咧，係個心嚟嘅，所以係質量唔會變。
0: 入貨要鮮，選料求精，才能成就順德風味。
4: 就要中豬嘅時候，每球個頸肉咧就係3兩，一邊3兩左右就最啱我哋啦。咁啊做咕嚕肉啦、串燒頸肉，仲有做火鍋肉，我覺得佢好脆口，睇落仲靚過嗰啲肥牛咁嘅感覺。
0: 在中高端超市裡面，這塊綽號黃金6兩的豬頸肉，經常被冠以松板肉這種洋氣的名字，4兩左右就賣到近20塊錢。何丽梅用这样的食材来做经典粤菜咕老肉，
8: 呢个咕噜肉好食啊！个个都话系咕噜肉嘅天花板，因为净系用花肉咧又话肥啊，用嗰啲排骨又太柴啦，咁用呢只咧真系好脆脆口又香口。
0: 以流水线模式批量出品，制作难度排第一的要数烧腊。 对烧腊团队主管小唐而言，烧腊车间却是他的安乐窝。
10: 我哋车间冬天最暖又香，不过夏天好热。
0: 一串串卤好的五花肉被挂到烤炉中，明火慢烤，肉香四溢。这些叉烧看起来短短胖胖，是因为极富内涵。
11: 上等啲五花肉啊，一整只大概都系挑选两五六斤左右嘅，层层都有五花嘅。
12: 你睇嗰啲一二三四五层，
11: 正正嗰个五花豆。
10: 咸蛋黄咧系广西北海咸鸭蛋，一般30日嘅我哋唔用嘅，要腌够40日以上先够生。
0: 人工徒手把五花肉切出小口，填入咸蛋黄。这样的手工菜极费时间，在餐厅也很少能吃到。制作过程费时耗力的还有烤乳鸽。乳鸽必须当天宰杀，然后立即运到车间里加工，腌制12个小时入味后，用开水烫皮，让表皮绷紧易脆，再淋上麦芽糖和醋调制的玻璃水上皮，挂炉烘烤至80%。最后一道工序由食客自己完成，油炸几分钟就能吃上皮脆肉嫩，堪比餐厅出品的烤乳鸽。汁香十足的大肠是许多食客的心头号，可惜烹饪难度比烤车牌还难，这让不少厨房新手望长兴叹。清洗大肠，焯水煮熟，卤水浸泡，挂起风干等繁琐程序一一做好，只需要油炸几分钟，柔韧喷香、全无异味的大肠就闪亮登场了。老广早茶必点的虾饺也成了申请专利的创新力作。
6: 我哋啲虾饺皮系盐做嘅，自己盐发做嘅，要做到几耐蒸煮，我哋可以水煮都唔会烂。呢啲青眼人我哋系处理过嘅，系冇虾线嘅，个个系好饱满嘅 ，Q 弹嘅，七口到八口之间嘅。
4: 即系做点心咧，我哋都系要求用手工做嘅，纯手工咧个皮好薄嘅皮。第二咧，里面嘅馅咧就一粒一粒嘅肉，调咗味之后切粒手工包嘅。
0: 这种需要你亲手蒸熟的虾饺，咬一口皮滑馅儿鲜，虾香爆汁。糯米机则采用半自动生产。把调好味道的泰国糯米煮熟，放进机器压成饭团，馅料感应挤出铺在饭面，再盖上饭团，一个白白胖胖的糯米粽子便裹进荷叶里，成为老广热爱的早餐。
13: 我哋糯米鸡片就香滑，加上我哋嘅柠檬酱汁，非常之好食。
0: 虾米鲜香，鸡腿滑嫩，五花肉入口欲融，配上柔柔韧韧的泰国糯米，入口就是妥帖的味道。速冻是保鲜的关键，包装好的食物送进速冻隧道，在-48摄氏度的超低温环境里，迅速锁定食物水分，确保菜品滋味营养不流失。是否营养好吃，还得消费者来认证。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工作生活节奏快，没有太多时间做饭，何丽梅就经常带同事们去做试吃地推活动。在年轻人聚集的设计城，一阵阵香气勾住了行人的脚步，各式点心和炸肉陆续上桌，让人们在寒冷的天气里能吃上一口热乎乎的饭菜。
4: 试一下这个， 这个是鸡扒吧？
14: 哦，这个鸡扒很好吃的。
4: 鸡扒，鸡扒我们有几种味道的，大概11块钱一包，8两的。干蒸可能在外面的50级吃的跟差不多。
14: 这个味道就特别好，
4: 特别好，
14: 肥瘦相间。
4: 对，
14: 然后那个蛋就入口即化。

0: 道也特别棒，
1: 就是没有一种预制菜的感觉，就是感觉就像自己手工做的一样那种。
2: 品类丰富的菜式越来越受忙碌的人们欢迎，网上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会玩的年轻人还解锁了不少新吃法。
3: 制作得很好，又已经串起来了，给人家的感觉呢又方便，然后呢重点是看起来很美观，很有仪式感，很适合我们年轻人的烧烤，我喜欢。
4: 这个牛排本来它就是腌制好的，那护卫啊
5: 就很方便哦，
4: 特别方便。
2: 在食物发展史上，工业化永远是绕不开的话题。有人担心科技正在让厨师消亡，那些在炉火背后让人惊艳的味觉冒险逐渐被稳定统一的标准替代。现在的日子过得很快，让人来不及细想，似乎只有快递在路上的时候才觉得时间很慢，生活也有了盼头。在巨变的时代，无论守旧还是创新，大家都明白，好吃是唯一的竞争力，只有这点，从未改变。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对方的意思呢是先还咱们2000万。对，吴总啊，听我一句劝，拿到手里钱呢才叫钱。
1: 是。
0: 那行，那既然您同意了，明天我就过去一趟啊，咱俩去跟对方再补签一个还款协议。好，那我现在有客人，咱明天见吧。哎，小罗，来坐。
1: 那个法院打得不错啊，真的没想到会这么好，都是你的努力啊，给咱们律所扬名了。老韩给你奖励了吗？
2: 啊，给了。
1: 我还想着年底所里给你点奖励呢。
2: 谢谢您，方律。那个师傅那边给了，给了3000呢。方律，我来是因为我自己的事儿，想拜托您。
1: 自己的事儿？什么事儿？说。
2: 就是方律，那个这情况吧，我之前一直没说。也是因为觉得和工作没关系，是我丈夫，他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和别的就跑了，然后两个人就跑到美国去了，还转移了我们俩共同的财产。我现在正在起诉离婚，这个是我刚进所的时候的情况，可是我突然才知道，他还在外面借了不少私人贷。他人跑了，就没有人还利息。这两天私人贷就找上我了。我是怕啊，就是万一他们这些人私人贷的要闹到所里来的话，我就说我先跟所里说明一下这个情况，要万一有什么，还是希望所里能够谅解我。
1: 借了多少？
2: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估计不少。
0: 这样，那个小罗，我一会儿呢得开个合伙人的会，你的事情我都了解了，等我开完会吧，咱们再说，好吧？
2: 方瑞，是这样，
0: 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开完会我找你。
2: 方瑞，谢谢您。谁都有困难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时候您能帮助我。那您忙吧。我去工作了。

0: 早啊。
1: 哎，走，走。
2: 早。
0: 那个，咱们今天的议程呢，算是做一个上半年的总结哈。陶正，一会儿你说一下上半年咱们接案的情况。范总监，你说一下咱们的营收情况。各位，很不乐观啊。另外还有两个重大的案子，咱们今天也要讨论一下。陶正，你先开始吧。
3: 各位合伙人看一下，民商事部提报的明海集团上市重组案。
4: 在吗？不在。开合伙人会去了。我刚去找了方立红，我打算请他当我律师。
5: 啊？
4: 我得找一个人罩着我。那在咱们所里还有比他更给力的吗？
5: 你可真敢想。那他接了吗？
4: 我只是把事情的情况跟他说了说，然后他就说他开会去了，我也没来得及提。
5: 他应该不会接吧？
4: 不一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哎，你了不了解他平时办案子大概收多少钱？
5: 方律师跟一般的律师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我听里边那个整天嫉妒的骂，说他代理了银行的一个案子，如果要打赢了的话，能挣1000多万呢。但这种案子对于方律来说也不是天天都有。那我估计一般的案子100多万应该是有的，再少了我估计他不会接的。
4: 那我给他这数，让他没法拒绝。
5: 你还有200万？那你有200万还债多好啊！
4: 不够还呐，而且就我这事儿，这之后指不定还有多大麻烦呢。我需要在所里有人被我撑腰。
5: 那倒也是。怎么想的呀？
4: 什么呀？
5: 请方立红当律师，换我打死也不敢想。
4: 他是律师，我请律师，花钱消灾。拿钱办事儿，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5: 蓝海国际 A 座 D 栋，是你的房子吗？

0: 最后呢，我说件小事儿啊，老韩，你手底下的罗英子惹上麻烦了，知道吗？
1: 不知道，什么事儿？
0: 听他说呢，他的丈夫和别人跑了，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财，并且借了很多的私人贷。他今天来找我，说讨债的有可能会找到律所来，让我们保护他一下。
1: 我是他的师傅，他有事去找你，他是没把我这个师傅放在眼里啊。嗯，这事可是个大麻烦啊！
2: 不，这种人我们律所凭什么保护他？我们堂堂一个律所，整天让一帮讨债的围着，知道的是他不检点，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律所要破产了呢。个实习律师，把他开了得了，
3: 老韩。
4: 这可是你自己的徒弟啊！你打那个法院案，不多亏了这个小罗吗？
5: 我没这样的徒弟，你要喜欢，你收他当徒弟去。
6: 这事儿没什么可讨论的了，确实不能留。
7: 律所被讨债的堵门算怎么回事啊？
8: 讨债的是一帮什么人啊？什么事干不出来？
9: 可不，
8: 啊，
1: 今天扔你一砖头，明天打你一闷棍，我们还怎么工作？
0: 对，哎，我赞成这观点啊，必须开掉他。啊，你怎么营业啊？还有你这一大堆人围在门口，我们怎么进来呀？
10: 出入进进都影响，对吧？公司怎么办公啊？
11: 对嘛？你承认什么了？啊，你们说对不对？
12: 的确哈，的确对我们律所影响不好。嗯，可惜了，这孩子其实是一个做律师的好苗子。
13: 他把那个房子给抵押了。
14: 你跟我说他借私人贷的时候就想到了，他想得到借私人贷就想不到利息更低的银行吗？这个房管局的法务是我同学，我就托他问了问。果然，你现在住的这套房子被他抵押给民商银行了，贷款1000万，另外一套没抵押，他父母不是住着呢吗？
15: 我就说兰兰怎么找不着那个房产证？
14: 他也做的太绝了吧！
15: 之前一点都没想到啊！我怎么能想到？我要是能想到，我不就自己去查了吗？天啊，这人我还认识吗？感慨以后再发吧，先赶紧想想眼前的事儿。银行现在应该还不知道刘明逃跑的消息，要是知道了，肯定会第一时间来找你的。你现在肯定也还不上吧？ 万一银行贷款合同上有类似逾期多久未支付利息、约定期限内联络不到贷款人视为违约之类的条款，法院肯定会冻结你的房子，然后拍卖掉的。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14: 天天拉下来有人顶着，走一步看一步吧。我必须找范立红和你当我律师。
1: 是吗？你的那个情况我已经听方律师说了。哎呀，我这个当师傅的不够格啊！徒弟出事了，我还得从别人那儿听说。
14: 是，我想找方律师当我律师，所以我先找他去了。是我，再见。
1: 嗯，是。哎哎哎哎哎，不，他是说他去找方立红当他律师吗？
14: 啊。
1: 这是没把我这个师傅放在眼里啊！还能跑了几天呢？九王，你跟我进来一下。

0: 主任有事儿啊？
1: 站在这儿干什么呀？来来来，进来进来说。来，坐下来说。
0: 主任，别这样，你有什么话直说吧。
1: 看你这么年轻，怎么这么保守啊？你站在这儿怎么说？来，坐下来不好吗？坐下。

0: 红会当他的律师吗？在咱们所里没人罩着，他就是下场。我家里的情况我也跟你说了，我和我们家那黄早就活不下去了，也就是为了孩子一直维持着。我们俩已经分居很长时间了，可我也是一个男人，一个正常的有需求有欲望的男人。好，不说欲望，不说需求，咱们说爱情。秋华，我喜欢你，只要你跟了我，以后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
1: 韩主任，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不就是想职业律师吗？但是你想一想，你从农村到城市，没背景没资源，你怎么接案子？你跟了我，我的案子咱们俩一起做，咱们就可以夫唱妇随。
1: 韩主任，我不想，我还有工作没忙完，我先出去了。

0: 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是很让人同情。想好应对的方法了吗？
1: 我只能打官司，而且我刚刚才知道他临走的时候向银行贷了1000万，是用我现在住的房子做的抵押。好，
0: 这是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这么干？
1: 我现在也就是联系不上他，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我这辈子只要是不死，我都要听他一句解释。
0: 你家里什么情况？
1: 我家在岭南，我爸爸是大学的法学教授，我妈妈曾经也是大学的教师，但后来因为身体不太好，就提前办了病退。
0: 那还好。作为律师，给你一点建议。银行那边倒还好说，不管怎么样，你还有个房子在。如果有余力的话，赶紧解决私人贷的问题。解决之后，我劝你还是先回到岭南去，回到父母身边，好好的休整。
1: 方律，我想请您当我的律师。
0: 我？
1: 对，我需要一位律师。我想请您当我的律师，因为接下来我要应付一系列的官司，离婚、私人贷，还有银行的起诉。我不能就这样坐着等死，我得积极应对起来，所以我需要一位律师。
0: 你的态度是对的，可是我真的太忙了。
1: 我出代理费200万。
0: 你是说你还有200万？
1: 我知道私人贷的事情以后，就马上处理了一处房子，就是为了今天做准备的。我出200万，请您和秋华做我的代理人，代理的权限到这几个案子一审结束为止。
0: 这样，我就得在所里保护你了，是吗？
1: 对，我就是这样希望的。
0: 那你应该知道《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对你是非常不利。
1: 方律，我已经做好了被扫地出门的准备，但就算是这样，我也要请您当我的律师。
0: 也就是说，官司输赢排第二位，保你留在律所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这样我才有立身之本。
0: 那你对我的情况也应该了解吧？离婚诉讼案子一般的我不接。

0: 这三个案子在一起才200万，对我来说，是不是低了点儿？名义上是三个案子，但实际上，他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如果宋达程序顺利走完，他不出庭，离婚也就是个流程而已。嗯，私人贷那个案子，我也不打算纠缠。方律，请您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而我现在已经在想办法了。 所以重点就是银行的那个案子。当然，我知道这对于您的身价来说确实也不高，但是我并不是想因为出高价才请您的。
1: 那你想的是什么？
0: 我想的是，我就认定您了，只有您才能救我。

0: 行，我接了。但是我有个条件，
1: 你说。
0: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能让这些债权人闹到律所来，否则我也保不了你。
1: 我努力，我想我能做到。
0: 好，现在把秋花叫来，咱们捋一下案情。

0: 我答应叫你过去，别无子嘞，没人干。谢谢你啊，英子。谢什么呀？谢谢你把我拉来跟方力宏搭档，要不然我估计我10年之内都没有这种机会。
1: 罗英子，从现在开始，我和秋华就是你的代理人。我们现在分析一下案情，已经向法院提出离婚了，是吧？
0: 是，
1: 很好，很及时。财产保全做了吗？
0: 没，可能也没什么保全的。
1: 秋华，马上向法院申请保全，不管能不能查封到财产。另外呢，再去趟工商局调取一下刘明公司的工商抵挡，全都打印好拿回来。
2: 然后你俩再去趟法院，申请调查取证，调取刘明公司转移财产的证据。好的，夏叔啊，我在办公室呢，你马上来我办公室一趟。哦，好。哎呀，
3: 昨天球记得真棒。
2: 真是啊，真好啊！
4: 哎，看见秋华了吗？
3: 韩主任，他在方律师那儿。
4: 我只能打印5份。
3: 哎，好嘞。

0: 世界上怎么还有这种人呢？
1: 世界这么大，什么人没有啊？能做到吗？
0: 就是查一下这个渣男在美国的情况，还有他的房产财产信息是吗？嗯，房产信息是能查得到，财产信息可能查不了。在美国的情况也能查，我在美国法律界有不少同学呢。
1: 那就拜托你了，夏叔。
2: 那夏叔，那就按照方丽的意见，美国那边的调查就拜托你联系你同学了。
3: 我跟秋华还有点自己的事儿要聊。
0: 罗英子，那个姓刘的太坏了，我们都支持你。
3: 谢谢你啊，你的热情我感受到了，谢谢。
0: 你放心，美国的事儿我都给你调查清楚。你看你还有没有别的需要我帮助的啊？
3: 没有了。要是有什么需要再问你啊。
0: 哎，你生活上有困难吗？如果有的话，
3: 夏叔，哎，你看看这每一个工位上，都有一个需要你去救济的人，快去吧。
0: 对不起，我不是。

0: 我知道，还是先谢谢你啊。你有需要随时找我啊。好，我走了。哎哎，
1: 他断奶吗？怎么这么幼稚？
2: 你觉得他幼稚？所里可拿他当宝贝，韩主任当时为了抢他，差点跟所里打起来。
1: 真假的？为什么呀？
2: 就是想要他呀。我听说，他爸爸。
1: 是一个开发区的发改委主任，手底下管着好多大企业。哦，
2: 就是有暗源呗。像他这种人，靠在他爸身上睡大觉就行了，还非得跑来跟咱们抢食吃。哼，别羡慕嫉妒恨了啊！他爸能找他一辈子吗？咱还是商量商量自己的吧。哎，你快帮我想想，就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证明那些钱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1: 我觉得很难证明。
3: 你还是别把心思都用在这上面。嗯，你现在最主要的财产就是你那套房子，咱们还是得想办法尽量保住才行。
1: 知道。
3: 我已经接了罗英子的案子，而且也答应他可以继续留在所里。我们的律师有了困难，出了问题，我觉得我们落井下石不好。 而且从上一个案子上来看，他是一个做律师的好苗子，所以呢，我答应做他的律师。他现在是我们所里的当事人，我们有义务来保护他。哼，
4: 这姑娘有一套啊！
5: 我反对，方律师，她出了高价了。
3: 相反，我收费比平常低了很多。我就是喜欢这个女孩，欣赏她。
5: 蒙谁呢，方律师？你想挣他的救命钱，我不管。可我是这所里的合伙人，我得为所里的利益着想。如果那些讨债的堵上门，影响所里的声誉，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这个女孩坚决不能留。
3: 我支持老韩的意见。
5: 哎，方律师，你现在手里不缺案子吧？何必给自己惹一身骚呢？
3: 我再重申一遍啊，我不是因为钱留下他的。 我是通过这件事情，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坚持，一种执着，太难得了。我很欣赏他。大家所担心的不就是怕讨债人来律所闹事情吗？好，现在我们达成一个默契。
5: 如果像韩律师说那样事情发生的话，我立刻开掉他
3: ，OK？
4: 会有这一天的，这一天不远了，你看着吧。

0: 怎么样，这姑娘不简单呐！她用这一手把自己跟你绑到一块儿去了。到时候真有讨债的上门，丢的是你方力宏的人，赌的是你方力宏的嘴，就因为这些，你也得全力以赴帮她打着案子。
1: 这手真高。你这说的，我打哪个官司不全力以赴啊，陶正？ 你就不想想这女孩将来会成为一个好律师吗？
0: 我否认，好律师将来也可能是我们的好对手。年轻人。

0: 韩主任，我想请个假出去一趟。
1: 那个八戒上方力宏的罗英子，
2: 师傅您找我。
1: 现在长本事了是吧？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师傅吗？踩着我的肩头想往上爬了是吧？你想上位我理解，你吃相好看一点好不好？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商量，你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师傅吗？你怎么不直接跟着方力宏呢？
2: 哦，嗨，师傅，这个是您让我写那个案情分析，我写完了，您看一下哈。
1: 我说的什么你没听见是吧？
2: 听见了，师傅，您看，您在公司里面确实是我师傅。

0: 但这毕竟是我个人的私事儿。那作为罗英子本人来说，你说我想找谁当我律师，那不是我自由吗？既然是我自由，就不劳烦您操心了啊。我先去忙了，师傅，您消消气啊。
1: 韩主任，那我就先去了。
2: 你干什么去？
3: 方律师让我去趟法院。
2: 不许去！你是刑辩部的人，为了别的案子耽误工作时间，我算你旷工。白眼狼，全都是白眼狼！你关门干什么？你还怕别人听见是不是？你们全都是白眼狼！
4: 差不多了，上不下？
5: 再见。

0: 喂，
1: 是刘明吗？刘明，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呀？我对你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是吗？如果要是有的话，你可以跟我说呀，咱们俩提出来，你跟我商量啊。就算你跟我说，你说你喜欢上别人了，你觉得我是那种赖着你不撒手的人吗？你说话呀你！听说你是想跟别人生孩子了是吧？那你为什么要把咱们的钱都给偷走啊？还给我留了一屁股的外债。我是做过什么样的事儿，让你对我这么恨呢？
2: 啊！你回答我呀！

0: 幽冥，你要是还忍，你就回来一趟，好吧？你回来，咱们俩把事儿给说清楚了，然后该离离，该分分，以后各走各的路，行吗？
1: 你说话呀！啊，你装什么死？你说话呀！
0: 燕子，今天是我妈让我给你打的这个电话。
1: 你妈？你断奶了吗？你撤尿布了吗？
0: 他让我跟你说，你最好还是让他回家里去住，否则的话，他也会对你不客气。
1: 你们一家人把我逼到绝路是吗？你还想让我养你爹妈是吧？你们一家都是混蛋是吧？我怎么没早看穿你啊？ 刘明，我跟你说，喂。

你不是故意偷听你打电话的，我刚才在那边查资料，你还好吧？我把哭出来，能好受一点。 任何人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等你哭完了，咱们还得振作起来。

喂，你好。哦，他跟你们这儿借了多少啊？他跑了，对。但这些钱事我确实是不知道。对，但是您放心，我会负责到底的。您这边能给我多一点时间吗？我过几天联系您，行吗？

0: 没有，哎，
1: 周老板，
0: 哎，坐坐坐坐坐，哎呀，你这个潜伏干这个事儿，都气死我了！是不是跑美国去了？我美国有朋友，我找人弄他。
1: 周总，我都不想提这人，咱能不聊他吗？我现在有一个火烧眉毛事儿，想拜托您。从昨天开始啊，那些要债的就陆续都来找我了。
0: 什么？我这几天压着他们呢。我打电话。
1: 不不不，哥，不怪人家。 怪这刘明不是东西，我找您来就是觉得您和他们这些人熟悉，能不能帮我递句话？他们想要这个钱，就去法院起诉我，别去我律所闹。他们要是闹了，我在律所干不下去了，那我就没能力还这些钱了。到时候只能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妹啊，
0: 那起诉你是不是得法庭上见呀？
1: 对。
2: 这弟兄几个，这底子都朝啊，不愿上法庭。
1: 周老板，您放心，我绝对不会在法庭上为难他们的。我只是想在法律上跟他们有个了断，别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但周老板，我必须跟您实话实讲啊，这些钱让我全还上，我肯定是还不清，所以我就想请法官做个调解，大家商量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比例，让我公平的还上这些钱。
2: 你要是想好了呢，行，哥帮着这忙啊。我说他们还是有点面子，但他们那些非法的事儿，庭上可不能说。
1: 周总，您放心，您帮了我，我绝对不会让您在中间为难的。这要说啊，刘明做过什么好事儿，那我想也就是借这个债让我认识您。
2: 周老板，谢谢您。
0: 哎呦呦呦呦，说的可太暖心了。
3: 谁怕你们？都来，那大老远，走走走走走走，
4: 我真的不能再吃。我这块儿就跟堵着一大石头似的。
3: 不是你这没意思，你这好好活着呀，这得。罗英子，有人找您。
1: 在哪儿呢？
3: 我让他等，他在楼下咖啡厅等您。
1: 哦，行，谢谢啊。
3: 没事，
1: 哎，那拜托你了，没事。

0: 刘律师，
1: 哎呦，王大福，
2: 您请坐，请坐，请坐。没事了哈。
1: 案子一撤，我就出来了啊。但是，这后来我才听说，主要还是您帮我查的这个事儿，所以特别是有感谢。
2: 谢什么呀？这不是我们律师该做的吗？但是王大福，你这个案子，虽然你是抓错了，但是也是事出有因，对吧？
1: 是。
2: 你看，你老婆多好呀！你都做了这样的事儿，人家在最后关头还拼命保你呢，所以咱就接受这次教训，以后好好的过日子，啊！别再做了，
1: 不敢做了，不敢做了。我这次来啊，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给您那感谢费，您收到没有？
2: 什么感谢费啊？
1: 王大福，这不能瞎说啊！我们这是法院案，是无偿的，哪儿来的感谢费呀？你给谁了呀？给了多少？哦，这我是给韩律师了。我知道咱们这是无偿的，但是你救了我一条命啊！我这不能没良心啊！所以说出来以后，我就跟老婆商量着，就卖了几棵树，凑了3万块钱，然后。
2: 我那天是在办公室给韩律师，但就他一个人，但是我明确跟他说了，这里头是有您的，就问问给没给你？
1: 没给，给了我也不会要的。
2: 你给这个钱留证据了吗？
1: 这，妹妹，
2: 别蒙我啊，肯定留了。
1: 留了吧。是，就我在里边吧，就是里边这大哥老是教育我，就是做什么事儿咱都得有证据，不定什么时候这证据就能用上。我这案子不就是吃了这没证据的亏了吗？
2: 所以留什么证据了？
1: 我就是这拿手机录了个音。
2: 啊，不，咱们这我肯定没录啊，我这肯定没录。
1: 王大福，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吧，没有韩律师，你这个案子真的很难翻啊。当然了，他私下收你钱这事儿，肯定是违反纪律了。但是，一条人命，拿3万块钱去感谢一下。
2: 也值，你这个事儿就别出去说去了，啊，不然可能韩律师会有麻烦。
1: 不不不，这肯定不会说。
2: 其实你这案子啊，能翻过来，我们都特别高兴。而且在你这个案子上，邱律师啊比我付出的要多。但是你送钱这个事情呢，你既然是录了音了，你就留好了。但是你知道，我知道就行了。
1: 啊。 明白，我就是留着，不用。哦，对，这是家里这，家里这园子里产的，太多了。不，就意思。谢谢。
2: 师傅，我这是刚出去了一趟，回来了。
3: 找我干什么？
2: 这找方力宏就行。哎，这不王大福来看我吗？谢谢师傅啊，谢谢您跟他说是我找到证据。
3: 插来干什么呀？
2: 表示感谢啊！哎，他不是之前先对您表示感谢了吗？这就又对我表示感谢来了。哎，这苹果和橘子您吃哪个？苹果吧，好不好？您给来一个。好人一生平安，师傅。 那其他的我就带您送给同事了啊，给大家分了。您先忙着啊。哎，秋华，哎，师傅请大家吃水果，你吃什么呀？
4: 谢谢王大福给的3万。
2: 哎，我请大家吃水果啊。
5: 哎呀，英子请大家吃
6: 水果。来，
5: 来，来。

0: 美女。美女。
1: 放尊重点啊，我跟你说，你想问那事儿我帮你问了。
2: 果然太阳姐没新鲜事儿，这王大福啊开始骗人姑娘说他没结婚。
3: 在里头这些日子啊，越想是越觉得对不住他。这个姑娘吧，就从小就父母就没了，是她哥哥嫂子把她带大的，
4: 才上了两年初中，
3: 她嫂子就不想供她了，就逼着她出来挣钱。你说一小姑娘年轻漂亮的，一个人到城里头能干些啥呀？这果然就最终还是被人拐到那个兰亭雅舍，她就白天在饭店打工，晚上就去那个兰亭雅舍。其实她啊是不愿意干这些事儿，她也不想挣这钱，也是没办法。这经常一个人就躲在没人地方在那哭。我是什么呢？我那段正好在那儿做工，就一来二去我们就好上了。后来他发现我骗他了，他就非要我离婚。哦，对了，他当时在他的客人里头啊，我总觉得是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相好。
2: 你总觉得？
3: 我老觉得他之所以急着要跟我结婚，其实是想摆脱那个人。
2: 但是他没有什么证据，就这样。
0: 哎，不不，等，美女，不是，啊，罗律师，这事儿非常的重要，咱见一面呗。
1: 见什么见啊？姐很忙呢，姐没功夫。
0: 什么能比一个女孩的无辜横死更重要呢？是不是，罗律师？我中午请你吃饭，在好彩，离你们律所比较近，啊，我这就往那儿走，不见不散。
5: 啊，这个不像啊。什么不像？不像是你的菜。
0: 我什么菜啊？
5: 能说吗？
0: 可以。
5: 你写菜呀，半个巴掌脸儿，说话嗲死人。
0: 你这审美什么时候就转变了呢？
5: 你说什么呢？他是一有夫之妇。哦，
0: 有夫之妇啊。
5: 那你不能勾引这样的人，费时费力，成本高，还不安全。
0: 老薛啊，嗯，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跟你搭档吗？
5: 为什么呀？
0: 臭味相投，哎，知己知彼。这样，嗯，一会儿你先去见那当事人去啊。嗯，我最近算是发现了，你跟当事人谈价钱比我在行多了。
5: 我稍后到。去骗鬼去吧你！你吃顿饭能稍后到吗？我谈。哎，那话说回来，我要把这价格谈一下，分成能……
0: 你好意思吗你？
5: 我好意思。
0: 你真好意思啊？
5: 真好意思啊！
0: 一份烧鹅，招牌金钱肚，黑椒牛肉粒，糖醋。
2: 等会儿，请客是吧？嗯。你请客就拿这些大陆菜糊弄我啊？知道女孩减肥不能吃哈。服务员，他说那些通通不要，我重新点。要两份木瓜炖燕窝，两份鲍鱼捞饭，再来两个青菜吧。
6: 啊，好的，我们店的燕窝有666的、888的，还有1098的，
2: 就1000多那就行，谢谢啊。
6: 好的，
0: 你请啊。
2: 只要你好意思。
0: 服务员，燕窝一份。
6: 好的。
2: 陈大律师，您没钱就别请客了，别打肿脸充胖子。
7: 别人我请不起，但是你不论我花多少钱都得请，因为有事相求。再给详细说说呗。
2: 说什么呀？
7: 钱爱莲那固定相好的事。
2: 我之前电话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7: 王大福就不能再多提供点线索了？
2: 不能，人家王大福也只是猜测，他就是觉得这秦爱莲死气白咧的非要嫁给他，是想找他背锅。
7: 他把人家给骗了，害人姑娘惨死在他家，最后还说是人家想让他背锅。王大福也不怎么地，
2: 可说呢，也不是个东西。
7: 这话是把谁给烧上了？
2: 谁啊？
7: 那肯定不包括我吧。
2: 我还真没往那儿想，不过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辙。
7: 罗律啊，你可是吃着我一

0: 1000多块钱一盅的燕窝，你这么说我不合适吧？
1: 要不然我走。
0: 别，不用。罗律，你看啊，你这之前查这案子呢，查出来很多信息，就顺道呢再查一查，你经验丰富吗？
1: 你跟这儿忽悠谁呢？让我想想啊，你是不是想觉得如果那凶手是一有钱人，好再多敲一笔啊？
0: 火眼金睛，
1: 就是看你吧，看得比较透彻。你这人就这么一个性质。
0: 我什么性质？
1: 恶劣。
0: 想挣钱就恶劣。
1: 想挣带血的钱就不是什么好人。
2: 罗律师，你这照是怎么考下来的？谁说律师只能代理好人呢？
0: 哥，反正这案子看这样只能我自己查了。把王乐福的联系方式发给我，行吧？
1: 命令谁呢？
2: 请罗律师把王乐福的联系方式发给我，行吗？
1: 还得够手机。
2: 哎，有劳了。
1: 哎，秋华。
3: 喂，卢英子，我在工商局，有一些情况，你赶快来一趟吧。
4: 赶快进去看看吧，情况对你特别不利。
1: 好。
5: 这法定代表人怎么会是我呢？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直都是刘明啊。
4: 你这前夫这盘棋下的可真够大的。哎，这是2月份变更的，从他变更成了你。他是4月份跑的吧？起码2个月以前他就开始准备了。
6: 不行，我得去查查这个原始材料去。
4: 您好，我刚才查的那个英明地产的登记材料能再给我们看一下吗？谢谢。

0: 哎，同志，嗯，这个材料是伪造的，这个不是我的签名。
1: 可是从我们这边看，一切材料具备，一切都合法呀。
0: 这身份证是我的，但是这所有的签名，这都不是我的字儿。变更这个法定代表人，不是应该本人到现场吗？
1: 应该到现场了呀。
0: 可是我就没来过这儿，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儿。
2: 我看咱们这儿有监控，我们能调一下那天的监控看一下吗？
1: 好，那您稍等，我帮您请示一下。
2: 啊，谢谢啊。
0: 肯定是他带着问题来冒充的。
2: 那这情况就有点不妙了，估计银行贷款他也是这么办的。咱们要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伪造的，开庭也会很不利。
0: 没关系，等他调出监控吧，只要把监控调出来就一切都好说了。
1: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的监控录像只保留最近90天的，你那天的已经查不到了。
3: 论利呢，这女的可真够狠的。她我之前见过她前男友，了解到她一些我不知道的另外一面。刘明也是傻，也不知道自己其实就是温丽嘴里的一块肉而已。
4: 我看你也够傻的，你丈夫都把你坑成这样了，你还怪别的女人？
3: 我不是替他辩解，你说这件事儿让刘明一个人干，那他绝对干不了。不是说他没有那心，是他没那能力。
4: 反正现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你，从变更的那一天起，公司所有的债权人都会来找你。不行就报案吧，
3: 看看还有什么新的债务，实在不行的话我再报案。
5: 我通过在美国同学了解到一些情况，他在洛杉矶一处叫尔湾的地方购买了一套80万美金的房产。他现在已经获得临时绿卡了，就是说只要他不想回来，他就能一直合法的待在美国。
3: 80万美金都可以拿来还私人贷了，这个是

0: 行的流水和明细都在这儿。
1: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刘明从出走前半年开始就把你们夫妻共同的账户余额600万转移走了，又陆续借了4-5家私人贷，总数近500万，现在利息越滚越高，已经到了600万左右。他临走以前又用你们的房产做抵押向银行贷了1000万，也被他转移到了国外，所以算下来你现在身上应该背负着1600万的债务，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每天往上涨。
2: 情况呢真的是对你很不利，当然我们也要积极的做工作，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要说服法官让他认定这些借款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共同生活有点难，尤其是
3: 法定代表人
2: 变更成你以后，毕竟借款从他出走前半年就开始了。所以英子，你要做好输官司的准备。

0: 宁子，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整合资产，处置贵重财物，保留现金，考虑下今后的生活。
1: 我还有贵重财物吗？
0: 没有。你不是还有一辆车吗？要不把车卖了。方律的意思是，你现在情况比较困难，他不能收你200万，他就收你100万，剩下的100万你找个地方藏起来。
1: 不用，欠的是200万，我既然已经付了，我就不会要回来。还有那个车，我也不会卖。
0: 为什么呀？你还想着过以前的那种生活？
1: 对，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想活得体面。而且如果把那车卖了，法院就会认为我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将来我就会上失信人员名单，我就一辈子都没法翻身了。
2: 法律
3: 跟他交代了？
2: 啊，交代了。
3: 怎么说？
2: 他不干，他不想将来被法院列为失信人，他宁可迎上去。
3: 他傻吗？如果他的财产都被执行了，还顾得上什么失信不失信啊？
2: 他说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了，他想活得体面。

他怎么会知道秦爱莲在王的府家呢？难道是一直跟踪他？

0: 哎呀，这菜园子种的好啊，这长势多好啊！啊，
1: 这好不好的，这卖不了几个钱儿。现在人都进城里挣钱去了，谁还种地呀？
0: 一看您就是不忘。

0: 本的人。嗯，啊，您是王大福王大哥对吧？
1: 您是？
0: 陈硕，陈律师。
2: 我们法庭上见过。
3: 我是陆英子介绍来找你的，她是我师妹，又是好朋友。哦，
1: 您有什么事儿？
4: 如果他真的是想逃债，而并不是想加害于你的话，
5: 可以给我们出一份对我们有利的证言，证明这个贷款没有用于你们的共同生活。
4: 不管用什么方式，一定要联系上他。

0: 哎，王大福，什么事儿？
1: 来了个人，说叫陈硕，是你好朋友，他跟我打听这秦爱莲的事儿。
0: 他说他是我好朋友啊。
2: 他反正那么跟我说的，是不是骗我的？我就说吧，这小白脸的没安好心眼子。
1: 我这样，我给轰他走了啊！
0: 哎，别，他要打听秦爱莲的事儿，你要知道什么你就告诉他吧啊！哎，我这开车呢啊，先不聊了。
2: 好吧。
0: 好朋友，听着这。
3: 哎，谢谢。
2: 这个，你跟那罗律师是不是那个呀？哎，罗律师真好，特别好。那你们文化人合适，特般配。
3: 合适，一见钟情，
2: 是吧？哎，
3: 是。王大哥，那我这边就直奔主题了啊。啊，这是有什么事儿还是什么原因啊？让您觉得这秦爱莲她是有固定的相好吗？
2: 这个也说不清楚。我反正我就是感觉，那时候在一块儿，我就觉得她好像心里她老有点什么事儿。后来就是她逼着我离婚，然后说想跟我结婚，其实是想早一点找个依靠，摆脱那个人。
3: 那这人是蓝天雅舍的吗？
2: 应该不是。
3: 为什么觉得不是啊？
2: 不是这样，就有一次啊，就他让我去蓝天雅舍那个门口接他，他刚出来滋溜他就跑回去了，然后又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到后门接他，啊，那时候就感觉他好像是怕什么，就我反正这么觉得的。
3: 你也没看到他看到什么了？
2: 没有，那当时天还挺黑的，我还真是私下看了看，也没发现什么。

0: 妈，闺女回来了啊！哟，英子，你回来的正好，妈有事要问你。什么事儿？你先别收拾，你先别动啊！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事儿。
0: 那你为什么把房子卖了，把钱藏到家里来？还有，刘明的爸妈，在京北住的好好的，那怎么突然搬到岭南来了？
2: 妈，真是什么事儿都逃不过您那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哈。是他呀，不是跑了吗？把他爸和妈留在家里让我伺候。您说您闺女是受气的人吗？
0: 那我肯定不干呀，我就把那房子一气之下给卖了，把他们赶走了，就这事儿。
2: 哎，我想的差不多。哎，我跟你说啊，你爸马上就要下班了。
0: 对这事儿，他特别生气。要是对你发脾气，你可得做好准备啊！你爸脸皮薄，他受不得人家在背后戳他脊梁骨。我卖我的房子，别人戳他脊梁骨干什么呀？
2: 你那个……
3: 英子回来了。
0: 爸，您下班了。

0: 过来，英子，爸爸问你，这房子是怎么回事？
1: 嗨，爸，你看我这一路开车回来，开的我腿肚子都转筋了，你也不关心关心我，你都关心别人。我刚才啊，都已经跟妈说了，我也懒得解释。
0: 你看，你和刘明的矛盾呢，这我们都知道，你们去慢慢解决。但是，你这样对待一对老人，算什么？
1: 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啊？
2: 谁爱笑话谁笑话，要是被人知道他们一家人怎么对待我的，还指不定笑话谁呢。
0: 那也不能把他们赶出家门啊！他们回来以后是四处哭诉，你说我这老脸呢，他往哪儿放啊？
1: 那你也不能把咱们家的老房子给他们住啊？
0: 你们把房子给他们住了，那又怎么样呢？啊，再说呢，现在我们还算是亲家。
1: 我能看着他们老两口去流落街头吗？
2: 爸，不是，您把房子给他住，起码要先跟我商量一下吧。哎呀，
0: 商量什么？我们那个房子也一直空着。再说，我这样做也能为你挽回一些影响啊。
2: 什么影响啊？我被他儿子欺负了，我怕什么影响啊？哎呀，别提了，他们老两口啊。 一回来就到处去说，说你平时怎么欺负刘明，怎么把刘明逼得离家出走，然后还最后把他们老两口给赶出来了。你爸那脸皮多薄啊，他哪架得住这个呀？非逼着我把那套老房子收拾出来，请他们回去住，好，这吃的喝的用的全买齐了，那冰箱都塞满了。就这样，我去请他们，他们还不愿意搬呢，非逼着你爸亲自去请。
3: 什么人呢？
1: 爸，听见了吧？他们也好意思做得出来。还有您二位，这手机就在手里头，为什么就不能及时给我打个电话呢？你们知道刘明他……
3: 不是，
1: 没有，算了，那个，既然他们已经住进去了，就让他们住吧。
2: 那英子，你是不是有事瞒着妈啊？
3: 没什么。
0: 我这次来啊，正好是要找他们一趟。我这就过去。哎，干嘛去啊？
4: 我不是起诉离婚了吗？但是刘明他不肯露面，我联系不上他，我去找他父母联系他。
0: 我和你一块儿去。
3: 不是爸，你去能干什么呀？
2: 不是你爸去，他不敢欺负你。
0: 你这个脾气，去了以后非坏事不可。哎，你看。 你把他们赶出来了，他们肯定非常的恨你。我去呢，哎，能跟他们说点好话，让他们好原谅你，好帮你。
3: 爸，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说好话呀？就是您这样的爸才教育出我这样女儿，活该被人欺负。
0: 英子，你听着，你和刘明的关系现在虽然有问题，哪怕就是离婚了，对他的父母。 也还是要尊敬，这是做人的修养。
3: 修养，修养！你从小到大就这么教育我，所以才被人蒙在鼓里。
0: 那也要有修养，这是做人的原则。佳怡，把我准备的水果拿过来。
3: 妈，您别拿，他们不配吃咱们家送的水果。
0: 英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啊？
2: 拿回来，
0: 该，拿着。你别忘了，你是爸爸的女儿。现在，你还是律师。
2: 哎呀，行了，英子自己的事儿，你让她自己处理。英子，你早去早回啊。嗯，
0: 去吧。 真让我不放心呢。
5: 来喽，
0: 英子，还拿什么东西？
3: 看来我记忆力还不错啊，还没忘了儿时家的路该怎么走。哟。

0: 冰箱还在这儿呢，那洗衣机也没变样。这家里的东西都没变哈。
1: 谁让你进来的啊？你这叫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知道不知道？
0: 非法侵入？
1: 嗯，
0: 我记得你们家不是住城南旧街口吗？我爸爸的椅子，小时候只能他坐，今天趁他不在，我也坐一坐。
1: 我现在就打电话让警察来抓你。
0: 你找警察来说这是我们家，然后你们搬到我们家住了，让警察把你们轰走是吗？
1: 什么叫你们家呀？
2: 来，秀琴，来，什么态度啊？刘明本来做的就不对，英子发脾气那是很正常的嘛。啊，英子，这个刘明这事儿我们确实也帮不上你忙。
0: 刘明到底为什么这么做我想不明白。那个女的不是想跟他生孩子吗？但就他现在的身份，你们的孙子出生了也是私生子。刘明要是敢在没离婚之前就去国外跟他结婚，我可以告他重婚罪。我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我希望刘明来应诉。
1: 不是说他不回来也可以缺席判决吗？
0: 原来是想着这么一手啊。是可以缺席判，刘明欠了一屁股债跑了，债权人不会因为这点钱就跑美国去找他，对他来说是安全的。我希望他看在我们往日夫妻情分上给我出一个证言，证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因为他躲避债务而变更的。如果他愿意这么做，我可以回去跟我父母说，让他们把这房子过户给你们，你们将来也有个养老的地方。
1: 哼，你拉倒吧，就这房子给我我都不要。刘明将来在美国混好了，我们老两口可以去美国养老啊。啊，
0: 去啊，怎么没人接你们去呢？为什么还要住在我们家房子里啊？这欠的钱跟我有关系吗？
1: 我们也没说跟你有关系，至于债主们觉得跟你有没有关系，我们也管不着。
0: 二位，我一直都觉得我们俩是恩爱夫妻，就算原来有什么事儿让他怨我，想必也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仇恨吧。如果他出了这份证言，于他没有什么伤害，于我可能救命。如果他做了，我可以跟他好聚好散，我不再和他为难，从此一笔勾销，我也不再跟他计较。这个忙你们到底愿不愿意帮？
1: 帮不了，跟我没关系。

0: 别担心了，我就是按照你们的教诲，到了那儿我就跟人赔礼道歉了，也跟他们说了，让他们先安心住在你房子里面，他们也答应我了，说帮我联系刘明。吃饭吧。
1: 我就说嘛，待人以诚，总会有回报的。你和刘明走到这步啊，刘明固然有他不对的地方。
2: 但是英子，你也没有想过，恐怕你也需要反思一下。嗯，以后啊，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父母，帮你们化解矛盾，好聚好散。哎呀，行了，你就吃饭呢，说那些不愉快的干什么？他们儿子对英子做了那样的事儿，咱们还把房子给他们住，算可以的了。
3: 那这样，我联系不上他，这封信总可以帮我转交给他吧。

0: 你还想住这房子吗？
1: 有本事你回去让你父母来撵我们啊！
0: 你们俩别后悔了。
2: 英子，吃饭，我还赶路呢吗？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不行就是不行。我是你们的女儿，如果你们还认我这个女儿，就不许和他们来往，不许资助他们。我要知道了，我真的会郁闷死。
0: 英子，做人要大度。
1: 我小气，爸，就是不许和他们来往，不许资助他们，生活上不能帮助他们，不然我就不回这个家了。
2: 那个不来往不资助，
3: 刘明就像你，要不然也不会到今天这步。刘明要是真认了这一千多万，你有钱替他还吗？
4: 可他万一回家和他父母一说，把咱们从这屋轰出去怎么办呀？
3: 他不敢，他父母身体都不好，他敢让他爸妈知道他背着一千多万吗？再说了，就这破房子，我还不想在这住呢。哎，咱那天看的那套新楼盘挺好的，啊，改天咱们再去看看。哎，对了，这事儿你可别告诉刘明啊，啊，让咱们儿子啊安心在美国待着，生下孩子，拿到绿卡，气死他！哼。
1: 你背着没事。
5: 这里付款。
6: 请你喝咖啡，
5: 给您，
1: 谢谢。怎么哪儿都有你？
6: 缘分呗，两杯美式。
5: 好，
7: 堂食。
5: 这里付款。
6: 对，聊两句呗。
1: 可以啊，按时收费，一小时2000，从现在开始计时啊。
6: 你们梁成所实习律师就敢出来坑钱？2000一小时？给你。
7: 谢谢你啊，陆英子。
6: 王乐福呢，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线索。
1: 他有什么线索啊？
6: 感不感兴趣？感兴趣我卖给你。
1: 不感兴趣，姐很忙的，没时间给你逗闷子。等你赢了案子再来跟我宣扬。哎，再说了，这案子在我们所已经结束了。你现在忙前忙后的，不就是把秦家当成你的提款机吗？缺德事儿我不感兴趣。
5: 女士，您的咖啡。
1: 啊，谢谢，
5: 不客气。
6: 那服务费不要了？
1: 要啊，2000。
6: 加个微信，我转你。可以的，你一小时2000是吧？咱们聊了不到3分钟，哦，也就是1/2，2000的1/2也就是100块钱，100，收钱。
1: 你这种人有朋友吗你？
6: 嗯，朋友还不少。
1: 喂，周老板。
8: 妹啊，你说话方便不？
1: 方便啊，您说。
8: 你不是让我压着发私人贷那哥几个吗？
9: 我压着了，没让他上你那儿闹，也没让他起诉。
8: 那其中一个哥们跟我说呀，你们律所有个人啊，老怂恿他去你那闹事儿，去你们律所闹事儿，你知道吧？你防着点啊。
1: 哼，明白了，周总。这背后犯坏这人呢，我大概也能猜出来是谁，但是还想跟您确认一下，这个律师他姓什么呀？
9: 姓韩。
1: 我猜就是他。他这人呀特别无耻，害人还不利己。
8: 没呀，关键是什么呢？哥害怕一点，
9: 这个在法庭上如果判出来对我哥几个不利的话，你又没钱还他们，那他们找你麻烦呀。这不算，哥这江湖地位这就完了。
1: 周总，嗯，这您放心啊，虽然这个全还啊我还不起，但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我不是还没卖车呢吗？您看我像那赖账的人吗？
9: 哎呀，这肯定不是。我这个姓韩的，这什么人啊？
1: 说出来您可能都不相信，他是我师傅。
9: 啥？师傅害徒弟呀？
1: 啊。他就是嫌我没把那官司委托给他呗，他没赚上这份钱呀。
8: 我说我最烦那种人，
9: 还没事害女的，还是徒弟他也害。你这样，我找一个人
8: 会他行不行？
1: 哎呦，那倒不用啊，周老板，那个我是干律师的，我不能用这种方式。但是还是谢谢您啊，周老板，谢谢您提醒我。那我这边再有什么事儿，我联系您啊。哎，好嘞，啊，再见，嗯。

0: 你昨儿没来公司，他还来你工位上晃悠一圈，没上班还不请假，算他旷工，要扣你工资。韩主任可真关心我哈。回来了，怎么样？回头说，我找他有事儿。
1: 进来。
0: 师傅，我找您有事儿。
1: 罗英子不上班也不请假，咱们所没规定要打卡吧？我丈夫陷害我，在外面去私人贷，您知道，您干嘛让私人贷公司来律所闹啊？罗英子，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
0: 我当然会负责任了，你敢说你没做过吗？要不然我去拿证据啊？
2: 你是我师傅，
0: 我遇到困难，你落井下石也就算了，真把人给挑过来了，对律所有什么好处啊？你不是还是合伙人呢吗？
1: 我怎么做不需要你来教我？
3: 他们曾经是我的当事人，我要为他们的利益考虑，帮他们要回欠款。
0: 你是合伙人，居然不知道利益冲突这回事儿。你和他们已经结束了代理关系了，现在人家起诉我，方律师已经接受了我的委托，你还替别人出谋划策。
4: 我不知道您这样做违反不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您要说不违反，我现在就向律所去汇报。
1: 哎哎哎哎，
0: 我劝师傅住手，否则我会告你。
4: 还没出事呢，教训开师傅了。
1: 哪儿啊？
4: 我只是善意提醒，师傅自爱。
0: 师姐，方律找你。
4: 哦。
1: 你不怕他给你穿小鞋啊？
4: 切，我又不吃他的。
5: 那他以后要给我穿小鞋怎么办？他敢，揍他胖脸。这儿，王队。嗯，这怎么还拎几个包子呀？嗯，破案破的连早饭都没吃啊？
6: 啊？
5: 反正咖啡给你买了。嗯，王呢？不那案子我们抓错人了，是不是耽误你跟薛律师挣钱了？
6: 我估计啊，你们收那代理费啊，也不会吐出来。
5: 该吐的吐，不该吐的肯定就留好了呀。<笑>
6: 特别忙啊，这段是吧？
7: 我现在啊，一天连5个小时我都睡不上，没白天没黑夜的重新侦破这案子。你说这也奇了怪了，王大福他居然没杀人，可是实在没有其他犯罪嫌疑人。
5: 嗯，没其他犯罪嫌疑人啊。
6: 哎，今儿我找你吧，哎呀，还真就是为这事儿，<笑>
5: 去找了趟王大福。 也了解了一些情况，王大福跟我说呢，钱爱莲他实际上有一个固定的相好，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躲着这相好。那你说有没有这可能啊？他这相好呢一直死缠烂打钱爱莲，最后发现这钱爱莲跟王大福还有一腿，一气之下他就起了杀心就，我这就一乱推理哈，证据还得你们刑警去找。<笑> 那蓝天雅舍呢？查没查？嗯，也是，反正几百号人呢，不太好查。哎，是不是他常客呀？你可能在常客里边。哎，钱爱莲工作那个饭店，查了吗？我就随口一问。不是大哥，你能不能回我个话啊？能咱先不吃，你这没得话。
6: 说你干律师的，你不是不知道，我们这破案都是有纪律的。我以为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儿？你别告诉我，你居然是为了你的当事人来这破案的。不像你。<笑>
5: 那我什么样？你说。<笑>
6: 毕业的时候，我说立志要当一警察。你老人家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啊，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这才是硬道理。
5: 你这代理都结束了，你图什么呀？
6: 你看啊。
5: 大学4年，咱一个宿舍吧，啊，你不了解我是吗？强烈的好奇心，啊，我就想不明白这事儿，不在蓝天雅舍，也不在钱爱莲工作的这个饭店，那他在哪儿？
6: 破案啊，是我们警察的事儿，啊，你就交给我们吧。我现在累的，走路我都撞墙，<笑>你就别给我添乱了。
7: 王队，嗯，这边到了，
5: 行，我赶快走了啊。
6: 我。

0: 嗨，行，OK。
1: 好，
2: 啥也没掏出来，
1: 也不容易这。
3: 我公公那边的态度其实还比较的平和，我要不试试私下给他打个电话。
4: 不用了，实在开不出来就算了。就算他肯出这份证言，到了法庭上会认为你们夫妻恶意串通，到时候法官也有可能不认定，我们只能自救。秋花，财产保全做了吗？
5: 我已经把保险公司的保函提交法院了，但是现在有一个情况。
4: 什么情况？
5: 银行不知道从哪儿得知了刘明逃跑的消息，他们和刘明的合同里有逾期支付利息违约的约定，所以你的房子可能很快就会被法院查封的。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2026年6月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在广州举行，黄坤明致辞，黄润秋讲话，孟凡丽出席。黄坤明督导检查全省高考准备工作，周密周全严谨细致抓好组织保障，全力守护广大考生平安顺畅应考。高考在即，广东各部门迅速进入护航模式，全方位保障每一位考生安心赴考。
0: 六月五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天上午由生态环境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6月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在广州举行。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出席活动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活动。
2: 黄坤明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主场活动举办表示祝贺。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生态文明建设亲切关怀，叮嘱我们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寄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广东劳技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谋划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突出抓好森林和海洋保护修复，着力厚植绿色家底，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有力攻坚解决一批绿色难题，大力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现路径，持续激活绿色动能，不断深化绿色合作，凝聚绿色共识，携手港澳共建绿色湾区、美丽湾区。我们将以办好本次活动为契机，一以贯之，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来抓，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努力让广东环境更优美、群众更幸福，加快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东样板。黄润秋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美丽中国建设布局全面展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组织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奋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美丽中国建设惠及亿万群众，是全社会共建共享的事业，要强化思想引领，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宣传阐释，唱响生态文明主旋律，弘扬生态文化，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提升生态文明素养，开展全民行动，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凝聚美丽中国建设的强大合力。中央宣传部部务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表示，精神文明建设战线与全社会共同努力，深化生态实践，强化制度支撑，广泛动员群众，凝聚起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力量，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美丽中国建设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风气向上向善的美好图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念塑造、全民实践、文化滋养、讲好故事上持续用力，发挥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阵地功能，引导各地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发动群众在知行合一中把家园装扮得更加绿意盎然，注重在青少年心中

0: 播下热爱自然、善良温和的种子，持续推出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用心用情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共同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崭新篇章。活动上播放了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片和国家主场粤港澳宣传片，并进行多项主题文化展示。现场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并宣读《粤港澳共建国际一流美丽湾区行动宣言》，公布2026年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名单，还为2026年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颁授聘书。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郭芳、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向阳、省领导王希、冯中华、胡进军、叶真琴、李运、唐毅峰、张绍康、湖北省副省长胡亚波、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国家部委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和中直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部分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同志、联合国有关机构驻华代表、驻穗领馆代表、作家及专家代表、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2026年夏季高考即将开考，6月5号下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到广州市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周密安排，精心保障，全力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工作，严丝合缝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切实把这件民生大事实事办好办实，确保全省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考生平安顺畅复考应考。
0: 黄坤明首先来到省教育考试院，听取今年我省高考准备工作的汇报，并走进国家教育考试广东省指挥中心，通过指挥大屏调取查看各地考点实况、考期气象预报以及试卷运输动态，视听考场指令播报，全面了解考情总体态势。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高考整体报名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对做好高考组织保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谨细致的态度扎实做好准备工作，深入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及时补齐短板弱项，切实守住守牢高考安全底线，确保考试顺利进行。要充分发挥指挥平台中枢作用，紧盯考前考中重点时段和重点部位，强化调度管理，高质高效做好动态监测、信息搜集、监考巡考和风险预警处置等工作，全面提升考务组织管理水平。随后，黄坤明来到广州市执信中学考点，深入考务室、试卷保管室、样板考场，细致检查考生入场安检和考卷保密管理等组考关键环节，听取考点开展暖心服务和餐饮保障情况介绍，并同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和诚挚慰问。黄坤明说，大家身处高考组织管理工作的最前沿和第一线，与广大考生面对面，担负着重要职责，希望同志们认真负责地做好考务工作，严格规范考场管理，带着感情服务好考生，及时响应并解决合理诉求，助力考生以最佳状态从容应考。期间，黄坤明还走进学校校史博物馆，考察校园环境建设，全面了解学校办学历程与育人特色，希望执信中学坚持优良办学传统，始终把立德树人摆在第一位，着力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上下功夫见实效，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争当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标杆示范。黄坤明在督导检查中强调，高考寄托着万千家庭的期盼，事关每名考生的前途，党中央高度重视，全社会高度关注，全省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做好高考保障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对各环节进行再排查、再优化、再提升，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确保服务保障扎实细致，坚持以考生为本，全方位做好交通疏导、噪音治理、食品卫生、医疗服务、供水供电、心理辅导等事项，加强考场周边安保工作，及时畅通救助渠道，以周到服务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 要强化全天候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高度重视做

0: 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发布暴雨、短时强降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提示信息，细化突发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努力避免因极端天气出现误考、缺考情况。要确保考录工作公平公正，从严从细加强考务管理，贯通考前、考中、考后全流程、全链条，做好试卷流转、入场安检、监考巡考、评卷录取等工作，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行为，严密防范作弊舞弊，切实维护高考正常秩序和考生合法权益。各地区要落实属地责任，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省教育厅要发挥好牵头抓总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周密组织实施好考录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心协力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目标。省领导王希、冯中华、张国志、胡进军、刘国洲参加督导检查。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6月4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要求，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研究推动我省服务业扩能提质、高质量发展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作出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全面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水平，统筹好发展和监管，培育更多广东服务品牌，奋力开创广东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在统筹推进中把握好突出重点、分层分类、分门别类，尽快出台一系列一业一策政策措施，深入具体推动服务业各细分行业规模不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能级不断提升。要大力推动P0助餐业实现量质齐升，加快培育金融业成为强大的支柱性产业，抢抓历史机遇，推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跨越式发展，全力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积极推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更好为发展赋能，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在结构优化中推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顺应群众和市场需求，加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发展，积极发展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同时，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好服务贸易，系统谋划推进旅游业发展，有针对性推出更多分众化的观光游、休闲度假游、周末游等产品，积极推动景点区、酒店经营主体培育、市场开拓等方面有更多成果。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协同推进，推动普惠养老服务供给提质扩面，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用心用情办好一老一小的事，全产业全链条谋划布局宠物经济。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按照即将印发的《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加强组织，抓住重点，抓好落实。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对照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培育壮大市场主体，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投资，强化要素支撑保障，完善园区综合配套，加快打造应有尽有、高效便捷、单方面突出、综合优势更强的良好产业生态。要推动服务业各行业政策措施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制造业当家、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国家和省重大战略部署衔接协调，同向发力。要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全力推动我省服务业发展取得更大成效，更好肩负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省委金融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等单位，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顺德区、茂名高州市等地区做了交流发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主持会议，省领导刘国

0: 州唐毅峰、陈良贤，广州市市长孙志阳，深圳市市长秦伟忠，各地级市、省有关单位、中职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今年六五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国家主场活动首次落户粤港澳大湾区，立足绿美广东建设部署，我省全域联动举办系列主题活动，形式多样地晒出蓝天碧水、山海增绿的生态答卷。
0: 在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正式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十四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趋势。粤港澳三地代表共同宣读《粤港澳共建国际一流美丽湾区行动宣言》，同时公布2026年全国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名单。来自深圳华侨城湿地自然学校的何显红获奖，也是广东唯一获此荣誉的志愿者。
2: 我是一个华侨城湿地自然学校的环保志愿教师，我的本职工作是在学校里面做老师，周末节假日的时间就去做这个环保志愿者。从2014年开始做，十几年来就是给公众做自然教育，所以现在有30000多名的公众聆听过我们的这个自然课程，自己快乐的同时可以把这些快乐的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
0: 2026年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也接受了聘书，并分享了日常环保理念和习惯。
3: 出门带一些环保购物袋，这样可以减少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把小事养成习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建设美丽中国中。
0: 活动现场，全省各地特色农产品也集中亮相，依托大湾区生态修复成果，岭南特色果品变身富民产业。
4: 眼前这艘极具岭南特色的龙舟格外的吸睛，它满满的盛放了我们岭南的特色佳果，像有我们特别喜爱的荔枝、火龙果，还有黄皮等等，这些丰富的物产都是好生态带来的好收益。大湾区的生态变现，富民征收，成果亮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我们大湾区已经成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
0: 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5: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千万考生的人生梦想正待扬帆起航。从舌尖安全到考点守护，广东各部门迅速进入护航模式，全方位保障每一位考生安心赴考。
0: 广东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校内校外食品安全以及燃气用气安全，开展考点专项安全检查。肇庆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人员来到高腰区第一中学，重点针对食材仓储保管、餐品留样管理、食品温度检测、从业人员健康资质、食品进货台账登记等关键环节逐项检查，
6: 严格把控食材采购、加工、消杀与营养搭配各项流程，不断优化菜品结构，营造整洁卫生的就餐环境。
0: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校园超市，严格核查产品保质期、储存条件等关键信息。
7: 紧盯考点校园食堂及周边餐饮店、流通店，严格核查食材进货渠道、食材保质期，规范食材加工、餐饮具消杀和餐食留样流程，杜绝生冷高危食材上桌。
0: 为筑牢全域立体安保防线，广州公安启动高强度常态化勤务模式，落实一考点、一团队、一专属方案的精准安保模式。
8: 是看到了我们的重装巡主头戴上的一个是 AI 眼镜，能够通过这个数据库的对比和现场的感知，对人员进行一个识别，能够快速的辅助我民警对相关的人员进行一个发现和及时处置。
0: 广州交管部门已对各考点周边交通状况进行逐一研判，在31个考点周边设置送考车等专用车道，最大限度提升通行效率。高考期间，广州全市户政窗口还开通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居民身份证件免预约、优先签发、加急质证等服务。在广州市设置的72个考点中，有38个临近地铁站。6月7至9号，广州地铁将在临近考场的车辆段等区域全天取消列车鸣笛，同时加配运力投放。
9: 重点盯控我们考场周边的一些线路啊，还有车站的客流的一些动态，那么结合现场的客流的情况来灵活调整我们的行车组织，及时安排这个备用车来

0: 上线疏导客流。
1: 广州地铁还将在陈家祠、沙冲等11个临近考点的车站设置爱心助考驿站。
2: 在临近高考考点以及进行了常态化客流管控措施的车站，广州地铁都设置了这样的考生快速绿色通道。像在地铁天河公园站这边的每一个进出口都有这样的绿色通道，考生以及陪同的家属可以凭借准考证快速通过。
1: 广州地铁提醒，如果考生在复考乘车过程中遇到困难，可随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拨打96891广州地铁服务热线寻求帮助。广东台报道。
3: 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东各地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迅速启动部署，有力有序开展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二季度是决定全年走势的关键期。5月26号至29号，珠海举行二季度重大项目联评互鉴现场会，6个调研组深入各区、功能区生产建设一线，看项目、问进度、解难题、支实招。这是继今年2月珠海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贯彻落实现场会后，珠海再次以联评互鉴的方式树牢大抓项目促发展的鲜明导向。调研组走进一批优质企业，实地查看生产车间、技改产线与投产运营状况，同时聚焦 OPC 产业园等载体发展，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提质升级把脉问诊。
4: 电商有很多的服务的需要，那我的数据的管理、流量的推送、达人的培养、孵化以及售后供应链，其实原来它来讲的话是需要大量人力的，在未来是可以通过 OPC 的形式给予解决的。
5: 标杆产线它基本上可以达到95%以上的自动化。2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个月只能做3亿的这个产值，现在可以做到7到8亿。而从我们选址到我们建成，包括我们投产，我们整个市包括高新区，基本上有求必应吧，来去帮我们这个事情做好。
1: 阳江市阳东区紧扣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积极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受理向主动服务转变，有效实现办事质效与群众满意度双提升。原本让企业头疼的来回跑、多头跑，如今变成了服务团队的现场跑、数据跑。
6: 过去办理业务流程长、材料多，现有帮办团队到我们企业跑腿，协调部门指导我们准备申办材料和手把手指导我们在手机终端上申办企业变更事项，从排长队变为坐等办结，这种把企业事当自家事的态度，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营商环境的温度。
1: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6月5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7批群众举报件270件，来电67件，来信203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78件、噪声49件、水47件、生态40件、固废40件、其他污染16件，其中广州52件、深圳23件、珠海4件、汕头8件、佛山20件、韶关7件、河源9件、梅州19件、惠州13件、汕尾5件、东莞11件、中山14件、江门7件、阳江13件、湛江13件、茂名16件、肇庆8件、清远4件、潮州12件、揭阳12件、云浮4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5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8批17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7件，阶段性办结62件，正在办理中5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今天为期3天的第15届金交会在广州闭幕，展会期间聚焦智能装备、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5大前沿领域，举办多场项目对接会、项目路演专场活动，以精准对接、高效赋能为导向，构建项目筛选、精准匹配、金融支持、持续服务、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今天2026智能机器人发展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发布了广东省具身智能训练场首批6家分训练场并举行授牌仪式，分训练场正式落

0: 落地，标志着广东在具身智能、数据归集、算法实测、模型训练等关键环节实现突破。一个省训练场加一个深圳具身智能示范区加 N 个垂直分训练场的训练场体系全面成型，为全省机器人企业技术迭代与产品落地夯实关键底座。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俄乌短暂缓和终结，相互发动大规模纵深打击，双方对抗手段是否已进入新阶段？俄白边境重兵集结，乌克兰北线危机是否再度浮现？北约东翼军力不强，欧洲安全形势面临怎样的考验呢？敬请关注6月6日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李参堂润珠颜，人参滋肤润珠颜，以身养肤。
2: 大家早上好，今天天气依旧暑热，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介于34到36度之间，而雷雨会有所增多，其中中西部不少地方有中雷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考生和家长去考场踩点，晴雨伞记得随身带。明天高考正式开幕，雨水会更加活跃，中西部大部以及河源会转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高考第二天和第三天雨水还会继续增多增强，全省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考生和家长记得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低洼路段，路上预留充足的时间。好了，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0: 我求你了，你就算是为了我，为了你的母亲。
1: 母亲？哼，你当过一天母亲吗？你当年跟东野走的时候，你想过你自己还是个母亲吗？现在你说你是母亲，真可笑。我谢谢你想办法把我救出来，但我是不会走的。我现在就去找东野，要回我的权利，大不了同归于尽。
0: 可扬，可扬，你等等，可扬，可扬，
2: 别管我。
0: 可扬，你不能回去找他，我看见东野眼里的杀机了，这次他一定会杀了你的，啊！你不能去找他，可扬。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母亲，但是武汉这个地方容不下你了，你赶快走。你要是不走，就没有机会了。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哪儿都不去。
0: 可扬，
3: 去那边。啊，
4: 包子，热乎的包子。
0: 什么人？
1: 不是拆迁的人，是游击队。
3: 就守在这儿。
0: 不管什么人，你快走吧。船马上就要开了，你快走吧。这样吧，我把他们引开，红涛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1: 妈，妈，你，妈。
4: 哎，嫩豆腐。
0: 柯阳。
4: 哎，嫩豆腐。
0: 柯阳。
4: 哎，看一看啊，嫩豆腐。
2: 对，好。郑可阳呢？
0: 不知道。
2: 又让郑可阳给跑了。
3: 我们上当了。这个女的是谁？
2: 她就是郑可阳的母亲舒雪芳。没抓住鱼，抓住虾也行啊。带走。
0: 哎，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
2: 走，
0: 放开我啊！
5: 逃犯自己回来了，好，看来我的手下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2: 东野，东野，
5: 等等，
6: 郑可阳，你回来了，
2: 我娘被游击队抓走了。
7: 什么？
2: 说，
6: 你娘怎么了？
2: 娘被游击队劫走了，劫到哪儿去了？我要知道，我还来找你干嘛？
6: 天天
2: 有，
6: 马上带人去找。

0: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记住，千万不要贸然行事。有了夫人的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1: 是。
0: 别走。你能为了你的母亲回来找我，我替雪芳感到欣慰。不过，你还是应该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把她带回去，严加看管。
2: 哎哎，
0: 放开我！走，放开我！
2: 走。

0: 老宋。
1: 啊，哎，洪涛，
0: 这不是东野的老婆舒雪芳吗？怎么回事？怎么把她给带回来了？
1: 她可是贵夫人，当然不会自己跑到我们这个破地方。
0: 别跟我开玩笑啊，说正经事儿，怎么回事？
1: 啊，是这样，今天下午啊，我到城里的时候，

0: 我有我的考虑。
1: 你考虑什么呀？你说我听听。
0: 这个女人有用，我得让东野拿你爸来换。红桃，我知道这个女人是你的长辈，你心里有顾忌，可现在是非常时期，那就要用非常手段。东野、柴田还有那个郑克阳，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咱们跟他们扯什么野面话？再说了，女人红杏出墙也就算了，竟然还嫁给日本人。啊，不提他了。总之一句话，你爸现在还

0: 光头，
1: 你们两个出去吧，吃点东西吧。这儿的饭虽然不如东眼那儿的好吃，但总比饿着强啊。啊，
0: 你小时候就不会用筷子，现在还是不会用筷子。
1: 我最近正学呢。
0: 你还记得小时候你跟客阳抢包子吃吗？
1: 我记得他抢不过我，
0: 但是到最后你总是把好吃的留给了他。

我从小就没娘，要不然也不至于到现在还不会使筷子。后来我爹娶了你，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得。你生了克阳，生了静波，我从小就带着两个弟弟调皮捣蛋。那个时候我爸天天为了这事打我，但那个时候日子过得有意思。哦对了，后来你就失踪了，哼，怎么都找不到你，全家人都急疯了。柯阳为此生了一场大病，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在外面等着他跟我一块去掏鸟窝。

0: 后来那窝鸟蛋都变成小鸟飞走了，柯阳的病才好。柯阳原来跟我整天打架，翻墙头，到江里边去游泳。可那场大病之后，他整天躲在房间里面，谁都叫不出来。
1: 洪涛，这都是我的错，全都是我不好。当初我意乱情迷，铸成大错，是我对不起你爸。你爸他从来就没有亏欠我什么，是我对不起他。报应，这真的是报应。我犯的所有的错都印在了我孩子的身上了。金波死了，我只有柯阳一个人了。我知道他不是个东西，他走错了路，他还杀了你们大哥，他真是禽兽不如。碰到，但是我还是得厚着脸皮求你，我求你看在兄弟20多年的情分上，你就放过柯阳吧。啊，
0: 这面你还吃吗？不吃我可就倒了。
1: 洪涛，我知道你们想让我去把你爸给换回来。洪涛，可以，我就是死也会把你爸给救出来的。但是我还是要求你，求你放过柯阳吧，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洪涛，要不是因为我，柯阳他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你们要报仇就报在我的身上吧。洪涛，求你了，洪涛。
0: 把面吃了，早点歇着吧。

0: 柴天君，你这么着急，等天皇召见呢？
1: 吉馆长找我有些事情。
0: 是不是舒雪芳有消息了？
1: 晴子小姐果然聪明，游击队传话过来，要用姓郑的那老东西来交换夫人。
0: 游击队，柴天君，这对你来说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1: 什么意思？
0: 舒雪芳为什么会被人抓走？是为了救郑克阳才落到了游击队的手里。你说他要是死在游击队手里，郑克阳在我父亲面前就一点威信都没有了，从此以后也就没有人会和你夺权了。
1: 晴子小姐，你的意思是？
0: 柴天君，你只需要略施小计，根本不用带着那个老洋人过去，让游击队觉得这场交易是个骗局，然后再杀了老洋人。你说他们一怒之下会不会杀了舒雪芳呢？
1: 你说什么？
0: 柴天君，要是没有舒雪芳和郑克阳，你柴天君在我父亲面前的地位就更稳固了，难道你就一点不心动吗？
1: 青子小姐，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0: 我恨他，我从小就恨他。如果他死了，这就是我的好处。
1: 看来晴子小姐没有开玩笑。可是如果我这么做，吉馆长他会杀了我的。
0: 哎，我父亲是不会杀你的，他只会认为舒雪芳是那帮土匪杀死的。柴天君，你最聪明了，这点小事儿你一定办得到。哎，你别走，你帮我做这件事还会有别的好处的。比如说我呀。
1: 你
0: 柴天君，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1: 看来这个险值得一冒，成交。
0: 柴天君，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别让我等太久哦。

0: 秦馆长，您找我。
1: 你看看，你们宪兵队都是干什么吃的？
0: 秦馆长，我早就猜到是郑洪涛那伙人干的。
1: 废话。
0: 您的意思是？
1: 孰重孰轻，你还用问我吗？
0: 是，属下马上去办。
1: 马上把老洋人交给他们，一切等把夫人安全的接回来再说。他们提出要在洛家山交换人质，那是他们的地盘，你要多带些人手，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还不快去！

0: 把门打开。
1: 嘿。
0: 你怎么不问问我来干什么？
2: 我不问，你能忍住不说吗？
0: 哼，你还真是个聪明人。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舒雪芳已经找到了。不过，这也未必是一个好消息。邮局队的人让我们用老洋人去换他。郑探长，你猜猜，我们会不会换呢？
2: 你不肯换，你爸一定会去换的。
0: 你猜的没错。不过我只是担心，我父亲送走了老洋人，却换回来一具尸体。
2: 游击队不可能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吧？
0: 游击队是不会杀了她。不过，柴田君的枪下可是一向格杀勿论的。柴田君答应我，在交换人质的时候杀了老洋人，也杀了舒雪芳，再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哼，反正这一次舒雪芳是死定了。
2: 柴田，我想他不会什么事儿都照着你的意思去办吧？
0: 只要我答应把我自己给他，他什么事情都可以为我做。告诉你吧，柴田君已经在路上了。哼，郑可阳，你的父亲母亲也算是同年同月同日死了，你会不会为他们修建一个共同的墓穴呢？
2: 你这算是在报复我是吧？
0: 是，我恨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你，可是你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我真的不明白，我和朱军那个女人比，我到底差在哪儿？她比我漂亮吗？比我温柔吗？比我有权势吗？郑可阳，你就是个瞎子。
2: 所以

0: 你就用我的母亲来报复是吗？我不仅恨你，我也恨他。丁根举日早该死了。青泽小姐，你觉得你对我实施的报复计划能得逞吗？你就等着给你母亲收尸吧。
1: 别动！别动！别过来！别动！放下！
2: 郑可阳，你想挟持人质越狱吗？我看你不太容易吧。
1: 青泽小姐，有你在这儿，这儿还能关得住我吗？
2: 你又种着杀了我！
1: 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害怕在你美丽的脸蛋上画画吗？
2: 把门打开！
1: 说，说，
2: 你们把门打开！
1: 往后退，别乱来，别过来啊！别关。

0: 开店的人来了有一会儿了，能看见几个鬼子和辆破车，就光在那守着，没什么动静。
1: 看见我爸了吗？
0: 没有，或许在车里，或许不在。哎，木头，你说会不会有诈呀？
1: 不会，东野对这个女人有点感情，他不敢耍咱们，
0: 还是小心点为好。
2: 为什么要绑着我？我愿意跟你们合作。
1: 为了你的安全，同时也为了我们的安全。
2: 我不想在老洋人面前这么狼狈。
1: 交换人质的时候不能有任何意外。你现在虽然狼狈点，但万一出了意外，我们就都麻烦了。你听着，别再说话了，再说话把你嘴也堵上。
2: 我还有一句话要说。
1: 说。
2: 你和柯阳是兄弟，将来总有一天会生死相搏的。我求你了，我求你千万不要杀他。
1: 这件事情昨天晚上你也跟我说过。
2: 昨天晚上你没有答应我。
1: 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利，没法答应你。
0: 红桃，
1: 走，去会会柴田。
0: 好。

0: 江宏涛，你迟到了。我们来的刚刚好，是你来早了。我爸呢？如果车里坐的是我父亲的话，我早就一心想把他带回去了。你倒是一点都不着急啊！你可真够孝顺的。你要是孝子的话，就应该在日本孝敬你爸，跑到中国来孝敬我爸干什么呀？赶紧把我爸搀下来。
1: 你爹，我怕他出来受风，所以让他老人家在车里避一避。
0: 柴田，你少跟我这废话，你快点把我爸搀下来，让我看一眼。那你先得把东野夫人放过来，让我看看她是不是毫发无损。看见了吗？朱雪芳正在这站着呢，可是我连我爹的影还没见着呢。柴田。
1: 这不太公平吧？
2: 公平？从我们关东军进入满洲的时候开始，你们这些人已经没有资格跟我谈公平了。如果你不先把东野夫人放过来的话，你也不要尽什么孝心了。
0: 太田，看来今天我是白跑一趟了。
1: 郑宏涛。

0: 山木君，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1: 那夫人怎么办？
0: 管不了那么多了，消灭游击队重要。
2: 哎，
0: 动手！
2: 给我打！

0: 你要干什么？柴田，你根本就没把老洋人带来，你根本就不想让我妈活着回去，是不是？让你的人停手！洪涛，把我妈放下，你可以走了，咱俩的账以后再算。
1: 好像不对吧？我今天是来换人的，不是来送人的。别嘴硬了，这儿都已经被柴田的人包围了。
0: 你赶快走吧，但是要把我妈放下。那我爸呢？
1: 你爸也是我爸，你放心吧，有我在，他不会出事的。
0: 行了，洪涛，别磨蹭了，快走吧，再下去不会有好果子吃的。行，我放了你妈，但是我信你一次，你也得信我一次。叫柴田的人别动，我们游击队往后退，你们到后山脚下去接人。不行。
1: 不行也得行，游击队不是吃素的，不然的话，咱们就痛痛快快的干一场。好吧，就照你说的办。哟，战可扬，你放走游击队，我看你回去怎么向机关长交代。
2: 柴田君。

0: 注意警戒，就在这儿把他给放了。
1: 真把他给放了？
0: 对啊，
1: 洪涛，咱可不能跟日本人、跟汉奸讲什么信用啊！

0: 帮我照顾一下我爸。如果发现东野或者东野手下的人想对我爸下毒手的话，赶紧来通知我。
1: 我会的。
0: 还有就是，可阳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汉奸了，而且越走越远，我觉得他不可能回头了，所以我不能答应你不杀他。你现在是可阳唯一相信的人，只有你的话他还能听，所以这次你回去之后，你要好好的劝劝他，劝他少做点坏事。
1: 我知道了。
0: 你走吧。